0: 再次战斗，并且对俄军机场、桥梁及军火库实施了打击。
1: 俄罗斯国防部五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在苏美、哈尔科夫、顿涅茨克、扎波罗热等多方向打击乌军，并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继续清剿乌军残余。俄军摧毁一座桥梁及11个无人机控制点。此外，俄军还对149个区域的军用机场、燃料能源设施、后勤中心、无人机生产储存地点以及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了打击。俄军防空力量击落9枚制导航空炸弹、1枚海王星 MD 远程导弹和282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五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95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6个人员集结区和7个指挥所，并打击了位于克里米亚地区的一处俄军机场，以及顿涅茨克地区2座俄方用于运输人员和弹药的桥梁。此外，还对顿涅茨克、卢甘斯克和赫尔松等地区的3座火库进行了打击。乌军战报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了俄军多辆坦克、装甲车、火炮系统及无人机等装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五号通报，近期俄军大规模空袭态势，称过去一周，俄军对乌实施密集空中打击，累计出动超2200架攻击无人机、1730余枚制导航空炸弹，并发射106枚各类导弹，其中近半数为弹道导弹。泽连斯基坦言，乌方防空当前存在明显短板，乌军可拦截超90%来袭攻击无人机，但针对弹道导弹的拦截能力严重不足。他表示，提升反导能力是乌克兰当下防空建设的重中之重。泽连斯基还呼吁国际伙伴提供援助。
0: 俄罗斯国防部五号表示，俄乌双方情报部门就在顿涅茨克地区的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停火，并向乌方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问题进行了沟通，不过乌方拒绝了俄方的提议。
2: 据俄罗斯国防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声明，俄国防部四号发布消息称，俄方准备开展人道主义行动，向乌方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因此提议乌方于莫斯科时间6号12时至18时停止对康斯坦丁诺夫卡的炮击，并在莫斯科时间5号12时之前，通过双方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渠道将其决定告知俄方。声明说，来自不同国家的20多家媒体在获悉这一消息后，表示希望前往康斯坦丁诺夫卡见证此次遗体移交。如果乌方同意俄方提议，俄国防部准备安排记者前来，不过乌方拒绝俄方提议。俄罗斯总统普京三号宣布，俄军已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四号回应说，有关俄军已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不实。乌方称，虽然目前局势严峻，但这座城市仍处于乌军控制下。
0: 当地时间的五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乌克兰因前线局势恶化，正加大对俄基础设施攻击力度。他同时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仍持开放态度。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当天播出的一档节目中表示，乌克兰武装力量因前线局势恶化，加大了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攻击力度。俄军正在边境建立安全缓冲地带，已可见具体成效。他还称，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按计划稳步推进。佩斯科夫表示，欧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使乌克兰问题进一步恶化。俄方希望欧盟不要破坏和平谈判的前景。佩斯科夫还称，俄罗斯对和平谈判仍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发挥调解作用。俄欢迎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到访。五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就前线局势、对乌防空援助及和平外交进程等议题深入磋商。泽连斯基强调，欧洲应深度参与俄乌和平外交进程，乌方每一步举措都将与核心伙伴协同推进。针对当前战况，泽连斯基指出，俄方持续利用导弹和无人机发动空袭，乌方急需更多防空装备，期待法国做出有力决策，持续提供关键援助。 同一天，泽连斯基还与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通电话，双方重点对接了鹰狮战斗机合作项目。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正推进配套基础设施

0: 之建设和人员培训等前期筹备工作，该项目将大幅提升乌空军战力。双方还确认将在无人机合作协议框架下持续深化协作。
1: 近期俄乌双方频繁发动大规模的互袭，四号一天的时间，特朗普分别同俄乌领导人通话。北约峰会在即，特朗普选择此时与俄乌领导人通话有何考量？即将召开的北约峰会又将会如何影响俄乌局势的走向？相关的话题，我们来看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的研究员张红先生的分析。
2: 特朗普与俄乌两国领导人通电话啊，主要有一些外交和政治上的一些考量。首先，美国在即将举行的北约峰会上要讨论俄乌话题，那因此呢，同俄乌两国领导人通电话，就是要摸摸底，看看俄乌两国对于和谈、对于战争啊有什么新的看法、新的一些诉求。其二呢，我们看到美国在国庆日啊与俄乌两国领导人通电话，实际上也有一些国内政治的一些考量。近期啊，这个美国的建制派和这个共和党啊，都内部啊鹰派批评，说特朗普对俄罗斯太于软弱。同时呢，民主党也在批评，认为呢，这个美国正在抛弃乌克兰。因此，特朗普与泽连斯基和普京总统的通话，实际上就是要表现出美国继续参与俄乌和谈的这样一种动作。当然，目前看来呢，俄乌两国在领土安全等一系列的诉求方面还是差距很大。因此呢，即便是特朗普与俄乌两国领导人通话啊，就目前的美俄乌和谈来说呢，也影响不大。反倒是在即将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啊，美国和欧洲可能会就俄乌问题进行交流，欧洲可能会要求美国在外交上、军事上继续支持乌克兰，甚至呢，欧洲也可能会建议美国和欧洲一起联合发声，向俄罗斯施压啊。这总之呢，特朗普的通话还表明，现在呢，即便是美俄乌三方会谈没有启动，但是美国仍然希望在和谈事务上发挥主导作用啊，掌握这个主导权。未来呢，俄乌和谈仍然需要这个各方在立场上、在这个诉求上做一些调整，才有可能重新坐到谈判桌之前。特朗普的这种通话说明美国虽然深陷中东事务，但对于俄乌仍然没有完全放弃他正在等待这个俄乌和谈的一些时机，甚至呢，通过这个调停俄乌冲突，为美国争取更为有利的外交和经济利益。
3: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遗体公众告别仪式四号开始举行，大批民众从全国各地涌向首都德黑兰参加悼念活动，在现场高喊“复仇，复仇”。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自己感到惊讶，认为民众全是假哭，这一说法立即遭到伊朗方面驳斥。
4: 四号清晨六时许，大批民众从全国各地来到德黑兰的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门口排队等候。据当地媒体报道，数百万来自社会各界不同年龄段的伊朗民众参与了悼念活动。多家媒体报道，不少民众自三号晚起就在清真寺建筑外的广场附近聚集。当哈梅内伊及其遇难家人的灵柩出现时，广场上爆发出哀嚎和复仇的呼喊。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哈梅内伊及数位家人、时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帕克普尔等多名军政要员在空袭中身亡。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6月22号宣布哈梅内伊遇袭身亡已过去100余天，相关告别和安葬等筹备工作此前已完成，但由于战事未停、敌方袭击以及保障民众安全等因素，仪式时间推迟至7月。对于伊朗民众哀悼哈梅内伊，特朗普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说，他对此感到惊讶，他认为伊朗民众恨哈梅内伊也许全是假哭。伊朗驻亚美尼亚大使馆随即在社交媒体上驳斥特朗普上述言论，你不理解这些事情，因为你既没有文明也没有历史，没有荣誉。另据美联社报道，7月5号，哈梅内伊之子马苏德、梅萨姆和穆斯塔法，以及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出席了在德黑兰举行的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瓦西迪2号接受

0: 受伊朗官方电视台采访时说，敌人会带着我们将投降的想法进坟墓，我们永不投降。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计划，7月7号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哈梅内伊之子、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2月28号的空袭中幸免于难，但此后一直没有现身，关于他是否出席哈梅内伊的葬礼，外界高度关注。
1: 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5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埃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任免令称，鉴于埃杰伊此前所作努力，根据伊朗宪法第157条，任命其继续担任司法总监。任免令还称，已故伊朗最高领袖此前提出的有关要求，以及穆杰塔巴·哈梅内伊6月28号讲话中提及的要点，将为司法机构改革和发展提供方向。多家外媒近日报道以及航运机构信息显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正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现阶段，高风险航运、保险成本上升以及各方在通航规则上的分歧，使海峡通行仍面临较大不确定性。
2: 据观察人士分析，霍尔木兹海峡仍可能存在水雷，航运风险溢价远高于战事发生前。路透社此前报道称，美伊达成阶段性停火安排后，海峡石油运输逐步恢复，海湾地区产油国开始增加出口，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联酋等国均提升了原油发运量，市场供应有所改善。不过，航运恢复速度明显慢于预期。事实上，不少船运公司考虑重点并不是能不能过，而是通航效率和成本何时能恢复到战事前的水平。路透社援引业内人士消息报道称，虽然海峡技术上开放，但大量船舶仍需按照指定航道和安全安排通过，保险费用依然较高，部分船公司持谨慎态度，恢复正常航运仍需时间。除了安全风险，霍尔木兹海峡今后的航运规则也是各方关注的焦点。一方面，伊朗近期多次表态会以新要求管理海峡通航，并可能征收相关费用；另一方面，国际航运业此前一直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航道，不应附加新的限制条件。美联社也在报道中指出，美伊双方仍在推进谈判，但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方式、后续航运安排等问题仍存在明显分歧。分析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之一，其意义不仅在于每天通过多少油轮，更在于对全球能源供应链稳定的保障。当前海峡已由全面中断转向有限恢复，但距离恢复正常商业运行仍有相当距离。今后海峡运输恢复程度将继续受到地区安全形势、航运企业风险偏好以及美伊之间相关谈判的进展等多重因素影响。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号报道，伊朗驻卡塔尔大使馆商务参赞当天表示，在使馆与卡塔尔相关部门的协调下，在中断近5个月后，伊朗与卡塔尔之间的海上贸易已经恢复。5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表声明称，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从8月起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再上调18.8万桶。
3: 5号，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这7个主要产油国的代表举行线上会议，讨论国际石油市场形势及前景。路透社报道称，此次增产决定的核心背景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正在逐步恢复。根据欧佩克加此前的增产计划，这7个参与国今年4月至7月累计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提高近80万桶。然而，受中东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影响，海湾国家被迫削减石油产量，增产计划很大程度上仅停留在纸面上。欧佩克的数据显示，欧佩克加的石油产量从今年2月的日均约4277万桶降至5月的约3313万桶。 六月，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重启，产量开始回升，但仍低于战时

0: 至爆发前水平。
1: 离以局势方面，尽管黎巴嫩和以色列近期达成了一份旨在平息边境冲突的框架协议，但是边境交火事件仍时有发生。当地时间的5号，以军空袭黎巴嫩南部真主党目标，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前往黎巴嫩南部博福特岭，宣布以军已经全面控制该关键区域。
2: 以军方5号通报，当日凌晨，以军士兵在黎南部乌盖达地区附近发现一支真主党武装小队，该区域临近以军巡逻的所谓安全区，以军随即发动打击清除目标。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消息，以军战机当天还袭击了黎南部地区，并在多处边境地带实施爆破清障与炮火轰击。此前一天，以色列军方还称在其控制的黎南部安全区打死一名武装人员。5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前往位于黎巴嫩南部的博福特岭。扎米尔称，以军目前已从地面及地下全面控制了这一关键区域。针对当前黎以边境局势，他强调，黎巴嫩政府军必须履行已签署的停火协议承诺，采取行动清除当地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军事基础设施。他同时警告，若停火协议遭到违反，以军将迅速转入进攻行动，持续采取果断措施消除来自黎巴嫩的威胁。博福特岭是黎巴嫩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5月3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已攻占博福特岭据点。
1: 据以色列新消息报等媒体5号的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开始重建之前，必须先解除哈马斯武装。对于此前有媒体报道称，美国政府已决定不再将哈马斯解除武装作为加沙重建的前提条件，内塔尼亚胡当天并未直接否认这一说法。但是他明确强调，在加沙没有实现非军事化的情况下，以方绝不接受重建加沙。在谈到黎巴嫩局势的时候，内塔尼亚胡坚决否认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曾施压以色列，要求其勿对黎真主党地道采取行动的传闻。他说，美方未提出此类的要求，以方军事行动完全是基于自身的考量。美国纽约警方当地时间的5号早晨通报说，7月4号美国独立日庆典活动期间，纽约布鲁克林区的科尼岛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造成8人受伤。纽约警察局表示，枪击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的4号的晚上，当时民众正聚集在科尼岛观看烟花表演。警方表示，伤者当中包括4名未成年人，目前伤者均已经被送往当地的医院接受治疗，其中一名21岁的女性因胸部中弹情况危急。警方称，在案发现场发现了一把枪支，但是尚未抓捕到嫌疑人。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达美航空公司4号在一份发给该网站的声明当中表示，当天该公司的一架从亚特兰大飞往芝加哥的客机在降落的时候与一枚烟花发生了接触。
3: And we're just hoping it was just the mortar that went off underneath, but definitely felt the big bang.
4: Yeah, there have been multiple reports, as you can imagine. The city's aware. They said they would notify the Chicago police, but I don't know what they'll do.
2: 达美航空表示，事发时客机的飞行高度约为200英尺，约合61米。该客机已安全降落，目前正在接受检查。本月4号是美国建国250周年纪念日，当天首都华盛顿特区以及美国多地举办烟花秀。
1: 4号，美国纽约市举行独立日烟花表演期间，布鲁克林大桥突发火灾，现场浓烟滚滚，消防人员随后将大火扑灭，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当天，布鲁克林大桥在烟花表演期间已经禁止通行。纽约市警方表示，初步调查显示，起火处可能是位于临时搭建的烟花燃放的平台，而非布鲁克林大桥的本身。大桥目前安全。
5: 七月以来，热浪持续影响欧洲多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发生山林火灾并持续蔓延。当地时间5号，法国西南部也爆发山火，起火点位于东比利牛斯省的特雷维拉克地区。截至目前，过火面积已达1650公顷，并仍

0: 在扩大，火灾已经影响到了今年的环法自行车赛。
1: 据法国东比利牛斯省官员称，起火区域火线绵延18公里，目前已部署约750名消防员、200辆消防车以及9架灭火飞机以控制火势。火情已造成一名消防员和一名居民重伤，正在当地医院接受救治。此外，当地官员表示，即将于7月6号举行的环法自行车赛第3赛段将按计划进行，但受山火持续蔓延影响，赛段将做出调整，并禁止公众现场观赛。目前，当地正在组织约10000人撤离。5号，消防员持续扑救葡萄牙境内多处山火，西班牙与意大利均派出增援力量，以求遏制这场已燃烧超3日的大型火情。欧盟哥白尼卫星监测机构数据显示，截至周日，本次山火过火面积已达1.2万公顷。葡萄牙民事保护部门通报，该国中部沃泽拉镇火场已集结超1200名消防员、近400台救援车辆与15架灭火飞机协同作业。欧盟方面表示，西班牙已于周五调拨120名消防员、45辆救援车辆赴葡增援。意大利与西班牙还派出多架灭火飞机参与救灾。除葡萄牙外，西班牙同样遭遇山火侵扰。据报道，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的赫罗纳地区，自本月3号以来，山火已烧毁近2200公顷的土地。当地一名消防官员表示，火线可能长达40公里。5号当天可能无法控制住火势，附近已有约50000名居民被要求待在室内或被迫疏散。消防部门5号表示，希腊第2大城市塞萨洛尼基郊外爆发山火，2座工厂被引燃，浓烟形成的厚重烟带绵延约20公里，整座城市被有毒浓烟笼罩。消防部门表示，现场投入约160名消防员，另有志愿者、2架灭火飞机与2架直升机协同开展灭火作业，已有5名消防员送医救治，病症多为吸入浓烟引发的呼吸困难。警方逮捕一名嫌疑人，该男子承认自己驾车时操作不当产生火花，引燃了周边干枯植被，进而引发火情。
0: 当地时间5号，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埃特纳火山持续喷发，并伴随火山灰排放，卡塔尼亚机场部分航班受到影响。当天，卡塔尼亚机场一度暂停进港航班，机场管理方将进港航班限制为每小时5架次，离港航班则根据现场情况安排运行。埃特纳火山是欧洲最活跃的火山之一，当地监测机构正持续关注火山活动变化及火山灰扩散情况，机场后续运行安排将根据火山活动和空域安全评估进行调整。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浩尔赫·罗德里格斯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近日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3342人遇难，16740人受伤。委内瑞拉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超过1.7万人无家可归。自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995次余震。北京时间昨天晚上，中国援助委内瑞拉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运。
2: 我现在就是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停机坪，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中国援助委内瑞拉的首批地震救灾物资正在装机。这批物资是包括了应急设备、帐篷和毛毯等。装机结束后，飞机即将前往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
1: 该批物资重80吨，主要包括20台发电机、8套净水车、200个消毒机、200套太阳能照明设备、1700余件帐篷和6700余条毛毯等。其余批次救灾物资将陆续发运。6月24号，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第一时间向委方提供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现汇援助。此后，中方决定向委方追加提供1亿元人民币紧急人道主义物资援助。
3: 受台风美沙克的影响，4号到5号，广西遭遇到了大范围的强降雨，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的强降雨持续。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的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广西、广东、海南、安徽、江苏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0: 五号，广西迎来大范围暴雨天气，尤其是防城港东兴市遭遇持续性狂风叠加大暴雨袭击，江平镇出现553.8毫米的特大暴雨，多地树木倒伏，城区内涝，群众用电出行受影响。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东兴市江平镇的万美村。那现在呢，当地的这个降雨和大风天气还在持续，因为昨天的这个强降雨加上海水倒灌的双重影响呢，在我周边大家看到已经形成了大面积的内涝。
0: 险情发生后，当地应急交通等部门工作人员连夜奔赴一线开展抢险救灾。五号中午，防城江江水暴涨，发生倒灌，防城区鸭毛墩村被淹，7名群众被困家中，消防救援人员涉水开展搜救转移，将被困群众安全撤离至安置点。防城区华石镇下三浪村、汉塘村也受灾严重，淹水约1.1米，有村民被困。武警广西总队防城港支队紧急出动，逐区域搜救滞留群众。受美沙克影响，五号上午，广西南宁城区大部出现暴雨，部分区域和道路出现积水，多处树木发生倒伏。市政部门已及时安排人员清理断枝，恢复路面正常通行。南宁市雍江等部分河流水位出现上涨，南宁水文中心五号下午发布洪水蓝色预警。记者从国铁南宁局获悉，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从五号18时起，将部分路段的防洪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贵广客专南广线防东铁路部分动车组临时停运，从六号8时至7号8时，河茂线、黎站线、陆川至湛江的旅客列车停运。受台风美沙克和季风气流共同影响，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浙江杭州建德部分乡镇出现洪涝灾害，房屋受损，群众受困。
2: 家里就直接冲掉了，情况反正位置，村干部呢是第一时间来帮衬，就把家里的水排出去。
0: 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已迅速开展转移避险工作。目前建德全市未造成人员伤亡。受连日持续强降雨影响，G205国道安徽泾县至南陵段路面出现多处坑槽，当地交通部门迅速启动应急预案，组织养护力量连夜进行紧急抢修，全力保障公路安全畅通。
3: 此外，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为了应对台风美沙克和季风的共同影响，国铁广州局持续调整列车运行方案。今明两天，也就是六号和七号，广赣高铁、深赣铁路、淮横铁路、沪昆铁路、京广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列车停运。同时，受到了天气的影响，部分列车也将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晚点，后续将会动态调整列车运行的秩序。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台风美沙克的影响，7月5号到7号，西江、柳江、桂江、玉江、桂南、沿海诸河等主要的河流将会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其中西江干流及支流柳江、桂江可能会发生超警洪水，暴雨区内的部分中小河流可能会发生较大的洪水，桂港市、桂平市、平南县、桂林市、灌阳县、荔浦市等23个县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会很大。水利部呢，于五号针对广西壮族自治区启动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工作组呢正在广西暴雨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的影响，长江下游支流水阳江新河庄水文站的水位在昨天的14:25涨至了警戒水位。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的编号为水阳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北方地区多地呢也是频繁的降雨，东北、华北、黄淮等地的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强。国家防总呢已经针对辽宁、吉林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这几天辽宁出现强降雨过程，有14个气象站出现大于250毫米的特大暴雨。从4号凌晨到5号，抚顺出现特大暴雨，最大降水量329.2毫米。强降雨造成市内多处积水，全市公交停运。目前市区道路积水正逐步消退，66条公交线路恢复运营。在抚顺市东洲区碾盘乡龙凤鸣渠发生3处溃口，导致村庄内涝严重，

0: 所幸险情发生前，当地群众已被紧急转移。目前龙凤村的积水仍未退去，救援人员介绍，要等到浑河主河道水位下降后才能进行排涝作业。本次特大暴雨过程中，抚顺共有31所学校受到不同程度影响，多所学校出现教学楼积水、墙体渗透、树木倒伏和操场积水的情况，部分基础设施损坏。教育部门组织学校职工及时开展清淤排涝等工作，尽快恢复学校环境。此外，抚顺市35处地下停车场发生雨水倒灌，当地已出动1600余人全力组织排水排涝。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地区多条河流发生超警超保洪水，有24座大中小型水库超汛限水位。国家防总针对辽宁、吉林两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由巴西队对阵挪威队。上半场第2分钟，挪威队帕特里克贝格取得进球，不过边裁举旗示意越位在先。第10分钟，巴西队库尼亚禁区内被对手放倒，主裁经视频回放确认后判罚点球，不过布鲁诺吉马良斯主罚点球罚丢。一边再战第79分钟，挪威队的哈兰德接队友谢尔德鲁普的传球，高高跃起头球攻破巴西队的球门。第89分钟，哈兰德在禁区前低射破门，梅开二度。尽管补时阶段巴西队的内马尔攻入了一个点球，但是已经无法逆转比赛，最终挪威队2-1战胜巴西队，晋级八强。国际足联5号宣布，依据国际足联纪律准则，对在与波黑队比赛中被红牌罚下的美国队球员巴洛贡作出禁赛1场处罚，并暂缓1年执行。这使得这位美国队头号射手得以出战6号与比利时队的世界杯16强赛。巴洛贡在7月1号美国队2-0战胜波黑队的32强赛中，因踩踏对方球员穆哈雷莫维奇脚步被红牌罚下。国际足联发布公告称，该场禁赛的执行暂缓1年，进入考察期。若巴洛贡在考察期内再次犯下性质及严重程度类似的违规行为，则此暂缓决定将撤销，原处罚将予以执行，且不影响对新违规行为追加的任何额外处罚。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急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始终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昨晚9:43，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十五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国家航天局今天发布消息，天问二号探测器已经抵达目标小行星2016H03，并开展科学探测。
3: 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千米的追星之旅，与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并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天问二号任务包含了13个飞行阶段，将完成对小行星2016HO3的半飞、取样并返回地球，以及对主带彗星 311P 的半飞探测。后续，天问二号探测器还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2: 今天开始 ，A 股市场的全新交易规则正式的落地执行。A 股交易新规以及多项内容和投资者密切相关，具体有哪些变化，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沪深北三大交易所同步修订交易规则，沪深交易所变化较为显著，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扩展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此前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仅适用于科创板股票、创业板股票，新规拓展至沪深两市 A 股、沪深 ETF。投资者可以在收盘后的15:05至15:30进行买卖，交易所系统按照时间优先顺序对收盘价申报进行撮合，并以当日收盘价成交。二是沪深交易所明确，主板 ST、新 ST 股票的涨跌幅限制比例由5%调整至10%，与主板其他股票保持一致。三是上交所将基金收盘阶段的交易方式由连续竞价调整为收盘集合竞价，并通过集合竞价产生收盘价。
2: 随着数字政务智慧办公的普及，为提升工作质效，越来越多的单位选择第三方外包服务，开展系统运维、数据归集、信息整理等工作。但是在实际运行当中，个别单位和个人只是简单的将业务、数据、权限一并交给了服务承包商，缺乏有效的监管。国家安全机关昨天通报了数据外包失泄密的典型案件，并且发布了安全提示，数据外包绝不能当甩手掌柜。
5: 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某科研单位将实验数据库运维外包给第三方企业，但未建立驻场人员背景审查、数据调取留痕等安全防范机制，以外包运维人员受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利诱拉拢，利用远程运维权限下载海量核心科研数据，跨境提供给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后被国家安全机关抓获，该科研单位相关责任人员也被依法追责问责。最高人民法院公开案例显示，某公司在为某医院提供数据外包服务过程中，暗中从后台收集该医院挂号用户相关个人信息，并导入公司自建数据库，数据去重后合计28万余条。涉事公司已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依法惩处。国家安全机关提示，各类数据外包失泄密风险点高度趋同，主要集中在准入把关、权限管控、闭环管理三个方面。在数据外包时，应建立严格的外包服务商准入审查机制，不仅要审查

合作企业保密资质、安全能力，更要对从业人员进行背景核查，对涉密数据外包项目开展专项安全评估，从源头上隔绝带病上岗。

0: 设备外网终端处理内部数据。委托数据处理应当建立全流程数据安全管理制度，明确外包数据边界、操作权限、流转范围，严禁越权访问。服务到期或项目结束后，必须监督第三方彻底销毁全部缓存备份中间数据，回收全部账号权限，出具数据销毁证明，形成闭环台账存档备查。
1: 随着网络直播的发展，一些网络主播用手机及各种设备在公共场所直播已经成为很常见的社会现象，但是这也让不少被直播的人很苦恼。那么在公共场所直播的界限在哪里？如果自己被直播了，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前不久，上海一家汤泉馆因直播引发争议。据消费者反映，该品牌多家门店存在长期在公共区域架设机位直播的情况，导致不少顾客在不知情的状态下被动入境。除了在汤泉馆直播，记者还在社交平台上发现，有不少商家在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进行直播。画面中，入境的游客都身穿泳衣，甚至还有一些儿童在水中玩耍。专家表示，汤泉馆、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均属于半私密性的公共空间，理应更注意保护顾客们的肖像和隐私。
3: 直播拍摄此类场景啊，如果没有经得客户的明确同意啊，是涉嫌侵犯消费者的肖像权的。只要画面当中这个入境的游客他的面部或者他的身体形状的一些外部的特征具有一定的可识别性，也可能就触犯法律的红线。
2: 除了在涉及高度隐私的公共场所直播容易构成侵权外，在一些不涉及高度隐私的场所直播也要注意是否侵权。
3: 在地铁、繁华的街头这些公共区域吧，主播呢为了引流博眼球，刻意拍摄一些路人的清晰的面部以及他的一些体态，这些都是可识别的特征啊。你不取得人家同意是不能拍的，不论是你是不是盈利，都构成侵犯肖像权。如果收录了一些私人的交谈的一些语音，还会涉及侵犯隐私权。在景区、商场直播呢，已经超出了展示公共环境的范围，以涨粉啊、招揽顾客啊为目的，将路人呢、作为一种焦点或者背景板，清晰的进行拍摄，没经过人家同意，都构成了侵犯人家肖像权。即使是商家自称啊无意拍摄到的，这个也不能免责。
2: 与演播室或私人场所不同，公共场所是供不特定人群出入和活动的地方，承担着多样的社会功能。因此，在公共场所进行直播或拍摄时，需要特别注意是否触碰侵权边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19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擅自制作、使用、公开他人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当普通民众遭遇此类侵权行为时，也可以依法维权。
4: 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说呢，可以要求商家采取必要的措施阻止店内的网络直播活动，如果能够明确这样的一个主播账号，那就可以向网络平台进行投诉，或者要求立即中断网络直播以及删除相关的直播视频内容。此外呢，还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网信部门呢进行投诉举报。
1: 近日，一则88岁奶奶的手机被77万多条未读消息轰炸的新闻引发热议。老人在近一年的时间里被拉入了1900多个群聊，更隐蔽的是各类温情伪装的群聊、陌生账号、暗藏保健品营销、情感诱导打赏等套路，让老人不知不觉遭受财产损失。
5: 88岁的奶奶手机里竟有77万多条未读消息，这半年多给奶奶删微信消息也成了家人每次来养老院探望她时的固定内容。打开奶奶的微信界面，密密麻麻全是企业微信群，这些群都是奶奶在网上加的企业微信联系人，然后被对方直接拽进去的，全程不需要本人同意。
6: 首先他是主动添加的，这个就是很麻烦的一个事情，包括什么抖音、快手这些都有小视频，还有公众号，主要是公众号，
7: 是
6: 企业公众号下面就会有一个链接，这一点上就很神奇，微信就自动就添加进去了。
5: 无奈之下，家人把奶奶的微信切换到未成年人模式，这样加群就必须用户同意暂。

0: 缓了手机的失控，但这些群还在不停发消息。要想清除退掉群聊，还得彻底删掉那些企业微信联系人。
1: 光企业微信联系人是删了40分钟，群太多了，
2: 删不过来。
1: 格式化之后又出现了5万，但是他的那些群聊他是没有退的嘛，他还是仍然会不断的有新的通知去冒出来。
0: 起初这些企业微信联系人都打着关爱老人的名义，可记者查看了几个微信群，发现所有的甜言蜜语最后都是一个目的，向老人卖东西，尤其是保健品。
3: 他的阳台上现在堆的都是他的这些保健品，琳琅满目的保健品，各种都有。
0: 透过奶奶的这些群聊，还能发现每个群的聊天人数都控制在40人以下。因为企业微信有一条规则，40人以下拉人入群无需对方确认。更让人担忧的是，奶奶的微信里还潜伏着90多个所谓的情感陪伴账号，其中有一个自称孤儿，与老人姐弟相称，每天嘘寒问暖，求打赏。
4: 今年到现在正好是6月30号的话是半年的时间，对吧？您看，您不知不觉已经转出去这么多钱了。
5: 那这怪了吗？简直是没有，我没发出那么多钱去。
0: 记者向微信平台了解到，最近3年，这位奶奶添加了1200个企微账号，近一年被拉入1900多个群聊，77万条消息主要来自短剧推广和保健品两类企业。微信承诺下一步将对行为存在异常的企业微信上线拉群时强制要求被拉人确认的功能。截至去年6月，中国上网老人已突破1.61亿人。除了平台加强监管，家庭也需多一份陪伴和提醒，合力筑牢银发一族的网络安全屏障。
6: 昨天海军舰艇编队香港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迎来最后一个开放日，在舰艇开放的同时，编队官兵、驻香港部队官兵与香港纪律部队代表开展足球友谊赛、拔河对抗赛等体育活动，共话守护湘江的使命与情谊。
7: 不少香港市民特意赶在最后一个开放日前来，近距离一睹国产战舰的风采。在官兵的引导讲解下，市民们依次参观舰艇主甲板、舰载装备等区域，详细了解舰艇性能与海军官兵的日常工作生活。与此同时，军地联合体育友谊赛也在昂船洲军营火热开赛。本次比赛设置足球友谊赛、拔河对抗赛两大项目，参赛队员由编队官兵、驻香港部队官兵与香港纪律部队混合编组。赛场上参赛队员斗志昂扬，气氛热烈，场地边助威声、喝彩声此起彼伏。
8: 赛场之上，我们是奋勇争先的对手，赛场之下，我们是并肩守护香港的战友。文体交流不仅是体能与意志的切磋，更是情感与信任的交融，让我们进一步加深了彼此的理解与默契，凝聚的是同心协力守护湘江的共识。
6: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5号发布，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12个分项指数中有9项位于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连续多月环比回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中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6%，增速分别比同期工业高技术制造业高9.2个和高1.5个百分点。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中国国产机器人加速走向全球，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1037.7万台。出口总值达199.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欧盟和东盟为主要出口目的地。清洁机器人领跑全品类，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70%以上。
9: 来自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消息，今年上半年，中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连通全球的空中货运枢纽体系日趋完善。
0: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5号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0亿。

0: 17亿。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近日，在山西运城平陆县黄河湿地，摄影爱好者记录下一段兽带鸟互雏与灰喜鹊展开生存对决的影像。画面中，一只灰喜鹊盘踞在树杈上，随时准备捕食下方鸟巢中的幼鸟。互雏心切的兽带鸟青鸟双双振翅俯冲啄击，企图驱赶，但因力量悬殊，几番缠斗后，灰喜鹊最终叼着兽带鸟幼鸟扬长而去。
1: 2026卡萨帝思想会暨20周年品牌盛典近日在重庆举行。回望品牌20年升级历程，卡萨帝就全球智慧家庭建设给出作答，面向全球市场打造全场景智慧家居生态，依托智能互联技术覆盖多元生活场景。卡萨帝20年坚持长期主义高端创牌，以品牌、品质、品味重塑价值内核，坚持原创科技与自主创新，以全链条能力保障用户品质体验。从2006年品牌初创探索，到2026年深化原创科技落地应用，再到2046年生态共生的长远愿景，每一步都是对科技进化、为爱致远的生动注解。20周年不仅是抵达，更是新的出发。卡萨帝正以家的艺术，向世界传递中国品牌的深厚底蕴与时代温度。近日，格力电器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工业设计系联合开设的品牌战略与产品设计课程成果展正式亮相。清华学生及助教老师聚焦格力冰箱展开系统性创新设计，涵盖产品结构、外观造型、功能创新、技术可视化装置及交互视频等设计成果。展出充分展现了青年设计力量对家电品牌场景化、年轻化发展的全新思考。
2: 我们通过这样的合作，去更多的了解同学们对于格力的看法，真正交流，了解他们对于产品方面的一些看法。从这个过程当中，也汲取一些产品设计啊、科技创新的一些灵感。
3: 据美国媒体报道，近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福尔瑟姆举行的职业竞技大会上演惊险一幕。目击者拍摄视频显示，一名跳伞表演者正在缓缓降落，然而就在他接近地面时，他身上系着的国旗似乎刮到了树上，导致他失控坠地，并一头撞进一顶帐篷。好在他避开了附近坐满观众的看台，避免了更严重的后果。近日，在云南文山州马关县，有人在路边发现一只蜷缩避雨的小动物，因为长相特殊，便冒雨将它送往派出所。小家伙只有成人巴掌大小，通体呈棕褐色，一双圆溜溜的大眼睛警惕地打量着四周。经辨认，这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窝蜂猴，是中国体型最小的一种猿猴类。目前，这只窝蜂猴已移交给马关县林草部门接受全面体检与专业救护。待它体能恢复，具备野外独立生存能力后，将择机将其放归野外自然栖息地。4号，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在查普尔特佩克公园举行活动，庆祝大熊猫欣欣36岁生日。动物园为欣欣送上特制的生日蛋糕，现场还举行了主题绘画展、颁奖、舞龙舞狮表演等活动，吸引众多当地民众参加。欣欣出生于1990年7月1号，是1975年中国政府赠送给墨西哥的一对大熊猫贝贝和莹莹的后代。好，稍后我们来看天气情况。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几天，在中国华北、东北一带仍然多阵型降雨，华南一带的强降雨还将会持续2天。与此同时，西北多地的高温天气仍然在持续，要注意防暑降温。我们再来关注欧洲，受低涡和高空槽的共同影响，今天在欧洲出现降雨的地方不少，大多数是小雨。北欧、东欧的部分地区呢是有中到大雨出现。明天降雨范围变化不大。那气温方面，英国南部到法国大部的高温炎。热天气会再度的发展起来，多地气温会超过35度。法国一些地方周二开始呢，最高气温还会升到40度。最后，我们来关注北美洲，今明2天，美国的中部和东部不少地方会出现降雨，局部地区雨势还比较强，下雨同时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那虽然有降水出现，但是在美国东部不少地方，今后几天天气依然炎热，再加上相对湿度大，体感闷热。另外，在美国西南内陆一带，多地最高气温依然会达到40度以上，天气酷热。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北京雷阵雨24到33摄氏度，长春小雨21到28度，天津多云转阴25到33度，兰州晴19到37度，昆明阵雨转小雨18到28度，成都多云26到36度，石家庄晴24到35度。济南雷阵雨23到31度，郑州小雨转中雨23到35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广州中雨26到31度，温哥华晴14到22度，西雅图晴13到26度，渥太华晴16到28度，纽约大雨转小雨18到22度，华盛顿中雨转小雨23到30度，洛杉矶晴18到23度。首尔中雨23到28度，东京小雨19到25度，吉隆坡小雨26到34度，新加坡小雨27到31度，赫尔辛基中雨转小雨10到17度，斯德哥尔摩晴10到18度，柏林小雨14到19度，维也纳小雨转阴18到24度，苏黎世晴17到29度。
2: 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3: 再会。

0: 我们来找徐春芳。
1: 包太太，我真没想到您今天带朋友过来。你看，我什么也没准备，我这儿条件也不好，实在是委屈你们了啊！来喝茶，喝茶。
2: 徐春芳女士，我们今天不是来喝茶的，是来跟你谈一件正经事。

0: 你先别忙，先坐下来听我们说。几位大姐出什么事儿了？你先不用紧张，我们今天来呢，就是想问问你，为什么要介入别人的家庭？
1: 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不明白。
2: 那我们现在就把事实一五一十的给你摆出来。
0: 肖松老师，信带了吗？
3: 带了。
0: 徐春芳女士，这封信是你写的吧？是我写的，那时候我还在乡下呢。你怎么跟鲍教授认识的？是这样。 鲍教授去年带着考察组去我们村里搞工作，我们村里有一个他们单位的叫什么风洞的实验室，我们村主任就派我们几个妇女去给这些科学家搞后勤，买菜、烧饭、洗洗衣服什么的。我有时候也跟这些教授们聊聊天儿。鲍教授人挺好的，知道我家条件困难。 我儿子又在苏州读大学，他就给我安排上这儿来工作。他说你们母子俩在一个地方，方便互相照应。你就这么跑出来了？你老公没意见？孩子爸前几年车祸走了，一直是我一个人拉着孩子长大的。那你也挺不容易的，吃了不少苦吧？梅姨。
1: 吃苦也不能招惹有妇之夫啊！吃苦怎么了？人家小松老师跟老包是糟糠夫妻，也是一路苦过来的。
0: 没错，这些都不是你勾搭老包的借口。
1: 勾搭？大姐，您真是误会我了。我一个乡下妇女，我怎么敢想包教授的点子呢？
0: 你知道你配不上他。
1: 你干嘛还要跟他走那么近呀？我承认，我是挺喜欢听他讲课的，虽然什么也听不懂，但是就喜欢在一边待着。我一辈子没文化，就羡慕读书人，像包教授这样的，在我眼里那就是神仙。可是我知道，他是大教授，我是个农村妇女，别说他有家世，就是没有。
0: 我还会做这种白日梦吗？你说的好听，那你不是也跟包教授有书信往来吗？还腻腻歪歪往来了好多封。
1: 那是包教授知道我手机老，我又不会拼音，就写信来的。
0: 你等等，你的意思是说老包主动给你写信的？
1: 是的。
4: 今晚先介绍我的实际记录一下。老样子，美式咖啡一杯，不加糖，少冰。9点半有一场北京上海喝香港三题设计总监的视频会议。11点的时候要跟供应商那边打个电话确认一下细节问题。然后午餐的时候在青石餐厅给郑总监安排了一个专访，关于我们这次的设计理念。
5: 你怎么了？不紧张什么？
4: 我怕我出错。没关系的，只要用心做就不会出错。
5: 自信一点，不要紧张。谢谢你。我之前听说木易公司领导都是职场女魔头，可看到你，真让我意外。其实职场呢，只有用心和不用心，并不是每一个对工作要求严苛的女性都是女魔头。你看我们木易公司本来就是女性品牌嘛，那我们品牌的精神就是要让每一个女人自信、优雅。
4: 出色的完成任何一个工作，你要想成为我们中间的一员，要牢牢记住这一点。谢谢黄老师，我记住了。去吧。进。总监，这有几份材料需要您签字，里面的内容我已经核对过了，没有问题。 去伦敦的机票也帮您订好了，航班和发到了您的手机上面，有空的话您可以看一下，订票信息一会儿会发给您的。
5: 好的。还有。
4: 还有什么别的需要吗？宛露，坐一下。好。宛露，这次我回集团总部想和董事长谈谈你升职的事情，我想提你做副总监。可是，以我的能力，我要直接参与销售业务，会不会有点困难啊？会。
2: 所以你要做好有段时间在外地接受培训的准备，可能是上海，可能是香港，总之有大半年的时间不在苏州。要大半年？嗯。我能不能考虑一下？可以，但我给你的建议是接受。未来你总是要涉足业务的，不可能永远在助理岗位。
4: 我知道，但是因为我父母和我儿子都在苏州，而且我们家的状况你也知道。没关系，你考虑一下。其实我觉得，好妈妈、好女儿也是可以出色的兼顾职场的。再说，你现在不是单身吗？多出去走一走，万一有更好的收获呢？
3: 如果我是你啊，我就给俊俊找一个更加优秀的父亲，至少不会像那位一样，连绑架小孩的事都做得出来。那件事情其实真的是个误会。你说的我不信，你们那么多人做后勤，老包怎么单跟你聊天，单给你写信，还给你找工作？你要是不主动，他能对你那么情有独钟吗？
1: 包太太。 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的，是这么回事儿。我家以前是编竹筐的，我没事儿的时候也爱编点小玩意儿。有一天我在外面摘菜，摘完了，没事儿我就编个草蚂蚱，编着编着，包教授看见了，过来让我教他，我看他喜欢就送给他了。哎呀，
3: 那老包。
1: 你的笔筒里那个蚂蚱是他们的定情之物啊！包太太，你让我怎么解释呢？真看不出来，这老包还那么有情趣，这不可能的。老包除了看书以外，什么嗜好都没有啊！又何况他怎么能喜欢那小孩子玩的玩意儿呢？包太太，包教授他不是这样的，他这人爱好挺多的，他喜欢竹艺，喜欢榫卯。 喜欢自己削点小木工什么的，还喜欢写大字看电影。他这人很幽默，眼窝子也浅，不是你说的那样。他眼窝子浅？他这个人是铁石心肠的，看《卖画姑娘》那都没哭过呀。不会的呀，有一回，他们考察组休息，一块去镇上看电影，就是那个外国的。
3: 一男一女在大船上碰见，后来那个船沉了。泰克尼克号，
1: 对，我亲眼看见包教授流了好几回眼泪呢。
3: 哎呀，他们一起看这么浪漫的电影了。不，是那些学生买的票，说这个好看，是好看，跟自己喜欢的人看大片有什么不好看的呀？我现在算明白了，老包只有跟我在一起。
1: 才一头扎进书本里，他根本是不想理我。包太太，你这怎么越解释还越乱了呢？您千万别这么想，包教授，他怎么会喜欢我这种女人呢？您是体面人，我不过是个土掉渣的大妈，我和您比，那简直就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你别说了，越说我越难受。
3: 他的这些嗜好，我一个都不知道。你们说，这不是同床异梦吗？
1: 包太太，你别难过。这事儿，要怪就都怪我吧。我保证，我以后再也不跟包教授联系了。我这个月就辞掉工作，回老家去。您千万别跟包教授过不去。
3: 你这算什么呀？牺牲你自己，成全他吗？你以为你多伟大呀？ 他不喜欢我，我还看不上他呢。
6: 艾丽娜，你去哪里啊？
7: 离婚去。

0: 李娜，怎么你们说着说着要离婚了呢？你让他们一刀两断，不就完了吗？
1: 一刀两断有什么用啊？老包的心他不在我这儿。
0: 小宋老师，你也别太悲观了，你跟老包再好好沟通一下，两口子过日子，不都是磕磕绊绊的吗？
1: 这不是磕磕绊绊，这是车祸呀。我一直以为老包就是一个铁石心肠的老书虫子，没想到他只是对我铁石心肠，对别人多愁善感。你们不知道他追我那会儿，我都不同意。你说他现在怎么这么对待我呀？
0: 小宋，好了。
1: 我现在啊，就好像人整个掉在冰窟窿里，我的头、我的眼睛、我的心还有我的手，都是麻。
2: 琳娜，
0: 你别哭了啊！琳娜，你别哭了，你这么一哭，真的我心里特别的难受啊！
2: 不哭了，来，擦，
0: 不哭了啊！
2: 好了，快，
0: 你看一会儿学生要下学，啊，你看你在这哭，你说大家看着多不好啊！
3: 是
0: 啊，
3: 琳娜，要不我们陪你一起去找老包。问他这日子还过不过了？
1: 没用的，他上了那女人的套了。我就是要离婚。
0: 哎呀，李娜呀，你离婚，你不就成全他们俩了吗？
3: 李娜，你现在就是占着茅坑，也不能让小三转正。
4: 哎，我说你们大家都能不能冷静一会儿，不要自己还乱了阵脚。像老包这种年纪的人，心门是带密码的。我们就得破解他这个密码，才能赢得这场战斗的胜利。小宋老师，不要哭，哭没有用。你的手里有一把好牌，看你怎么把它打出去，才能把老包的心赢回来啊。
1: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呀？
4: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一直相信，只要我们策略上正确，就没有收不回来的心。
5: 因为咱们这次主题啊是民族风，所以咱们一定要保持原生态。

0: 小雪，你真的太美了。你是说衣服美，还是说人？都美，就像摩梭公主一样。
1: 这件衣服是我们庆典日才穿的，今天穿出来是给你加油打气。我知道你很看重这次直播，希望我能帮到你。小雪，我真的特别谢谢你。 因为你，我们才有了这首歌，才有了今天晚上的直播。欧总监，咱们上周的几场线下活动呢，效果不太好。
2: 很多用户反映，我们公司的反馈不及时和客户沟通呢也不积极，服务质量有下降，而且网络口碑这块也有失手的危险。您看怎么办？我发现了，已经有好几个业务骨干相继离职，再这么下去，华阳就会陷入恶性循环。包总监，这有句话呢，我不知道当说不当说。 我觉着这个新来的毕总不大靠谱。
0: 他刚上任的时候，你不是挺支持他的吗？
2: 我当时就觉着他人挺好的，然后对人也都很客气。可是后来我跟他汇报几次工作，感觉不是那么回事儿。
0: 你告诉我这些，是需。

0: 要我做什么吗？我就是想问问大股东对谭总的处理结果出来了没有？您能不能跟他们说一下，看看有什么办法？你也知道，我是公司的老员工，我不想看到公司就这么倒下。按规定讲，我是不能越级上报的，而且公司高管这几天都在外地开会，谭峰的心思又完全在新的公司里。
1: 他是不会理会华阳这边的任何事务了，不管处理结果如何，他都不会回来了。可是，华阳也是他一手做起来的，他就忍心看着华阳这么被掏空吗？
0: 那当初在开谭峰批斗大会的时候，你怎么没想到这些呢？
1: 我当时真的就是觉着孙秘书这么个小姑娘被老总欺负了，挺可怜的。 可最近我看孙秘书把文章又删了，而且到现在也拿不出什么证据，我就觉得这事儿当时挺草率的。
0: 其实让谭峰回来也不是完全没可能，除非你们肯为当初的事情向他道歉，否则他是不会回来的。我也很快会请辞。
1: 包总监，这事儿别人不敢说，如果孙秘书。
0: 真的是
1: 信口胡扯，我肯定会向谭总道歉。不瞒你说，我早就怀疑孙美嘉是背后被人操纵了，我也一直在追查。等到一切水落石出，我会向公司公布，还给谭峰一个公道。包总监，我现在觉着以前是我小看您了，我以为您能当上这个公关部经理是因为谭峰喜欢您。
2: 现在看来，谭峰真有眼光。到了合适的时间，我会把一切真相告诉大家，包括我和谭峰的关系。
3: 孙老师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他的外貌、
2: 学识、涵养、家庭背景，包括他的收入，一定是完灭许春芳的。 但徐春芳的最大优势就这两字：崇拜，绝对的崇拜。我听你说，你们家老猫是摩羯座的吧？嗯，
3: 对了，
2: 贞洁就出来了。摩羯座的男人呢，他表面上是极其的冷漠，但内心呢，又是极其的自卑。
3: 他不断的需要来自另一半的赞美啊、鼓励啊，来喂养他的自信心。这就是老包为什么会被徐春芳俘虏的原因。曾
2: 老师，你现在回去要做的，就是崇拜，五体投地的去崇拜。
3: 哦，我明白。
2: 哎，艾琳，你也太神了！早知道这样，我找徐春芳谈什么呀？
4: 不就是崇拜吗？就这么定了，回头我让老包见识见识，什么是真正的粉丝。
5: 艾琳分析的真的全在点儿上。心理学说，男人最喜欢的就是被崇拜的感觉。
2: 嗯，老包是知识分子，性格又内向，不好意思说。其实哪个男的不希望自己是老婆心里的偶像呢？
3: 其实我一直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斗不过的小三，要是有，那就是当老婆的太懒。
6: 孙老师，加油，不能坐以待毙。艾琳，要不你给我们家老黄也掐算掐算吧，
7: 我倒要看看他心底到底爱不爱我。

0: 你在看什么书啊？啊，
1: 流体力学。哎，
0: 老包，你太有学问了，你太了不起了。这个书让我念我都念不下来。
1: 你没事吧？
0: 没事啊。哎，你能给我讲讲这书里的内容吗？
1: 你也要学这本书啊？
0: 是啊。

0: 我一直没跟你说过，我从小啊就热爱科学，我特别崇拜科学家。哎，老包，这书里的内容能给我讲讲吗？
1: 那好吧，这个物理学呢，也不是我的专业，也就是随便看看。流体力学呢，就是说啊，若对流体施加不同的剪切速率，那流体稳态的剪切粘度随剪切速率的增大而减小。哎，丽娜，你别看我呀，看书，看书啊。你看啊，单轴拉伸流动，拉伸应力为 tau， 而对应于此方向的拉伸应变速率呢，则为 epsilon， 则拉伸粘度 eta e 等于 tau 比 epsilon， 也可以说是 tau 除以 epsilon。你明白了吗？
0: 明白明白呀，很有意思啊，你接着说呀。
1: 单轴拉伸粘度伊塔 e 为其剪接粘度的伊塔的三倍，即伊塔 e 等于三伊塔，这就叫做特鲁顿关系式。李娜，哎，李娜，
0: 哦，
1: 哎呀，我看你别跟这儿受刑了，你去看电视去吧。
0: 我没有，挺好的，挺好听的，你在讲啊。
1: 哎，我说丽娜啊，我要有什么做的不对的话，你可以向我提出来，你不要用这种方式抗议好不好啊？你受得了，我可受不了
0: 啊。没有啊，我没有抗议啊，我很喜欢你讲的东西啊。
1: 哎，我也是老师，我讲了你愿不愿意听啊？我也看得出来。哎，好了好了，咱不闹了啊，我该洗澡去了啊。

0: 君君啊，从今天开始，外公和你一起学习，听外婆讲课。
1: 今天我们来学习一首诗歌，跟我念：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2: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1: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2: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1: 嗯，真棒，冯志俊同学比黄国强同学念得好，加十分。哎，接下来我们要背诵第一句啊，两位同学要抢答。黄河远上白云间，下一句。
3: 一日银河落九天。
1: 错了错了，不对，你背串了。正确答案是一片孤城万仞山，记住。下一句，羌笛何须怨杨柳，
4: 一行白鹭上青天。
3: 老师老师，外公也错了。
1: 对喽，那冯志俊同学告诉外公的正确答案。
3: 千里江陵一日还。
5: 好。
6: 艾琳，小宋这件事情倒让我想起刘大夫来了。想来想去，我觉得林青山和刘大夫有点不大对劲，他们俩突然的就不联系了，不应该呀。
7: 那倒也是啊，好像刘大夫好久都没提起他了，难不成他们闹矛盾了？
6: 我觉得他上次从半亩青山回来就不对，遮遮掩掩的。
7: 刘大夫那个人自尊心特别的强。哎，你记得吧，上一次他是从私立医院到月子中心，他过了多久才告诉我们的？
6: 嗯，咱们得想想办法让他再去一次。我是真觉得他们俩能认识，

0: 难得的。
1: 谁说不是啊？但是我们能做什么呢？宋老师上次那个郁金香的事情，咱不可能再拿他当借口了吧？
0: 对呀，想想办法，什么事情能让刘大夫无论如何一定会去的？
1: 救死扶伤。
0: 嗯，对，
1: 没错，他是个大夫，天大的误会，遇到人命关天的事情，他一定会去的。我就跟他说，青山大病卧床不起。
0: 对，这比我们劝他多少句都管用。就这么办。

0: 您呢？我去遛弯啊，还有没有垃圾要扔啊？
1: 等等。
2: 哎，
1: 不用你，不用你。
2: 哎呀，我顺道遛个弯，把它拿。
1: 不用，您走吧，走吧。
2: 哎呀，来吧。
1: 哎呀，一个大男人倒什么垃圾呀？
2: 这点小事。
1: 不用你吗？你把我妈怎么了？
2: 我什么也没干呢。
3: 来，庆祝我们 Super Life 粉丝数再创新高！哟，
4: 特别棒！
5: 你们听我这手机啊，
4: 就这么着响一天了，
5: 是吗？
4: 我今天收到不下一万条私信，哇！这意味着什么？这不是普普通通的、简简单单的提示音，这是迈向成功的脚步声。
6: 对对对，不仅如此啊，你知道吗？有很多大神免费转发你们的歌呢。明轩，你要是火了，可别嫌弃兄弟我们呀。
4: 我要是火了，第一件事啊，给咱哥几个开工作室。就弄最顶级的录音棚，设备全是最棒的，咱们就在里边想唱就唱，想写就写，想发歌就发歌。
6: 好，
4: 好，
6: 来来来，皇上万岁！
1: 万岁！
4: 万岁！
7: 对了，
4: 我还要给小雪买一个大别墅，里边有大浴缸、大衣橱、大阳台、大卧室。哼，那时候你就不用跟着我受苦了。
8: 我不在乎，我只想看到你实现梦想。
9: 哎，我食盆呢？谁给我加点狗粮啊？
8: 干杯！
10: 没用啊！昨天我让老包给我讲课，你看他浑身不自在，说我发神经。
11: 这个老包怎么这么欺负人呢？
12: 小宋老师啊，你是不是搞得太夸张了？
10: 没有，我已经很努力了，我硬撑着停了5分钟，掐着自己的大腿才没让我瞌睡。
13: 老婆就是因为发现他是硬撑着，人家讲了5分钟就讲不下去了。
10: 我能坚持5分钟就已经不错了。
14: 你不知道他那个书啊，简直像天书。
10: 再加上老婆说话跟念经似的，哎呀，我边听边想，你说他以前带那研究生都是怎么撑过来的，也太遭罪了。
12: 宋老师，这理科就是这样，外行听着是遭罪，但是内行听的是门道。
11: 哎，我就纳了闷了啊，这个徐春芳怎么能爱听老包讲课呢？宋老师都听不懂，那他就更听不懂了呀。
10: 他这就是心机，肯定是装的，
11: 这就是他的套路，他就想用这个套路老包。
10: 不对呀，他长得挺朴实的，他怎么那么深的心机呀？
11: 哎，梅姨，这跟外表跟文化没关系。
10: 看来我是遇到狠角色了。艾琳，要不然我乖乖的离婚让位。
12: 别慌，你让我再想想。我记得有一个心理学家，他说过这样的话：时机和出场的顺序。

0: 它决定了爱情的发生。
1: 我们换位思考一下，你想你们家的老婆平时要带着她的研究生外出做试验，那里条件艰苦，环境封闭，所以在那个地方所有的关怀和照顾都会被无限的放大。而徐春芳，她是作为一个贤妻良母在那里存在，就像沙漠里的一股清流，让老包找到了什么，找到了一种家的温馨。
0: 所以我说老包他应该不是爱上徐春芳，他是找到了这种感觉。
1: 丽娜，回去给他复制一下这样的感觉，让你老包知道家永远是他的避风港。
2: 哎，严重同意艾琳的话。这个徐春芳啊，外表上看啊貌不惊人，但是我觉得她勤俭持家，真是一个贤惠的好女人，你说是吧？
3: 嗯，我也听过这么一种说法呢，随便把两个异性放到孤岛上，三个月后他们就能产生爱情。老包在那期间人生地不熟的，可能就是被她的关心给打动了。
2: 这不就简单了吗？哎，这个老包他不是喜欢贤妻良母吗？你就让你们老包看看，这个贤妻良母不在外头，在家。嗯，
0: 就像日本电视剧里演的那个贤妻良母，这个我行啊。
4: 之前谭峰深陷舆论风波，我们有注意到，但是这件事情确实跟我们莱西保健没有关系。我们虽然是竞品关系，但我们肯定不会用自己公司的公关资源去攻击个人私德。
5: 是，但是我听到一些传闻，就是这起事件的当事人孙美嘉小姐表示会去你们公司工作。
4: 我这里没有得到任何这方面的信息，公关部近期也没有招聘计划，建议您还是再确认一下吧。
5: 哦，那可能是我这边的信息有错误，不过我们还是很感谢贵公司没有参与到慈禧事件中。
4: 当然我们确实是没有必要这么做，更何况这样做也有损我们的声誉。
5: 是，我明白，谢谢您。我们虽然是竞品，但是我个人很钦佩贵公司对这件事情的态度，希望我们以后能有新的合作交流。
4: 谢谢，十分的期待。
5: 那我不耽误您的时间了，贵经理，期待我们未来的合作。
4: 嗯，请。
5: 那我就不送你了。
4: 哎，好的。

0: 你相信谁？我觉得来喜保洁没有必要为了一个孙美佳而跟我们撒谎。那孙美佳就是虚张声势。未必。我觉得问题可能出在水军那边。
1: 你是说，公司委托的那家网络公司？
0: 嗯，那家公司一名总监是我原来的同事，他很笃定地跟我说，这次危机只能他们能解决。他凭什么这么自信？
1: 他们要真是监守自盗的话，那就不难解释孙美佳那篇文章为什么删了。这
2: 只是我们的猜测。这段时间多关注孙美佳的动向，我下周还要去网络公司。我相信，真相不远了。
1: 嗯，我会配合你。
2: 好，
1: 汪总监，您没事吧？
2: 我可能最近太累了。
3: 老闺蜜们。
4: 静候我的佳音，加油！哎呀，小宋一辈子都顺，这次遇见这件事情，真够难为他的。他
5: 现在看到那徐春芳，就像受惊的小白兔子，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他的错呢。
6: 丽娜呀，幸亏有咱们这些闺蜜，
4: 要不然肯定离婚让位。
5: 干嘛离婚呀？
6: 凭什么呀？这不是说老包有多好，这绝对不能让小三成正果。
7: 没有问题的，毕竟他跟老包有30年的感情。
6: 对，
7: 咱们就静候佳音吧。嗯，
6: 哎，梅姨。

0: 你说我们家老黄和另外一个女的搁在荒岛上3个月，他们能产生爱情？
1: 哎呦，我真佩服你了，快去买菜吧。
2: 哎，你们别赶我走呀，你们都是我的感情专家，给个准话呗。
3: 哎呀，老黄一辈子都是你的。
2: 嗯，真的
4: 真的。你们家老黄他这一辈子除了你跟异性早就绝缘了。
1: 对，
2: 好吧，你们这样说肯定是哄我，那我也很开心。
0: 走吧，买菜去
3: 了，买菜去，买菜去。哎呀，哎，一红这劲儿，匀给丽娜一半就好了。
5: 不是跟你说了吗？下周法务给你走流程，你现在过来没办法办入职啊。他要看合同。
6: 可以。
5: 可以可以，今天。可以，就这样。
6: 看来这个孙美嘉在华阳是真的待不住了呀！
5: 赶紧甩了这个烫手山芋吧，我看他都快疯了。
6: 快了，距离这个话题调出热搜榜呢还差3天，等我们拿到尾款，你就可以把他拉黑了。
5: 哎，经理，你看看是这个模板吗？
6: 把这儿改成副经理吧。打印出来，拿给他看。
5: 好。
7: 嗯。哟，丽娜，你这是干什么呢？
2: 擦地呀。
7: 那是，怎么不用墩布呢？
2: 抹布比墩布擦得干净。
7: 你赶紧起来吧，你再把膝盖弄坏了啊！
2: 我还没擦完呢。哎，玉哥。你今天想吃什么呀？一会儿我给你买去啊。
7: 丽娜，你没事吧？哦，对，你们几个怎么不绣那个了？
2: 没有，前一段时间我光顾着自己高兴了，对你照顾不周。从今天开始，我要做个贤妻良母，我要好好照顾你啊。
7: 丽娜。你要是心情不好啊，你和你们几个老闺蜜出去啊，旅旅游散散心什么的啊，别这样。
2: 玉刚，咱们这个家永远是你的避风港，

0: 刘大夫，
1: 我听我朋友说林青山病了。
2: 啊，什么病啊？
1: 不知道，反正好像还是挺严重的，不能下床，也不能吃饭。
2: 这么厉害啊？那住院了吗？
1: 没有，他一个人还在半亩青山待着呢。
2: 啊？不是这么厉害，怎么能不住院呢？
3: 一个孤老头子住院也没人照顾，再说还有那园子呢。
2: 哎呀，是园子重要还是身体重要？我真糊涂。
0: 可不是嘛，我的朋友已经给他打了好几次电话，一直没有联系到他。
2: 那几天了？
1: 三天了。
2: 哇，那还真是挺厉害的。
4: 一楠，要不你过去看看。
2: 对呀，我去。
1: 我去看，我觉得不太合适吧。我去算什么呀？
3: 算什么？当然是算大夫了。
0: 这人命关天的事情，你不能耽误吧？
2: 要不然咱们一起去。
0: 哎呀，我们去干什么？我们去了以后反倒添乱了。
3: 顶多是叫个120车。再说我这腰也坐不了那么长时间。
2: 那行，我去。啊，我可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完全是出于人道主义，纯粹的救死扶伤。哦，我得去了，要不然的话恐怕就耽误了。
3: 纯的，特别纯。
5: 林青山，

0: 林青山，林青山，
1: 谁呀？刘大夫，你怎么了？你这是？
2: 你不像有病的样儿啊。

0: 军青山。
1: 谁呀？刘大夫，你怎么了？你这是？
2: 你不像有病的样啊。
1: 谁呀？我。我没病啊。
2: 哎，不对啊，说你都卧床不起了。
1: 谁说的？
2: 你朋友谁呀？说你什么都吃不下了。
1: 我没病，你看我这不好好的吗？
2: 哦，哎，那你那前些日子的万里悲秋常作客是怎么个意思？
1: 啊，嗨，那是我一个小树苗病死了。
2: 林青山，你这不吓唬大伙吗？我们大家以为你得了什么大病，快不行了呢，害得我白白跑了一趟。是。
1: 哎呀，
2: 行了，你没事就好，不打扰了，走了。
1: 哎，等等，吃顿饭再走呗。
2: 哼，哟，您这是私人场所，不便打扰。

0: 就算给我面子，行吗？
1: 那吃完我就走。
0: 好。不知道你要来，简单了点儿。不过这些蔬菜啊，都是我自己种的，你尝尝。
2: 已经很丰盛了。哎呀，看来没人打扰的日子过得不错呀。
0: 上次我对你说的话有点对不起啊，我一直很后悔。
1: 不用后悔啊，要不是你的错，那也挺好。
0: 你最近过得好吗？
1: 好。好得很，每天事儿特别多，打扫卫生、买菜、做饭，
3: 还有学生秀，
1: 看报、追电视剧，也很安排的满满当当的。
0: 啊，那谭芳呢？
1: 他除了工作就是工作。你呢？
0: 我啊，我就是一只自弄的花花草草的。哎，对了，上次你修剪的那些树苗，全都成活了，有的还打了花苞了。
1: 真的？
0: 啊，一会儿去看看。
1: 好啊，去看，看看。嗨，来看看看看，看不看的吧？不看也知道。
0: 你亲眼看看你的劳动成果，去指导一下呗。啊？
1: 行，看完就走，我还得回去追剧呢。
0: 好。你看，那株是你嫁接的。
1: 嗯。
0: 这株呢？是你修剪的，哎呀，还有这株，是咱俩一起插签绑扎的，长得怎么样？
2: 哎呦，长得真是太好了！没想到上次受伤不但复原了，而且长得更壮实了。
0: 是，
4: 一棵小小的植物，生命力真的很惊人呢。
2: 您那护士当得不错啊。
0: 那你这医生？还会经常来看他们吗？
2: 为什么呀？没有你吗？
0: 你这还生我的气呀？
2: 生气？
0: 啊！
2: 哎呀，我怎么那么大气性啊？来你这趟挺不容易的，让人折腾好几趟地铁。
0: 刘大夫，我一直想好好跟你道个歉。
2: 歉啊，怎么了？你今天这么喜欢道歉啊？
0: 不是，确实是我错了，我不奢求你的原谅，只是想让你知道，你那天走了之后，我每天都在后悔。
2: 你不要自责，我是外人，这个是您的花园，
0: 这是我们的花园。就从那天给小树苗注射打针的那一天起，他就是了。你知道吗？我每天都在照顾他们，看着他们一天天的复原、长大、开花，可我根本高兴不起来。我真希望我和你还能回到过去。
2: 回到什么过去？现在不是挺好的吗？

0: 没有啊。
1: 那怎么你有他们的特供茶呀？
0: 啊，来过，还给我带来龙井茶。
1: 他来找您，您怎么不跟我说呢？他跟您说什么了？
0: 他说没说什么，
2: 就是随便聊聊天儿。
1: 没说什么。没说什么才怪，我自己的儿子我还不了解吗？他是那种聊闲篇的人吗？林先生，您跟我说实话，他跟您到底说什么了？
0: 他说他希望我和你保持距离。
1: 混，真是太混了，就是一混小子，凭什么啊？当老总当到家里来了，他凭什么找您？林先生，他有没有跟您说过分的话？
0: 那倒没有，都是人之常情，我能理解。他对生父的感情很深。
1: 哎呀，您理解什么呀？我一没对不起他，二没对不起他爸爸，他有什么不忿的？有什么不忿的？
0: 也许在谭峰看来，我这么做是对不住他父亲的。

0: 林先生，您知道为什么我在认识您之后能说出那些以前我说不出的话吗？因为我在您身上看到了我自己，那些经历，那些难处，我不说您似乎都能明白。 这跟和好朋友一起聊天，和谭峰一起聊天不一样。我觉得您懂我。实话实说，那次从您这儿离开，我一点都不恨你，我只是知足。真的，和您交心的这些日子。 我就觉得，好像是偷来的。我只希望牢牢地记住每一秒钟，记住您说的每一句话，因为我怕我忘了。刘大夫，对不起，我不该。
1: 把你那样推出去，我以为我那样做是为了你好。可是，我不能再自欺欺人了。
2: 来来来，都是你们爱吃的，快快尝尝，吃。
1: 妈，
2: 这儿那么多菜啊，你遇着什么高兴的事情了？
1: 为你们服务就是我最高兴的事儿。等着啊，我还有润肺汤呢。
2: 爸，你把我妈怎么了？
3: 我什么也没干呢。来来来来来，
2: 哎，老婆，你别动，我来，你别动，你最近辛苦了，多喝点银耳羹润润肺。来，
1: 哎呀，丽娜，你别这样，我求你了啊。
2: 哎呀，我照顾你怎么了？来。 再来个枣，妈，你不会跟阿姨们玩真心话大冒险玩输了吧？
3: 没有啊，什么大冒险呀？我是这个家的女主人，我照顾你们是我应该做的。这，丽娜，你这照顾，你这样我可真受不了啊！
1: 这样你就受不了了，别人这样你很受用吗？
3: 别人。

0: 什么别人呢？
1: 在你眼里，我就是个傻子。
2: 你肯定把我妈怎么着了？
3: 这应该是什么呀？应该是衣柜高约，这是几？货号应该填什么？
4: 让开，别挡我路。
5: 美女啊，留电话呗，不然加个微信。
3: 好写作业啊。
4: 不加，让开。干嘛呀？
6: 你们两个干什么呀？两个人跑到这里搞什么呀？
5: 我们跟妹子交朋友，有你什么事儿？
4: 谁跟你交朋友？
6: 听到了吗？人家不想跟你们交朋友，赶紧走吧！啊，不要打扰人家工作。
5: 你谁呀？
7: 这有你什么事啊？
4: 他是我男朋友。
8: 小姑娘，我看你年纪轻轻的，你口味有点重啊。
5: 是啊，这么油腻，下得去嘴吗？啊？
9: 我警告你们啊，别让我再在这儿看见你们欺负小姑娘，滚！
6: 长点记性，
10: 赵大哥，还是你厉害。
4: 谢谢领导。
9: 你跟他们费那么多话干嘛？该出手时就出手啊！哎
6: 呦，你说的好简单嘞！你说我要是有你这样，我也不跟他们废话了呀。这样吧，我儿子来了，晚上咱们一块儿吃饭啊。
1: 老公，这条裤子洗不洗啊？
0: 你用手搓呀？
1: 手搓的干净啊。
0: 洗衣机洗就行了。
1: 我都泡上了。
0: 这不是。好。哎呀，你爱搓就搓啊。这个我的衣服啊，我自己洗。
11: 哎呀，今天这是怎么了？这是啊。
6: 来，咱们干一杯。庆祝咱们的会员啊超2000
4: 了。强哥，现在才1850。
6: 哎呀，这4×5怎么你说
11: 是就是
6: 当以茶代酒，干了啊。
4: 哎，静静一起干杯呀，我给你倒橙汁。
12: 我不爱喝橙汁。
6: 哎呀，行，不管了不管了，咱们吃菜。
9: 哎，这要有点酒该多好。冯强，就怪你非得开车出来吃，你说咱们几个叫顿火锅在店里吃不就完了吗？
6: 哎，硕哥，你可不敢乱来的呀，在洗衣房吃火锅那衣服上全都是麻辣味儿，哎，那客户要投诉的呀。
9: 那投诉电话就是我的手机号码，我就告诉他们，那个姓冯的经理这个月的工资被扣光了。
6: 哎，说哥说，这个不能开玩笑的啊，咱们也不能放水。这以后啊，咱们要做品牌的，这个店呢就是咱们的旗舰店啊，可不能坏了口碑的呀。
9: 你还真要做连锁？
6: 哎，你以为我跟你开玩笑的呀？我跟你说呀，我都想好了，只要咱们的会员啊能超过3000。我就再开他一家，那个大学城那边的环境也不错的呀。哎，我下礼拜就去转转，打听打听行情。
9: 我还是觉得，你这步走得太大了。我们现在是仗着我发小跟学校的关系，在这边一家独大。真要走出去，那就等着被那些进口连锁干趴下吧。
6: 但是说过啊，咱们这叫扩大经营，哪有一点风险都没有。
9: 反正你要执意做连锁，我就把我那股份拿出来。
4: 来，静静，多吃点。
6: 对啊，冯志军，多吃点。这是你小轩阿姨特意为你点的，你不从小就爱吃肥肠的吗？
12: 爸，你也太不关心我了。我早就已经不爱吃肥肠了，那是猪装屎的地方。
6: 那不都洗干净了吗？
13: 刘大夫，你回去以后千万不要跟谭峰发火。哎
1: 呀，知道，您不用帮他说话，我觉得这本来就是他的错。
13: 谭峰这孩子从小失去父亲，和你相依为命，走过那些艰难的日子，在他的心里那段日子是刻骨铭心的。他很介意别人闯进他的生活，因为他觉得你和他才是家。我是做父亲的，

0: 也是做儿子的，我理解他，也心疼他呀。
1: 阿林，谢谢您真理解谭凤。哎呀，谭凤这孩子从小到大就要强，从小学到大学您可都是最棒的，现在事业发展也不错。哎呀，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这孩子从心里就没有真正快乐过。我看着着急呀，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0: 20多年来，你又当妈又当爸，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太不容易了。
1: 20多年我把自己活成了个女汉子，人人都知道我不容易，人人都夸我坚强。女汉子啊，我是把柔弱留在了心里，把坚强流露在表面。我是女人，我也想找一个地方哭一哭，找个地方靠一靠。
0: 依南，你愿意相信我吗？

0: 啊，你还没睡呢。等你呀。等我干什么？你怎么了？前一阵子都到哪儿去了？我能去哪儿啊？就上班呗。咱们家的西湖龙警察。
1: 怎么跑到林先生那儿去了？我就是去看看他。不只是看吧，你还说了些什么？他没告诉你吗？你还有理了，谭芳？你怎么可以这样呢？这是我的家，跟林青山无关。是，这是你的家。
0: 可是你背着我跟林先生说那些话，你尊重我吗？那你尊重我爸吗？我爸算什么？我尊重你。你想做什么我都答应。可唯独这件事情，你能依我吗？
1: 这是我们的家，
0: 在我的心里，我的父亲只能是谭耀南。我不可能让任何一个人闯进来。
1: 谭峰不是这样的。
0: 没有人可以代替你爸爸。他配吗？您都忘了吗？我爸过世的时候，您是一个人怎么把我带大的？那时候多艰难，您都忘了吗？那时候林先生呢？他在哪儿呢？他在您身边吗？
1: 谭芳，你真是把自己的日子过窄了。人没有同患难，难道就不能同作伴吗？不能同患难。
0: 怎能同作伴？妈，你太高估了林青了。你怎么知道林青山接近你就没有别的目的呢？他万一是想给自己的晚年找一个免费的保姆呢？
1: 谭芳，你现在心里怎么这么阴暗呢？
0: 妈，人性比你想象的可怕的多了。这个世界上不会有任何一个人无缘无故的对你好。林青山现在不求回报。
1: 那是还没到时候。谭芳，我一直觉得你是一个特别善良的孩子，你什么时候变得力气这么大了呢？
0: 啊，我比你更加。

0: 清楚这个世界有多现实，您善良，容易相信别人，那你能不能信我这一回？你别跟林青山再有什么来往了，就算为了我爸行吗？
1: 我要是做不到呢？
0: 那我不会让他踏进这个家门。
1: 这是你的家，你说了算，我走。
0: 你竟然为了一个外人要跟我断绝关系？

0: 我先走了，还有点事儿。
1: 哎，车大哥，
2: 咱们明天要和校董一起吃个饭，感谢一下人家，你早点过来。
0: 我直接去饭店吧。
2: 啊，行，那也行。
0: 凤强，如果我把我的股份全拿走了，你还坚持开分店吗？
2: 要的，就算是把我之前挣到的所有的钱全都赔进去，我也要让我的老婆孩子知道，我真的努力过了。
0: 我走了，明天见。
3: 哎，雨虹，
4: 嗯，
3: 你发现没有？不用给俊俊辅导作业，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啊。
4: 我终于可以盼到周末了，
5: 我都不知道怎么放飞自我了。
3: 哎呀，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安排这两个晚上了。
4: 老华，
3: 嗯，
4: 知道自己是什么星座吗？
3: 星座，
4: 嗯，5月4号是你的生日，对吧？
3: 对对对，
4: 金牛座。
3: 金牛？
4: 金牛座的男人贪财，贪财好啊，比好色强多了。
3: 哎呀，一红啊，
4: 嗯，
3: 我们俩过了大半辈子，我是什么人还用上网去查吗？
4: 你不知道吧，嗯，这个星座可准了，
3: 嗯，
4: 我给自己也查了一下，
3: 嗯，
4: 这上面说的样样都对。
3: 你看看，
4: 您
6: 对了，明天我要回趟学院，系主任要退休了。对了。

0: 明轩，
1: 嗯，
0: 手机响了。
1: 喏。喂，你好。
2: 喂，你好，请问是黄明轩先生吗？
1: 我不买房，谢谢啊。
2: 不，我是朗星娱乐的制作人文杰，想约您见一面。
1: 我没钱，交不起培训费啊，就这样吧，拜拜。骗子真够烦。
3: 文杰，听着名那么如雷贯耳呢。
4: 文杰，朗星娱乐文杰。
3: 啊，
4: 赶紧回过去。怎么弄啊？
1: 真的假的呀？我哎，喂，您好。哎，我是黄明轩。
4: 哦，文老师您好。

0: 你好，你好，我有时间啊，我随时都可以，啊。
1: 哦，行，我都行，那我加您。哎，
2: 嗯，
1: 文杰说，昨天看了我的直播，想要跟我见面。
3: Yes。
0: 这就是要火呀！
4: 我们来了，你们搬哪去了？
5: 哪里呀，你们？
6: 刚才的地方太刺眼了，换个地方。
4: 搬哪去啊？我们帮你搬。
6: 行了，算了吧，还是这儿吧。老黄啊，今天你俩咋这么高兴啊？
5: 今天是周五，明天开始双休日啊，休息了，当然高兴啊。
6: 你们两口子都退休了，什么双休日不双休日，不是一样吗？
5: 嗯，现在每周一到周五，我们两口都要上班的，给小外孙辅导功课。
4: 对，连续三个晚上，我们不用辅导作业，嗨，完全自由了。
5: 对对对，心情好。多唱会儿啊！
4: 对，就唱"天上掉下个岭梅梅"。

0: 哎，那今天早上吃什么呀？随意呀。你吃过了？吃过。那你怎么不给我留点呢？你自己能洗衣服，就不能自己做饭吗？好，我自己做。
1: 文老师，我们这儿还行吧？

0: 我那里有这里的四倍大。
1: 所有的设备都是世界最顶级的。我还有录影中心，可以制作 MV 和后期。怎么样，黄明轩？你有没有兴趣到我的公司来？
2: 哎呦，太有了！那我跟我们的全体成员一起来，怎么样？
3: 可以。不过，他们只能先做助理。
2: 助理？
1: 我们看中的是你，所以，如果其他成员要来的话，只能先做助理。
4: 没关系，我不想当职业歌手，你去吧，机会难得。
1: 你放心，公司会对你有全新的规划方向，将来不管是乐队主唱还是独立唱作人，只有你火了，你的伙伴们才会有机会。
5: 文老师说的对，你先去，我们慢慢来。
4: 嗯，
6: 去吧，
4: 去吧。
3: 行，那我答应你，文老师。
1: 还有，我要《走婚夜歌》的版权。
3: 哦，
6: 行，没问题，只要是让这首歌能让更多的人听到，能让更多的人传唱，
3: 我就签给您。
1: 那么，
7: 祝我们合作愉快。
3: 哎，合作愉快。
8: 到这里就结束了。
9: 一共多少页啊？
8: 105页。
10: 我觉得挺好的，大家辛苦了啊。
9: 不行，105页的 PPT 太冗长了，没重点。
11: 包总监，这是他们这几天加班做的，很辛苦的。
9: 不好意思啊，我这边还是通不过，因为这一版没有提炼核心，面面俱到，毫无记忆点。
12: 这有的篇幅呢做了30页，有的只做了2页，
5: 太不平衡了。并且这个问题我已经跟你们说过很多遍了，你们不能直接把文字内容大段的扔上来啊。
13: 可之前毕总都说了，可以通过了。
14: 啊，是这样，前两天呢他们确实把这个方案发给我看了一下，我也觉得确实可以了。
3: 这按照工作流程不是应该先过部门主管再提交总经理的吗？
9: 闹了半天你们是想让毕总给我施压呀？
10: 王总监，
11: 潘主任，
14: 你们不要误会啊，可能是他们觉得跟你们沟通压力有一点大，所以就找到我这里来。当然了，这个最终的决定权还是在你们，毕竟你们是专业的，我是外行啊。啊，
9: 我不管你们得到谁的认可，在我这儿就是过不去。还有啊，以后越级沟通这样的事情不要再给我看到第二次。今天先这样吧，晚上加班，我跟潘主任带着你们重新捋，不管多晚，即便是要通宵也必须完成定稿，大家做好准备吧。
3: 啊，
9: 行吧，散了吧。
14: 包总监，
11: 你是不是因为谭峰的事情对我有什么意见啊？
9: 谭峰的事儿跟您有什么关系啊？
11: 啊，毕竟我是来顶替你男朋友的位置嘛。我知道你嘴上不说，但是心里还是有意见。我希望我们能够把误会都放下，适当的时候给我留点面子嘛。
9: 毕总，您要是有精力琢磨这个，还不如看看公司最近的业绩报表，如果实在看不懂，网上搜搜评论也行啊。
10: 搜评论怎么搜啊？哎，包总监，哪个网啊？不是，怎么搜啊？
14: 这个呢是合同的副本，你先看一下，看完之后呢再还给我们，我们回去还要盖章。
13: 副经理，
7: 上来就给我这么高的职位，
15: 主要也是对你这次立功的回报吧。毕竟帮我们来洗除掉了这么大的一个竞争对手，这次起点不错，你得好好干啊。
7: 我一定会的。下周可以入职吗？
15: 没问题。
7: 太好了。
16: 强哥，要不要给寿经理打个电话呀？
17: 算了吧，让他消消火吧。
16: 要寿经理不同意开分店，你怎么办呀？
17: 能怎么办啊？只能把股权还给他，我再想其他办法。要真是那样的话，就得受点苦了呗。但是苦就苦吧，就算是失败，我也认。
16: 强哥，我支持您，就是吃苦，我也跟着您干。
17: 谢谢。哎呀，总算是知道这大牌衣服的好了。哎，你看看人家这走线啊，这个包边做的真是仔细啊。想想我之前老是爱买假大牌，总觉得吧，这牌子货嘛，其实卖的就是个 logo。我还老给我老婆送假大牌，被她发现了，跟我生了气。现在想想，真的不应该啊。
16: 哦，这么说，嫂子还挺在意这些的。我这个人对大牌就不感冒，只要是男朋友送的，地摊货我也喜欢。
17: 是吧？那个小轩，一会儿去送趟衣服吧。啊，我5点还要去补习班接俊俊呢。
16: 好嘞。
18: 哇！哇！哇！
19: 太大了！哇！
20: 哎，这个浴棚真有咱们四倍大。
18: 是啊，
21: 可以是啊。
18: 对。
19: 哇！混响一定是殿堂级的。
22: 这妈呀，
23: 这次明轩可真大了。
20: 真行。哎。

0: 这行，这可真行啊！来搞一个吧！来，搞一个！没好！四！哎，停停停停！干嘛呢？干嘛呢？放下！放下！放下！放下！
1: 走走走！
2: 出去！那个，我朋友正在你们文统谈合作。
1: 谁你朋友啊？不就那网红什么什么轩吗？
2: 哎，你们这群小跟班在这瞎晃个什么呀？
3: 我们是他的朋友，
1: 谁的朋友也不成，出去！
2: 你们知道这个地方是哪儿啊？只有咖位的歌手才能进来的，走走走走走！
4: 我就要一家录音棚而已嘛，你至于吗你？
1: 怎么就不至于了？
4: 哎呦，我告诉你们，就你们几个小破歌手，身价加起来都没这家录音棚高。
0: 别跟我一个人低哦！哎，
1: 你是狗啊？
2: 哎，说这是狗啊？
1: 我你是狗啊？
2: 哎，冷静冷静，往后退往后退。
1: 大哥，对不起，我们这就走。
5: 这个以为艺人得到鸡犬升天，收取，收取！听我，快动动！
1: 这姑娘怎么那么虎啊？不能在朗星娱乐以外的任何一家平台演出。文总，那我那个直播间呢？
5: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你就必须退出直播平台了。
1: 这个直播群是我跟我哥们一起做的，
5: 我们朗星娱乐有自己的直播平台，也会重新打造你的个人形象。至于你之前那个直播间，就交给你的好朋友去打理吧。这么说，我就只能单飞了呀？我当然明白你的心情，但是现在机会落在你的身上，你就必须做出取舍。 有很多歌星之前也是做乐团，最后都是单飞出来的。其实，未必是件坏事。你好了，大家才能好。你明白我意思吗？
1: 哦，我明白，我明白。那行，那我会退出 Super Live。
5: 我相信你的好朋友会支持你的选择的。
1: 而且，你也不希望你的好兄弟们一辈子窝在那么小的直播间里吧？是，我希望能帮到大家。
5: 会的，这份合同你回去好好看看，或者让你的律师看一看。如果没问题的话，我们就签约。
1: 我不用考虑了，我也没有律师，而且跟您合作是我的荣幸。那我就直接签了啊。
6: 来，给您。

0: 那
1: 合作愉快，
2: 合作愉快。
1: 相信朗星会帮助你实现你的音乐梦想。
2: 哎，那我就过两天来报道。
1: 过两天，我明天就要安排你训练了。
2: 哎，文总，明天是周末呀。
1: 娱乐圈从来没有周末。
3: 岳辉，你怎么那么怂啊？
4: 姑奶奶，咱们跟他们打架，行，那打赢了，那对明轩以后友好啊。
5: 哎，我反正是不会来这儿上班的啊。
6: 我也不来这儿受气。
4: 不是那，哎呀，那明轩他得来呀。
3: 那我们跟明轩说，让他别签这家。
4: 小雪，你不懂，我们可以不来。我们几个作业队其实就是玩玩，说不定哪天累了就不干了，就找地方上班去了。明轩他不一样，他虽然嘴上不说，但他心里是真心喜欢这个。你难道真的让他在直播间里唱一辈子歌啊？这个圈子就是这样，明轩他得熬，那什么时候熬出头了，才会有人把他当人看。
3: 可那个制作人不是说了吗？大家在一起就是为了更好的做音乐。
4: 不是，你是天上下凡的吗？这话你也信啊？
3: 如果这圈子真像你们说的那么现实，那对明轩来说真不是件好事儿。

0: 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邓美琪美，
1: 美人之美，
2: 美美与共。
0: 大家好，欢迎收看环球综艺秀，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胜男。吴鹏啊，咱们是不是得给环球综艺秀的观众朋友们来点新鲜的节目？
0: 马上安排，我们为大家准备了大朋友小朋友都非常喜欢的魔术节目。
1: 哎，说到这魔术节目呢，其实在环球综艺秀已经跟大家呈现了很多精彩纷呈的类似这样的节目了。
0: 是的，那么下面即将登场的这些顶级魔术师，他们来自中国、德国、法国、西班牙等国，下面呢我们就进入他们的魔幻世界。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iPad
1: 啊。哦哦哦，又活了。

Okay, I could do that.

0: 我们接下来的这个节目呢非常的精彩，它是由一个很有创意力的这个魔术师的一个表演，金菊奖获得了冠军。
1: 来，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秘境。

0: 也太不可思议了吧。
1: 哎，就是感觉像让他们回归自然哈。

0: like a bird.
1: What are you gonna do?
0: Oh, 这个。

0: 我想知道，就是你确实这个用那个鸟来做魔术是很厉害的，但是除了鸟呢，还会别的吗？
1: 那接下来啊，我就在这个舞台上给大家来分享一段哇人体幻术。
0: 我本来出这个主意是想难为一下你，没想到我就给你一个展示自己的一个好机会，
1: 一定会让你大饱眼福。
2: 好，谢谢的欣赏，
0: 期待。
3: 哇哦，不要把它变美喽。

0: 看看是不是真的卫生纸。
1: 对对对。对。真的真的真的。哦。
2: 我们也要撕一下吗？还是？
3: 是真的吗？
2: 真的，没问题哈。

接扇子。

0: 帅，
1: 好帅，
2: 太帅了。
0: 好帅那个一个片，
1: 这是要书法吗？哇，书法！
0: 哇，九州一笑！哇，
3: 九州一笑！
0: 九州一笑！
1: 哇，好大的扇子！
0: 好帅，
1: 这个真的是高层次魔术，而且跳得太棒了。嗯，哇，
3: 还是买狗仔。

0: cool. OK.
1: 啊，这是生兵马。
2: 生兵马良，
3: 应该。
1: I guess.

0: ही बाबूजी।
1: हाँ।

哪里来的？

He's nervous.

0: 下面要请出的这位呢，是一位来自法国的朋友，但是呢，他是一位杨女婿。
1: 他跟他的妻子是因为红酒而结缘的，所以接下来他表演的这个节目就跟着酒有关系。
2: 大家好，我从一个很浪漫的国家过来，法国。
3: 法国，
2: 我的中文的名字我叫马大帅。马大帅，帅不帅？
4: 帅。
2: 谢谢。我觉得我们法国人很喜欢喝葡萄酒，所以今天我要给你们看一个魔术，用一瓶葡萄酒跟一个红酒杯，这个魔术叫酒酒树小。所以你们看，这里有一个空的桶，现在我在换位置，一杯在这里，一瓶在这里，里面没有东西，对不对？
1: 对。
2: 里面也没有东西。
3: 好，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我们。

0: 里面没有东西，里面也没有东西。
1: Oh my god，
2: 他们的脖子都是好。
3: 我们这边是要六
1: 寸。Three button， right？
0: 现在
1: 对
0: ，I will use only one two。演出来，停。演出来，预备。So many.
1: And look, let's look inside. And one more bottle. Okay.
0: So how many bottles do we have in total?

0: Let's check， 四个，
1: 还差两瓶。
0: 谢谢你们 ，Merci beaucoup，
2: Merci Merci。
3: 为了向大家啊表示敬意，下面我也推出一个节目，哎，这个节目更高，
1: 真的吗？
3: 它高在哪儿呢？它高在你还没有缓过神来，可能你面前的一切就发生变化，一个魔术表演。送给大家。

0: OK， 能看到舞台上出现了一个大箱子，但有朋友会想，魔术师用的会不会有问题？我找一位嘉宾吧，好不好？
1: 我想知道。
0: 来，
2: 最近的，离你最近的，对。
0: 掌声送给
3: Romeo，
0: 谢谢。
3: Romeo，
0: 来，我们一起走进他。您代表现场这么多的朋友， okay. 我们先一起看一下里面有没有东西。
1: 里面，
0: 您摸摸看，什么都没有。
1: 等一下，里面哇、哦，没有东西，
0: 没东西吧？空无一物，没有什么镜子、夹层、烟雾。
1: 没有镜子，有一些洞。
0: 对，
1: 有一
0: 些洞，待会儿会用。空无一物的大箱子，
1: 啥都没有，啥都没有，
0: 啥都没有，
1: 啥都没有。
0: 除了里面没东西，我们一起看一下四周，前面、后面、后面，来，后面，左边、右边、上面、下面，环绕着。
2: 怎么样？
0: 拍一下，
1: 等一下，等一下，
0: 没东西。
1: 好吧，
0: 好，注意安全，拍拍看。

0: 很结实吧？
1: 对
0: 对，除了大箱子，还有这个东西。
1: OK， 这个是
0: 铁铐锁手的，您拉一下。哦，哇
1: 哦，这个
0: 很结实
1: 的，
0: 很结实，很结实。这样，我们往前面一点，给您的朋友，我的朋友，一起看一下。
1: 也可以给他们看一下，
2: 给我们
0: 听一下声音。
3: 对，对，都是真的，
0: 真的真的，钢制的。
1: 是真的，是真的。那个锁呢？
0: 来，您站到这边。您的工作很简单。
1: 好，
0: 把我的两只手啊，像这样牢牢锁死在上面，穿过去。
1: 这样吗？
0: 天哪！锁我，
1: 我不负责任。
0: 然后锁住。
1: 你来看看是不是
0: 完美？
1: 是不是锁住的？
0: 完美。
3: 你刚刚
0: 另一只手，
3: 你刚刚送我们红包，我们是不是应该对你温柔一点？
0: 对，温柔一点。来，
1: 怎么办？我想跟你温柔。
0: 另一只手，也看到碰不到对面的锁。
1: 天哪！
0: 用力锁住。
1: 你会不会？不会。
0: 越紧越好，好不好？
1: 我知道，但是
0: 真的越紧越好。哦呦
3: ，It's real.
0: OK， 我
3: OK。
1: It's real. It's real. It's real.、
3: 是他的手啊。
0: 您确认一下，有没有可能手能抽出来拉一下？
1: 不可能，
0: 不可能，
4: 不可能，
0: 丝毫不能动弹。拉一下，拉一下锁，打不开。
1: 锁，你们看看，
0: 打不开，
1: 打不开。我是自己锁住的，
0: 没问题，没问题。谢谢。当然，待会儿我整个人也会被锁进去。这个魔术相当的困难，大家不要做轻易的挑战，也请电视机前的朋友不要换台，这将是一个一镜到底的视频，也请大家屏住呼吸，祝我好运吧。

0: 首先，我把自己放到这个密封的箱子里。各位应该能看到地上有两把锁，请我的助手用这两把锁把箱子给锁起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是绝对不可能离开这个箱子的。
1: 对呀、啊。
0: 而接下来所要用到的东西是这个、钉板。
1: No。
0: 整个钉板的重量重达百余斤，总计11把钢钉。我把它们放在我头顶的正上方，小心一点。这绝对是货真价实、锋利无比的钢钉，请我的助手敲敲看。然后我请我的助手把旁边的两个安全插销给拔掉，好了吗 ？OK， 请全场的好朋友和我一起倒计时3秒钟，3、2、2，等下
1: 啊！
2: 哇！

0: 环球竞技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通过掌声能感觉到，是不是觉得我还是很帅的？
2: 是，啊、超级帅！
3: 女生啊，快掌声、啊！
2: 太帅了，更帅！
4: 不行不行啊，
1: 梅花，你可以帮我一个忙吗？嗯，
2: 可以啊。
1: 我就觉得你是最漂亮的。哎，对对对，握个手。然后你可以跟我一起到舞台上来吗？
3: 你
1: 让我们掌声有请梅花。哦哦哦，好，可以，好，站到这个位置。
4: OK
1: OK， 对，很漂亮啊。哎，好。其实哄女孩的开心呢是非常简单的，其实对于我来讲，你只需要买一副扑克牌啊哈，扑克牌。你平时打牌吗？但是打不打都无所谓，但今天我要教你怎么样哄女孩的开心。你这样，这么多牌你随便挑一张，你点一下，就随便点一个，点一个，
3: 你点一个副，
2: 这张
3: 副，
1: 这个
2: 这
1: 个
2: 这张
1: 这张，好，不要不要动不要动，这张确定，
2: 对，
1: 好，我们让所有人都看到，包括摄像机也看到这张牌是什么牌。 OK， 记住这张牌，记住这张牌，你要记住啊，它的花色点数都要记住，包括在场
5: 的
1: 位置记住了，
3: 记住了
1: 啊，都记住了，
2: 没问题。
1: OK， 想不想它现在中间的位置，我把它放在中间。下面呢，我只要洗一下，你会发现，你刚才选的牌，它就会跑到最上面。

0: 厉不厉害？
1: 不可能。
2: 想好了。
1: 哇，哎，不对啊，
2: 不是，
1: 哎，刚不对，
2: 不对啊，
1: 不是刚才是星星，
3: 刚才是爱心，
4: 对啊，不是这个，
5: 怎么办？怎么办？
4: 你能改一改吗？怎么办？
5: 再来，再来，
2: 有点尴尬，你想选什么牌？啊，选了什么？
4: 我不告诉你啊，
2: 你可以告诉我，但我觉得有点尴尬，今天怎么可能在女孩子面前？
1: 你刚才错了，
2: 错了，
5: 这代表我们对呀，
2: 他
5: 怎么办啊？
2: 告诉我他选什么牌？
5: 我不说，哎，不能说，对呀，不能说，不能说。
1: 是星好像是。
2: 星，
1: 对星
3: 套星，对。
0: 我试一下。
4: 是不是美女生前太紧张了？
5: 对呀。
0: 是紧张，特别紧张。
4: 大师
0: 跳的特别快，各位。
1: 哎哎啊！
4: 这个怎么
1: 变了？你怎么变了？
2: 变成了红心，你选的是个红心八，是不是？告诉我就可以。
4: 是
2: 是
1: 是。
2: OK， 哇，红心八送给你做纪念，你摸一下，看上面这个上面的纹路啊什么，包括都是真的，没问题。哇，
4: 真的，真的。
2: OK， 哇，
4: 签个字可以吗？
1: 你现在开心了吗？
2: 这块现在还没有完全，好像没有完全被我融化的感觉啊。
4: 差不多了，差不多。
2: 还差多少？还差多少？
1: 不能差不多。
2: 还差一点，叶果，我继续，你把这张牌。我们放到最底下好不好？就到最下面。
1: 底下，
2: 红心八，各位，麻烦伸出你的左手，盖在这个位置。OK， 我们俩一起啊。
1: OK。哦。
4: 怎么出了烟？
1: 啊？
5: 这是什么？
2: 各位，在你们没有发现的时候呢，其实它已经变成了
1: 啊
2: 一只盒子。啊。一只盒子，
1: 我的天哪，
4: 男人要求婚就可以这么求，
2: 跳动了心，在这里，
4: 这是求婚最有效的招数，
5: 这个没有女孩会说 no 的。
2: 各位，这里呢，大家看到了，里面还有
1: 是要单规了吗？
2: 戒指，所以说下面呢，你要看的这个戒指，对，看戒指，看着我的眼睛也可以，眼睛虽然很大，但是千万不要眨，离开我的视线。三、二、一。
1: 哇！我的天哪！
5: 你们服不服？
3: 我问你一下，你还要会去哪个队吗？
2: 那我们会送到这里，
3: 不要来我们队吧。
5: 谢谢
6: 老朱哥来这边
3: 啊！老朱哥，
1: 你是不是嫁到 B 组了？
6: 对呀、啊，
4: 对、啊，没有，我们很愿意接收你哦。来，
3: 好难满足嘛？
4: 我考虑一下吧。
2: 不够浪漫吗？
3: 不够浪漫吗？
4: 你能唱一首歌吗？
7: 要求太高了吧？
2: 我唱歌，
4: 对，
2: 我是魔术师。但是提出来了，我觉得如果不满足他，不，怎么可能？我尽量可能的去想一下，唱歌其实我会唱很多首歌，这样你看我这里啊，我让你看一下我会唱多少首歌，大概100首200首都不止吧？你看我这里有很多首歌，哎，请看，你看，我这里有很多卡片，每一张卡片都有一首歌。
4: 你确定你会唱吗？
2: 我不一定，但是我挑战。
1: 不是这个，
2: 随便，
5: 一定要给他难度了，
1: 对，
2: 随便换。
1: 他就以为你是选
4: 这个，对。我就是要选这个，
2: 就选这个，确定吗？
4: 确定，
2: 不换。下面不要看，
1: 我刚老是紧张了。
2: 我转身，你们看，我转身你们看，不要给我看，摄像机也可以看，但是呢，就唯独不要给我看，好不好？对，可以吗？记住了吗？记住了，告诉我，我就可以回头了。嗯，记住了。OK， 看一下。我要猜一下刚才你拿那张牌上面的卡片的名字，虽然很困难，但是我要挑战一下，好难啊！看来我要找出我的朋友帮我，特别好的朋友
1: 是谁呀、啊？
2: 各位，啊
1: ，Renata，
4: what？ 啊
5: ，Renata，
1: 那个歌手 Renata，
4: 哎，怎么这么神奇啊？什么情况？
3: 不是 Rihanna 吗？
4: 哇，不断的惊喜是不是？
2: 对。
1: 这是什么朋友、啊？
4: 会爆炸了！这个什么意思啊？
3: 是逛机器吗？

0: 歌手 Renata，
1: 我为什么出现在这里？为什么？他不是啊。其实你不要问为什么，你是不是我朋友？对呀。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可以。可以吗？好，来，我这来，各位。 请告诉我，你刚才选的那张卡片是什么？给所有人看，给机会看，让我们也看到。好，三、二、一，
2: 沙啦啦。
1: 各位，其实呢，一切好像都是莫名注定好的。比娜塔这次来是来帮我的，刚说我要找一位朋友帮我，而他带的唯一一个手巾上面就写着沙啦。哇！
2: 你看看吧，结果怎么样？

0: 一首沙拉拉，是不是听得大家傻了傻了？是
1: 非常傻了。
2: 这是我们见过最炫酷的沙拉拉，
3: 真的是。我告白可以边唱歌，我那钢琴可以飞。我从来没看到假的，有时候我在电视上看是假的，今天我在现场看到，不可能了吧？
2: 真的，
3: 这是真的，我的妈！
0: 环球综艺秀的舞台，一切皆有可能。
4: 是的，
0: 感谢乐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表演。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

0: 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各美其美，
2: 美人之美，
1: 美美与共。再次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
2: 我们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比利时商人丹尼选择在新疆的万亩棉田中开创自己的化肥事业，助力新疆棉花产业发展。
1: 整体来说是洁白、冗长、世界公认油脂棉。
0: 埃及科学家奥萨玛在新疆从事植物内生菌研究，提高农作物抗病能力，促进农业绿色优质发展。
2: I work with useful microbes, which live inside the plant.
1: 大番薯叔叔，
0: 低头探索是理想的科研沃土，抬头远眺是向往的美好生活。敬请收看《中国园希望的田野》。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新疆阿拉尔市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北缘，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新疆中线的重要支点。在沙漠边缘，辽阔的棉田铺展成无边的绿意。新疆的六月，阳光热烈，正是棉花生长的黄金季节。
1: 我是丹尼德甘尔，比利时人，主要是做水溶性肥料。
0: 今年62岁的丹尼在来新疆之前，是一家全球化肥企业的中国区高管。
1: 我都是1988年到中国来工作了嘛，主要是因为我学了热带农业，然后毕业的那一天，刚好我的老师说，哎，我们前几年有个学生，他现在在中国呢，他需要一个技术员，所以我到中国来了。
0: 来到中国后，丹尼一直在东南沿海地区工作，娶了中国妻子，有了一双儿女，但他内心更渴望开创自己的事业，并继续扎根中国。凭借多年来在盐碱地肥料产品领域的深厚积累，他将创业的目光投向了新疆。
1: 当时呢，也是发展特别快，好多地都在开发，都是几十万亩地，有时候有那个什么盐碱的一些问题嘛，有改良土壤的问题呢，都是我喜欢做的事情。
0: 新疆约占中国陆地国土总面积的1/6，地域十分辽阔，四周高山环绕，中间有两大盆地。这种独特的地形与干旱气候，造成盐分在盆地不断积聚，形成了大面积的盐碱地。而丹尼经营的酸性肥料可以用来改良盐碱地。和其他肥料销售商不同的是，他额外提供了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水肥管理的延伸服务。
1: 看得到没有，水就变清了啊！这个水放在这个土壤上面，它疏松土壤。
0: 丹尼这样的田间服务与新疆农业科技服务的理念不谋而合。为了推动农业增效，促进农民增收，当地积极组织农业科技专家、推广人员及科技特派员，将技术服务送到田间地头。
2: 您应该是打过一遍牙虫药了。
3: 一次施肥，种植花磷肥。现在我
0: 们看，阿拉尔市农业推广站的肖春明，长期致力于盐碱地改良和农业科技推广工作。
4: 这个多少？
0: 十几年前，当丹尼带着他的产品和技术出现时，肖春明眼前一亮。
4: 一个意思啊。
5: 老外在磷肥的使用上，盐碱地改良真的有独到的办法。当时我们真的有一个目标，就是把我们20%地产盐碱地全部改造过来，全部成高产田。
0: 正因这种高度契合，两人在盐碱地治理、水肥管理等多方面进行了实验合作。
5: 那时候是每天陪着我，我们两个开着车，找最重地市，找最差的地种，找最产量最低的农民市，想办法说服别人。
4: 那个筐子很重，两吨多。
0: 今天肖春明和丹尼到田间给农户进行现场培训指导。
4: 这个地包括你每人的地到底放几公斤，这次是我们来的重要任务，放几公斤，放几公斤已经不是看了说了算，要测叶柄测试
1: 判断用肥到目前为止够不够，就是像人现在到医院去抽血化验。
0: 给棉花抽血化验的这种方法俗称叶柄测试，是要通过榨取叶柄里的汁液，获得棉花实时的营养数据，再根据结果确定出精准施肥的方案。由于此时正是棉花收获之前植株生长的关键时期，测试结果对于提升棉花产量和品质至关重要。这项棉花叶面营养诊断技术正是由丹尼和肖春明合作研究，在2016年获得了农业部农业技术推广成果奖二等奖。
6: 三号地蛋是7700，
7: 我看看我们这测出来，我看
4: 还没几号地测出来，
8: 地不够，蛋不够是吧？
0: 棉农们都在等待着自家棉田的检测结果，毕竟这关系

0: 积着一年的生计。
1: 五个地号结果全部出来了，
2: 我们要求蛋是7000到9000，我们测5600，它是偏低，可是没问题啊，我们马上进水进肥嘛，是不是啊？
0: 检测结果让丹尼和肖春明倍感欣慰。
2: 太高好，我这样说，如果那是10年前，我们测硝酸根肯定是爆表，现在已经看不到了。我们新疆的棉花呢，就是通过20年，它变化也比较大。就一开始呢产量也没有这么高，这里呢质量的指标呢也提高了。
3: 我们管理规模比10年20年前我们提高了40-50万亩地嘛，原来一个人管40亩地，现在一个人管100亩地200亩地没问题。
0: 这些年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通过大规模水利工程建设和农业现代化，成功将戈壁沙漠转变为粮食生产基地。新疆是中国最大、世界重要的棉花产区，棉花产量占全国棉花总产量已连续多年超过90%。棉花种植、加工、棉纺等产业，是新疆各族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支柱产业。阿拉尔市的棉花产业发展，正是新疆棉花高质量发展的缩影。为棉农们培训后，肖春明带丹尼来到一片棉田，这里是让他颇感自豪的阿拉尔市智慧农业棉田。
4: 我们大概率还会做很大的智慧农场、家庭农场项目。
2: 现在的就是这个是水的管理嘛，
4: 对、啊、
2: 然后下一步呢就是要想办法肥的管理要做。肥的管理我们有一
0: 这对相识十几年的老搭档，也将跟随新疆棉花的发展脚步，将合作领域拓展到智慧农业。返回时，他们路过2013年合作治理过的一块十分顽固的盐碱地。
4: 我看看，
2: 哎呀，
4: 记得一块地。两块地，
2: 三块嘛，
4: 三块地、嗯、
2: 对对对，
4: 当年我们做实验的，这个现在长得还不错。
2: 可以呢。
0: 曾经的荒芜之地如今已经满目葱茏。
4: 哎，但你看现在这个地整体上都很不错，你看，
2: 对、啊、
4: 基本上没缺苗的，看到没有？
2: 对对对对对，
4: 我手机里面还有储存的原来原始地貌图片、
2: 哦、这个要拿出来对比一下。
4: 2013年4月嘛，看当时我跟你说这个地，你看看这个
2: 全都是典型
4: 自然状况。
2: 对，是
4: 当时这个乡这个村可能就是这一片了，从头到尾没人种、嗯、没人要、嗯、这个地花了老逼劲啊，对吧？
2: 对，明白。
4: 我们当时碰到的农民怎么说的？送给我们。搞不出来，他说你搞不出来，
2: 送给我就好了。
4: 所以我跟你说这个我们真的可以值得骄傲一次、
2: 可以，
4: 真不错。
2: 是是是，
0: 一片片盐碱地变成了绿洲，也激起了农民们种棉花的热情。今天丹尼的邻居农户托和尼亚兹来请丹尼为他新开的一片荒地测图。托和尼亚兹今年42岁，在他小时候，全家8口人靠种植100亩棉花勉强度日，采摘季节累得直不起腰。如今受益于农业科技的发展，他轻松管理200多亩棉田。去年收入不错的他，又新开垦了这一块100亩的荒地。
2: 这么大的，好像要一两一箱，
5: 硬得很。
2: 我这个土还可以，我觉得啊，我
5: 在那里不是可以，
2: 我再测一下。你看还是高。
0: 棉花在出苗期土壤的盐度应该在2个电导率以下、这片土壤超了很多，
5: 高的很是吧？
2: 高高。
0: 为了打消托和尼亚兹的顾虑，丹尼把他带回了实验室。
2: 两个办法，一个是土壤改良剂，第二个是我们的肥料。这个我就叫了，这个不叫了啊。对，煎到水里面去了，然后水就往下走。

0: 丹尼用简单的实验让托赫尼亚兹直观感受到了如何对盐碱地进行改良。
1: 香蒜打扮那个

0: 提供农机服务，每年额外创收超过10万元。
1: 不用人工现在，啥都不用人工，都是那个机器来的完成。
0: 在新疆，提供农机服务已成为棉农开拓收入的新渠道之一。今日徜徉于天山南北的广袤棉田，没有人工忙碌的场景，而是现代化农业机械在田间穿梭，高效作业。新疆智慧农业全程机械化率已超95%。丹尼现在居住在阿拉尔市塔门镇，这是他在新疆开的第四家肥料厂。2024年，丹尼获得了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9月的新疆，处处展开丰收的画卷。还有十几天，这一带的棉花就要收割了。丹尼再次来到托和尼亚兹的棉田。
2: 你现在车查了没有？你估计产量能多少？
1: 这个估计也就是400公斤以上吧，也是啊，450左右。
2: 明年好好的干一下，550，我们好多客户呢，600。好吧。
0: 为托和尼亚兹制定亩产600公斤的目标，源于丹尼对新疆现代农业的深刻认知。作为10多年的亲历者，他有最真切的感受。
2: 我们这里陆地面，我们也有长路面嘛，啊，它都是什么？整体来说是，洁白、农场，强度有很好，杂质又少，但是世界公认，油质面。在农业生产中嘛，我们从犁地啊、播种啊，一直到收获呢，这基本上是机械化了嘛，啊。
0: 这是一片开放、自信、充满活力，正朝着中国式现代化方向高质量发展的热土，为新疆各族人民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奋斗者提供了发展机遇。丹尼在这里完成了从创业者到企业家的蜕变，对他而言，现在的新疆不仅是事业成长的沃土，更是他愿意为之耕耘的家园。乌鲁木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中心城市，正日益成为国际科研合作与知识共享的重要平台。
3: Today I'm going to buy bread to my naan.
4: My name is Osama Muhammad. I am Egyptian, and I stay in Xinjiang for more than 10 years.
0: 45岁的埃及籍青年科学家奥萨马是这座城市的一员。他在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从事微生物资源多样性及生态功能利用的研究工作。每年这个时候，奥萨马都会时常光顾这家馕店。
3: Aksu bingo ma?
4: Jika na lianga ma?
0: 新鲜烤制的馕饼，散发刚刚出炉的淀粉焦香。他们将作为他接下来几天出行的主要能量补给。
3: 包住，哈哈，我买馕，一个在这儿，一个在这儿吗？呀。
0: 奥萨马所在的课题组是一支国际微生物科研队伍，成员分别来自中国、埃及、巴基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印度。
3: 好，我们坐这个车。Rajiv, OK, Let's go.
0: 每年夏季，他们都有一项重要工作。去干旱地区寻找某些特定的野生植物，从这些生命力顽强的植物中提取内生菌，制成菌剂适用于农田。经过复杂的科学实验制成的菌剂，因为本就来源于自然界，在提高农作物抗病能力的同时，

0: 能够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从而促进农业绿色优质发展。这是奥萨玛所在的课题组科研工作的核心。
1: Shenzhen is very big and have, how to say, actually I think is bigger than Egypt, and have different kind of environment.
0: 从城市出发，经过村庄、戈壁、绿洲。三个多小时车程后，奥萨玛和同事们到达了最终目的地——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这是中国面积最大的固定半固定沙漠。六月，沙漠特有的野生植物接收到季节信号，开始疯狂生长繁衍。奥萨玛的研究对象就藏在这些只有几个月存活期的植物中。
1: 哦，还有一个 ，They are family here, family。
0: 他们需要找到目标植物，完好无损地带回实验室。针对性实验能够让这些野生植物中的内生菌显现出各自的身份属性。抗旱、抗疫、耐寒、耐盐碱、防病虫害。沙漠地区，不同的野生药用植物生长区域有一定规律，但精准定位并非易事。他们常常会为了一个不确定的可能，走很远的路。
1: Shenzhen have different kind of environment. Is arid and semi-arid, and also have landscape. We have desert, we have mountain, we have forest, we have salt lake. Around all this area have medicine plant.
0: 新疆丰富的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是科学研究的资源宝库。这也是奥萨玛选择来这里深耕科研事业的根本原因之一。
1: 哎，永红，我可能找到了吗 ？I think I find. It seems like picture. Let us check.This yellow flower and the four.
2: See?
1: One, two, three, four. One, two, three, four.
2: The flower is yellow.
1: Bigger.
2: But the leaves, I think, is different.
1: But we can take and check what it is, yes?
2: Okay.
1: Yeah. Okay. Rajesh, E.R. San.
0: 李文军，国际微生物学领域专家，也是这个课题组的大家长。从2015年至今，他始终是奥萨玛在学术研究上的重要领路人，也见证了这个青年科学家的成长之路。
3: 科学研究的性质啊，与其他的工作啊，是有很大的不同。奥萨玛对这个科研的热情，对我们的学术的哈热爱，这是我，即使作为我从事30年的科学研究的老师来讲哈，我都受到感染。
0: 科学研究势必要付出漫长的时间成本和精力代价，方能取得看似微小的进步。但对奥萨玛来说，每一个发现都意义非凡，那是他探索奇妙世界的钥匙，也是和同伴们相互陪伴、共同成长的见证。
1: One by one. Last one. Soon we put here.
0: 回到乌鲁木齐，接下来较长一段时间，奥萨玛都将扎在实验室，完成课题研究最为关键的一步。
1: To isolate endophytic bacteria associated with

0: 录美好生活。
1: 在人生的计量单位上，十年并不短暂。奥萨玛在新疆生活工作了超过十年时间，在他看来，新疆已经是自己的第二故乡，让他在这里潜心生态科学研究，并将优秀科研成果回报给世界。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俄乌互袭持续，乌克兰首都基辅今天凌晨遭导弹袭击，俄方称对和谈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发挥调解作用。泽连斯基呼吁欧洲深度参与和平进程。
1: 以军空袭黎巴嫩南部真主党目标，并宣布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伯夫特领。
0: 受热浪持续影响，美国近100万户家庭和企业停电，美国电网因持续高温进入紧急状态，西班牙、葡萄牙、法国等国山火肆虐。
1: 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千米，已抵达目标小行星，并开展科学探测，将完成对小行星伴飞、取样并返回地球等任务。
0: 根据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5号发布的最新战报，过去24小时内，俄方称在多个方向打击乌军，并摧毁其桥梁及无人机控制点。乌方则表示，前线发生近300次战斗，并对俄军机场、桥梁及军火库实施了打击。
2: 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在苏美、哈尔科夫、顿涅茨克、扎波罗热等多方向打击乌军，并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继续清剿乌军残余。俄军摧毁1座桥梁及11个无人机控制点。此外，俄军还对149个区域的军用机场、燃料能源设施、后勤中心、无人机生产储存地点以及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了打击。俄军防空力量击落9枚制导航空炸弹、1枚海王星 MD 远程导弹和282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5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95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6个人员集结区和7个指挥所，并打击了位于克里米亚地区的一处俄军机场以及顿涅茨克地区2座俄方用于运输人员和弹药的桥梁。此外，还对顿涅茨克、卢甘斯克和赫尔松等地区的3座火库进行了打击。乌军战报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了俄军多辆坦克、装甲车、火炮系统及无人机等装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通报近期俄军大规模空袭态势，称过去一周，俄军对乌实施密集空中打击，累计出动超2200架攻击无人机、1730余枚制导航空炸弹，并发射106枚各类导弹，其中近半数为弹道导弹。泽连斯基坦言，乌方防空当前存在明显短板，乌军可拦截超90%来袭攻击无人机，但针对弹道导弹的拦截能力严重不足。他表示，提升反导能力是乌克兰当下防空建设的重中之重。泽连斯基还呼吁国际伙伴提供援助。
0: 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响起多次爆炸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正在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造成至少7人死亡。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市一栋居民楼遭袭击，一栋公寓、一座非住宅建筑和一个仓库遇袭起火。克里奇科表示，截至目前，基辅市已经有24人受伤。路透社援引目击者的话报道说，

0: 基辅市内及周边发生了一系列爆炸，防空系统正在拦截俄罗斯无人机。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乌克兰因前线局势恶化，正加大对俄基础设施的攻击力度。他同时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仍持开放态度。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当天播出的一档节目中表示，乌克兰武装力量因前线局势恶化，加大了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攻击力度。俄军正在边境建立安全缓冲地带，已可见具体成效。他还称，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按计划稳步推进。佩斯科夫表示，欧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使乌克兰问题进一步恶化，俄方希望欧盟不要破坏和平谈判的前景。佩斯科夫还称，俄罗斯对和平谈判仍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发挥调解作用。俄欢迎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到访。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就前线局势、对乌防空援助及和平外交进程等议题深入磋商。泽连斯基强调，欧洲应深度参与俄乌和平外交进程，乌方每一步举措都将与核心伙伴协同推进。针对当前战况，泽连斯基指出，俄方持续利用导弹和无人机发动空袭，乌方急需更多防空装备，期待法国做出有力决策，持续提供关键援助。同一天，泽连斯基还与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通电话，双方重点对接了鹰狮战斗机合作项目。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正推进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员培训等前期筹备工作，该项目将大幅提升乌空军战力。双方还确认，将在无人机合作协议框架下持续深化协作。
0: 好，相关话题马上连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丁小星。丁先生您好。
2: 主持人好。
0: 我们看到这两天俄乌互相向对方目标发动了大规模袭击，双方还围绕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控制权各执一词。那俄乌冲突为何会突然激烈起来？战场形势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2: 那么俄乌冲突呢已经持续了四年多。那特朗普2025年二月开始呢，就一直开始推动这个俄乌和谈。应该说呢，各方都展现出了一定的和谈的意愿，所以这个和谈呢，在2025年呢，应该说取得了一些进展，啊，不能说完全没有突破啊，但是在一些核心问题上呢，也分歧非常大啊，所以和谈呢，没有取得一个实质性的突破。那么2026年以来呢，随着中东局势的紧张啊，美国忙于中东事务，他也无暇顾及这个俄乌冲突，所以呢俄乌冲突在2026年呢处于一个停滞的状态。那么在和谈处于停滞的这么一个状态下呢，俄乌双方都力争在战场上取得优势啊，获得更多的谈判筹码，所以我们看到了俄乌冲突仍然在激烈的进行，甚至啊有不断升级的风险。那么俄军呢目前的重点呢是仍然是在全线啊，整个战线全线缓慢的推进，它的重心呢是在顿涅茨克啊，争取尽快的完全的控制这个顿涅茨克州。那么普京称呢，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啊军事据点康斯坦丁诺夫卡呢近日已经被俄军控制。那么乌克兰对此予以否认啊，认为俄军呢并没有完全控制这一地区。那么乌克兰呢一方面在战线上尽可能的拖延俄军的攻势，另外呢就是2026年明显的就是加大了对俄啊纵深目标的打击啊，它打击主要是两个目标，一个呢是打击这种炼油厂，俄罗斯的炼油厂，还有就是俄罗斯的一些重要的军事目标啊。在乌军的这种啊纵深的这种打击下呢，我们看到了俄罗斯一些地方呢出现了油荒啊，燃料荒啊，尤其是克里米亚，因为它的这个交通的脆弱性啊，克里米亚现在的一些补给呢出现了一些问题。那么对此俄罗斯方面称呢，这些啊都是暂时的啊，乌克兰呢是在试图制造一种乌克兰已经在战场上取得优势的假象，以获取西方更多的支持。实际上呢就是乌克兰这个缺兵少炮的这种劣势呢啊没有根本改变啊。主持人。
0: 另外，在前线战场激烈交火的同时，俄乌总统同一天分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俄称对核。

0: 坛持开放态度，期待美国发挥调解作用。泽连斯基则呼吁欧洲深度参与和平进程。那俄乌双方边打边释放和谈信号的背后有何考量？您又如何看待俄乌美欧多方新一轮博弈的前景呢？
1: 那么4号的时候呢，特朗普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啊通话。那么俄美领导人呢重点谈了这个俄乌冲突。普京介绍了这个当前俄乌战场的形势，指出俄军在乌东仍然不断的在推进，但是呢，俄罗斯仍然希望通过外交谈判来解决冲突，但是前提是一定要考虑到俄罗斯的立场和原则。那么特朗普表示呢，在俄乌冲突结束以后，美国也希望加强与俄罗斯的这个经济合作。在特朗普和这个乌克兰总统的通话中呢，双方商定在即将举行的这个北约峰会上两国领导人要见面讨论这个问题。那么俄乌冲突呢一直陷入这个俄乌和谈呢陷入停滞。下一步呢，我觉得就是说因为这个美国呢和两个国家领导人通话以后呢，俄乌和谈有可能重启因为随着中东局势的降温包括特朗普也一直有这个想法推动所以呢，下一步可能会派这个特使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去俄罗斯各方呢有可能重启这个谈判。但是和谈的重启呢，并不意味着这个和谈就有一个实质性的突破，因为马上在这个土耳其呢要召开北约峰会泽连斯基也会参加。北约峰会的一个重点议题就是俄乌冲突，那么乌克兰和欧洲的领导人呢，希望在这个峰会上呢力劝特朗普对俄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特别是在防空系统方面的支持。那么俄罗斯则希望美国能够继续发挥调解人的作用来推动和谈。所以下一个阶段呢，围绕俄乌冲突呢，俄罗斯、美国、欧洲和乌克兰这个多方的博弈呢还会进一步的加剧。从目前来看呢和谈可能会重启各方可能会坐下来谈，但是在一些核心问题上，特别是领土问题上，这个分歧非常大，难以解决。而且目前看呢，美国也没有提出新的这个解决思路。欧洲之前提出与俄罗斯直接谈判的一个尝试呢，现在看也没有结果。所以我觉得俄乌和谈这个短期内呢可能会重启但是仍然不会有一个实质性的突破主持人。
0: 好的，感谢丁先生的分析和点评。我们再来关注北约峰会。2026年北约峰会将于7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目前安卡拉市的安保工作已经全面升级，不过当地仍然出现了反对北约的示威活动。此次峰会可能面临的内部分歧也是媒体关注的焦点。
2: 我现在正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的城市中心，随着北约峰会的临近，安卡拉的各大核心区域已加强了安全防务。
3: 为确保峰会安全，土耳其安全部门在峰会期间将部署超过56000名安保人员，重点对总统府、议会以及各代表团驻地等核心点位实施全天候严密管控。峰会期间，安卡拉市中心的多条主干道也将实施交通管制。安卡拉省省长办公室早在6月底便发布了行政禁令，规定在峰会前夕至峰会闭幕期间，核心区域内禁止举行任何形式的集会与抗议活动。不过，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两大城市仍然出现反对北约的示威活动。不同年龄段的民众参与示威，高举帝国主义战争组织北约不受欢迎的标语。据示威活动组织方称，超过100名示威者已被逮捕。此外，当地媒体也在关注此次峰会可能面临的内部分歧。今日土耳其网站一篇文章写道，安卡拉峰会将在北约内部出现最大摩擦之际召开。还有媒体认为，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与多名欧洲国家领导人斗嘴，不排除这种微妙的关系在安卡拉峰会上再生花絮。过去数月，特朗普频频抨击北约盟友不愿协助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点名表达对西班牙、意大利、英国、德国、法国的不满，并威胁要重新考虑美方对北约盟友的安保承诺。特朗普长期指责北约盟友在防务问题上搭美国便车，要求北约成员国提高军费开支。去年6月的北约海牙峰会上，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到2035年将各自国内生产

0: 产总值的 5% 用于防务支出。据北约官网发布的信息，安卡拉峰会的头号议题就是讨论这 5% 的承诺目标。对此，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学者撰文指出，目标虽定下，落实有难度。
1: 相关话题，国际媒体怎么看？来进入今天的第一段媒体焦点，时间交给月新。
2: 好的，金萌。俄乌战事激烈，双方加大攻击力度。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密集与俄乌领导人通话斡旋，而与此同时，北约峰会即将召开，北约内部在对乌巨额援助计划上分歧明显。我们来看看相关媒体的分析报道。首先，我们来看看英国路透社的报道说，特朗普密集通话，俄乌领土分歧难消。文章指出，特朗普四号与普京长时间通话，表态愿意推动乌克兰问题达成解决方案，同日也和泽连斯基通了电话。俄方宣称拿下顿涅茨克重镇战略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但是乌方否认，称仍由乌军掌控。俄方坚持冲突最终方案必须实现完全控制顿巴斯，但是乌方拒不接受。此前，泽连斯基提议和普京直接会面，遭到俄方回绝。泽连斯基发文称和特朗普沟通顺畅，认为战争存在结束可能，美国将起到关键作用。我们再来看看中国香港南华早报的报道，俄乌加大攻势，战事升级。文章指出，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透露，美俄通话之后，美国特使会择机到访莫斯科推动调解。俄方重申优先走外交途径解决冲突，坚守自身核心诉求。特朗普也表态力求快速止战，两国元首都认同保持沟通至关重要。当下俄乌双方交火持续升级，俄军对基辅、哈尔科夫等多地发动高强度空袭，乌军则加大对俄境内炼油厂基础设施的打击。通话之后，特朗普将赴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会议的核心议题之一是对乌克兰军事援助。我们再来看看意大利媒体《共和国报》的报道说，北约援乌计划遭遇内部分裂。北约7月7号将在土耳其安卡拉召开峰会，预计32国围绕援乌资金、防务分摊展开磋商和博弈。本次峰会矛盾之一是总额700亿欧元对乌援助方案。意大利因财政压力公开质疑，拒绝接受长期维持同等援乌规模的附加条款。援乌资金中300亿欧元来自欧盟此前已批准的专项贷款，400亿由成员国分摊。美国仅提供后勤、军售支持，不承担资金分摊巨额开支，或将干扰欧洲多国明年大选议程。最后再来看看俄罗斯自由媒体网的报道，战场力量对比决定冲突走向。俄罗斯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并非真心终结冲突，向欧洲售卖援乌武器能让美方获利，特朗普不会全力为俄罗斯争取利益。当前西方普遍亲乌，欧洲承担大部分军费，未来局势可能分两种走向。若欧洲持续输血援乌，美国将没有动力调整政策。一旦前线战局大幅变化，乌克兰、欧洲及美国可能坐到谈判桌前，冲突走向最终由双方战场力量对比决定，外交倡议作用有限。以上就是全球各大媒体对于近期俄乌局势的一些相关分析报道。金萌。
1: 好的，月新。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5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埃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任免令称，鉴于埃杰伊此前所作努力，根据伊朗宪法第157条，任命其继续担任司法总监。任免令还称，已故伊朗最高领袖此前提出的有关要求，以及穆杰塔巴·哈梅内伊6月28号讲话中提及的要点，将为司法机构改革和发展提供方向。多家外媒近日报道以及航运机构的信息显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正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然没有恢复至冲突前水平。现阶段，高风险航运、保险成本上升以及各方在通航规则上的分歧，使得海峡通行仍然面临较大不确定性。
3: 据观察人士分析，霍尔木兹海峡仍可能存在水雷，航运风险溢价远高于战事发生前。路透社此前报道称，美伊达成阶段性停火安排后，海峡石油运输逐步恢复，海湾地区产油国开始增加出口。

0: 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联酋等国均提升了原油发运量，市场供应有所改善。不过，航运恢复速度明显慢于预期。事实上，不少船运公司考虑重点并不是能不能过，而是通航效率和成本何时能恢复到战事前的水平。路透社援引业内人士消息报道称，虽然海峡技术上开放，但大量船舶仍需按照指定航道和安全安排通过，保险费用依然较高。部分船公司持谨慎态度，恢复正常航运仍需时间。除了安全风险，霍尔木兹海峡今后的航运规则也是各方关注的焦点。一方面，伊朗近期多次表态会以新要求管理海峡通航，并可能征收相关费用。另一方面，国际航运业此前一直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航道，不应附加新的限制条件。美联社也在报道中指出，美伊双方仍在推进谈判，但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方式、后续航运安排等问题仍存在明显分歧。分析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之一，其意义不仅在于每天通过多少油轮，更在于对全球能源供应链稳定的保障。当前海峡已由全面中断转向有限恢复，但距离恢复正常商业运行仍有相当距离。今后海峡运输恢复程度将继续受到地区安全形势、航运企业风险偏好以及美伊之间相关谈判的进展等多重因素影响。
1: 再来关注离异局势。尽管黎巴嫩和以色列近期达成一份旨在平息边境冲突的框架协议，但边境交火事件仍然时有发生。当地时间5号，以军空袭黎巴嫩南部真主党目标。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前往黎巴嫩南部伯夫特岭，宣布以军已经全面控制该关键区域。
2: 以军方5号通报，当日凌晨，以军士兵在黎南部乌盖达地区附近发现一支真主党武装小队。该区域临近以军巡逻的所谓安全区，以军随即发动打击，清除目标。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消息，以军战机当天还袭击了黎南部地区，并在多处边境地带实施爆破清障与炮火轰击。此前一天，以色列军方还称在其控制的黎南部安全区打死一名武装人员。5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前往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岭。扎米尔称，以军目前已从地面及地下全面控制了这一关键区域。针对当前黎以边境局势，他强调，黎巴嫩政府军必须履行已签署的停火协议承诺，采取行动清除当地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军事基础设施。他同时警告，若停火协议遭到违反，以军将迅速转入进攻行动，持续采取果断措施消除来自黎巴嫩的威胁。伯夫特岭是黎巴嫩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5月3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已攻占伯夫特岭据点。
1: 美国独立250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在7月4号迎来高潮，除了罕见热浪和盛大烟火，庆祝活动中呈现出的政治分裂格外令人侧目。从民主党人主政的州交白卷时缺席，到党派与竞选色彩浓厚的活动安排，这场本可通过回顾历史来凝聚共识的团结庆典，却成为美国党派斗争和社会撕裂最直观的写照。
3: 今年的系列庆祝活动筹划已久，以多种形式展开，却始终烙刻着鲜明的党派印记。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晚在华盛顿的庆祝活动上发表讲话，隶属任内多项成就，重申其正在推动的选举限制措施等。有媒体评论，这是一场带有竞选集会风格的演讲。其实，党派之争在庆祝活动由谁举办这一问题上就已开始。美国国会曾于10年前成立跨党派组织“美国建国250周年”，负责规划全国和地方性庆祝活动。但特朗普第二次任总统后，其政府很快推翻这一决定，宣布自由250组织为唯一官方筹备机构，而该组织有浓厚的特朗普阵营色彩。民主党人对此不满，批评特朗普政府将国家庆典党派化，并在国会围绕自由250的资金运作、历史叙事和组织架构等问题提出质疑，并发起调查。庆祝活动也由于党派因素遭到部分抵制。预计持续半个月的伟大的美国州博览会本是庆祝活动的重头戏之一，但由于其政党色彩浓厚，

0: 遭到部分人士批评和抵制，多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拒绝派代表团参会，一些议人也因担心活动带有党派色彩而拒绝参演。纽约时报评论说，这些州的退出进一步表明庆祝活动已沦为一场支离破碎的党派闹剧。 与此同时，民调显示，多数美国民众认为独立250周年庆祝活动过于政治化。路透社与易普索集团联合进行的最新民调显示， 63%的受访者认为独立250周年庆祝活动过于政治化。美国昆尼皮亚克大学民调显示， 61%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未能践行独立宣言中所阐述的理想。 当地时间4号，席卷全美的大范围热浪和恶劣天气导致美国近150家庭和企业停电，也扰乱了美国庆祝建国250周年独立日的相关活动。据美国新闻周刊4号报道，美国实时停电监测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美东时间4号下午4点30分，全国约有79.5万用户处于停电状态，其中停电最严重的地区集中在美国中西部和东北部。 当天早些时候，停电用户总数一度超过95万户。由于公用事业公司的统计数据以用户账户而非实际人口为单位，因此受影响的人数很可能远高于这一数字。恶劣天气迫使美国至少9个州和华盛顿特区的活动组织方取消或调整了多项7月4号独立日庆祝活动。在首都华盛顿，由于天气预报显示体感温度将达46摄氏度左右， 有关部门取消了美国国家独立日游行。事实上，在独立日到来之前，美国电网已经因持续高温进入紧急状态。随着气温持续攀升，上周美国最大的电网运营机构已连续发布多项紧急警报。该电网为华盛顿特区及美国13个州约6500万用户提供电力服务。 对此，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发布了能源紧急警报，下令要求该电网所有发电机组，包括备用电源在内，均以最大负荷运行，以防范停电风险。据彭博社报道，目前全美有超过 1.97亿人处于高温预警覆盖范围内，而电力系统也正因需求激增而不堪重负。然而，随着闷热天气持续，制冷需求可能会再次飙升。 在用电需求持续保持高位的情况下，发电厂或其他关键设备发生故障的风险也会随之增加。美国公用事业公司面临的挑战正在不断加剧。
1: 7月以来，热浪也持续影响欧洲多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发生山林火灾，并持续蔓延。5号，法国西南部也爆发山火，目前过火面积已达1650公顷，并仍在扩大。 今年的环法自行车赛也受到了影响。这起山火的起火点位于东比利牛斯省的特雷维拉克地区。当地官员介绍，起火区域火线绵延18公里，扑灭工作正在进行。受火灾影响，即将于7月6号举行的环法自行车赛第三赛段虽然仍按计划进行，但赛段将做出调整，并禁止公众现场观赛。目前，当地正在组织约1万人撤离。 5号，消防员持续扑救葡萄牙境内多处山火，西班牙与意大利均派出增援力量，以求遏制这场已经燃烧超过3天的大型火情。欧盟哥白尼卫星监测机构数据显示，截至周日，本次山火过火面积已达1.2万公顷。而在西班牙，同样遭遇山火侵扰，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的赫罗纳地区，自本月3号以来，山火已经烧毁近2200公顷的土地。 当地一名消防官员表示，火线可能长达40公里，附近已有约5万名居民被要求待在室内或被疏散。此外，消防部门5号表示，希腊第二大城市塞萨洛尼基郊外爆发山火，两座工厂被引燃，浓烟形成的厚重烟袋绵延约20公里，整座城市被有毒浓烟笼罩。警方目前逮捕了一名嫌疑人，他承认自己驾车时操作不当，产生火花，引燃了周边干枯植被。 进而引发火情。
2: 好，相关话题再进入今天的第二段媒体焦点时间，交给月心。
3: 好的，节目。
2: 罕见热浪席卷欧洲，当地空调普及率低，且面临安装难等痛点。中国制造的避暑神器精准洞察需求，凭借全产业链优势快速响应，不仅为欧洲民众送去了清凉，也彰显了中国先进制造的实力。我们来看看全球各大媒体的相关分析报道。首先来看看中国香港文汇报的报道，说高温带来刚需。

0: 国空调供不应求。热浪席卷欧洲，当地家庭空调整体普及率仅20%，审批繁琐，安装成本高，政坛分歧大，本土产业链供给不足，欧洲空调难以自给自足。高温之下，中国空调被民众抢购，其中一款便携分体空调安装简单，适配欧洲建筑规范，市面一机难求。2026上半年，中国对欧盟空调出口37.6亿美元，同比上涨43.2%，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空调热销，凸显中国制造精准洞察市场需求、快速研发迭代的全产业链优势。我们下面再来看看新加坡联合早报怎么说：降温产品批量出海。文章指出，欧洲高温拉动制冷家电需求，多国出现中国空调线下门店缺货、消费者排队采购的情况。与此同时，跨境平台上防晒伞、手持风扇、制冰机等降温产品的订单暴涨，欧盟民众消暑刚需摆在眼前，本土产业又无力填补缺口。欧盟一边想扭转对华贸易逆差，一边又挡不住民众采购中国制冷产品的需求，政策进退两难，陷入尴尬境地。再来看看印度今日商业的报道，彰显中国先进制造体系。欧洲热浪催生抢购潮，中国工厂全速投产应对订单。中国制冷设备具有供货稳定、性价比突出的优势，因此广受欢迎。在某家电品牌的智能工厂中，每隔几秒钟就能够下线一台空调。完善的自动化生产线、整合供应链、本土零部件配套，让企业在需求暴涨时能够快速扩大生产规模，工厂可全天候稳定量产。这套成熟制造体系支撑中国保持全球最大的制造业中心地位，覆盖家电、新能源车、电池等多个领域。最后我们再来看看美国《华尔街日报》怎么说：高温打破对华贸易偏见。法国巴黎第17区区长近日采购50台中国空调投放校园，德国民众蹲守多日抢购中国空调，欧洲消费者认为中国产品性价比高，并不排斥中国制造。欧盟指责中国产业产能过剩，大量商品涌入欧洲冲击本土市场，但是空调是欧洲当下迫切想要加大进口的品类，欧洲民众想方设法避暑纳凉，给中国家电制造商拓宽海外市场带来机遇。中欧正展开贸易磋商，欧盟酝酿新一轮贸易保护措施。中方表示，出口增长源于企业自身竞争力，并非政策造成贸易失衡。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媒体焦点第二部分，金梦。
1: 好的，谢谢月心。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在巴西队对阵挪威队的比赛中，凭借哈兰德下半场的2个进球，挪威队2-1淘汰巴西队，历史上首次晋级世界杯8强。在今天上午结束的另一场1/8决赛中，英格兰队3-2战胜墨西哥队，跻身8强。国际足联5号宣布，对在与波黑队比赛中被红牌罚下的美国队球员巴洛贡做出禁赛1场的处罚，但是暂缓1年执行。这就使得这位美国队头号射手得以出战与比利时队的世界杯16强决赛。16强赛，国际足联暂缓巴洛贡禁赛处罚的决定迅速引发了多方质疑。
2: 25岁的巴洛贡目前以3粒进球领跑美国队射手榜，在本月1号对战波黑队的比赛中，巴洛贡攻入了个人本届世界杯的3粒进球，但在下半场他因踩踏波黑球员的脚踝而被主裁出示红牌罚下，按照规则将被自动停赛1场。然而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5号作出决定，巴洛贡该场禁赛的执行暂缓1年，进入考察期。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感谢国际足联。路透社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特朗普近期曾致电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其重新审议巴洛贡被罚下的决定，不过白宫方面暂未对这一说法作出回应。按照比赛日程，美国队将在当地时间6号与比利时队进行16强比赛。比利时足协对国际足联准许巴洛贡继续参赛的决定表示震惊。比利时足协表示，得到红牌的球员将自动缺席球队下一

0: 场比赛，本届世界杯此前所有红牌均按此执行。国际足联关于巴洛贡的裁决与世界杯赛事规程条款直接相悖。比利时队主教练加西亚5号更是直言不讳地表示，国际足联对巴洛贡继续参赛的决定史无前例，违背足球运动精神。挪威队主教练索尔巴肯5号也表示，他认为国际足联这次犯了严重错误，现在的处理结果难以服众。他说，国际足联对巴洛贡的裁决会损害本届世界杯的公信力，舆论会一直盯着美国队不放，倘若他们在淘汰赛击败比利时，这场胜利也将永远蒙上一层争议的阴影。
1: 国家航天局今天发布消息，中国于2025年5月29号发射的天问二号探测器，目前已经抵达目标小行星2016HO3，并开展科学探测。天问二号探测器在飞往小行星途中实施了深空机动、中途修正等任务。今年6月6号，探测器首次捕获到小行星。6月7号，在距离小行星3万千米处实施捕获控制，实现与小行星共面飞行。6月19号到达距离小行星2000千米处。
2: 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千米的追星之旅，与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并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天问二号任务包含了13个飞行阶段，将完成对小行星2016HO3的半飞、取样并返回地球，以及对主带彗星 311P 的半飞探测。后续，天问二号探测器还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1: 再来关注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雨情。今天早晨，美沙克在广西境内由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低压。它的涡旋将经过广西、贵州和湖南三省交界处，于今天白天移入湖南省境内，强度继续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解除台风蓝色预警，虽然强度减弱，但美沙克环流仍将影响多地。今明两天，广西、湖南、湖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将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多地这两天出现暴雨，受降雨影响，部分地区积水严重，多地转移被困群众。
3: 在广西钦州，消防部门陆续接到多起群众被困警情，消防部门随即调派救援人员赶赴不同受涝区域展开救援。截至5号18点，共转移疏散被困群众211人。受暴雨影响，防征港市多条河流水位暴涨，部分区域积水严重。公安部门紧急抽调警力，赶赴医院主干道积水路段开展抢险救援，有序转移被困群众。南宁城区昨天持续暴雨，南宁海事局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辖区97个渡口全部停渡，7个涉水景区的涉客船舶和排筏全部停航。随着台风逐渐远离，今天逐步有渡口恢复运行。
1: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遭遇连续强降雨。六兰水库、云表水库、三岔水库、茶园水库相继发生险情，危及下游群众。其中六兰水库河水顺着堤坝缺口倾泻而下，情况危急。今天9点30分，横州市将防汛2级应急响应调整为1级应急响应。据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当地还将有强降雨过程。今天起，沪深北3家交易所同步修订的交易规则正式落地实施。业内人士表示，总体上看，本次新规对普通投资者影响有限，但由于此次调整涉及 A 股开盘、尾盘、盘后全天，投资者仍需关注规则的变化，合理参与交易，控制风险。
0: 沪深北三大交易所同步修订交易规则，沪深交易所变化。

0: 较为显著，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扩展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此前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仅适用于科创板股票、创业板股票，新规拓展至沪深两市 A 股、沪深 ETF， 投资者可以在收盘后的15:05至15:30进行买卖。交易所系统按照时间优先顺序对收盘价申报进行撮合，并以当日收盘价成交。二是沪深交易所明确，主板 ST、新 ST 股票的涨跌幅限制比例由 5% 调整至 10%， 与主板其他股票保持一致。三是上交所将基金收盘阶段的交易方式由连续竞价调整为收盘集合竞价，并通过集合竞价产生收盘价。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是本次修订中覆盖面最广的变化。简单来说，每天下午3点股市收盘后，15:05至15:30，沪深 A 股股票 ETF 都可以按照当天的收盘价正常挂单买卖。
1: 盘后固定价格交易延长了实际交易时间，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盘后提交的委托不可撤销，未成交部分在下午3:30自动作废。另外呢，盘后是按照收盘价成交，无法自主定价，交易活跃度和盘中差异都会比较大，投资者要根据收盘的价格和流动性的情况进行理性的交易。
0: 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此前在科创板、创业板实行，现在进一步推广到主板，覆盖全部 A 股及沪深 ETF。
1: 盘后交易对于机构大额资金来说，可以用收盘价完成大额的调仓，这就避免了对盘中价格造成冲击，也能减少尾盘的异动，让股价走势更加平稳，进一步吸引更多的中长期资金入市。
0: 新规明确，沪深证券交易所将调整主板风险警示股票涨跌幅比例限制，将主板 ST 和新 ST 股票的涨跌幅限制由 5% 放宽到 10%。 专家提醒，投资者需及时关注交易规则的变化，合理参与交易。
2: 原有 5% 涨跌幅限制，客观上延缓了风险出清过程，造成长期连续跌停的市场困境。调整之后，风险警示标的价格波动更为充分，能够快速修正高估估值，但也意味着单日盈亏波动大幅上升，市场参与者需要及时适应规则变化，谨慎介入。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中联油脂致癌色拉油风暴持续延烧，台食药主管机构初期处置保守，挤牙膏式公开信息引发舆论炸锅。在民众不满、地方县市强力施压下，台当局政策速度大转弯，不仅扩大下架范围，更完整公布257家下游业者名单，三层管控机制全面上路。
0: 本次超标致癌大豆色拉油共1300吨，第一层源头仅有福茂、福寿、泰山三家大厂。事件爆发初期，台食药主管机构只勒令这三家首层厂商回收原料油，刻意隐瞒，不公开第二层加工食品业者名单，也不扩大预防性下架，消极处置方式被外界痛批摆烂回避责任。而台北市、台中市等地方县市则主动发声，向台当局施压，公布的信息也更加快速详实。台北市长蒋万安多次呼吁全面公开，设立溯源专区。台中市长卢秀燕坚持查到哪儿公布到哪儿，一时间台食药主管机构成为岛内舆论重视之地。
7: 有些人还是会没看新闻，或者是不知老人家，或者是没有听身边的人讲的，我还是会不知道。
8: 我有固定吃一个牌子的油，而且都是朋友送的，自己在家煮还有发生这种问题，你说我们该吃什么，我们要怎么吃？
0: 舆论炮火之下，台当局政策接连急转弯。4号

首都松口扩大第二层加工产品，预防性下架。五号晚间，在公布遍及20县市257家下游业者完整清单，争先金华酒店、联华食品等知名。

0: 产品自将全面重启油品制程标准检讨。
1: 台湾致癌油风波持续扩大，因问题油品流入包括台北市等全台各地，也引发台北市长选举相关政治攻防。
0: 台湾中联油脂公司于今年4月生产的大豆色拉油近日被检出一级致癌物苯并芘严重超标，约1300吨问题食用油流入餐饮业、食品厂、学校以及社会福利机构，近300家业者受波及。然而台当局却以保护相关企业为由，不打算公布问题食用油第二级流向，仅启动有限制性的所谓预防性下架回收。对于台食药管理机构挤牙膏式的逐日公布部分讯息，台北市长蒋万安5号喊话台当局，食安绝对没有盖牌的空间，要求当局立即公布名单，全面清查上游以及重建源头管理机制等。
2: 至于这个蒋市长的建议，我想我们现在的方向大家是一致的。那我们现在更进一步要求的是清查产品的品项，卫生局报到哪里，那我们就会公开到哪里。
0: 民进党民代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则借机批评现任市长蒋万安不应把责任推给台当局，泼洒政治口水。台北市政府回击称，问题核心就是当局不公布名单，并批评沈柏阳领民代薪水却没有善尽监督之责。
3: 台北市在和台中市政府共同联防的情况下，积极追查出14家下游厂商以及42所学校使用到相关问题油品。已经到食安事件爆发第5天了，食药署应该要立刻公布流向。
0: 岛内舆论也批评沈柏阳搞不清状况，大放厥词，未切中市政要害。这场食安事件本应由台当局主导源头清查、流向揭露与跨县市统筹，但沈柏阳却未将监督火力对准主责的卫福部门与食药管理机构，反而将矛头指向台北市长蒋万安，借机操作台北市长选战攻防。舆论普遍认为，沈柏阳回避自身监督本职，试图以食安议题为选举加分，反而暴露其市政经验不足的短板。
1: 为迎战2026年台湾九合一选举，蓝白两党主席郑丽文、黄国昌首度同台助选，为民众党嘉义市长参选人造势，展现蓝白大团结。
4: 现任国民党籍嘉义市长黄敏惠表示，自己在嘉义守了8年，现在将交棒给民众党籍的参选人张其凯，传承施政成果。为展现蓝白团结精神，两党主席也首次同台助选。
5: 他的压力非常非常大，因为这一棒一定要接起来，这一棒掉不得。这是我们第一次合体，在嘉义，我们一定要赢。
6: 发下全面动员令，所有国民党的团队100%的团结支持张其凯，因为嘉义赢，台湾就赢，28年我们就会大赢，对不对？
4: 嘉义是今年九合一选举中蓝白合作的首个示范案例，民众党籍的张其凯在民调中胜出，获蓝白共同推举，此案也被视为在野整合的关键，成败将影响后续新北、宜兰等地的合作模式。而日前就传出新竹县竹北市的市长人选出现卡关，还一度传出创党主席柯文哲要求自家参选人不退让选到底，但柯文哲驳斥这一说法。
7: 我没有讲过了，就选举来考量，不只是考虑个别候选人，更重要是考虑对战组合，两党的双方高层都有共识的。至于说怎么去执行，或者说内部的这种抱怨的情绪，这需要时间去处理。
4: 分析指出，蓝白双方虽有共识，但仍有合作破局风险。竹北市作为新竹县人口重镇，整合结果直接牵动新竹县长选举的战局，因此引发各方关注。
1: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8: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9: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

0: 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地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汝南制药。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2026卡萨帝思想会暨20周年品牌盛典近日在重庆举行。回望品牌20年升级历程，卡萨帝就全球智慧家庭建设给出作答，面向全球市场打造全场景智慧家居生态，依托智能互联技术覆盖多元生活场景。卡萨帝20年坚持长期主义高端创牌，以品牌、品质、品味重塑价值内核，坚持原创科技与自主创新，以全链条能力保障用户品质体验。从2006年品牌初创探索，到2026年深化原创科技落地应用，再到2046年生态共生的长远愿景，每一步都是对科技进化、为爱致远的生动注解。20周年不仅是抵达，更是新的出发。卡萨帝正以家的艺术，向世界传递中国品牌的深厚底蕴与时代温度。近日，格力电器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工业设计系联合开设的品牌战略与产品设计课程成果展正式亮相。清华学生及助教老师聚焦格力冰箱展开系统性创新设计，涵盖产品结构、外观造型、功能创新、技术可视化装置及交互视频等设计成果。展出充分展现了青年设计力量对家电品牌场景化、年轻化发展的全新思考。
4: 我们通过这样的合作，去更多的了解同学们对于格力的看法，真正交流，了解他们对于产品方面的一些看法。从这些过程当中，也汲取一些产品设计啊、科技创新的一些灵感。

0: 按照十五规划部署，生物制造被列为重点前瞻布局的未来产业。天津依托科创优势，打通研发到产业化全链条，将二氧化碳人工合成淀粉、 DNA 生物存储等前沿技术加速落地。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今天走进天津，探访当地依托生物制造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路径。
1: 二氧化碳也能变粮食，这是真的吗？我手里的这个离心管里的淀粉呢，不是通过植物的光合作用产生的，而是科学家们利用二氧化碳来人工合成的。作为温室气体的二氧化碳呢，也能在科学家的奇思妙想下实现变废为宝。
2: 在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科研人员实现了二氧化碳人工合成淀粉的原创性技术突破。自然界中，玉米、小麦等农作物通过光合作用合成淀粉，需要约六十步复杂的代谢反应，而科研团队构建了一条只有十一步主反应的人工合成途径，效率更高。这一技术的应用有望节约耕地和水资源，也为粮食安全、绿色低碳发展开辟了全新的路径。
3: 它的应用领域是非常广泛的，可用在医药材料、可降解新材料等等，与人们生活生产密切相关的领域。
2: 除了淀粉，研究所还实现二氧化碳到蔗糖等多款糖类化合物的合成。十五五期间，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将持续迭代攻关，推动这些技术加速走向产业化。
4: 首先是二氧化碳人工合成淀粉这个重大项目要往工程化方向进行测试，第二呢，生物制造原料要往非粮化方向发展，第三呢，就研究所要在工业菌种方面要持续攻关，产生一批可产业化的技术。
1: 我手上的试管里装着的就是存储着敦煌壁画

0: 信息的 DNA。 那么除了壁画，其实小小的 DNA 也能存下世间万物。那这样科幻的操作是如何实现的呢？答案就在天津大学合成生物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里。
1: 承载着生命遗传信息的 DNA 本质上就是由四种碱基通过不同的排列组合方式搭建而成。科研人员用这四种碱基创造出了一套四进制的编码方案，再合成出相应的 DNA 片段，打造生物微型硬盘。作为生物制造的前沿方向， DNA 存储密度高，保存久，能耗少，在冷数据存储等领域潜力巨大。
2: 冷数据的这个长期备份，极少被调用的但是又具备一定价值的数据，那么 DNA 存储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介入的这些点。
0: 顶尖的科研成果最终也要落地产业。我身后的这个发酵罐里呢，就是一个个小型的细胞工厂。在这里呢，虾青素可以通过生物发酵的方式生产，而不再依赖化学合成。
3: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取出来的一些这个虾青素的这个产品。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跟主粮的肥料进行配伍之后呢，可以让这个主粮增产14%，就是生物生产的这个虾青素的这个产品，它对于粮食的增产作用是更好的。虾青素目前的年产值已经在这个8000万左右了，那它每年都是以300%以上的这个速度在增长。
1: 目前天津生物制造归上企业超100家，2025年实现产值超150亿元，生物制造和生物医药产业归上工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成为天津市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展望15，天津不断健全未来产业全链条培育体系，系统布局高能级重大科技创新平台，计划2年内建成10家左右重大创新平台。
4: 我们以优势产业未来化和未来技术产业化为主线，将从技术驱动和应用场景牵引双向发力，大力培育未来产业新生态。
5: 接下来来关注天气。
6: 中午好，来看天气。今天中国北方的降水范围还是比较广，那么在内蒙古、黑龙江、辽宁等地呢，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南方的降雨进一步的向东向北来发展哈，从广西、广东一直到河南、山东多地呢，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出现，而且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那么明天呢，南北方的强降雨都将减少，可以看到雨带会分成这个两片区域哈，广东、广西、海南以及这个江苏、安徽的北部到辽宁、吉林等地会出现大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那么像是广西呢，这个强降雨持续时间比较长，要格外防范这个次生灾害的发生。到后天，南北方的降水呢会进一步的减少减弱。再来关注气温方面的情况，本周高温炎热的地方不少。今明两天呢，高温主要集中在三片区域：新疆、甘肃、内蒙古西部一带、四川、重庆、陕西、湖北以及浙江、福建多地。其中新疆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在40度以上，干热暴晒；而南方则是高温闷热，今天多地最小相对湿度都能达到50%上下，注意防暑降温。好，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4到33摄氏度。西安多云转晴，26到38度；广元多云，24到36度；宜宾多云，27到38度；唐山多云转雷阵雨，23到30度；合肥阴转小雨，26到31度；南京阴，26到32度；武汉小雨转暴雨，23到30度；福州多云转阴，27到37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4到28度；广州中雨，25到30度。东京小雨，19到25度；新德里小雨，28到35度；迪拜晴，32到39度；河内中雨转小雨，26到31度；曼谷小雨，28到34度；吉隆坡小雨，26到34度；悉尼小雨，12到16度；伦敦阴，16到32度；巴黎多云，19到35度；罗马晴，21到31度；雅典晴，24到33度。温哥华晴，14到22度；渥太华晴，16到28度；洛杉矶晴，18到23度；墨西哥城小雨，15到26度；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美军首次公开 B-2 轰炸机发射隐身导弹，台媒称五角大楼强化威慑，遏制解放军意图明显。台湾问题为何牵一发而动全身？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美媒反思台海误判，三大错觉迷惑白宫。
4: 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近日美军展示 B-2 隐形轰炸机发射远程反舰导弹的能力，进一步强化西太军事存在。与此同时，美国外交事务杂志连续发表多篇重磅文章，反思美国长期以来的对华战略。美国为什么一边不断地加码军事布局，一边又开始反思对华政策？三大错觉究竟如何影响了美国对华战略的判断？就这样一些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教授何涛先生，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
3: 据美国军事新闻网站战区报道，美国空军近日首次披露一架 B-2 幽灵隐身轰炸机在西太平洋举行的实弹击沉演习中成功发射具备隐身能力的 AGM-158C 远程反舰导弹。战区网站评论说，美军的保密让人意外，如今 LRASM 导弹的加入极大地提升了 B-2 的作战能力，使其成为一种具有隐身穿透打击能力的反舰兵器，这在未来太平洋地区与中国的所谓高端对抗中将发挥尤为重要的作用。
4: 我们看到，这是美军首次对外公开披露的隐形轰炸机搭载隐形导弹的双隐形搭配。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一个搭配？
5: 因为美军啊，他现在作战的时候一直考虑就是要使美国的武器装备高出或者先进于对方的一代，而作为美国三款战略轰炸机呢，它各有利弊。因为作为比如说传统的时间用的比较长的 B-52 啊，它一个不隐身，第二不能超音速飞行，就是经济性非常好。那么作为 B-1 这种轰炸机呢，它是挂载就是 AGM-158 这种导弹的射程远，但是呢，这个 B-1B 呢，它虽然可以超音速的飞行，但是它自身是不隐身的，只有 B-2 轰炸机是隐身的飞机。如果再搭上这种隐身的反舰导弹，那它不就是双隐身了吗？双隐身的好处在于，我出航之后你没有发现我，当我靠近你的时候你还没有发现我，当我发射导弹之后你还很难发现我，因此它就可以大大的增加突防的能力。但是呢，作为 B-2 隐身轰炸机，一个是美国啊，它数量比较少，还一个呢造价非常的昂贵，

0: 再一个呢，就是现代的战争啊，人家对这个隐身的目标，包括你的这个隐身的导弹的防御能力都在大幅度的上升，但是美国还是要通过这样的显示来说明美国的空中优势和它这种武器装备的先进性。因为毕竟啊，就是这个 B2 隐身轰炸机虽然不是超音速的啊，但是呢它是隐身的，一般是低可探测性，不太容易发现。还一个呢，就是搭载了这样就是 AGM-158C 型的，因为它是改进型的，射程更远了，那它本身这个发射以后你不容易发现它。还一个呢，它射程比较远，又是在所谓的防区以外打击，它就认为这样呢就对你的大型水面作战舰艇的编队可以有效的打击，再配合美国的海上力量，这样呢就形成一种美国海空力量联合的优势。它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说我在太平洋里仍然掌握着这个主导权。
1: 您刚才也谈到了搭载的这个隐形的远程反舰导弹呢是 AGM-158C， 那么之前呢据说搭载在 B2 轰炸机上的是 A 和 B， 那么这个 C 是不是相较于 A 和 B 它的性能更先进了？
2: 那么这个 AGM-158C 呢，它和这个 AGM-158A 和 B 属于同一个导弹家族的，但是呢它在这个性能和技术上还是有一些重要的区别的。那么这个 158A 和 158B 呢，它主要是打击的是这个陆地上的固定目标，而 158A 呢它的射程大概是370公里左右， 158B 嘛相当于是 A 的基础上的一个增程版本，就是打得更远了，大概能打到900公里左右。那么 158C 呢，它现在主要是打击的是海上的移动目标，它是一个反舰导弹，所以呢它针对这种反舰呢，它在一些性能上也进行了一些重要的改进。那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对弹头的改进，因为之前 A 和 B 的弹头呢它主要是通用的这种对地的弹头，那么这个 C 型呢它就改造成了这种专门针对舰船的这样的一个反舰的弹头呢，它有比较强的这种穿透装甲的能力啊，可以在穿透装甲之后呢在舰船内部引起爆炸啊，这是第一个弹头的改进。第二呢就是它的这种制导和突防的能力呢有了非常大的提升。那么除了 它搭配传统的这种 GPS 导航呀，辅助这个惯性导航之外呢，据报道呢这个导弹呢它搭配了一种叫这个电子支撑辅助这样的一个系统。那这个系统呢可以在导弹的飞行过程中呢去捕捉敌方雷达所发出的一些信号，然后同时呢随时调整自己这个导弹的飞行的路线，可以躲避这些被发现或者被拦截的这些危险的区域啊，这是第二个。第三呢就是这个导弹它具备这种末端的智能识别和这个精准打击的能力。那么这个导弹内部呢装载了这个红外探测器，还有那个武器的这种就是数据库，它可以在飞行到末端的时候通过红外探测器呢能够识别出对方的这个舰船的型号是什么啊，对方到底是一个航母呀还是一个驱逐舰呀，同时呢它也能判断出说攻击这个舰船的哪个位置是它最薄弱的，可以对它造成比较大的打击。
1: 听起来呢，无论是在隐身性能上还是在攻击力上呢，都是能够形成一定的有效的战力的。但是我们知道近些年来解放军在区域拒止上的能力呢是大幅提升的，所以说对于美军制
3: 作的重器，如今呢却被考虑来要拿来作为高消耗性质的这个反舰导弹的投射平台，本身就反映出美军在亚太要面对解放军的区域拒止是难以招架。并且我们说啊，这个美军目前仅有19架的 B2 轰炸机，每一架轰炸机能够挂载的拉斯姆导弹只有16枚，就算全部呢都能够出动来投掷这个导弹，也达不到美国智库 CSIS 的评估，必须呢得要在第一时间要发射呢多达450到1000枚的拉斯姆导弹，才能真正突破解放军的区域拒止。并且呢我们说美军呢虽然现在已经计划另外去生产100架的 B2-1 这个新款的轰炸机来补足这个缺口，但是美国的军工产能啊是严重不足，到现在仅仅只能交付两架 B2-1。此外，拉斯姆导弹虽然是隐身反舰导弹，但仍然呢只是亚音速巡航导弹，比起高音速、超音速导弹呢是更容易被拦截。美军呢只能够靠大量的来发射才可以达到攻击效果，但是这款导弹的存量呢也是不足，和 B2 轰炸机一样啊都是造价昂贵。那么我们再说回来，这个 B2 轰炸机它的飞行速度呢同样也是一大短板，远远比不上解放军歼20的这个超音速巡航能力。

0: 至于如果说改用 F-35 战机来发射这个拉斯姆导弹，那么又塞不进啊这个内置弹仓，这个导弹只能挂在 F-35 的机翼之下，等于又减弱了隐身的能力。而这个 B-2 的隐身呢，主要呢也只针对雷达散射截面，那么解放军仍然有其他的这个探测手段，加上一旦呢这个 B-2 轰炸机打开弹仓门，准备要来发射导弹，它的雷达反射特征就会变得呢出现明显的一个变化，更加容易被捕捉到。因此我们说啊，这个美军想要对解放军呢所谓攻击于无形，事实上是很难做到的。
1: 在强化远程打击能力的同时，美军也正加快前沿空中力量部署。据欧洲国防工业网站报道，6月29日 ,F-15EX 鹰二战斗机再次飞抵日本冲绳加守纳空军基地。这是继去年首次访问后，美军推进加守纳基地由 F-15CD 全面换装 F-15EX 计划的重要一步。
2: 那么美军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上选择换装呢？
3: 那么美军选择在这个时候换装呢，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是填补老旧战机的这个战力的缺口。那我们知道这个加守纳基地它现在部署的主要这个 F-15C、F-15D 的战机呢，它们的大部分是在1980年代开始服役的，平均机龄呢已经超过了40年了啊，比较老旧了。那么美军的报告呢也多次指出，这些飞机呢大部分都已经出现了这个机体疲劳呀，包括维修费用非常高以及妥善率不断下降的这个问题，所以到了不得不进行换装的时候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也是为了应对这种前沿对抗的能力的需求。那我讲这个 F-15EX 这个战机呢，它是 F-15 家族里呢现代化的一个升级的版本。它相比于老的这些版本来说呢，它在这个自己的生存能力啊，包括这个战场态势的感知能力，还有多任务的作战能力方面，还是有很大的提升的，可以去承担这种争夺制空权啊、对地对海打击啊等等这些的任务。因为我们知道近些年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这样的歼-20等等这些先进的战机的列装速度是非常快的，那么如果美军还靠着他那些老旧的战机来应对的话，那我们经常讲说他没有起飞可能就已经暴露了啊。所以为了应对这种前沿的高强度的这种空中的对抗，美军呢也必须要进行换装了，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也是契合于美军目前呢他们所发展的一个叫体系搭配的力量建设思路啊，就是这几年呢，美国空军呢，它越来越强调一种体系作战。所谓的体系作战呢，就是说它不是把所有的任务都依赖于这个隐身的战机来执行啊，它可以进行这些搭配的啊这样的一个作战。
2: 刚才您提到了两个关键点，一个呢是它的载弹量比较大，第二呢可以进行远程打击。那么是不是这是它的全部性能？而为什么把它部署到加守纳基地？
0: 我们说加守纳是美国距离台湾最近的空军基地，一直被美军视为遏制第一岛链介入台海的一个重要跳板。那么过去常年驻守在这儿的呢是 F-15CD 型战机，已经啊是明显老化，所以美军近年来啊是陆续轮调 F-22、F-35、F-16 来支援加守纳基地的空防力量。但这些都只能算是短期的轮调，美军计划呢长期啊要用 F-15EX 战机来进驻加守纳，并计划呢在2027到2029年之间在当地完成部署到36架，成立一个啊这个中队。如今虽然呢只先来了一架 F-15EX， 但已经是比原本规划的时程提前，可以让当地的美军飞行员提前熟悉这个 F-15EX 战机的性能。其实我们说啊，这个 F-15EX 和 F-15CD 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多了更加先进的电子设备，通过最新款的雷达，拥有更远的探测距离以及更强抗电磁干扰的能力，这也就需要飞行员去学习操作这些新的航电系统。但即便如此啊，一般认为这个 F-15EX 充其量呢只是四代半战机，和解放军现在第五代的歼-20还是无法匹敌。然而同样呢，美国还是因为军工产能不足的老问题，所以如果要改用 F-35 啊，这个 F-35 呢是雷达生产延误以及软件故障等等，到现在这个生产进度呢赶不上第一岛链所面临到啊这个空防的缺口。所以纵使 F-15EX 不具有隐形功能，但是美国着眼于它的航程距离、雷达功率以及武器挂载的能力，认为啊仍然是长期扼守第一岛链空域的一个最好选择。
2: 刚才二位都谈到了 F-15EX 呢，它是不具备隐身功能的，那么就代表着它很容易被发现，而且它本身的载弹量又很大，一旦被发现被打击，是不是毁灭性的打击？
4: 对，因为美国现在主要用的是五代机，因为五代机最大的特点就是隐身。那么为

0: 什么美国在这个时候还要把这种载弹量大、航程远、作战任务强度高的这种机型，不是用这个 F-35 来代替，而是还要用 F-15EX， 就是 F-15 的升级版呢？因为它必须要考虑它的作战的性能。因为我们知道，目前呢，美国的 F-35 呢，它有三个类型，一个是 A 型，就是陆基起飞的；一个是 C 型，是航空母舰起飞的；还有一种呢是 B 型，海军陆战队短距起飞垂直降落的。无论这个 F-35 哪种型号，它的作战的半径都远远低于就是 F-15。 那么我们看，同样的飞机，你虽然隐身了，但是你的航程只能相当于人家的一半。比如说这个 F-35B， 它的航程也就是作战半径大约是800公里，而F-15 可以达到1800公里，所以你看它的航程或者作战的半径就非常短。再有一点就是载弹量， F-35B 的载弹量大概只有5吨，而 F-15EX 可以达到13吨，是它的一倍还多。那你想想，同样是一架作战的飞机出去，人家一个顶俩，你现在一架飞机只能搭载少量的弹药，只能进行比较短距离的这种军事行动，那你的弱势就暴露出来了。所以美国就要进行一种所谓高低的搭配。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它就既有 F-35 也有 F-15EX。 那 F-15EX 的最大弱点就是它的没有隐身性，而在现在的战争中，这个导弹的射程非常远，速度又非常快，你如果没有隐身性，你的突防能力就非常差。所以它只能在F-35 这样的飞机给它打下了这种制空权，也就是说能保证它的安全的情况下，它才能够使用。不然的话，它要打前阵的话啊，就是当踹门砖的话，那它肯定是被别人打掉的目标。
1: 就在美军不断强化军事部署之际，美国战略界却开始反思自身的对华认知。近期美国外交事务连续刊发系列文章，认为美国长期以来存在对华战略误判，其中第一个错觉就是技术错觉。文章指出，美国始终认为中国只是技术追赶者，但现实是中国不仅具备自主创新能力，更形成了创新快速产业化和规模化发展的独特优势。
2: 美国外交杂志刊文认为，美国呢长期以来存在着对华的战略误判，那么第一个错觉呢就是技术错觉。那么这个文章的作者认为说，美国和中国呢不要比谁先发明了新的技术，而是要看谁更早的进行了产业化。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观点？
3: 美国学者所谓美国有技术错觉，指的就是美国长期骄傲地以为自己能够不断创新出最新的科技技术，就可以自然地转化成在军事经济以及各种硬软实力上的这个力量。但这种错觉呢，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美国呢已经不具备把这些技术产业化的优势，所以就算是先发明了新技术，也没有办法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因为美国的制造业呢已经衰落，各项产能啊都严重不足。所以这个呢就像是特朗普经常抱怨的，说台湾偷走了美国的芯片技术，但实际上啊，是美国就是没有办法形成像台积电那样的整套生产模式，也就等于没有生产先进芯片的能力。又比如台湾媒体也经常说大陆现在已经融入到日常生活里头的这个电子支付或者 AI 机器人，其实台湾多年前也有过类似的技术，但我们要看到的是，台湾就是没有办法有那样的市场、人才以及资金来支撑，就没有办法像大陆那样来进行产业化，甚至呢推进更多的商业模式。所以现在美国学者才点出，美国的技术错觉在于以为自己和中国是在同一个赛道上，在比赛呢谁更能研发出新技术。但实际上中美是在不同的赛道，中国呢是在技术研发、生产制造、商业模式规划等等多领域全方位发展。所以美国呢必须承认中国在现代经济的不少领域已经是领先美国，尤其呢在双方的共同利益的部分呢，应该是要合作而非对抗。
2: 那么比如说从新能源汽车啊、人工智能啊等等方面，那么中国是不是已经打破了长期以来美国在科研技术方面的优越感？
0: 那么就像您刚才提到的文章呢，那这个文章的作者呢就是拜登政府时期的拜登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叫沙利文啊。那么他在这个文章里呢做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就是说美国以前过于痴迷于所谓的从零到一的这个创新了，但实际上呢，如果你只有创新呢，但是你在这种生产和技术的这种关键环节失控

0: 的话，你的这种创新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而且沙利文呢也提出，就是说中美之间的竞争它不是一个百米的冲刺，它是一个无限期的一个马拉松式的一个比赛。沙利文呢就是说他的文章的题目就叫抢占制高点啊，他就说要把这个重心收缩在像计算机、人工智能这些量子技术啊，包括这个新能源等等这些最核心的这个领域上来和中国进行竞争。那你看他的语调其实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吧？之前是想要全方位的这种技术的代差，但是现在呢已经只强调最核心的几个点了。那么这个其实就说明美国呢他对于中国的这种态度，以前可能是一种俯视的一种态度，对吧？但逐渐的转变为平等的竞争，到现在呢又转变为这种相对的一个防守的一个姿态。其实这也就证明了美国的这种技术优越感其实已经破灭了。
1: 除技术误判外，外交事务还指出，美国长期存在产业错觉和制度错觉。文章认为，美国制造业就业下降并非由中国造成，而是美国自身产业结构长期调整的结果。与此同时，美国将长期贸易逆差等问题简单归咎于中国，不仅无助于解决自身困境，也导致对对华战略产生持续误判。
2: 那么除了这个技术上的错觉之外呢，文章还认为还存在着产业上的错觉和制度上的错觉。如果说美国方面把美国制造业的衰退都归咎于中国的话，其实是对美国的国内的一种最大的误导。那您怎么来看，秉忠？
3: 把美国制造业的衰退归咎于中国，这本来就只是迎合美国人不愿意承认自己短板的民粹。正如前面我们谈到啊，美国在技术错觉当中，自然呢以为说啊，只要掌握技术创新，就一定等于掌握产业的优势，但现实并不是如此。同样的道理，当我们总是听到特朗普炒作美国优先的狂妄感，通过指责中国抢走了美国工人的机会，说中国破坏了美国的制造业等等，其实不过呢只是在掩盖美国自身体制以及结构性的问题，为美国呢不断的毁弃掉自己曾经高举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以及呢不断的因为害怕竞争失败而不惜破坏国际秩序来开脱掉美国的罪责。因为众所皆知啊，美国制造业会衰落，完全是美国自身啊在上世纪冷战时期所做的选择。美国自恃呢，只要掌握先进科技，其他具体的生产制造都可以交给其他地区的廉价劳动力。尤其当美国的资本主义无限扩张，金钱大多涌入到呢各种金融投资的游戏，造成美国的实体制造业本来就空虚已久，财富呢都主要集中在资本家、投资客以及科技新贵手中。现在特朗普喊出要为美国的劳工找回工作机会，要让制造业回归美国，但这本来就是美国自己的问题，归咎中国只是回避掉美国深层次的制度缺失。如果不认清这一点，反而对中国大搞经贸战、科技战，最后呢，只是刺激中国更加自立自强，突破更多科技创新的短板及障碍，而美国自身呢，却是反受其害，只是呢，加剧了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更阻碍美国正常经济的发展进步，可以说呢，得不偿失。
2: 我们看到近几年来呢，中美之间的起起伏伏呢，似乎美国都是想要围堵中国，来限制中国的发展，比如说小院高墙和脱钩断联。但是文章的作者也认为说，这样做恰恰削弱了美国自身科技的发展，而并不能够去阻止中国的发展。您怎么来看？
4: 我赞同这个作者的观点啊，因为我们看到美国企图以小院高墙的方式来把控啊，就技术上的这种优势，就是垄断呢、这种先进的技术。那我们看这种垄断，这个小院这个高墙啊，就是好像保住了美国的这种专利或者是美国的技术优先，但是你没有办法封锁住中国人的创新能力啊。你看现在我们讲的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那我们现在的天宫已经是完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搞出来的，三个宇航员在天上长期的驻留。我们再看水下最深的地方是马里亚纳海沟，我们的奋斗者号已经下潜到10909米的深处，这全是中国人的自己的创新呢。那你搞小院高墙能把中国人的创新能力给封锁住吗？不行。我们再讲现在的这个全球啊，它是一个就是相互的就是连接的啊，这么一个共同体，你想搞脱钩断链，这个是不可能的，因为你脱钩断链，你想用一种

0: 就是过去的啊这个贸易封锁或者是贸易大棒的方式。这样中国可是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的国家，你想把这个市场啊，就是让中国的市场没法打入美国的市场，而美国的市场却可以占领中国的市场，这是不现实的。所以你脱钩断裂，等于是失去了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市场。
1: 那么这个外交事务杂志连续反思了美国对华战略的三大错觉，是否会影响美国接下来对华政策的调整？
2: 我觉得未来呢，这个美国的对华政策呢，有可能会出现以下三个方面的变化。第一个变化呢，就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总体目标呢，可能会调整。因为美国以前呢，它的总体目标是想要全面的、彻底的遏制中国，但实际上通过这几年的啊中美之间的这些有来有回的啊这样的一个交锋来看的话，美国也发现要想全面彻底的遏制中国，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的目标可能会变得更加的务实一些，变成就是维持美国的一个相对的优势啊。那么未来呢，美国对华的这样的一个竞争，它会变得更加的长期化和常态化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美国呢，它在就是调整自己的对华政策目标的时候呢，那么小院高墙呢，就像刚才曹老师也提到，小院高墙对于美国来说，现在很多美国战略界都在反思说，其实没有起到特别大的作用，反而呢限制了美国的一些发展，影响了美国的市场。那么第三点呢，就是美国呢，它现在也开始越来越重视就是对竞争本身进行一种管控啊，因为这些年中美之间的交锋，美国也发现中国也是有很多反制的手段的。那么如果这种竞争不管控的话，绷得太紧的话，它是有失控的风险的。所以在未来呢，我观察到呢，就美国它有可能会更多的甚至于更加积极主动的去推进，就是美国和中国之间建立在外交上呀，在这个军事上更多的沟通的机制，避免一些误解的发生，避免呢让这个一些啊相互之间的竞争变成冲突，冲突呢又演化为战争。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对于美国而言，只有客观认识中国，才能制定更加理性务实的对华政策。如果继续固守三大错觉，不仅难以改变中美实力此消彼长的发展趋势，也只会让自身的战略决策陷入更大的被动。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0: 最新舆情，最热话题，
1: 网络焦点深度解析。
0: 欢迎在每周日的晚上和我们准时相约大型融媒体直播节目《中国舆论场》。本周有哪些热点？下面请丽萍带着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
1: 好的，全球热力搜，我们来搜索一下全球热点。那首先呢，还是来关注一下俄乌局势。据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5号发布的消息，过去24小时内，俄乌双方针对对方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俄国防部4号称，俄军袭击了乌军在142个地区的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乌方呢，则对俄别尔哥罗德州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致该州首府水电中断。就在俄乌发动大规模的互袭之际，美总统分别与俄乌总统通话，俄方称此次通话是两国元首今年以来的第4次通话。普京表示，俄军正在全线发起进攻，并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来解决乌克兰问题。那另一方面呢，泽连斯基表示，他与特朗普通话中商定，将在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举行面对面的会晤。路透社称，届时北约成员国将承诺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那俄乌局势将有什么样的变化？相关的内容我们稍后将深度聊。接下来继续来梳理更多的国际热点。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宣布，俄军已完全控制卢甘斯克，并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康斯坦丁诺夫卡。对此，泽连斯基4号予以否认。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也表示，康斯坦丁诺夫卡仍在乌军控制之下，乌军部队持续在该地及周边区域既定防线开展防御作战。据德国媒体2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敦促在乌境内建立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生产基地，以应对俄军袭击。但目前乌面临拦截导弹短缺问题，而美已对伊朗军事行动进一步扩大了拦截导弹的缺口，因此泽连斯基希望美国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伊朗方面的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4号的报道，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遗体公众告别仪式当天清晨在首都德黑兰的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举行。根据俄媒的报道，伊朗官员预计将有1500万至2000万人送别哈梅内伊。此外，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是否会出席父亲的葬礼受到了外界的高度关注。另据沙特媒体的报道，美伊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的国际热点。英国和法国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两国将与阿曼合作保障其主权领海航运安全。对此，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4号回应称，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进行军事展示的场所，伊方反对任何可能影响该水道安全的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办公室4号晚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于近期在美国会面。据美媒报道，因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在处理伊朗问题的方式上出现了分歧，自今年2月底战事爆发以来，两人尚未见过面。北约峰会即将于7号到8号举行，但北约成员国围绕联合声明内容的磋商一再延

0: 双方在安全立场、时间难以达成一致。有分析指出，磋商时间一再延长折射出北约内部在安全战略、资源分配等问题上的利益博弈愈发复杂。 据朝中社报道，近日朝鲜进行了江建号驱逐舰战斗系统性能评估试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观摩了相关试验。此前金正恩曾要求进一步加强国防实力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的热点。那眼下呢，全国多地高考志愿填报工作正在进行， 新增AI 机器人等专业成为热门， 多地高校也调整了专业设置，打造创新人才培养高地。
0: 2026高考志愿填报工作正在进行， 多地高校宣布扩大招生规模。
2: 我们的内地本科招生增加100人， 总数达到7945人。 今年新增和调整的招生计划主要聚焦于新工科、新兴交叉学科两大重点领域，普通类的招生呢，我们继续保持的零调剂、六保一的录取政策，可以说考生的机会更大，专业的选择也更多。此外，前沿交叉型专业成为学子择校热门。 今年黑龙江省高校新增77个本科专业，围绕人工智能、地空经济等前沿领域成为本次专业调整的热点。在山东省多家高校今年获批的新增专业中，未来机器人、新能源科学与工程等特设专业180个，占比83.3%。而上海交通大学海洋智能与无人技术本科专业今年正式获批设立，填补了中国海洋智能无人技术方向体系
3: 人才培养的空白。联通智家幸福到家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本节目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中国为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YS压榨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YS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好，马上进入今天的深度聊环节。近段时间呢， 俄乌局势骤然升级，那么根据俄罗斯和乌克兰5号发布的消息， 在过去24小时， 双方纷纷针对对方目标发动大规模的空袭。 同时呢，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宣布， 俄军已经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乌克兰方面对此予以否认。那么前线状况如何？马上连线总台驻乌克兰记者王进燕。进燕你好，前方情况是什么样的？来给我们做一个介绍，进燕。
4: 是的，目前呢，俄乌冲突仍然在持续升级。那么俄军呢，仍然在顿涅斯克地区呢是持续的推进，而乌军呢，则是加大了对这个俄罗斯在后方，尤其是在俄罗斯纵深的一些能源设施的打击力度。那么在 本周呢，最值得关注的是在顿涅斯克地区的堪斯坦丁诺夫卡。那么在7月3号的时候呢，俄罗斯方面呢是声称呢已经完全控制了这一地区。那么同时呢，俄罗斯的总参谋部呢也是在随后呢声明呢称呢对控制这一地区呢是这个控制整个顿涅斯克地区的非常重要的一步。那么 乌克兰方面呢是进行了否认。那么包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及乌克兰军方呢在这两天是连续发表多个声明呢是声称的乌军仍然是控制着康斯坦丁诺夫卡，同时呢只有小部分的俄军人员呢是渗透进了这一地区。那么乌军现在呢仍然在进行一个清剿的行动。那么我们知道呢，康斯坦丁诺夫卡对于乌军来说呢在北部顿涅斯克的防御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据点。那么这里呢不只是一个工业城市， 同时呢也是连接这个克拉马斯托克以及斯拉维扬斯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交通枢纽。如果一旦失守的话，对于整个乌军呢在顿涅斯克北部的防御呢将造成较大的压力。那么 此外呢，值得关注的是呢，乌军呢在近期也是一直在系统性的加大对俄罗斯后方一些炼油设施，包括呢在这个克里米亚地区的一些后勤保障设施的这种打击力度。那么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呢在7月4号的时候公布了一组数据呢，声称在本月呢是已经这个过去的一个月呢是已经令这个俄罗斯8座炼油厂以及60多座的储油 设施受损。同时呢，根据乌克兰方面公布的数据呢，是声称呢，令这个俄罗斯超过42%的这个炼油能力呢是炼油产能呢是已经陷入瘫痪。那么乌克兰国内的一些分

0: 其就认为呢，现在乌军的重点呢已经转向了试图持续削弱这个俄军的后续作战能力。那么这也是值得关注的一点。那么除了战场之外呢，在外交方面也非常值得关注。那么七号和八号呢，北约呢将在土耳其的安卡拉举行峰会。那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呢将率乌克兰最高级别的代表团出席。那么就在峰会之前的7月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呢是分别与俄乌领导人进行了通话。在通话之后，乌克兰国内的一些分析和观察呢，就认为呢，这似乎释放了一定程度的这个积极的信号，这表明美国可能尚未完全放弃推动俄乌之间的一个谈判。不过呢，也有一些分析呢，就认为呢，尽管谈判的这个进程呢可能会重新启动，但是呢，恐怕这个激战呢仍将持续。吴鹏。
1: 好，感谢金岩前方的报道。那么小辉刚才在连线中我们也看到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讨论目前的俄乌局势。您怎么看待这次美俄乌三方的会谈？有哪些细节值得我们关注？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呢，普京总统罕见的身着迷彩军装宣布重大进展，这又释放出什么信号？
2: 首先呢，在7月4日，也就是美国庆祝独立250周年之际，那美国总统分别与俄乌领导人进行通话。这一次通话，首先从时间点上来说受到关注。之前我们注意到，梅伊冲突期间，美国其实是顾不上乌克兰危机的。当时3月，泽连斯基曾经要求美国方面组织谈判，美国根本没有进行回应。那么对于这一次7月4日的通话，耐人寻味的是，不管是俄罗斯还是乌克兰，都说和美国谈得很好。这样的一种表态其实反映出的并不是现在在外交进程方面已经取得进展，美国游刃有余，美国将是一个重要的斡旋者，恰恰反映出的是现在对于特朗普政府来说，涉及到乌克兰危机，决策方面已经陷入困境。对于美方来说，首先决策要观察国内的反应，今年最重要的政治议程中期选举，那么现在美国总统注意到的是民意的变化。此前呢，当然民主党人纷纷反对特朗普对乌克兰危机的政策，现在看到的是共和党选民他们对政策的信心也在下降。那么同时，早在2024年开始，美国国内民众认为乌克兰危机和他们的利益直接相关，这样的一个比例就在不断的下降，现在仍然在下降。所以如何回应民意，这是特朗普必须要考虑到的一个问题。那么同样，刚才前方记者也提到，7号到8号北约要在土耳其召开峰会。对于这一次的峰会，此前特朗普声称，如果不是为了给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面子，他甚至不会出席。这某种程度反映出的是，现在在北约内部分歧加剧，美国认为北约已经成为了自己的负担。那么涉及到后续就乌克兰危机政策方面的协调，即使此前我们注意到，在北约内部，欧洲盟友和加拿大已经明确地表示，愿意在今年和明年一共提供给乌克兰1400亿欧元的援助。那么美国可能在钱上可以省一笔，但是呢，美国同样还在向乌克兰提供情报支持等相关的这种军事方面的合作。那么这个时候摆在特朗普面前的这样的一个选项，很有可能是特朗普认为只要施压乌克兰，后续美国就可以退出，这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个所谓有性价比的一个选择。那么另外您也提到，从俄罗斯总统普京罕见的身着迷彩军装这样的一个出场和俄方释放出的详实的信号，恰恰反映出的是俄罗斯现在乌克兰危机当中仍然面临多重困境，所以呢，要以军事方面的这种强势进攻性的态势来影响美国的政策，来试图破局。首先呢，我们也注意到近期俄乌之间冲突升级，那么俄罗斯面临的威胁不仅仅有乌克兰方面无人机的打击，而且涉及到的是俄罗斯的纵深，这个时候影响的是俄罗斯的产能，同样也影响的是民意，很多民众对于安全形势有了更紧迫的这种感觉。那么比如说克里米亚，很多俄罗斯民众夏季会前往克里米亚度假，现在呢因为安全形势，很多人呢是不敢前去，这些民意的变化都是俄罗斯政府必须要考虑到的。那么另外呢，从这个经济的发展来说，现在俄罗斯的战时经济确实遭遇更大的困境，那么战场上仍然产生更多的消耗，但是恰恰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身着迷彩宣布在顿巴斯地区军事方面的进展，俄罗斯首先希望美国看到的是，即使俄方可能面临困难，但是呢并不意味着最终乌克兰会取得胜利，军事方面的胜利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让美方看清现实。而另外也指向的是，当乌克兰针对俄罗斯境内发动袭击的时候，俄罗斯国内在政治方面会更团结，是更不可能动摇俄罗斯的政权。所以我们会看到后续涉及到美俄之间的关系，俄罗斯一方面当然希望美国总统能够施压泽连斯基

迫使无方接受条件，那么同时也在关注美俄关系的发展。如果美国能够取消制裁，能够放松对俄罗斯的经济绞杀，对于俄罗斯改善发展环境、促进经济发展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条件。

0: 总统网站三号深夜发布的消息，普京当天视察俄联合部队集群一处辅助指挥所，并宣布俄军已完全控制卢甘斯克，并在顿涅茨克取得重大进展。普京说，俄军不断加快在整个战线上的攻势，正在按总参谋部的部署展开行动。俄乌冲突迭荡，双方陷入了报复循环。三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的战报称，过去一周为回应乌克兰方面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发动的恐怖袭击，俄军对乌方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和五次集群打击，同时控制了11处居民点。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则在当天表示，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俄军位于克里米亚的萨基和格瓦尔季伊斯科耶两座军用机场。乌国家安全局称，萨基和格瓦尔季伊斯科耶军用机场是俄罗斯军队在克里米亚的重要航空基地，俄军战术航空兵经常从上述机场起飞，对乌克兰境内实施打击。就在当地时间一号晚至二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遭到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称，这是俄罗斯对基辅发动的最大规模袭击。据多家外媒报道，因有情报显示俄罗斯准备发动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紧急宣布提前结束对爱尔兰的访问，返回基辅。二号，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称，俄军此次袭击的主要目标是基辅，共向乌境内发射70多枚各类型导弹，其中近一半为弹道导弹，并发射近500架无人机。乌方完全有权做出回应，合法打击俄境内任何军事目标。与此同时，俄罗斯国防部近日通报称，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上空击落一枚远程作战战术导弹，指乌克兰可能首次动用弹道导弹袭击俄罗斯。而据外媒报道，就在上月，乌克兰军工企业透露，射程约850公里的 FP9 弹道导弹可能在今年夏季或秋季试飞。如果属实，这将意味着乌克兰的国产远程打击武器已从无人机和巡航类系统进一步提升至更难拦截的弹道导弹。
1: 俄乌前线战事焦灼，对此来看一下网友会提出什么样的问题。
2: 好，我们看到第一个问题呢，是我们的网友想向杜文龙老师来请教的。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这个问题啊。俄方宣称呢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乌方呢却否认该重要据点失守，双方的表态呢出现了分歧，各自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另外，乌方称今年要试飞射程大约850公里的弹道导弹，是否剑指俄纵深目标？
1: 好，这个问题我们请杜老师一步大屏前来结合相关的动画，为我们这位网友做一个全面的梳理。
3: 的确，美国国务卿否认安克雷奇精神之后，双方呢大打出手，目前战场局势进一步升温，围绕着主要点位的攻击行动，包括前线纵深都明显加码。最近莫斯科包括俄罗斯纵深内的乌克兰袭击行动达到史上最高，一开始是几百架，现在是数百架，总之呢没有最多，只有更多。所以无人机、巡航弹包括其他打击行动对俄罗斯能源系统绞杀在进一步增加，莫斯科正在闹油荒，全国也出现了严重的能源短缺，而且不得不从第三方要进口成品油，也说明呢纵深打击能力对于俄罗斯民心士气包括前线作战部队的后勤补给产生了一种影响。所以下一步呢更大规模的无人机攻击行动乌克兰依然在策划，如果按照网格逐渐削弱，按照乌克兰声称我们要把岩石一口一口地咬掉，那说明今后呢大规模纵深袭击行动能源设施将会成为主要的打击模式。所以这种打击行动对于纵深的破坏，对前线后勤系统的破坏是系统性的，所以不排除今后还会有更多的袭击行动发生。相反的，俄罗斯的报复行动也在持续进行。莫斯科炼厂包括秋明遭到打击以后，俄罗斯的弹道弹、巡航弹包括无人机对基辅的打击行动也达到新高度。你像一次打了70多枚导弹，而且有500架无人机，所以无论是打击效果和打击能力，双方都在彼此加码。那么下一步，如果护袭战、无人机战、导弹战日益提高，那么对基础设施的损毁将会更加严重，所以这场战争的持续将会让双方的损失明显增加，所以前线的对抗包括伤亡以及后方的损失情况会大幅上升。同时目前呢护袭行动有可能会加码，目前乌克兰在国际公开场合展示新型的 FP9 导弹， 这个导弹外形

0: 型跟俄制伊斯坎德尔特别像，但是放大版本，战斗部还有射程都达到非常高的水平。如果按照850公里射程，莫斯科是在乌克兰新型弹道导弹攻击范围之内，那么下一步打莫斯科有可能不光是无人机，弹道弹会加入其中。同样，俄罗斯为了弥补目前沙赫德无人机和新型的超高声速导弹之间的差距，也研制了新型包裹巡航弹，所以下一步对首都包括能源设施的攻击行动，除了无人机、弹道弹、巡航弹加入其中，惨烈程度还会上升。
1: 好，感谢杜老师的分析点评，谢谢。我们都知道，一直以来呢，乌克兰主要依赖美制爱国者反导系统，但是目前面临着拦截弹药库存短缺的问题。泽连斯基直接呼吁在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2: 据德国《明镜周刊》网站2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敦促在乌克兰境内建立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生产基地。泽连斯基表示，可在乌克兰境内生产或与合作伙伴共同生产爱国者导弹，并承诺在此情况下也可为美方行动提供支持。另据乌克兰空军表示，俄乌冲突期间，乌克兰的防空能力有所提升，尤其是在应对俄罗斯无人机方面。但在拦截弹道导弹问题上，乌克兰官员多次恳请伙伴国家提供更多爱国者导弹系统，以提供最佳防护。乌克兰国防部2号通报称，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已致函约40个伙伴国家，请求其于本月内从现有库存中紧急向乌克兰移交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此外，据乌克兰财政部近日发布消息，欧盟已向乌国家预算专项基金拨付39亿欧元，用于满足乌国防优先需求，包括加强无人机生产和确保前线紧急物资供应。消息还称，欧盟将在今年年底前向乌克兰提供共计450亿欧元的贷款，其中283亿欧元将用于国防。反观俄罗斯方面，俄总统助理兼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3号表示，俄罗斯海军必须具备对任何潜在对手造成重创的能力。俄计划对海上战略核力量和非核力量进行现代化升级和扩充，重点发展海上无人系统。此外，帕特鲁舍夫还表示，在俄面临军事危险和威胁清单中，有必要考虑北欧国家和乌克兰组建的海军联盟，以及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的活动。同样值得关注的是，近日北约东翼核布局也正在提速。当地时间7月1号，芬兰正式废除实施近40年的核武器禁令。而近日，另一成员国立陶宛也正推进解除核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禁令。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7月2号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他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
1: 好，相关话题来看一下网友会有什么样的关注点。
3: 我们来看一下网友向王明志老师来请教的这个问题吧。乌境内能够建立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生产基地吗？另外呢，乌克兰公布战时武器出口框架，能形成以战养战的闭环吗？俄罗斯对此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4: 乌克兰提出在乌克兰境内来生产爱国者导弹呢，这个提议呢，既有军事上的一些考虑，也有一些政治上的这种安排。从军事的角度来看的话呢，乌克兰认为他现在所面临的伊斯坎德尔 M 和匕首这样的弹道导弹对他的威胁很大，拦截率比较低，所以他需要增强他的这种对弹道导弹的拦截能力，那么依赖于爱国者 PAC-3 的这种反导能力。那么从这个实际的产能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呢，那么他认为这个外方提供给这个乌克兰的这些这个导弹数量是不能够满足他的这个需要，因此他提出来要在乌克兰境内来建立一个爱国者导弹的生产基地，这是一个政治上的这个安排。因为对于美国来讲的话，他的爱国者导弹需要面对4个方面的这个需求：美国人自己的需求、乌克兰的需求、欧洲的需求和中东国家的需求，而它的这种联产能力大约在650枚左右，根本满足不了这样的这个需求。所以某种程度上，乌克兰提出来要建立一个基地，乌克兰认为是在给美国帮忙。那么这样的话，如果建立这个基地以后，就进一步的长期的实现跟美国之间的安全绑定，这对于乌克兰来讲在政治上是比较有利的，这是它的一个考虑。但是能不能够建立呢？我们可以知道，爱国者导弹的生产是一个非常复杂的。

0: 个过程，涉及到工厂，涉及到专用的一些设备，高素质的工人以及敏感的一些这个技术。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即使这些条件全部具备，也是好几年以后的事儿。所以这样的一个安排根本不是现在的一个这个能够让乌克兰拿到导弹的，它是一个长期安全绑定的一种设想。这是第一个这个问题。第二个，乌克兰提出来要建立一种武器出口的这个机制。那么这样的一个机制啊，为什么这个时候乌克兰提出来？可能有几个方面的这个原因。第一个呢，是乌克兰自己在无人机的生产上产能已经过剩了，乌克兰军方采购的这个无人机的这个数量已经是饱和了，这是第一个方面原因。第二呢，乌克兰的核心技术已经让他的盟伴盯上了，这个核心技术就是他的无人机技术。第三个呢，乌克兰的防务的缺口，财政上的缺口比较大。第四个方面，乌克兰知道盟伴盯着他的无人机技术，他想保护他自身的核心技术，不让技术这个外泄，这是他的四个方面的原因。因此他建立了一个机制，这个机制呢，出口的类型就是无人机，专门出口这个无人机。第二个，出口的对象27个国家是跟他签订了无人机协议的这个国家，中间包括15个北约国家。第三个呢，出口的这个类型就是这个成品，不涉及技术转让，只卖无人机，但是不能把技术给他。第四个，一个管制，就是没有乌克兰同意，这个得到这些产品的国家不能够把他的这个技术，把他的无人机再转让给另外一方面，这是他的一个机制的这个安排。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讲，这样的一个这个机制呢，他是想来解决他自身所面临的财政的这个压力，另外扩大他自身的这个影响力，争取更多的这个支持。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这个安排呢，这个俄罗斯方面的这个反应是，如果说这个他的武器出口到某个国家的话，那某个国家是要向乌克兰提供回报的一些财政啊，或者说其他方面的这个支持，那么他认为对俄罗斯的安全是构成威胁的，那么俄罗斯会在外交会在军事上都对这些国家施加进一步的压力。
1: 好，谢谢。那么聊完俄乌冲突，我们再把视线转向中东。沙特媒体4号报道说呢，美国和伊朗下一步的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而就在近日，美媒爆出美伊谈判期间，以色列或曾密谋暗杀伊朗的最高级别谈判人员。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具体情况。
2: 密谋暗杀。据美国《纽约时报》2号报道，有现任和前任美国官员透露，美国官员认为，今年春季美伊谈判期间，以色列可能在密谋暗杀伊朗的最高级别谈判人员。今年3月，美国《华尔街日报》曾报道称，卡利巴夫和阿拉格奇暂时被移除美以清除名单，以推动美伊谈判。路透社随后报道，以色列计划暗杀卡利巴夫和阿拉格奇。巴基斯坦得知有关消息后告知美国，如果两人被暗杀，伊朗将无人同美国谈判，美方因此要求以色列将两人从其暗杀名单中暂时移除。有官员透露，由于担忧以方暗杀行动可能破坏谈判，美方曾要求地区内其他国家向伊朗发出提醒，告知伊朗以色列可能会袭击上述两名官员。以色列总理办公室3号发表声明，坚决否认美国《纽约时报》关于以色列计划暗杀伊朗高级谈判代表的报道，指责其完全是虚假新闻和彻底的捏造。有分析指出，美国政府对于以色列可能密谋暗杀伊朗最高级别谈判人员的怀疑，表明虽然美以两国在冲突初期有过相近的战争目标，但随后两国目标就迅速出现偏离。此外，备受瞩目的美伊谈判仍处僵局。巴基斯坦外交部7月2号发表声明称，下一轮会谈预计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此前一天，美国伊朗在卡塔尔多哈开启间接的技术性磋商，围绕落实谅解备忘录展开讨论。另据外媒报道，4号起，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近100个国家的代表团、公众人物和民间组织出席哈梅内伊告别仪式。那些公开支持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实施军事侵略的欧洲国家并未受邀出席仪式。值得关注的是，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2月28号在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幸免于难，但此后一直没有现身。他是否会出席父亲葬礼受到媒体高度关注。在葬礼前夕，一度被传遇袭身亡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2号晚

0: 在德黑兰现身。好，那么这两天呢，德黑兰正在经历一个特殊时刻，哈梅内伊的告别仪式吸引全世界的目光，近百国代表出席，但是支持美国和以色列的国家被挡在门外，特别是欧洲国家。另外呢，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是否现身，目前仍然充满着悬念。 除此之外，谈判桌上的僵局和场外的暗杀传闻都在加剧外界关于下一步美伊动向的各种猜测。具体情况，来看一下总台驻伊朗记者魏然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观察。
1: 从昨天，也就是4号清晨开始，德黑兰市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持续2天的公众告别与悼念仪式。5号上午是举行了葬礼礼拜，哈梅内伊的部分家属以及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也是出现在礼拜现场。明天，也就是6号，还将在德黑兰街头举行大规模送葬仪式。连续3天的仪式活动，官方预计最高将有1500万到2000万民众参加。德黑兰政府特地将这3天 化为公共休息日，方便民众参加各类大规模悼念活动。那除了哈梅内伊本人，还有另外3具灵柩是载有他的女儿、女婿和儿媳的遗体。此外，还有一具最小的灵柩是哈梅内伊14个月大的外孙女。他们都是在今年2月28号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首日遇害。由于随后美伊冲突持续升级，原定于3月举行的葬礼被迫延期，直到7月才正式举行。 我们在现场看到，广场区域站满了民众，人们不论男女老少都身着一身黑衣，有的挥舞伊朗国旗，有的手持鲜花，或是举着哈梅内伊的照片。毫无疑问，伊朗试图用这样一场规模空前的国葬，向外界集中展示其国内动员能力与政治凝聚力。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虽然已经不在，但代表着坚守与抵抗的革命精神却仍在延续。 本周，美国与伊朗代表团在多哈还结束了间接技术性谈判。卡塔尔方面称，本轮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并表示下一轮会谈将在哈梅内伊的葬礼结束后举行。沙特阿拉伯电视台4号透露，美伊新轮谈判将在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不过，截至目前，巴基斯坦和伊朗方面尚未证实这一说法。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2: 好，感谢蔚然带来的最新消息。那我们看到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称呢，伊朗在敏感时刻举行葬礼，华盛顿呢给了伊朗1周的暂停时间。有分析称，伊朗有意通过这场大规模的悼念活动，释放出国家团结和对敌抵抗的这样一种信号。 伊朗政权在哈梅内伊遇刺之后并没有垮台，反而变得更加的强大，这表明美国和以色列的所作所为适得其反。
0: 王老师，连续数日的悼念活动传递出什么信号？另外，美媒爆料说，伊朗真正的考验会在葬礼之后，对此您有怎么理解？另外，刚才我们在新闻节目中也看到呢，沙特媒体说11号美伊双方会举行会谈，这次新的会谈又有哪些点值得关注？
3: 这一次的大规模的葬礼活动呢，可能传递的4个方面的关键信息。第一个是展示伊朗的韧性，我们可以看到如此大规模的这种悼念活动，展现了伊朗政府的强大的动员能力，本身这就是伊朗的韧性的一个表现，也是这一次美伊战事过程中间能够抗住美国和伊朗打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这是韧性。 第二个是凝聚民心，我们可以看到这么多民众参加，其实现场的这种激愤的这个情绪表现的是非常明显的，体现出来这个伊朗民众要复仇的这个心，中间是有很多的旗帜上写的就是伊朗要复仇，所以这个表现出这个凝聚民心，进一步抗击美国和以色列可能构成的威胁，这个传递的信息实际上是非常关键的。第三个呢，打破外交的孤立，刚才您所谈到了有 超100个国家的代表团去参加，这本身就是伊朗打破外交孤立的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时机，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其他的国家对伊朗的这种尊重，它的影响力的这个扩大。第四个方面传递的信息呢，就是增加谈判的筹码。上面的这几条实际上都会映射到最后一个，就在谈判过程中间展现出来伊朗的这种能力，所以也为后续在进行谈判表现出来伊朗的一种强势地位。 那么媒体所说的，可能在葬礼之后进入一个危险期，这个观点实际上是有它的道理的。主要是这种危险性主要表现在对伊朗的考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葬礼在葬礼之前，就是说在葬礼之前，美伊进行这个谈判的过程中有一段波折。那么在葬礼过程中间，实际上是一个平稳，因为

0: 就是有葬礼，那么葬礼结束之后就意味着很有可能再出现新的波澜，这是第一个，双方本身就不平稳。第二，在这个葬礼之后要进行谈，就要进入深水期了，一些根本性的分歧就是必须要面对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是发出了这个威胁的。那么到60天如果没有达成这个协议的时候，美国其实已经威胁了要重新恢复打击。那么面对这样一个情况，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结果呢？所以会进入一个深水期，进入一个危险期。第三一个不确定因素就是以色列。那么以色列已经公布出来，它有所谓的蓝白行动。那么这个行动实际上就是抛开美国的行动，会不会以色列单独的采取行动？在葬礼期这个行动可能不大会发生。那么葬礼结束以后呢？所以以色列的这个不确定性的这个东西会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变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即使这个葬礼结束以后呢，要进行这个谈判，就涉及到一个根本性的，美国和伊朗肯定是要进行谈。那么谈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呢？美国肯定是想把直接的这个问题马上就影响，马上都引入到谈核问题，而伊朗方面呢，肯定是想先落实再谈后续的这个问题。双方这个分歧就摆在这个地方，所以后续的这个发展呢，肯定还是一个不断的波折起伏的过程，不会很平坦的进行的。
1: 好，谢谢。
2: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分享。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网友有哪些关注点啊。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是网友想向小辉来请教的，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这个问题。外媒披露，以色列曾密谋暗杀伊朗谈判代表，美方呢不仅劝阻，还向伊朗发出了提醒。那这是否意味着美以出现了实质性的裂痕？以色列是否会在谈判期间采取如此极端的行动呢？
3: 我的判断是，以色列一直在伺机而动，而以色列的目标不仅仅针对伊朗的谈判代表，同样针对伊朗的军政高层。也就是说，现在以色列的目标是要影响谈判的进程，同时呢，还希望实现局势的逆转。如果重启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这符合以色列的需要。以色列认为呢，这会使自己更安全。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美以确实存在分歧，而且分歧已经公开化。那么一方面呢，美国对于以色列的阳奉阴违，当然在表达不满。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不可忽视的是，美国没有对以色列进行强行的约束。其实说到呢，此前有媒体爆出的以色列密谋要对伊朗谈判代表进行暗杀这样的一个事件，现在呢有很多的西方媒体在进行跟进，相关的消息呢也不断的爆出。那么从这个消息层面的细节，我们也可以还原部分的真相。一方面呢，在刚才的新闻篇章当中反映出的是，美国确实要求以色列不要轻举妄动，但另外也有消息指出的是，即使美国有这样明确的要求，以色列方面仍然在准备军事行动。所以呢，上一轮美伊在巴基斯坦进行直接谈判之后，那么在伊方代表返回途中，有消息称呢，正是因为担心以色列的袭击，伊方代表被迫提前降落，通过陆路转折返回德黑兰。这说明呢，美伊之间的谈判确实存在巨大的变数，也反映出美以之间诉求的不同。现在在美国来看，尽可能的退场止损是美方的目标，但是以色列认为现在收手无异于是以色列的重大的失败，对于以色列来说是不可承受之重。近期呢，我们会看到内塔尼亚胡给特朗普打了电话，此后还要访美。同样的，关于在以色列境内是否设立基地的问题，又重新回到消息层面，成为了美以之间可以讨论的一个问题。
1: 另外呢，霍尔木兹海峡呢是伊朗谈判的核心筹码。目前呢，伊朗与阿曼正在争夺航道管理的主导权。英国、法国3号发表联合声明，说两国将与阿曼合作。对此，伊朗副外长4号警告说，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进行军事展示的场所。来看短片。
4: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在与伊拉克议会议长海巴特·哈勒布西会见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他还表示，伊朗正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美国影响力下降，海湾国家正在调整与伊朗的关系。据英国《每日电讯报》近日报道，在美伊谈判期间，沙特阿拉伯、阿曼、卡塔尔等海湾国家也正主动与伊朗开展直接外交接触与谈判。报道指出，预计海湾国家与伊朗之间的讨论内容涵盖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理方式，以及海湾国家可能向伊朗提供哪些经济激励，以换取其可能做出的安全让步。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布拉辛·阿吉兹表示，美国干涉地区国家内政的时代已经结束。与此同时，伊朗对外表态依旧强硬。据伊媒2号报道， 伊朗武装部队哈

0: 巴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绝非美国肆意妄为的场所，这一关键水道的安全与稳定是伊朗武装力量的红线。同样值得关注的是，法国调整了在中东海域的军力部署。法国总统马克龙三号表示，法国戴高乐号航母正驶回该国土伦港。法国在中东海域的排雷力量及其附属护卫力量仍保持就位，随时准备与伙伴展开行动。无独有偶，近日多架美国空军的 B-52 战略轰炸机从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撤离。报道称， B-52 轰炸机驻扎在该空军基地期间作战频率很高，曾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进行打击。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称，以军或长期维持在黎巴嫩军事存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还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已做好对伊朗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
1: 所以说，杜老师，您怎么看呢？目前美国、法国这种军事部署的调整，另外伊朗对英法两国与阿曼合作发出警告，这会进一步引发摩擦吗？
2: 的确，目前周边的军事态势正在发生调整，恐怕有几个点值得关注。第一，叫无战可打。从这个地中海撤离法国戴高乐号，也说明呢时限将至。3月6号，这个戴高乐进入到地中海之后，目前双方冲突正在快速降温。如果停留在这个区域，达到服务役时间的上限，再加上主要冲突已经结束，所以返回是一个基本模式。另外有雷可扫，按照目前这个周边国家的共同反应，或者美国的这个单边行为，联合扫雷、联合护航很有可能会成为下一步的选项。所以它的扫雷包括其他辅助力量在周边保持一定程度的存在，争取能够在联盟行动中有自己的角色和贡献。另外一角危机仍在，虽然目前从费尔福德基地 B-52 在撤离，在双方达成协议之后，特拉维夫的加油机也在撤离，但是呢，在费尔福德基地还有隐身轰炸机。如果对伊朗发动打击行动，周边作战基地特别是战略空中能力能够在数小时到72小时完成再次集结，也说明下一步围绕着谈判、外交军事博弈有可能会交叉进行。目前军事局势在降温，但是不排除有反复。一旦以色列在对伊朗作战行动方面加码，或者是在黎巴嫩南部地区作战行动持续，很有可能会引发各种危机事态。一旦葬礼结束，安全期包括其他点位出现较大的变化或者是调整，周边的军事异动依然无法排除。
3: 好的，感谢杜老师的分享。那近日呢，有媒体称，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在出席哈梅内伊的葬礼后表示，伊朗拥有比核武器更加强大的底牌，那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一个具有复杂国际地位的要冲。另外呢，他还认为伊朗手中还有一种热核级的武器，那就是曼德海峡，一旦爆发军事冲突，伊朗可以动用这一武器，造成所有石油运输和其他运输都被封锁的这样一种局面。
1: 汪老师，您怎么看待梅德韦杰夫这一表态？另外，美媒爆料说，阿曼已经向美国递交一份霍尔木兹海峡的收费方案，美国能接受吗？另外呢，英媒说海湾国家欲独自与伊朗达成地区安全协议，这又说明什么？
4: 首先看梅德韦杰夫的这个表态如何去进行理解。我认为两个关键词，一个是肯定，第二个是鼓动。肯定实际上它是强调的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这样一个特殊的地理位置，把这样的一个关键性的对航道的控制转变成一个对抗美国和以色列的一种非对称的威慑手段，那么这是对伊朗的一种肯定。那么从鼓动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同行受阻的情况下，俄罗斯某种程度上是受益者，因为在国际经济承压的情况下，美国是豁免了俄罗斯的石油出口。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呢，俄罗斯不仅希望在霍尔木兹海峡同行能够今后某种情况下能够受阻，甚至他也希望曼德海峡也受阻。这样的情况下，国际经济承压对于俄罗斯的这个石油的豁免可能更加的这个有利。所以一方面是肯定，另一方面实际上是在起到一个鼓动的这个作用。那么从阿曼来向美国提交的这个方案情况来看的话呢，某种情况下它跟这个伊朗的霍尔木兹管控的

0: 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这个方案有共同的也有不同的，共同之处实际上都是把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通行权变现。那么从这个叫做这个另外的方面来讲的话，它也规避了所谓的这个收费，它是用所谓的服务费的角度，并不是通行来进行这个收费，规避了一个国际法上的一个争议。那么不同之处在于，伊朗强调的是这个叫做什么样，叫强制性的收费，而阿曼所说的是自愿交这个费。那么伊朗强调的是要把它分成三种类型，一个是不收费的、收费的和不让通行的，而阿曼的这个制度是这个所有东都一样，都要收这个服务费，这是两者之间有这个差异。那么某种情况下，阿曼的这个方案呢，它是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它寻求一个平衡，两者可能都不想得罪，但是对于这个结果来讲的话，美国肯定是不会同意的，因为美国已经说得很清楚，如果阿曼要进行收这个所谓的服务费的话，那他美国要采取强制性的对阿曼这个制裁，所以这个对于阿曼来讲，他面临美国的压力。那么现在也披露出来，这个海湾国家跟伊朗之间在进行相应的谈判，这已经是基本上是公开这个秘密了。那么每个国家，就是海湾地区每个国家跟伊朗谈都有各自不同的这个目的，不同的这个考虑，有的是像阿曼谈的这个东西，就考虑到海峡的这个管控问题，那么沙特可能考虑到一些地区性的安排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东西。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目的主要可能是两个，表现出来的这个问题是两个。第一个呢，表明美国的在中东地区的这个所谓的安全信誉已经彻底的崩塌了，美国在这个地方原来所要保护他们的安全，现在已经是不是安全了，而是麻烦了，所以这一点是这个看得这个很清楚。第二一个方面也可以看到，由于美国的安全信誉的这个崩塌，海湾国家正在强调自身的防务自主，确保自身的安全，他们必须要通过跟伊朗之间的某种安排，为未来的自身的安全要去建立一种长效的机制。
1: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解读，谢谢。好，那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提醒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中国舆论场的微信公众号，多多提问参与互动。那接下来呢，进入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特别赞助的热点全网罗板块，中国味鲁花香，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热点全网罗，我们要关注到的一个关键词呢是危险动作。那我们知道近一段时间呢，亚太海上力量博弈是明显的升温啊，由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2026多国海上联合军事演习开始，那规模是创下了55年来的历史新高。而在第一岛链方向，美日连续举行两场联合演习，与此同时呢，日本谋战备战步伐加快，动作越来越危险。那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军演不断，近日由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2026多国海上联合军事演习于6月24号在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正式拉开帷幕，预计将持续至7月31号。有专家称，今年的演习动用了超30艘水面舰艇、5艘潜艇及200多架飞机，总兵力约3万人，规模创下55年来的历史新高。此外，美日刚刚结束两场联合演习，值得注意的是，7月1号结束的美日勇敢之盾2026联合军演，演习中美军 B-2U0 隐身轰炸机突然亮出全新反舰战力，此前全程保密。
3: This was no ordinary test. Pacific Air Forces confirmed that the B-2 Spirit delivered the LRASM with precision, contributing to the successful multi-domain operation that sent the target ship to the bottom of the Pacific.While a Japanese submarine delivered the final blow, the B-2's involvement represents a major leap forward.
2: 有分析认为，现在美军将 B-2 隐身轰炸机与远程反舰导弹相结合，便能形成一种全新的穿透式反舰能力，这标志着 B-2 的作战能力迈入了新阶段。美日的另一场坚毅之龙2026演习则引起了俄罗斯的担忧。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日本这一行为对俄罗斯远东边境构成直接威胁，俄方多次警告过日方不要做出此类破坏性决定。据悉，此次演习旨在重点检验日本自卫队与美军在联合行动中的协调程序与互操作能力，并同步推进美国低风中导系统在日本的实战化部署。同样值得关注的是，自6月下旬以来

0: 来，日本防卫省连续发布多条有关中国海军在日本周边活动的消息。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官网页面几乎被有关中方舰艇活动的消息霸屏。据统计，6月25号至7月1号间，日方共发布了10条中国海军的相关消息，其中6月29号更是在一天内发布了5条。对此，中国海军相关部门表示，近年来海军以航母编队为枢纽，开展远海实战化练兵已成常态。此前，中国海军辽宁舰航母编队在5至6月间连续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域进行了40多天的远海训练。不仅如此，今年中国首艘弹射型航母福建舰也有望开展远海训练，从基本形成战斗力向完全形成战斗力全面过渡。2026年将是福建舰战斗力生成的关键之年。此外，近日菲律宾小动作不断，持续炒作中方科考平台为黄岩岛相关海域活动情况，猜测中国将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对此，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张晓刚近日表示，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方在黄岩岛开展包括科考在内的任何活动都是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与此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近日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轰6K 轰炸机、歼16多用途战机、空警500预警机、高星6号反潜巡逻机以及054A型和056A型护卫舰亮相本次战备警巡，战区部队持续加强巡逻警戒，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
1: 好，那么小辉老师如何看待日本的这一系列动作？日本在紧张什么？
2: 其实我们看到过去辽宁舰出任务，日本呢也总是跟拍，所以有网友戏称呢，日本是中国航母的御用摄影师。那么这一次呢，日方主动公布视频是要放大这个信号。那日本的险恶用心在于是要通过跟踪中国海军的相关的动态，包括辽宁舰这一次的远海训练，是要放大所谓的中国威胁，是在进行恶意的炒作。我记得在2016年辽宁舰第一次赴西太进行远海训练的时候，当时日本就大惊小怪，辽宁舰通过宫古海峡的时候，日本呢是立刻进行反应，进行所谓战机的升空，是要放大中国所谓威慑日本的这个信号。那么在去年，网友们肯定也记得，日本是一再炒作所谓雷达照射事件，是倒打一耙。为什么要进行炒作，营造虚假叙事，是要这个营造日本周边安全态势出现变化，为日本又一修改安保政策以及进一步的推动再军事化的目标来进行服务。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中方在坦然展示我们的能力，这样的一种能力的展示反而呢是这个反华势力看到中方的决心和战略方面的定力，同样的某种程度也是促使他们回归理性。相比于日本的大惊小怪，中国是见怪不怪，中国的航母远海常态化的演训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化，那么日方必须要接受，也会看到呢所谓的岛链是锁不住中国，那么现在呢不断的制造事端只会加大失控的风险，对于日本来说呢最终是得不偿失。日本希望所谓拉美国下水，与美国进行战略方面的配合，也会进一步的增大日本与美国之间所谓的安全的配合，但同时也让美国担心，如果后续发生失控事件，美国在整体战略当中对于日本来说是更多跟从日本的目标而放弃了自己的战略自主。
1: 好，感谢小辉老师的点评。杜老师，我们看到日本还同步参加了勇敢之盾等3场联合军事演习，日本会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另外呢，日本又宣布说要把岸舰导弹搬到西太平洋岛屿上，它的目的是什么？
3: 日本在周边呢正在跟美国做3件事，第一个是演习练，从这个南海的歼并肩，到目前歼一只龙云南盾牌以及环太军演，每场军演都有日本，所以在中国周边的大型实战化演的过程中，日本正在承担重要角色。如果在周边通过与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军事联系进一步增强，演习链条将围绕着第一岛链逐渐展开，特别是日本在其中的作用在增加，特别是这次在环太击沉演习过程中，要让日本舰潜艇完成最后一击，也说明呢，在整个演习过程中，日本的角色和地位和以往相比明显加重。第二是导弹链，按照目前日本与美国联合部署一岛链武器装。

0: 备去分析，在重要点位都有日本导弹，特别是日本自行研发的远中程武器装备正在实战化部署，特别是在熊本、静冈、二五式反舰导弹，包括超高声速导弹已经就位。另外，五月六号在菲律宾又首次进行了八八式导弹的实战打击，而且在距日本1800公里之外的南鸟岛，日本又运送了八八式反舰导弹发射装置，试图在岛屿上形成日本远程进攻能力。另外是进攻链，按照目前日本的作战意图，包括打击能力，它并不是防卫，而是要在西南方向、南海，包括在太平洋深处形成作战能力。特别是在南鸟岛要部署无人机，要部署导弹，还要部署其他的装备，形成远洋航渡能力和侦察监视一体的打击体系。如果下一步如果与美国联合进行所谓太平洋战略的对接，无论是无人装备作战能力，包括其他综合保障水平都会有所提升。所以总的感觉，目前日本在新型作战能力方面正在快速发展，试图在美国方向形成新的对接，形成新的磨合关系。
1: 好，感谢杜老师的分析点评。下面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好，本周中国舆论场大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欢迎大家关注中国舆论场同名公众号留言和我们互动。
4: 是的，那更多精彩内容呢，欢迎您每天关注中国舆论场的视频号、抖音号以及央视频号。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见。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我把它藏到鸟窝里了。
1: 藏到鸟窝里，
2: 藏起来了。
1: 亏你想得出来，万一鸟飞回来，不就进鸟肚子里去了吗？
0: 这个是个空鸟窝，这窝鸟去年过了雨季就飞回来了，今年到现在还没回来。
3: 那它们飞到哪里去了呢？
0: 不知道，杜比说它们可能是不愿意回来了，也可能是回不来了。它们在天上飞几千几万里路，不是每只鸟都能到它们想去的地方的。
4: 哎呀，被你说的好难过呀。
0: 不要难过嘛，玉娇，你看今年树上又多了另外一个新的鸟窝。杜比说万物生长都这样，有去的就有来的，有生的就有死的，要学会随缘。
2: 你们听，
5: 最近大家都在讨论稻田农庄的事情，可是村民们好像都愿意选择相信张泽上。
6: 大家这么想也有他们的道理。
5: 就是这个张泽上把土地还给大家，真是会收买人心。
6: 肯定还有其他办法，你别灰心，我帮你一起想。
5: 我想到一个办法了。
6: 什么？
5: 你先让我亲你一下。
6: 快说吧。
5: 再亲一下。再亲一下。
7: 你们亲，等你们亲够了，我再说。
6: 姨妈。
7: 我呢，突然想起一件事，可能能帮到你们。有一种莲花，只开在我们西双版纳的雨林里，别的莲花只开一季，这种莲花四季都开。
6: 莲花好啊，寺庙里种的五树六花里就有莲花。
5: 莲花很有禅意，也很符合曼长村的气质。可是光有这些意思还不够，我们是要开发农庄的经济啊。
7: 我年轻的时候头痛失眠，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连你外公也治不好我的病。后来有一位僧人来我们寨子托钵，知道了我的病情，送给我三朵香莲。按照僧人说的，你外公把香莲给我制成了药。就是这三朵香莲，我的头痛失眠再也没犯过。
6: 这么神奇啊，那哪里能找到这种香莲啊？
7: 后来你外公也去雨林找过，可惜没有找到。
5: 会不会已经绝迹了？
7: 香莲是佛陀身边的花，我相信它一定还在我们雨林里。
6: 要是香莲能开在我们曼沼村，那该多好呀。
5: 好，我们去找。

0: 不贪恋外貌，不执着外在的东西。2600多年前，释迦太子离开王宫的时候，为了保持清净的心，所以把自己的头发给剃了。之后的僧人也就跟着这样做了。
1: 哀馆没有眉毛也好可爱呀！
2: 我可爱吗？
3: 你不说话最可爱。
2: 哎，出了家以后要天天念经，想多说话都说不了。你们不在也没人说了。
3: 你不说我也懂。哀馆你呢？你怎么一句话也不说啊？哼，嘴这么笨，以后怎么给我们讲法开示啊？
1: 我奶奶说，芭蕉花虽然不会说话，可是她能告诉蜜蜂和蝴蝶花开了。
0: 哼，玉教奶奶说的很有道理，这世间万物都有自己的语言，但是有的时候你说了他不一定听得懂，但是有的时候你不说他也一样听得懂。
3: 玉教你好会拍矮管马屁呀。
1: 一进矮扁和矮管以后就是出家人了，我们要尊重他们。
4: 你看他们俩
5: 啊，好，谢谢。哎，你们俩看他们俩穿成这样，像不像要娶媳妇儿啊？啊，
1: 他们出家的前三天要吃最好的，穿最好的，因为他们出家以后就不能再想这些了。
5: 哦，是这样啊。哎，那他们出家是自己愿意的还是爸妈要求的？
3: 姐姐姐姐，我告诉你，矮管是自己要出家，矮扁是他爸爸让他出家的。
2: 我不是，我也是自己想出家的。不信你问我爸爸。
6: 出家是我们傣族的传统，怎么可能不想出家呢？
5: 哦，那就是说因为是传统，所以不管自己愿不愿意都要出家，是这个意思吗？
6: 以前啊，我们这里没有学校，孩子去寺庙可以学习傣文，只有出过家的傣族男人啊才会受到尊敬。
5: 可是现在可以去学校受教育啊。
6: 小男孩出家还要学习念经拜佛，学习礼仪，学会尊重长辈，还有好多做人的道理。我小时候啊就是在寺庙里学会的刻碑业经，这是我们的传统，不能在矮扁他们这里丢了呀。
5: 哦，那您出家多少年了？
6: 两年。
1: 哦，姐姐，矮管的爸爸都是都比了，跟都比问海一样，他才还俗的。
5: 哦，那也就是说，都比也能还俗？
7: 我们傣族出家还俗都是自由的，爸爸妈妈是不管的。
5: 那还俗以后不会被大家瞧不起吗？
7: 当然不会。还俗的都比叫康朗，在寨子里是非常受人尊敬的。
2: 我爸爸答应我只出家一年，
6: 还没出家就想着还俗。披袈裟的时间越长福报越大，家里又不需要你帮忙，在寺庙里老老实实跟都比学你的。
8: 嗯，矮扁，这么着急的还俗，是不是想赶快回家娶媳妇儿呀？啊！
2: 如果我们男人都出家不还俗，你们女人不是都嫁不出去了吗？
1: 哎，管，你真的想好了不还俗了吗？
9: 我问过都比，都比说出家人不能妄语，就是说还没有发生的事。你不能现在就说以后会还是不会，
5: 也不知道都比会不会还俗。
2: 当然可以了。
9: 可是都比修行了这么长时间，美嘉姐姐你不觉得可惜吗？
2: 可是都比他说过啊，还俗的人就像一颗种子，走到哪里佛法就种到哪里啊。

白变矮馆，你们俩就要成为出家人了，要把过去的一切都放下，现在要跟自己的过去做个告别，向父母忏悔你们曾以身口意所犯过的错误，并感恩父母的养育。

0: 谢爸爸妈妈给了我生命，感谢你们的养育之恩。以前是我不懂事，做了很多的错事，请你们原谅，请祝福随喜我吧。
1: 好，爸爸同意你出家。
2: 我答应你们一定好好修行，做一个有道德有智慧的人，请爸爸妈妈同意我出家吧。
3: 儿子，你安心修行，不要惦记我了。

0: 你们要出去，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啊？万一家里有事，我也好帮忙照看一下。
1: 我们想去雨林里面找一种香莲，但我不想让太多人知道。
2: 我懂你的意思，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包括张泽上。
0: 就算他跟依丹好了，但你是我兄弟，这一点不会变。
2: 那家里就拜托你了。
0: 放心吧。

0: 你放心，如果找不到香莲，我就扛一头野猪回来。
1: 反正一定要把玉波照顾好。
0: 知道了。
2: 干什么去啊？你马上上班了。
3: 我滚了。
4: 哎，哪有这么说自己的？你要往哪滚？
3: 滚回北京。
4: 回北京？
3: 嗯。
4: 他是找到新大厨了，还是你们俩又吵架了？
3: 吵架？要是吵架就好了。我在这儿碍事。
4: 哎，你能碍什么事儿？
3: 我在这儿耽误你们俩的事啊？怎么了？还不领情啊？
4: 我领什么情啊？你们俩闹别扭，可别烧上我啊！
3: 你这个人就是狼心兔子胆。哎，是谁说要跟我比比的？
4: 我那天是喝醉了，我说的都是醉话。
3: 米罗是白对你好了，他觉得嫁给我是嫁错了，可就他那眼光，我觉得看上你也不怎么样。
4: 你们两个的事情能不能别拽上我？我就是欠他钱了，我还他不就完了吗？
3: 我就奇了怪了，你把米罗的钱都赔光了，他还这么喜欢你，为什么？米罗又漂亮又能干，可为什么老在不长进的男人身上栽跟头呢？
4: 哎，我怎么不长进了？我就是欠了他钱了，我保证一分不少的还给他。
3: 我是在说自己。当年我不懂事，在边境欠了赌债，米罗一气之下跟我分手了。我当时特别恨他，我觉得他不愿意跟我同甘苦共患难，一心就想找个有钱人。
4: 米罗不是这样的人。
3: 是啊，后来我才知道，是米罗东挪西借的帮我还了赌债，帮我度过了危机。他对我没有一点遗憾，而我却欠他一辈子的情。米罗是一个炙热的女人，我真心想把她追回来，把欠她的都好好还给她。
4: 那你就更应该留下来啊，好让她回心转意嘛。
3: 我了解米罗，如果硬来的话，他会更瞧不起我。其实我就是想让他明白，我不再是以前的那个三浦了。
4: 那你就继续努力呀，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跟个斗输了的公鸡似的。
3: 哎，我可不是输给公鸡啊，我是输给你了。要是没你，我真想赖着不走。
4: 你怪我？我哪知道有你啊。
3: 好了，不说了。艾龙，米罗是个好女人，你千万不要像我一样把一盘好菜放凉了才后悔。我真心希望米罗的将来过得比我好。滚了。
4: 慢点滚啊。

0: 来，过来歇一歇，来吧，来吧，这里有水。坐啊。
1: 哇，好细的活啊。
2: 这只是一道工，这样一把油纸伞前前后后差不多要100多道工序呢。

0: 大叔，请问一下，您这把伞怎么卖啊？
1: 你想买呀，要排队，这些都是老早别人在我老头子这儿定做的。
0: 还要排队？
1: 哎，这些竹子呀，要在八月的时候才能砍下来，然后拿水泡，泡上3到5个月才能拿来呢，做这个伞骨架。要造纸，要安装，上色，还要上油。
2: 光材料就要准备100多天呢。
1: 材料都有了，他才能坐在这里，还要坐上2天，才能做成一把伞。但是这2天呢，是最重要的2天，一不小心前面的工啊，就等于全都白做。
0: 大妈，不好意思啊，我时间比较急，要不干脆把伞卖给我，你算我贵一点也无所谓的。
2: 嗯，
1: 啊，那不行，这都定出去了，我们不能说话不算话呀，不能卖给你。
0: 对不起，把你的伞弄破了。
1: 算了，我们自己补吧。
3: 爸，哎，快点嘛，大家都等着了。
0: 不好意思啊。喂。
4: 喂。放您杠。
5: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你张这个口。
0: 没事，您说吧，我听着。
5: 我撑不住了，到我的极限了，大家都来找我，我得尊重民意啊。
0: 您不是说给我5天的时间吗？怎么才1天你就……好吧，我知道了，不好意思啊，这次为难你了。
5: 浩宁，你的一片心我明白，对不住了，

0: 孙主任放弃我们了。
1: 嗯。
0: 他们签合同了吗？只要他们一天不签，我们就还有机会。
1: 汉语有一句话叫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大致上的意思就是，如果你做的是正确的事情，你就会得到很多的帮助，但如果你做的是不好的事情，你的帮助就会很少。可我怎么总觉得我跟张泽上刚好是反过来的呢？我不想破坏歹战，我也不想破坏稻田建高级酒店，但我却因此赔了一大笔钱，还被公司扫地出门。现在好不容易找到稻田农庄的新思路，又被他抢走了，连村民都放弃我们。你说我们这么做到底值不值啊？
2: 值不值啊，不是别人说了算，你自己觉得值就值，老头子，对不对呀？
0: 老头子，对不对啊？老头子，老头子，笑一笑嘛，你笑起来最帅了，上海第一大帅哥。对了，大妈，我想跟你打听一种莲花，一年四季都开的，听说长在雨林，你们寨子就挨着雨林，你有见过吗？
2: 莲花，一年四季的。

0: 雨罗，雨罗，
1: 啊，你脚怎么了？
0: 我刚才不小心把脚给崴了。
1: 哎，你别动了，别动了，我下来。
0: 哦，
1: 怎么回事啊？让你来接我，你倒好，把脚给崴了。
0: 没事儿。
1: 来来来，赶紧坐下，我看看。
0: 哎呀，没事儿。三浦走了，我想问你是怎么回事啊？
1: 我觉得他在我店里虽然帮了我大忙，但是让你不自在了。三个人这样，你躲我，我躲你的，我看着烦，他也烦。
0: 那你不是没有大厨吗？还没找到大厨，就先把三浦辞了，你还开不开店了？
1: 没大厨还吃不上饭了，你上呗。
0: 我又不会做菜，你开什么玩笑啊？
1: 看把你给吓的，你真想当大厨啊？我还得敢用你啊。你能干点什么呢？也就搬搬东西，扫扫地。要做饭还得我自己上。
0: 这让你说的好像我什么都不会似的。我会的事情多了，只不过我的专业在你那儿用不上。
1: 对对对，都怪我，我把你留在店里当祖宗哄着。切，我就是这么贱脾气，你越不乐意越躲着我，我就越乐意跟着你。
0: 哎呀，米罗，你这是何苦呢？
1: 一点也不苦。哎，走吧。
0: 我还是想辞职，你把三浦叫过来吧。
1: 不行，
0: 我是欠你钱又不欠你人。
1: 你是不欠我人，可是你欠我人工啊。
0: 哎，你还真是不讲理了。哎呦，还有件事啊。
1: 什么事啊？
0: 我上次给你的银腰带还给我吧。
1: 什么意思？给人家的东西还能要回去的呀？你还有没有诚信了？
0: 我当时给你是为了换成钱救急，现在既然没事了，你就还给我吧，我还有用呢。
1: 对不起，在你还没有还清我所有债务之前，我不能给你，先放在我这儿做抵押。
0: 我又不赖你账，你干嘛押我东西啊？
1: 啊，明明是你给我的东西，现在又要回去，没诚信。就冲这个呀，我也必须留着做抵押。
0: 那行吧，那你给我留好啊，等我赎回来。
1: 哎，你别拿了
0: 啊，
1: 我来吧，
0: 我来吧。

0: 我们到哈尼族寨子了。他们是在采风，这个就是风箱。
1: 老老老老啊，不啊老老哎，老你老老哎，
0: 老老。奶奶请我们喝茶。哎，
2: 老不到老不到。
0: 谢谢。
3: 谢谢。谢谢。
1: 你叫妈妈和你阿妈。要看门啊，你看那屋，米地要在，对，俺叫窑里的，一个比较窑，
2: 比较窑，比较窑，
4: 对呀，对，
2: 比较窑，
4: 要窑。
0: 你同意了吗？
3: 啊，同意什么？
1: 那他不啊，皮拉还要花钱，花你们呀，啊，皮个老老比奶妈里的。
0: 奶奶说，遇到你就是缘，我想把你留下来。
3: 谢谢啊。但如果跟香莲有缘就好
1: 了。那玛都拉乌丘擦祖边那。

0: 说家别路啊咦就落吧拉那马有鸡就好拉那马也鸡啊都巴马拉好好多一步
1: 听不懂也觉得好听
2: 老奶奶爱上你了她是在对你唱情歌呢
1: 你别乱开玩笑万一她听得懂汉语怎么办
2: 是真的她说她一见到你就喜欢
1: 原来老奶奶的身体里住着一个小姑娘
2: 我们这里的女人不分老奶奶还是小姑娘一辈子什么时候都会恋爱
1: 我好怕你90岁的时候跟其他小伙子唱情歌
0: 我下米娘一扎里扎木扎里哦拉不扎里啊哦那大地不看那家
2: 你是前世埋在这里的种子这一世又回到这里你是水中的一朵莲花我要摘下来插在头发上

1: 我就是这里的一颗种子，我父亲来过这里，现在我又回来了，我想找佛前的香莲，可是我找不到。那拉哈杰嘛天呀了，拉哈切奥利德，那达库托佩拉好也好，那努努达切奥利德。
2: 伊呀，都会害怕老猫怎能？何必牺牲呢？国将皮克呀，都会哈马来来马来们过哈巴走。
1: 我住了八公尺，外面阿爷爷和个我阿大妈妈姐，我妈妈啊，我大家个家里。
2: 伊呀呼，地来米呀。
1: 我妈妈好啊，老婆阿爷阿姐，我住个车。
2: 外面，燕阿姐，阿达摩好马姐，从头顶阿达摩好，我就要跟我们那么多阿姐。
3: 老奶奶说，她爸爸见过香莲，他们长在最干净的水里，雨林里的孔雀也会在那里喝水。孔雀，对呀。
2: 埃隆的孔雀每天都飞好远，飞到雨林里面，我们是不是跟着孔雀就可以找到香莲了？可是，
3: 我们又没有翅膀，怎么跟着它们呀？装个定位仪不就完了吗？行吗？试一试吗？
2: 跟踪定位仪已经连接，
3: 棒棒的。

0: 贺总。
1: 啊，好。
2: 政府啊，对我们那个项目给予厚望，漫长村那边也没什么问题了，现在万事俱备，就只差一个签约仪式了。
1: 那好啊，等你安排，具体时间告诉我就行。
2: 我跟政府那边沟通过了，要不然就明天，咱们三方坐在一起签了它。
1: 我没问题。
3: 啊，我们都已经跟了他几天了，就在这雨林里面绕来绕去，不要说香莲，我们连真的莲花都没看到。你说他会不会是真的在逗我们啊？
4: 嘘，他听得见的。哎，他飞走了，快走。
3: 哎，我不走了。啊，我累死了。
4: 老奶奶说，有缘人才能看到香莲。我们既然要成为香莲的有缘人，那当然要付出一点代价了。
3: 哎呀，我知道你要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大道理啊，可我们都坚持到现在了，金刚钻也应该开了吧？怎么还是没见到香莲
4: 啊？我可不知道你们说的这些大道理，但是姨妈常说，当你想放弃的时候，你就再多坚持一下下，比你能忍受的程度呢，再多忍受一点点。要是还不行，我们再放弃啊。
3: 那一点点是多少啊？
4: 哎，就翻过那座山坡吧。
3: Let's go。
5: 艾龙啊，让你久等了，走吧。
6: 米罗
5: 啊，
6: 我想告诉你，我还是没能完全放下玉帛。
7: 你为这话憋了很久了吧？
6: 我是不想耽误你，我必须要跟你说明白。
7: 说不明白的，艾龙，没有结果的等待只会给别人压力。你为什么不能放开自己，也放下别人呢？
6: 放下，放下可能就得下辈子了。
7: 你们傣族人相信有来世，什么是来世？明天就是来世，下一秒就是下辈子，一转身不就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吗？向前看，就什么烦恼都没有了。

0: 贺总，那个方不方便耽误您一个小时啊？
1: 浩宁，你想干嘛？
0: 我想带您去看一样东西，您看完之后保证会重新评估这次的签约计划的。

0: 浩宁，年轻有情怀，还有胸怀，你不成，还有谁能成？
1: 其他的我们不多说了。我现在只希望漫长村的这个稻田项目能成。
2: 我是真的很喜欢他，如果他不肯还俗，我就守在这儿，等他一辈子。

0: 贺总，那个方不方便耽误您一个小时啊？
1: 浩宁，你想干嘛？
0: 我想带您去看一样东西，您看完之后保证会重新评估这次的签约计划的。
1: 我10点约了签合同，这点信用总要讲的吧。哦，
0: 耽误您一个小时就好，如果您看完之后您觉得不合适，您再去签那个合约，那也不妨碍您的信誉啊。
1: 你到底要让我看什么？
0: 老天爷给的宝物。
2: 张总好。
3: 张总，乔部长马上就到，你看要不要给贺总打个电话？
4: 不用，约的是10点，还有10分钟，贺总不会迟到。

0: 整个地球的北纬21度，只有西双版纳有热带雨林。版纳平均的气温是21度，人灵魂的重量也是21克。而这种莲花，只有西双版纳才有。这种莲花四季不败，佛教里说了，人间的莲花只开一季，而净土的莲花能开四季。入红尘不染，出红尘不迷。这不正是傣家人的韵味和品质吗？
1: 贺总，请您喝一杯香莲茶。
2: 对男人来说，脂粉气重了一点，女人应该喜欢。
3: 这不正好吗？女人都是要买买买的嘛。
0: 贺总，就在曼长村的旁边，除了成片的稻田，还有成片的香莲。这种香莲能开四季，不光可以让游客观赏，还可以治疗失眠，连镇静安神都非常有效。可以入药制成花茶，制成精油。我们可以萃取里面的植物胶原蛋白，开发美容保健产品，产业链非常丰富。重点是它很难被复制。
2: 利益是最大的驱动器，你能做，别人一样能做。
0: 这种植物的干燥和萃取技术门槛非常的高，日本有一家公司有这项专利，那家公司的老总是我的同学，他一直对公益还有环保都非常热心，他听到我有这个计划就答应了，他要跟我独家合作。
3: 好是真好，可是寨子里几十户村民的地都租给了张总，要是开发权给了你，他能配合吗？
2: 徐总，能不能放下你们以前的过节，这次联手一起做呢？

0: 乔部长都来了好一会儿了，我们都在会议室等您呢。哎呦，不好意思，临时出了点事。
1: 那我怎么跟乔部长交代呢？
2: 我这马上就给乔部长打电话，出了点状况。
3: 非常抱歉啊，非常抱歉。
0: 贺总，到底又出什么事儿了？
1: 电话里不方便说，咱们见面再说好吗？
4: 张总，乔部长那边，
0: 十有八九又是徐浩宁捣的乱。
1: 你今天可把我害惨了。我做人极少失信，今天不和张总他们签，已经属于不守信用。不过呢，你这个项目的确非常的诱人，以张总的设计，再加上你的项目。曼掌村的稻田农庄就特别有前景。我的建议是，徐总，你放下成见，跟张总达成协议，咱们三方一起来开发。

0: 喂，浩宁。
1: 我还是别添乱了吧。
0: 实在不行，我们就和张泽善合作一回嘛。你现在这个样子，我很担心的。
1: 香莲那么难找，我们都找到了，我就不相信没有其他的办法为我自己扳回一城。
0: 你老想着一个大男人，我可要吃醋了。
1: 我已经输了两回，无论如何我也要为自己扳回一局吧。
0: 我怎么觉得你现在有点像一只斗鸡呢？
1: 我才不想跟他斗呢，他那个人一关系到钱就不择手段。
0: 也怪我不好，要不是为了我，你也不会那么着急的签合同，结果没看清。这次你把合同看清了不就行了吗？
1: 有那么简单就好了。他呀，心机那么重，就算不在这里算计你，也会在其他地方等着你。
0: 不管张泽尚是什么样的人，但他这一次总归是想开发农庄的，对我们漫长村有好处。你呢，初心这么好，为我们寨子做了好事，佛祖会保佑你的，善因一定会结善果。
2: 我以茶代酒，向老弟敬一杯赔罪茶。
3: 哎呦，贺总言重了，这我哪当得起啊？
4: 您是我的老大哥。
2: 签约这件事，我没有遵守诺言，按时赶到，是我有失诚信。
4: 嗨，谁没个急事儿忙事儿啊？再说那天咱们通过电话了，说以后细聊，不算失信。
2: 还是张总有雅量啊！不瞒你说，那天没有如期签约，是因为我有了新的想法。
4: 哦，新想法？
2: 我又发现了一个好项目，能够紧密契合咱们这个稻田农庄。
4: 愿闻其详。
5: 阿龙。
6: 哎，
5: 又帮玉波家免费打工呢。
6: 你怎么来了？
5: 工作室接了一单活，需要收点老蜜桃的歹锦。
6: 哎呀，你可真是帮了这些老蜜桃了，我妈还说了要请你回家吃饭。
5: 吃饭就不用啦。你要是想歇歇，我问你个事儿呗。
6: 行啊，歇歇。
5: 你以前也出过家，后来还了俗啊？
6: 怎么突然问这个？
5: 那天我听矮扁的爸爸他们聊的，他跟矮管的爸爸以前也出过家，他还俗的比较早，所以比较开朗。那矮管的爸爸听说是当了都比以后才还的俗啊。
6: 这个都比还俗以后啊，叫康朗，在寨子里很受尊敬的。

0: 我觉得他好像不太爱说话，会不会是因为出家越久的僧人还俗了以后就越难适应世俗的生活？
1: 这个嘛，我觉得不会啊。既然已经决定还俗了，那就要去适应俗人的生活啊。他们一样要娶妻生子，要挣钱养家。你看啊，有的种田，有的割胶，有的做生意。我认识一个都比，还俗以后就特别厉害，还当上了大学老师呢。
0: 啊，能那么简单吗？
1: 我们傣族呢，生活和修行没有分得那么清楚。我们傣家人常说啊，和乐善美这四个字就是佛法给我们的影响。
0: 那你们这就是现在最时髦的生活禅。
1: 生活禅？
0: 艾龙，你也真够和乐善美的，你就应该把这些脏活呀、累活啊全交给徐浩宁来干。
1: 他哪是干这个的料啊，上次下田除草活没干几下，蚂蟥基本上全喂饱了。
2: 哎呀，看起来啊，我以前爱浩宁爱得死去活来，
0: 其实说放下也就放下了。你呢，这辈子啊我看够呛喽。
1: 不知道，习惯啊，有的时候习惯是一个很厉害的东西，陪他一起赶摆，一起采药，帮他干活，这么多年就是这么过来的。习惯，戒不掉。

0: 你这是把爱过到了日子缝里，好像长在了一起。可惜呀，我感受不到。我跟徐浩宁谈恋爱那会儿啊，我天天的提心吊胆，他只要跟哪个小女孩说说笑笑，哎呦，我的心里就特别的烦。 我就恨不得把它变成一个小木偶，放在我的口袋里，我才放心。放在口袋里，比哈尼族姑娘还热烈。哈尼族，你是说像米罗那样的？
1: 啊？
0: 以前啊，我就是太患得患失了，我自己都讨厌我自己那样，但是就控制不住，挺折磨的。
2: 你们这样的女孩子，也许更需要人心疼啊。你算是说对了，我们这种人啊，出拳太猛，你们男人根本就招架不住，更别指望着说还能主动的来心疼我们，根本就不可能，那就是做梦，做梦。
1: 美嘉。
0: 我怎么觉得笑得不开心呢？但是像我们这种人啊，每一次去爱一个人，那都是拼了，会付出自己的全部。只要遇到的这个人能够真正的懂我，这一切就全都值了。那你遇到了吗？ 他能让我安心，开始敢面对自己，然后又让我慢慢的喜欢上自己。只是
1: 什么？

0: 只是我不确定他是不是也喜欢我。
1: 你直接问他呀，你们这种敢爱敢恨的女孩子不是最直接最热烈的吗？
0: 我还真不敢。
2: 你会不敢？
0: 他真的很不一样。我们这一辈子是不可能了，只能等到下辈子了。
3: 下辈子？什么下辈子？这辈子的事情为什么等到下辈子呢？美嘉，什么是来世？明天就是来世。什么是下辈子？下一秒就是下辈子。
0: 明天就是来世，下一秒就是下辈子。
3: 对呀，这也是一个女孩子告诉我的。
4: 太好了，说得太对了。
0: 我不能让自己后悔，
4: 必须说出来。就算她不愿意，我也要说出来。
3: 对呀，美嘉，勇敢点啊！
4: 勇敢一点啊！
3: 一定要说出来啊！
4: 我要说出来。
3: 加油啊！
4: 加油！要说出来。
5: 听起来相连这个项目还真的是很别致啊，可开发的产业链非常丰富。
6: 我也考虑过，稻田农庄这个项目虽然好，但是太容易被复制，到时候大家一窝蜂都来搞，游客就那么多，抢来抢去啊，利就薄了。而相连这个项目独一份。
5: 是是是，但是我们能搞来这个项目吗？
6: 那就看你愿不愿意跟他合作了。
5: 谁呀？
6: 徐浩宁。
5: 原来贺总昨天是去会浩宁了。
6: 浩宁为了搞到这个项目啊，也费了很多力气。现在的年轻人啊，有的一门心思只想赚钱，有的空有一腔抱负，像浩宁这样又有理想又踏实的人不多了。
5: 是是，我当年出来做生意的时候啊，心里也打了一张蓝图，可是做着做着那份初心就没了。说实话，浩宁能这样我挺欣赏的。
6: 这一点啊，我们看法完全一致。
5: 他呢，论经验肯定是欠点火候，不过话说回来，他没那些杂七杂八的想法，我们合作起来倒也放心。哼
6: 哼，张总能给出那么中肯的评价，就是气度。哎呦，
5: 大哥您过奖了。其实直到现在呢，我对浩宁这个人还是挺欣赏的，有理想，有情怀，肯坚持。但是您肯定也听说了，他之前因为违约的事儿赔了我不少钱，所以我就不知道他会不会愿意跟我合作呢。
6: 那没有办法，他要做这件事就躲不开你。目前的状况是，浩宁那头呢有相连这个稀缺项目和专利技术，你有大量的土地资源和当地支持，加上我的资金，咱们合在一起占据的是天时地利人和，无往而不胜啊。张总意下如何？
5: 大哥，只要浩宁同意，我举双手双脚赞成。有钱大家一起赚嘛。
6: 看来是我多虑了，张总果真是干大事的人。哎
5: 呦，来来。

0: 我跟你说，停车！你干什么呀？多危险啊！你耍酷啊！米洛，
1: 我有话跟你说。有什么话不能回店里说？打个电话也行啊，我这边都已经晚了。还记得你说的吗？
0: 明天就是来世，下一秒就是下辈子。米洛，我喜欢你。

我有一个朋友曾经告诉我，总有那么一个人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他会告诉你你为什么和其他人都不合适。我想我找到那个人了。我都不清楚他从什么时候开始种进我的心里，我只知道我现在已经放不下了。你想知道他是谁吗？他教我做人的道理，让我勇敢地面对自己，要起善心才能得善果。现在我的心特别的踏实，因为我跟他在一起。我喜欢你。

0: 永进，
1: 张总。
0: 哎呦，浩宁啊，快快快，来来来，好久没见你了。
1: 张总最近好吗？
0: 叫张总多见外啊。还是叫尚哥听着亲切。
1: 今天来是想跟你商量一件事。
0: 好啊，你说。
1: 相连的项目，我相信贺总跟你介绍过了。
0: 嗯，我听说了。浩宁，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你更成熟了，有想法，还有建设，厉害。
1: 所以我今天来是想听你具体的意见。
0: 这个项目贺总给我介绍的很详细，我呢也很感兴趣，所以我没有意见。
1: 那好，有件事情我必须跟你说清楚。
0: 好，你说。
1: 这次的合同由我来拟定。

0: 没问题，那我尽快发到你邮箱。
1: OK，
0: 我的邮箱你有吧？有，那个视频我还没删呢。<笑>兄弟，这件事儿咱们俩应该坐下来喝着酒。都翻篇了。我希望这次的合作是新的开始。好，说的真好，浩宁，年轻有情怀，还有胸怀，你不成还有谁能成？其他的我们不多说了。
2: 我现在只希望漫长村的这个稻田项目能成，
1: 一起努力。

0: 怎么了？看着合同看得愁眉苦脸。
1: 哼，这徐浩宁真是记了我的仇了。
0: 怎么了？刁难你啊？
1: 本来呢，我是准备好迎接他的刁难，毕竟他赔了我这么多钱，又被他老爷子扫地出门。可我没想到他主动来找我合作，看来这有钱人家的孩子，丢什么也丢不了气度。
0: 那你还烦什么呀？
2: 这个徐浩宁可真是你们曼长孙的亲女婿。
0: 哎，你不是啊？
1: 我跟他可比不了。
0: 哎呀，到底怎么了？你不要卖关子了好不好？
1: 哎，生意上的事儿不想让你操心。
0: 你说出来就好了。
3: 嗯，你就跟我说说嘛，我也想学习学习啊。
1: 徐浩宁在合同里提出要把利润的20%分给你们的村民。哎，我做生意这么多年，从来就没见过这号奇葩。做生意不为赚钱，都为了你们村民着想。
0: 听你这么说，那我应该高兴才对啊。
1: 那就看你是站在曼长村还是站在我这儿了。稻田农庄这个项目啊，前期投入非常大，回收肯定也快不了。他这么一弄，到我们三个合伙人手里的利润就少得可怜了。
0: 那怎么办啊？你还要跟他合作吗？
1: 我是诚心诚意啊，可是没想到他把利润压得这么低。有钱人真任性。我要是个富二代啊，我也不为赚钱，
2: 我也只为理想。
0: 这大生意呢，我是不懂，可是小生意我也做过。我以前帮我妈妈卖特产的时候，那些游客每次来都要讨价还价好几次，但是最后呢。

0: 方式都可以成交。
1: 哎，我看浩宁也是真心想为寨子好，要不你再找他谈谈，没准你们俩就能谈拢呢。
2: 放心吧。

0: 要上的吗？要上的吗？你在家吗？
1: 哎，在，上来啊。
2: 美嘉，来，进来坐。
3: 大妈，

0: 怎么了？小姑娘还是笑着好看。大妈，我跟杜比表白了。啊，看来感情这杆秤，你还是没拿捏准呢。有了他，我心里才有准儿啊。我知道，我喜欢一个僧人，别人不能理解，觉得很离谱。可是，在版纳，这也不算什么新鲜事儿。版纳的僧人不都可以还俗吗？为什么？为什么他就不可以啊？还不还俗，要看他的心。可是我觉得他眼里有我，心里一定有。他喜不喜欢我，我一眼就能看出来，要不然那天也不会慌成那个样子。可是他就是不敢承认。现在连见都不肯见我了。喜欢一个人，应该舍不得让他烦恼才对。可是爱情，不就是有苦也有甜吗？爱情是两个人的事儿，一起苦，一起甜，这才叫爱情啊。
1: 你这有点像买东西，你给他一点钱，他就得给你一点东西，他要是不给，你就伤心了。
0: 有点像大妈，你等了浩宁爸爸这么多年，难道您不伤心吗？
1: 等不等是自己的事情，怨不得别人。
0: 我是真的很喜欢他。如果他不肯还俗，我就守在这儿，等他一辈子。

佛祖啊，您拥有殊胜的智慧，我祈祷我能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烦恼，我祈祷我能善用心中的情感，并将之引向正道，我发愿传承佛法，利益众生。

0: 熏香就是版纳特有的香茅草精油。
1: 香莲也可以提炼精油。
0: 对啊，所以我们下一步就是要把稻鱼鸭叔有机农场还有这个香莲的产品做好包装推向市场。你放心，我有一整套的计划。
1: 你今天找我来就是说这个？
0: 这是下一步，我们今天先聊一聊上一步。
1: 我们都那么熟了，直说吧。
0: 好，你发的合同我看了，别的问题没有，就是关于三方的利润分配，你不觉得给村民的有点太多了吗？
1: 我考虑的是长线的投资，多给村民一点钱，他们做起事来更认真，也会更努力。
0: 我明白，曼长村对于你们家意义非同寻常，现在又多了玉波这层关系，但我们家一丹也是曼长村的，所以你放心，我绝对不会亏待村民的。
1: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0: 陶宁，你看啊，我们这次呢，不但没有破坏环境，而且还锦上添花，恢复了曼长村的稻作文化。你又找到了这么稀有的莲花，对它保护和培植，这都是功在千秋的好事儿啊。
1: 还是你想的周到。有机农场、水果、稀有药材，游客有的吃，有的玩，有的买。利润一定很可观，所以多让一点利给村民，不吃亏的你就少赚一点，细水长流嘛。
0: 你看一下，这是我算的，我相信你也算过，抽出20%的利润给村民，亏倒是不亏，但是到手的就少得可怜了。
1: 跟我算的差不多。
0: 那你总得为贺总和我考虑考虑吧。贺总这么支持我们，投入了这么多钱，你总得让人家的进账好看一点。
1: 这样吧，17%，减少3%。
0: 8%。
1: 你是说减少8%给村民12%？
0: 给村民8%。
1: 15%，这是我最大的诚意。
0: 明白，这毕竟是个大项目，牵扯的方面非常杂，你让我再好好算算。

0: 终于见到您了。这是什么呀？这个是贝叶，用来刻贝叶经的。我来帮您吧。哦，好，好，好，我不乱动。
1: 听说，这种贝叶可以存放好久的。对，这些贝叶经过一些处理，可以防水、防虫、防腐蚀。刻上经文，能保存上千年。正是有了这些贝叶经，我们傣族的历史文化和佛法才能继续传承下去。
0: 您不想还俗，是舍不得这些吗？
1: 有些人出家，是为了遵从习俗，应付父母的要求；有些人是为了学习傣文和佛法；还有些人是为了修行，断除凡根，证悟涅槃，离苦得乐。而我，是为了利益众生。

0: 众生。
1: 可是版纳有这么多的僧人，少您一个不可以吗？
0: 现在出家人还俗的越来越早，教那些小和尚学习傣文和佛法的僧人就越来越少，信众求法不易，多我一个对他们来说多了一份帮助。
1: 那您就不能帮帮我吗？
0: 夜里的风从任何一个你不知道的地方吹过来，如果你不够坚定，那么风吹到哪儿你就得到哪儿。张美嘉，这么多年你被一股夜里的风吹到这儿又吹到了那儿，在这悲欢离合酸甜苦辣中越陷越深，很快就会失去自我。
1: 可是做人不就应该经历这一切吗？

我是个僧人，我要做的就是让众生得到解脱，而不是越陷越深。你可以跳出来俯视自己的人生，其实一切都很短暂，包括爱情。

0: 放弃浩宁。
1: 您放心，香莲那个项目以后肯定会有别的渠道能搞定的。
2: 您放下了？我不信，出家人不会撒谎的，对不对？
3: 我忏悔了三天，找回了我的初心。这一世，我发愿要利益众生。
4: 比利时商人丹尼选择在新疆的万亩棉田中开创自己的化肥事业，助力新疆棉花产业发展。
5: 整体来说是洁白、冗长、世界公认油脂棉。
4: 埃及科学家奥萨玛在新疆从事植物内生菌研究，提高农作物抗病能力，促进农业绿色优质发展。
6: I work with useful microbes which live inside the plant。
7: 大丰收叔叔，
4: 低头探索是理想的科研沃土，抬头远眺是向往的美好生活。敬请收看《中国园希望的田野》。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新疆阿拉尔市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北缘，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新疆中线的重要支点。在沙漠边缘，辽阔的棉田铺展成无边的绿意。新疆的六月，阳光热烈，正是棉花生长的黄金季节。
1: 我是丹尼德康尔，比利时人，主要是做水溶性肥料。
0: 今年62岁的丹尼在来新疆之前，是一家全球化肥企业的中国区高管。
1: 我都是1988年到中国来工作了嘛，主要是因为我学了热带农业，然后毕业的那一天，刚好我的老师说，哎，我们前几年有个学生，他现在在中国呢，需要一个技术员，所以我到中国来了。
0: 来到中国后，丹尼一直在东南沿海地区工作，娶了中国妻子，有了一双儿女，但他内心更渴望开创自己的事业，并继续扎根中国。凭借多年来在盐碱地肥料产品领域的深厚积累，他将创业的目光投向了新疆。
1: 当时呢，也是发展特别快，好多地都在开发，都是几十万亩地，几十万亩地。有时有那个什么盐碱的一些问题嘛，有改良土壤的问题呢，都是我喜欢做的事情。
0: 新疆约占中国陆地国土总面积的1/6，地域十分辽阔，四周高山环绕，中间有两大盆地。这种独特的地形与干旱气候，造成盐分在盆地不断积聚，形成了大面积的盐碱地。而丹尼经营的酸性肥料可以用来改良盐碱地。和其他肥料销售商不同的是，它额外提供了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水肥管理的延伸服务。
1: 看得到没有？水就变清了啊！这个水放在这个土壤上面，它疏松土壤。
0: 丹尼这样的田间服务，与新疆农业科技服务的理念不谋而合。为了推动农业增效，促进农民增收，当地积极组织农业科技专家、推广人员及科技特派员，将技术服务送到田间地头。
2: 您应该是打过一遍牙虫药了。
3: 一次施肥，种植花磷肥。
4: 现在我们看，
0: 阿拉尔市农业推广站的肖春明，长期致力于盐碱地改良和农业科技推广。

0: 工作。
1: 这个多少？
0: 十几年前，当丹尼带着他的产品和技术出现时，肖春明眼前一亮。
1: 一个意思啊？
2: 老外在磷肥的使用上，研究的改良真的有独到的办法。当时我们真的有一个目标，就是把我们百分之多少地产的盐地全部改造过来，全部成高产田。
0: 正因这种高度契合，两人在盐碱地治理、水肥管理等多方面进行了实验合作。
2: 那时候是每天陪着我，我们两个开着车，找最重地市，找最差的地种，找最产量最低的农民市，想办法说服别人。
1: 那个筐子很重，两吨多。
0: 今天，肖春明和丹尼到田间给农户进行现场培训指导。
1: 这个地包括你每人的地，到底放几公斤？这次是我们来的重要任务，放几公斤？放几公斤已经不是看了说了算，要测叶柄测试。
3: 判断，用肥，到目前为止够不够？就是像人现在到医院去抽血化验。
0: 给棉花抽血化验的这种方法俗称叶柄测试，是要通过榨取叶柄里的汁液，获得棉花实时的营养数据，再根据结果确定出精准施肥的方案。由于此时正是棉花收获之前植株生长的关键时期，测试结果对于提升棉花产量和品质至关重要。这项棉花叶面营养诊断技术正是由丹尼和肖春明合作研究，在2016年获得了农业部农业技术推广成果奖二等奖。
4: 三号地担子7700，
5: 我看看我们这测出来，我看
1: 还没几号地测出来，
6: 地不够，担不够是吧？
0: 棉农们都在等待着自家棉田的检测结果，毕竟这关系着一年的生计。
1: 五个地号结果全部出来了，
3: 我们要求氮是7000到9000，我们测5600，它是偏低，可是没问题啊，我们马上进水进肥嘛，是不是啊？
0: 检测结果让丹尼和肖春明倍感欣慰。
3: 太高好，我这样说，如果那是10年前，我们测硝酸根肯定是爆表，现在已经看不到了。我们新疆的棉花呢，就是冬过20年，它变化也比较大。就一开始呢产量也没有这么高，这里呢质量的指标呢也提高了。
2: 我们管理规模比10年20年前我们提高了40-50万亩地嘛，原来一个人管40亩地，现在一个人管100亩地200亩地没问题。
0: 这些年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通过大规模水利工程建设和农业现代化，成功将戈壁沙漠转变为粮食生产基地。新疆是中国最大、世界重要的棉花产区，棉花产量占全国棉花总产量已连续多年超过90%。棉花种植、加工、棉纺等产业，是新疆各族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支柱产业。阿拉尔市的棉花产业发展，正是新疆棉花高质量发展的缩影。为棉农们培训后，肖春明带丹尼来到一片棉田，这里是让他颇感自豪的阿拉尔市智慧农业棉田。
1: 我们大概率还是做很大的智慧农场、家庭农场项目。
3: 现在的就是这个是水的管理嘛，
1: 对，
3: 然后下一步呢就是要想办法肥的管理要做。肥的管理我们有
0: 这对相识十几年的老搭档，也将跟随新疆棉花的发展脚步，将合作领域拓展到智慧农业。返回时，他们路过2013年合作治理过的一块十分顽固的盐碱地。
1: 我看看，哎呀，记得一块地。两块地，
3: 这是三块嘛？
1: 三块地，
3: 对对对。
1: 当年我们做实验的，这个现在长得还不错。
3: 可以呢。
0: 曾经的荒芜之地，如今已经满目葱茏。
1: 哎，但你看现在这个地整体上都很不错。你看，
3: 对啊，
1: 基本上没缺苗的，看到没有？
3: 对对对对对。
1: 我手机里面还有储存的原来原始地貌图片。
3: 这个要拿出来对比一下。
1: 2013年4月嘛，看当时我跟你说这个地，你看看这个，
3: 全都是典型
1: 自然状况。
3: 对，是

0: 是这个乡这个村可能就是这一片了，从头到尾没人种、嗯、没人要、
1: 嗯、这个地花了老逼劲啊，对吧？
2: 对，明白。
0: 我们当时碰到农民怎么说的？
2: 嗯，
0: 送给我们。搞不出来，他说你搞不出来，
2: 送给我就好了。
0: 所以我跟你说这个我们真的可以值得骄傲一次、嗯、真不错、这个、
2: 是的。
3: 一片片盐碱地变成了绿洲，也激起了农民们种棉花的热情。今天丹尼的邻居农户托和尼亚兹来请丹尼为他新开的一片荒地测图。托和尼亚兹今年42岁，在他小时候全家八口人靠种植100亩棉花勉强度日，采摘季节累得直不起腰。如今受益于农业科技的发展，他轻松管理200多亩棉田。去年收入不错的他又新开垦了这一块100亩的荒地。
2: 这么大的，我这要一量一下，
4: 硬得很。
2: 我这个土还可以，我觉得啊，我再拿个，
4: 都是可以。
2: 我再测一下，
4: 嗯，
2: 你看，还是高。
3: 棉花在出苗期，土壤的盐度应该在2个电导率以下。
2: 看
3: 这片土壤超了很多，
4: 高得很是吧？
2: 高。
3: 为了打消托和尼亚兹的顾虑，丹尼把他带回了实验室。
2: 两个
4: 办法，一个是土壤改良剂，第二个是我们的肥料。
2: 这个我就叫了，这个不叫了啊。
4: 对，淹到水里面去了，然后水就往下去。
2: 哦，
4: 肥料。
3: 丹尼用简单的实验，
4: 肥料
3: 让托和尼亚兹直观感受到了。如何对盐碱地进行改良？
4: 香蒜，他把那个碱全部翻译。
2: 那就这个用了以后，用了几次才能有见到效果？这个
4: 应该一次都会有效果。
3: 如今，托和尼亚兹不仅独自管理着200亩棉田，还通过购置的2台犁地机提供农机服务，每年额外创收超过10万元。
2: 不用人工，现在啥都不用人工，都是那个机器来的完成。
3: 在新疆，提供农机服务已成为棉农开拓收入的新渠道之一。今日徜徉于天山南北的广袤棉田，没有人工忙碌的场景，而是现代化农业机械在田间穿梭，高效作业。新疆智慧农业全程机械化率已超95%。丹尼现在居住在阿拉尔市塔门镇，这是他在新疆开的第4家肥料厂。2024年，丹尼获得了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9月的新疆，处处展开丰收的画卷。还有10几天，这一带的棉花就要收割了。丹尼再次来到托和尼亚兹的棉田。
2: 你现在车产了没有？你估计产量能多少？
4: 这个估计也就是400公斤以上吧，也是
2: 450。
4: 嗯， 左右。
2: 明年好好的干一下，500，啊，550，我们好多客户呢，600。
3: 为托和尼亚兹制定亩产600公斤的目标，源于丹尼对新疆现代农业的深刻认知。作为10多年的亲历者，他有最真切的感受。
2: 我们这里陆地面，我们也有长绒面嘛，啊，它都是什么？整体来说是，洁白、农场，强度有很好，杂质又少，但是世界公认。油脂面，在农业生产中嘛，我们从犁地啊、播种啊，一直到收获呢，这基本上是机械化了嘛，啊。
3: 这是一片开放、自信、充满活力，正朝着中国式现代化方向高质量发展的热土，为新疆各族人民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奋斗者提供了发展机遇。

0: 丹尼在这里完成了从创业者到企业家的蜕变。对他而言，现在的新疆不仅是事业成长的沃土，更是他愿意为之耕耘的家园。乌鲁木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中心城市，正日益成为国际科研合作与知识共享的重要平台。
1: Today I'm going to buy bread to my nan.
2: My name is Osama Muhammad. I am Egyptian, and I stay in Xinjiang for more than 10 years.
1: Yakshimo Adash.
0: 45岁的埃及籍青年科学家奥萨马是这座城市的一员，他在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从事微生物资源多样性及生态功能利用的研究工作。每年这个时候，奥萨马都会时常光顾这家馕店。
1: 阿克苏宾果吗？这个拿两个吗？
0: 新鲜烤制的馕饼散发刚刚出炉的淀粉焦香，它们将作为他接下来几天出行的主要能量补给。
1: 宝珠，哈哈，我买馕，一个在这儿，一个在这儿吗？
0: 奥萨马所在的课题组是一支国际微生物科研队伍，成员分别来自中国、埃及、巴基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印度。
1: 好，我们坐这个车。Rajiv, OK,
3: Yes, OK,
1: Let's go,
3: Let's go。
4: 确实是激烈。
0: 每年夏季，他们都有一项重要工作，去干旱地区寻找某些特定的野生植物。从这些生命力顽强的植物中提取内生菌，制成菌剂适用于农田。经过复杂的科学实验制成的菌剂，因为本就来源于自然界，在提高农作物抗病能力的同时，能够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从而促进农业绿色优质发展。这是奥萨马所在的课题组科研工作的核心。
2: Xinjiang is very big and I think it's bigger than Egypt and have different kind of environmental.
0: 从城市出发，经过村庄、戈壁、绿洲，三个多小时车程后，奥萨马和同事们到达了最终目的地——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这是中国面积最大的固定半固定沙漠。六月，沙漠特有的野生植物接收到季节信号，开始疯狂生长繁衍。奥萨马的研究对象就藏在这些只有几个月存活期的植物中。
1: 哦，还有一个 There are family here. Family.
0: 他们需要找到目标植物，完好无损地带回实验室。针对性实验能够让这些野生植物中的内生菌显现出各自的身份属性，抗旱、抗疫、耐寒、耐盐碱、防病虫害。沙漠地区，不同的野生药用植物生长区域有一定规律，但精准定位并非易事。他们常常会为了一个不确定的可能，走很远的路。
2: Xinjiang have different kind of environmental. Is arid and semi-arid and also have landscape. We have desert, we have mountain, we have forest, we have salt lake. Around all this

0: Ilya has a medicine plant.
1: 新疆丰富的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是科学研究的资源宝库，这也是奥萨玛选择来这里深耕科研事业的根本原因之一。
0: 永恒，我可能找到了吧。I think I find. It seems like picture. Let us check. It's yellow flower and four. One, two, three, four. One, two, three, four.
2: That's the flower is yellow.
0: Bigger.
2: But the leaves, I think, is different.
0: But we can take and check what it is. Yes.
2: Okay.
0: Rajiv, Asa.
1: 李文军，国际微生物学领域专家，也是这个课题组的大家长。从2015年至今，他始终是奥萨玛在学术研究上的重要领路人，也见证了这个青年科学家的成长之路。
3: 科学研究的性质与其他的工作是有很大的不同。奥萨玛对这个科研的热情，对我们的学术的热爱，这是我。即使作为我从事30年的科学研究的老师来讲，我都受到感染。
1: 科学研究势必要付出漫长的时间成本和精力代价，方能取得看似微小的进步。但对奥萨玛来说，每一个发现都意义非凡，那是他探索奇妙世界的钥匙，也是和同伴们相互陪伴、共同成长的见证。
0: One by one. Last one. Soon we put here.
1: 回到乌鲁木齐，接下来较长一段时间，奥萨玛都将扎在实验室，完成课题研究最为关键的一步。
0: To isolate endophytic bacteria associated with medicine plant, it is a very long procedure. We should follow protocol. We isolate these microbes from medicine plant, identify them, and apply them in some economic crops. By natural way, use natural resources, in the same time help the plant to control some fungal disease. This work is help.The environmental is help for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for growing the economic crops. Okay.
1: 等待的过程需要数天。待到提纯后的菌株性状稳定，它们将迎来一轮火眼金睛的审视。
0: In the past 10 years, I have been published more than 55 papers, SCCI papers, and we get high citation.
1: 新疆作为全球干旱区极为重要的地理单元，在这里，关于自然、气候、地理、天文、生物多样性等很多未被人类认知和揭示的科学规律，都在等待探索者的到来。2019年，在奥萨玛的牵线下，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和埃及阿里什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并积极筹划共建实验室。新疆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核心区建设，把自身的区域性开放战略纳入国家向西开放的总体布局中，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打造对外开放的新高地。在此背景下，像奥萨玛一样的优秀科研工作者来到新疆发展科研事业，也为自己的祖国与中国的科研合作牵线搭桥，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0: Welcome to 新疆，新疆你好。
1: 今天，奥萨玛和同事们来到一片棉田，考察科研成果的落地应用情况。这是奥萨玛所在的课题组今年的新项目，要把从沙漠植物中提取的那

0: 益生菌研制成菌剂，推广应用于大田经济作物种植。
1: 我看看。Give me good luck, Bruce Lee.
2: Yeah, hopefully everything fell.
1: Yeah. Yes. 出来了 ，our cotton baby.
3: 出来了。相当不错，相当不错。
4: This field, it is belong to some local farmer here. I am so happy that he agreed to apply our strains here.
1: 你的棉花大丰收，叔叔，
5: 让我借你几元。
0: 想到自家300亩棉田丰收的场景，棉农的期待和喜悦写在脸上。
1: 哎，叔叔有西瓜，辛苦辛苦，谢谢。
3: 这么多年。感觉新疆这地方怎么样吗？好不好？
4: 新疆，现在我在新疆差不多10年的。
3: 十年了。
4: 新疆好的地方，
3: 好。好的地方。
4: 我喜欢你，很好。
6: First time I come to China, nobody support me. At that time I know nothing about Chinese language. Even 你好 is just I cannot say it. When I come to Xinjiang.Everyone, you know, Xinjiang. Where is Xinjiang? Where is Xinjiang? I stay in Xinjiang for more than 10 years. I think I do the right decision.
7: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在人生的计量单位上，十年并不短暂。奥萨玛在新疆生活工作了超过10年时间，在他看来，新疆已经是自己的第二故乡，让他在这里潜心生态科学研究，并将优秀科研成果回报给世界。

我们来找席春芳。包太太，我真没想到您今天带朋友过来。你看，我什么也没准备，我这儿条件也不好，实在是委屈你们了啊！来，喝茶，喝茶。

0: 徐春芳女士，我们今天不是来喝茶的，是来跟你谈一件正经事。
1: 啊，你先别忙，先坐下来听我们说。
2: 哦，那几位大姐出什么事儿了？
3: 你先不用紧张，我们今天来呢，就是想问问你，为什么要介入别人的家庭？
2: 啊，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4: 不明白。那我们现在就把事实一五一十的给你摆出来。
0: 小宋老师，信带了吗？
4: 带了。
3: 徐春芳女士，这封信是你写的吧？
2: 是我写的，那时候我还在乡下呢。
5: 你怎么跟鲍教授认识的？
2: 是这样，包教授去年带着考察组去我们村里搞工作，
6: 我们村里有一个他们单位的叫什么风动的实验室，我们村主任就派我们几个妇女去给这些科学家搞后勤，买菜烧饭洗洗衣服什么的，我有时候也跟这些教授们聊聊天。包教授人挺好的，知道我家条件困难，我儿子又在苏州读大学，他就给我安排上这儿来工作。他说你们母子俩在一个地方，方便互相照应。
4: 你就这么跑出来了，你老公没意见？
6: 孩子爸前几年车祸走了，一直是我一个人拉着孩子长大的。
0: 那你也挺不容易的，吃了不少苦吧？
7: 梅姨，注意立场。
0: 吃苦也不能招惹有妇之夫啊。吃苦怎么了？人家小宋老师跟老包是糟糠夫妻，也是一路苦过来的。
4: 没错，这些都不是你勾搭老包的借口。
6: 勾搭？大姐，您真是误会我了。我一个乡下妇女，我怎么敢想包教授的点子呢？
3: 你知道你配不上他，你干嘛还要跟他走那么近呀？
6: 我承认我是挺喜欢听他讲课的，虽然什么也听不懂，但是就喜欢在一边待着。我一辈子没文化，就羡慕读书人，像包教授这样的在我眼里那就是神仙。可是我知道他是大教授，我是个农村妇女，别说他有家室，就是没有，我还会做这种白日梦吗？
3: 你说的好听，那你不是也跟包教授有书信往来吗？还腻腻歪歪往来了好多封。
6: 那是包教授知道我手机老，我又不会拼音，就写信来的。
3: 哎，你等等，你的意思是说老包主动给你写信的？
6: 是的。
8: 你把今天上午的事宜记录一下，老样子，美式咖啡一杯，不加糖，少冰。9:30有一场北京、上海和香港3T设计总监的视频会议，11:00的时候要跟供应商那边打个电话确认一下细节问题，然后午餐的时候在青石餐厅给郑总监安排了一个专访，关于我们这次的设计理念。
9: 你怎么了？你紧张什么？
10: 我怕我出错。
9: 没关系的，只要用心做就不会出错。
8: 自信一点，不要紧张。
10: 谢谢你。我之前听说木鱼公司领导都是职场女魔头，可看到您真让我意外。
9: 其实职场呢，只有用心和不用心，并不是每一个对工作要求严苛的女性都是女魔头。你看我们木鱼公司本来就是女性品牌嘛，那我们品牌的精神就是要让每一个女人自信、优雅、出色地完成任何一个工作。你要想成为我们中间的一员，要牢牢记住这一点。
10: 谢谢黄老师，我记住了。
9: 去吧。
0: 进。
9: 总监，这有几份材料需要您签字，里面的内容我已经核对过了，没有问题。去伦敦的机票也帮您订好了，航班号发到了您的手机上面，有空的话

0: 啊，您可以看一下，订票信息一会儿会发给您的。好的。还有什么别的需要吗？白露，坐一下。白露，这次我回集团总部，想和董事长谈谈你升职的事情。我想提你做副总监。
1: 可是，以我的能力，我要直接参与销售业务，会不会有点困难啊？
0: 会，所以你要做好有段时间在外地接受培训的准备。嗯，可能是上海，可能是香港，总之有大半年的时间不在苏州。
1: 要大半年？
0: 嗯。我能不能考虑一下？可以，但我给你的建议是接受。 未来你总是要涉足业务的，不可能永远在助理岗位。
1: 我知道，但是因为我父母和我儿子都在苏州，而且我们家的状况你也知道。
0: 没关系，你考虑一下。其实我觉得，好妈妈好女儿也是可以出色的兼顾职场的。再说，你现在不是单身吗？多出去走一走，万一有更好的收获呢？
2: 如果我是你啊，我就给俊俊找一个更加优秀的父亲，至少不会像那位一样，连绑架小孩的事都做得出来。
3: 那件事情其实真的是个误会。你说的我不信，你们那么多人做后勤，老包怎么单跟你聊天，单给你写信，还给你找工作？你要是不主动，他能对你那么情有独钟吗？
2: 包太太，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的。是这么回事儿，我家以前是编竹筐的，我没事儿的时候也爱编点小玩意儿。有一天我在外面摘菜，摘完了，没事儿我就编个草蚂蚱，编着编着，包教授看见了，过来让我教他，我看他喜欢就送给他了。
3: 哎呀！
2: 那老包，你的笔筒里那个蚂蚱是他们的定情之物啊！
3: 包太太，你让我怎么解释呢？真看不出来，这老包还那么有情趣，
2: 这不可能的。老包除了看书以外，什么嗜好都没有啊！又何况他怎么能喜欢那小孩子玩的玩意儿呢？
3: 包太太，包教授他不是这样的，他这人爱好挺多的。
2: 他喜欢竹艺，喜欢榫卯，喜欢自己削点小木工什么的，还喜欢写大字、看电影。他这人很幽默，眼窝子也浅，不是您说的那样。
3: 他眼窝子浅？他这个人是铁石心肠的，看《卖花姑娘》那都没哭过呀。
2: 不会的呀，有一回，他们考察组休息，一块去镇上看电影。
3: 就那个外国的，一男一女在大船上碰见，后来那个船沉了。泰克尼克号。
2: 对，我亲眼看见包教授，流了好几回眼泪呢。
3: 哎呀，他们一起看这么浪漫的电影了。
2: 不不，是那些学生买的票，说这个好看。
3: 是好看，跟自己喜欢的人看大片有什么不好看的呀？我现在算明白了。
2: 老包只有跟我在一起，才一头扎进书本里。他根本是不想理我。
3: 包太太，你这怎么越解释还越乱了呢？您千万别这么想，包教授，
2: 他怎么会喜欢我这种女人呢？您是体面人，我不过是个土掉渣的大妈，我和您比，那简直就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
3: 你别说了，越说我越难受。他的这些嗜好，我一个都不知道。你们说，这不是同床异梦吗？
2: 包太太，你别难过。这事儿，要怪就都怪我吧。我保证，我以后再也不跟包教授联系了。我这个月就辞掉工作，回老家去。
3: 您千万别跟包教授过不去。
2: 你这算什么呀？牺牲你自己，成全他吗？你以为你多伟大呀？
0: 他不喜欢

0: 我还看不上他呢。
1: 哎，丽娜，你去哪里啊？
2: 离婚去。
1: 丽娜，
3: 你等等。
0: 丽娜，怎么你们说着说着要离婚了呢？你让他们一刀两断，不就完了吗？
4: 一刀两断有什么用啊？宝宝的心他不在我这儿。
5: 小宋老师，你也别太悲观了，你跟老包再好好沟通一下，两口子过日子，不都是磕磕绊绊的吗？
4: 这不是磕磕绊绊，这是车祸呀。我一直以为宝宝就是一个铁石心肠的老书虫子，没想到他只是对我铁石心肠，对别人多愁善感。你们不知道他追我那会儿我都不同意，你说他现在怎么这么对待我呀？
5: 小宋，好了，
4: 我现在啊，就好像人整个掉在冰窟窿里，我的头、我的眼睛、我的心还有我的手，都是麻。
5: 琳娜，你别哭了啊！你这么一哭，真的我心里特别的难受啊！不哭了，来，擦，不哭了啊！
6: 好了，
5: 快，你看一会儿学生要下学啊，一看你在这哭，你说大家看着多不好啊！
7: 是
5: 啊，
7: 琳娜，要不我们陪你一起去找老包。问他这日子还过不过了？
4: 没用的，他上了那女人的套了。我就是要离婚。
5: 哎呀，丽娜呀，你离婚，你不就成全他们俩了吗？
7: 丽娜，你现在就是站着茅坑，也不能让小三转正。
8: 哎，我说你们大家都能不能冷静一会儿，不要自己还乱了阵脚。像老包这种年纪的人，心门是带密码的。我们就得破解他这个密码，才能赢得这场战斗的胜利。小宋老师，不要哭，哭没有用。你的手里有一把好牌，看你怎么把它打出去，才能把老包的心赢回来
4: 啊。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呀？
8: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一直相信，只要我们策略上正确，就没有收不回来的心。
9: 因为咱们这次主题啊是民族风，所以咱们一定要保持原生态。

0: 小雪，你真的太美了。你是说衣服美，还是说人？都美，就像摩梭公主一样。
1: 这件衣服是我们庆典日才穿的，今天穿出来是给你加油打气。我知道你很看重这次直播，希望我能帮到你。小雪，我们才有了这首歌。
2: 才有了今天晚上的直播。欧总监，咱们上周的几场线下活动呢，效果不太好，很多用户反映我们公司的反馈不及时，和客户沟通呢也不积极，服务质量有下降。 而且，网络口碑这块也有失手的危险，您看怎么办？我发现了，已经有好几个业务骨干相继离职，再这么下去，华阳就会陷入恶性循环。包总监，这有句话呢，我不知道当说不当说。我觉着这个新来的 B 总不大靠谱，他刚上任的时候。
3: 你不是挺支持他的吗？
2: 我当时就觉得他人挺好的，然后对人也都很客气。可是后来我跟他汇报几次工作，

0: 感觉不是那么回事儿。
1: 你告诉我这些，是需要我做什么吗？
0: 我就是想问问，大股东对谭总的处理结果出来了没有？您能不能跟他们说？

0: 他是不会理会华阳这边的任何事物了。不管处理结果如何，他都不会回来了。
1: 可是，华阳也是他一手做起来的，他就忍心看着华阳这么被掏空吗？
0: 那当初在开谭风批斗大会的时候，你怎么没想到这些呢？
1: 我当时真的就是觉着孙秘书这么个小姑娘被老总欺负了，挺可怜的。可最近我看孙秘书把文章又删了，而且到现在也拿不出什么证据，我就觉着这事儿当时挺草率的。
0: 其实让谭风回来也不是完全没可能，除非你们肯为当初的事情向他道歉，否则他是不会回来的。我也很快会请辞。
1: 包总监，这事儿别人不敢说，如果孙秘书真的是信口胡扯，我肯定会向谭总道歉。
0: 不瞒你说，我早就怀疑孙美嘉是背后被人操纵了，我也一直在追查，等到一切水落石出，我会向公司公布，还给谭峰一个公道。
1: 包总监，我现在觉着以前是我小看您了，我以为您能当上这个公关部经理是因为谭峰喜欢您，现在看来谭峰真有眼光。
0: 到了合适的时间，我会把一切真相告诉大家，包括我和谭峰的关系。
2: 宋老师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他的外貌、
3: 学识、涵养、家庭背景，包括他的收入，
4: 一定是玩灭徐春芳的。
2: 但徐春芳的最大优势就这两字：崇拜，
4: 绝对的崇拜。
2: 我听你说，你们家老猫是摩羯座的吧？
4: 对了，贞洁就出来了。摩羯座的男人啊，他表面上是极其的冷漠，但内心呢，又是极其的自卑。他不断的需要来自另一半的赞美啊、鼓励啊，来喂养他的自信心。这就是老包为什么会被徐春芳俘虏的原因。
2: 曾老师啊，你现在回去要做的就是崇拜，
4: 五体投地的去崇拜。
5: 艾琳，你也太神了，早知道这样我找徐春芳谈什么呀，不就是崇拜吗？就这么定了，回头我让老包见识见识什么是真正的粉丝。
6: 艾琳分析的真的全在点上，心理学说男人最喜欢的就是被崇拜的感觉。
7: 嗯，老包是知识分子，性格又内向，不好意思说，其实哪个男的不希望自己是老婆心里的偶像呢？
4: 其实我一直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斗不过的小三，要是有，那就是当老婆的太难。孙老师加油，不能坐以待毙。
8: 艾琳，要不你给我们家老黄也掐算掐算吧。
9: 我倒要看看他心底到底爱不爱我。

0: 你在看什么书啊？啊，
1: 流体力学。哎，老包，你太有学问了，你太了不起了。这个书让我念我都念不下来。你没事吧？没事啊。哎，你能给我讲讲这书里的内容吗？你也要学这本书啊？是啊。
2: 我一直没跟你说过，我从小啊就热爱科学，我特别崇拜科学家。哎，
1: 老包，这书里的内容能给我讲讲吗？
2: 那好吧，这个物理学呢，也不是我的专业，也就是随便看看。流体力学呢，就是说啊，若对流体。

0: 施加不同的剪切速率，那流体稳态的剪切粘度随剪切速率的增大而减小。哎，丽娜，你别看我呀，看书，看书啊。你看啊，单轴拉伸流动，拉伸应力为 tau， 而对应于此方向的拉伸应变速率呢，则为 epsilon， 则拉伸粘度 eta e 等于 tau 比 epsilon， 也可以说是 tau 除以 epsilon。你明白了吗？
1: 明白明白呀，很有意思啊，你接着说呀。啊，
0: 好。单轴拉伸粘度 eta e 为其剪接粘度的 eta 的三倍，即 eta e 等于三 eta， 这就叫做特鲁顿关系式。李娜，李娜。我看你别跟这儿受刑了，你去看电视去吧。
1: 我没有，挺好的，挺好听的，你在讲啊。
0: 哎，我说丽娜啊，我要有什么做的不对的话，你可以向我提出来，你不要用这种方式抗议好不好啊？你受得了，我可受不了
1: 啊。没有啊，我没有抗议啊，我很喜欢你讲的东西啊。哎，
0: 我也是老师，我讲了你愿不愿意听啊，我也看得出来。哎，好了好了，咱不闹了啊，我该洗澡去了啊。

0: 俊俊啊，从今天开始，外公和你一起学习，听外婆讲课。
1: 今天我们来学习一首诗歌，跟我念：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2: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1: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2: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1: 嗯，真棒，冯志俊同学，比黄国强同学念得好，加十分。哎，接下来我们要背诵第一句啊，两位同学要抢答。黄河远上白云间，下一句。
3: 一日银河落九天。
1: 错了错了，不对，你背串了。正确答案是一片孤城万仞山，记住。下一句，羌笛何须怨杨柳，
4: 一行白鹭上青天。
3: 老师老师，外公也错了。
1: 对喽，那冯志俊同学告诉外公的正确答案。
3: 千里江陵一日还。
5: 好，
6: 艾琳，小宋这件事情倒让我想起刘大夫来了。想来想去，我觉得林青山和刘大夫有点不大对劲，他们俩突然的就不联系了，不应该呀。
7: 那倒也是啊，好像刘大夫好久都没提起他了，难不成他们闹矛盾了？
6: 我觉得他上次从半亩青山回来就不对，遮遮掩掩的。
7: 刘大夫那个人自尊心特别的强。哎，你记得吧？上一次他是从私立医院到月子中心，他过了多久才告诉我们的？
6: 嗯，咱们得想想办法让他再去一次。我是真觉得他们俩能认识挺难得的。
7: 谁说不是啊？但是我们能做什么呢？宋老师上次那个郁金香的事情，咱
6: 如何一定会去的。
8: 救死扶伤。
6: 嗯，对，
7: 没错，他是个大夫，天大的。

0: 误会，遇到人命关天的事情，
1: 他一定会去的。我就跟他说，青山大病卧床不起。
2: 对，这比我们劝他多少句都管用。就这么办。

0: 您呢？我去遛弯啊，还有没有垃圾要扔啊？
1: 等等。
2: 哎，
1: 不用你，不用你。
2: 哎呀，我顺道遛个弯，把它拿。
1: 哎，不用您走吧，走吧。
2: 哎呀，来吧。
1: 哎呀，一个大男人倒什么垃圾呀？
2: 这点小事。
1: 不用你吗？你爸我妈怎么了？
2: 我什么也没干呢。
3: 来，庆祝我们 Super Life 粉丝数再创新高！哟，
4: 特别棒！
5: 你们听我这手机啊，
4: 就这么着响一天了，
5: 是吗？
4: 我今天收到不下10000条私信，哇！这意味着什么？这不是普普通通的、简简单单的提示音，这是迈向成功的脚步声。
6: 对对对，不仅如此啊，你知道吗？有很多大神免费转发你们的歌呢。明轩，你要是火了，可别嫌弃兄弟我们呀。
4: 我要是火了，第一件事啊，给咱哥几个开工作室。就弄最顶级的录音棚，设备全是最棒的，咱们就在里边想唱就唱，想写就写，想发歌就发歌。
6: 好，
4: 好，
6: 来来来，皇上万岁！
1: 万岁！
4: 万岁！
7: 对了，
4: 我还要给小雪买一个大别墅，里边有大浴缸、大衣橱、大阳台、大卧室。哼，那时候你就不用跟着我受苦了。
8: 我不在乎，我只想看到你实现梦想。
9: 哎，我食盆呢？谁给我加点狗粮啊？
8: 干杯！
10: 没用啊！昨天我让老包给我讲课，你看他浑身不自在，说我发神经。
11: 这个老包怎么这么欺负人呢？
12: 小宋老师啊，你是不是搞得太夸张了？
10: 没有，我已经很努力了，我硬撑着听了5分钟，掐着自己的大腿才没让我瞌睡。
13: 老婆就是因为发现他是硬撑着，人家讲了5分钟就讲不下去了。
10: 我能坚持5分钟就已经不错了。
14: 你不知道他那个书啊，简直像天书。
10: 再加上老婆说话跟念经似的，哎呀，我边听边想，你说他以前带那研究生都是怎么撑过来的，也太遭罪了。
12: 宋老师，这理科就是这样，外行听着是遭罪，但是内行听的是门道。
11: 哎，我就纳了闷了啊，这个徐春芳怎么能爱听老包讲课呢？那宋老师都听不懂，那他就更听不懂了呀。
10: 他这就是心机，肯定是装的，
11: 这就是他的套路，他就想用这个套路老包。
10: 不对呀，他长得挺朴实的，他怎么那么深的心机呀？
11: 哎，梅姨，这跟外表跟文化没关系。
10: 看来我是遇到狠角色了。艾琳，要不然我乖乖的离婚让位。
12: 别慌，你让我再想想。我记得有一个心理学家，他说过这样的话，时机和出场的顺序，他决定了爱情的发生。
10: 我们换位思考一下，你想你们家的老包平时要带着他的研究生外出做试验，那里条件艰苦，环境封闭，所以在那个地方所有的关怀和照顾都会被无限的放大。而徐春芳，她是作为一个贤妻良母在那里存在，就像沙漠里的一股清流。

0: 让老包找到了什么？找到了一种家的温馨。所以我说老包，他应该不是爱上许春芳，他是找到了这种感觉。丽娜，回去给他复制一下这样的感觉，让你老包知道，家永远是他的避风港。
1: 哎，严重同意艾琳的话。这个徐春芳啊，外表上看啊，貌不惊人，但是我觉得她勤俭持家，真是一个贤惠的好女人，你说是吧？
2: 嗯，我也听过这么一种说法呢，随便把两个异性放到孤岛上，三个月后，他们就能产生爱情。老包在那期间，人生地不熟的，可能就是被他的关心给打动了。
3: 这不就简单了吗？哎，这个老包他不是喜欢贤妻良母吗？你就让你们老包看看，这个贤妻良母不在外头，在家。嗯，
0: 就像日本电视剧里演的那个贤妻良母，这个我行啊。
4: 之前谭峰深陷舆论风波，我们有注意到，但是这件事情确实跟我们莱西保健没有关系。我们虽然是竞品关系，但我们肯定不会用自己公司的公关资源去攻击个人私德。
5: 是，但是我听到一些传闻，就是这起事件的当事人孙美嘉小姐表示会去你们公司工作。
4: 我这里没有得到任何这方面的信息，公关部近期也没有招聘计划，建议您还是再确认一下吧。
5: 哦，那可能是我这边的信息有错误，不过我们还是很感谢贵公司没有参与到此起事件中。
4: 当然我们确实是没有必要这么做，更何况这样做也有损我们的声誉。
5: 是，我明白，谢谢您。我们虽然是竞品，但是我个人很钦佩贵公司对这件事情的态度，希望我们以后能有新的合作交流。
4: 谢谢，十分的期待。
5: 那我不耽误您的时间了，贵经理，期待我们未来的合作。
4: 嗯嗯，请。
5: 那我就不送你了。
4: 哎，好嘞。

0: 你相信谁？我觉得来喜保洁没有必要为了一个孙美佳而跟我们撒谎。那孙美佳就是虚张声势。未必，我觉得问题可能出在水军那边。
1: 你是说，公司委托的那家网络公司？
0: 嗯，那家公司一名总监是我原来的同事，他很笃定地跟我说，这次危机只能他们能解决。他凭什么这么自信？
2: 他们要真是监守自盗的话，那就不难解释孙美佳那篇文章为什么删了。
3: 这只是我们的猜测。这段时间多关注孙美佳的动向，我下周还要去网络公司。我相信，真相不远了。
4: 嗯，我会配合你。
3: 好，
2: 汪总监，您没事吧？
3: 我可能最近太累了。
2: 老闺蜜们。
5: 静候我的佳音，加油！哎呀，
6: 小宋一辈子都顺，这次遇见这件事情，真够难为他的。
7: 他现在看到那徐春芳，就像受惊的小白兔子，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他的错呢。
5: 丽娜呀，幸亏有咱们这些闺蜜，要不然肯定离婚让位。
8: 干嘛离婚呀？
9: 凭什么呀？这不是说老包有多好，这绝对不能让小三成正果。没有问题的，毕竟他跟老包有30年的感情。
10: 对，
9: 咱们就静候佳音吧。
11: 嗯，哎，梅姨，
12: 你说我们家老黄和另外一个女的搁在荒岛上3个月，
9: 他们能产生爱情？
11: 哎呦，我真佩服你了！快去买菜吧。
13: 哎，你们别赶我走呀！你们都是我的感情专家，给个准话呗。
14: 哎呀，老黄一辈子都是你的，
15: 真的，
13: 你们家老黄他这一辈子除了你，跟异性早就绝缘了。
15: 对，好吧。

0: 你们这样说肯定是哄我，那我也很开心。
1: 走了，买菜去了，
2: 买菜去，买菜去。哎呀，
1: 哎，一哄这劲儿，
3: 赢给丽娜一半就好了。
4: 不是跟你说了吗？下周法务给你走流程，你现在过来没办法办入职啊。他要看合同。
5: 可以。
6: 可以可以。今天可以，就这样。
5: 看来这个孙美嘉在华阳是真的待不住了呀！
6: 赶紧甩了这个烫手山芋吧，我看他都快疯了。
5: 快了，距离这个话题调出热搜榜呢还差三天，等我们拿到尾款，你就可以把他拉黑了。
6: 哎，经理，你看看是这个模板吗？
5: 把这儿改成副经理吧，打印出来，拿给他看。
6: 好。
7: 哎。哟，丽娜，你这是干什么呢？
8: 擦地呀。
7: 那是，怎么不用墩布呢？
8: 抹布比墩布擦得干净。
7: 你赶紧起来吧，你再把膝盖弄坏了啊！
8: 我还没擦完呢。哎，玉哥。你今天想吃什么呀？一会儿我给你买去啊。
7: 丽娜，你没事吧？哦，对，你们几个怎么不秀那个了？
8: 没有，前一段时间我光顾着自己高兴了，对你照顾不周。从今天开始，我要做个贤妻良母，我要好好照顾你啊。
7: 丽娜。你要是心情不好啊，你和你们几个老闺蜜出去啊，旅旅游散散心什么的啊，别这样。
8: 玉刚，咱们这个家永远是你的避风港，

0: 刘大夫，
1: 我听我朋友说林青山病了。
2: 啊，什么病啊？
1: 不知道，反正好像还是挺严重的，不能下床，也不能吃饭。
2: 这么厉害啊？那住院了吗？
1: 没有，他一个人还在半亩青山待着呢。
2: 啊，不是这么厉害，怎么能不住院呢？
3: 一个孤老头子住院也没人照顾，再说还有那园子呢。哎
2: 呀，是园子重要还是身体重要？我真糊涂。
0: 可不是嘛，我的朋友已经给他打了好几次电话，一直没有联系到他。
2: 那几天了？
1: 三天了。
2: 哇，那还真是挺厉害的。
4: 一楠，要不你过去看看。
2: 对呀，我去。
1: 我去看，我觉得不太合适吧。我去算什么呀？
3: 算什么？当然是算大夫了。
0: 这人命关天的事情，你不能耽误吧？
2: 要不然咱们一起去。
0: 哎呀，我们去干什么？我们去了以后反倒添乱了。
3: 顶多是叫个120车。再说我这腰也坐不了那么长时间。
2: 那行，我去。啊，我可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完全是出于人道主义，纯粹的救死扶伤。哦，我得去了，要不然的话恐怕就耽误了。
3: 纯的，特别纯。
5: 林青山，林青山，林青山，林青山，林青山。
6: 谁呀？刘大夫，你怎么了？你这是？
2: 你不像有病的样儿啊。

0: 谁呀？刘大夫，你怎么了？你这是？
1: 你不像有病的样儿啊。
0: 谁呀？我。我没病啊。
1: 哎，不对啊，说你都卧床不起了。
0: 谁说的？
1: 你朋友谁呀？说你什么都吃不下了。
0: 我没病，你看我这不好好的吗？
1: 哦，哎，那你那前些日子的万里悲秋常作客是怎么个意思啊？
0: 啊嗨，那是我一个小树苗病死了。
1: 林青山，你这不吓唬大伙吗？我们大家以为你得了什么大病，快不行了呢，害得我白白跑了一趟。是。
0: 你哎呀，
1: 行了，你没事就好，不打扰了，走了。
0: 哎，等等，吃顿饭再走呗。

0: 哟，您这是私人场所，不便打扰。
1: 哎，等等，就算给我个面子，行吗？
0: 那吃完我就走。
1: 好。不知道你要来，简单了点儿。不过这些蔬菜啊，都是我自己种的，你尝尝。
2: 已经很丰盛了。哎呀，看来没人打扰的日子过得不错呀。
1: 上次我对你说的话，有点对不起啊。我一直很后悔。
0: 不用后悔啊。要不是你的错，那挺好。
1: 你最近过得好吗？
0: 好，好得很。每天事儿特别多，打扫卫生、买菜、做饭、上实习，看报、追电视剧，也特安排的满满当当的。
1: 啊，那。谭芳呢？
0: 他除了工作就是工作。你呢？
1: 我。我就是一只伺弄的花花草草的。哎，对了，上次你修剪的那些树苗，全都成活了。有的还打了花苞了，
0: 真的
1: 啊！一会儿去看看。
0: 好啊，去看看看啊！嗨，来看看看，看不看的吧？不看也知道。
1: 你亲眼看看你的劳动成果，去指导一下呗。啊？
0: 看完就走，我还得回去追剧呢。
1: 好，你看，那株是你嫁接的，这株呢，是你修剪的，哎呀，还有这株，是咱俩一起插签绑扎的，长得怎么样？
3: 哎呦，长得真是太好了，没想到上次受伤。不但复原了，而且长得更壮实了。
1: 是，
4: 一棵小小的植物，生命力真的很惊人呢。
0: 您这护士当得不错啊。
1: 那你这医生还会经常来看他们吗？
0: 为什么呀？不是有你吗？
1: 你这还生我的气呀？
0: 生气
1: 啊！
0: 哎呀，我怎么那么大气性啊？来你这趟挺不容易的，折腾好几趟地铁。
1: 刘大夫，我一直想好好跟你道个歉。
0: 道什么歉啊？怎么了？你今天这么喜欢道歉啊？
1: 不是，确实是我错了，我不奢求你的原谅，只是想让你知道。你那天走了之后，我每天都在后悔。
0: 你不要自责，我是外人，这个是您的花园，
1: 这是我们的花园。就从那天给小树苗注射打针的那一天起，它就是了。你知道吗？我每天都在照顾他们，看着他们一天天的复原、长大。开花，可我根本高兴不起来。我真希望我和你还能回到过去。
0: 回到什么过去？现在不是挺好的吗？

0: 先生，
1: 哎，
0: 谭峰来过了
1: 没有？
0: 那怎么你有他们的特供茶呀？
1: 啊，来过，还给我带来龙井茶。
0: 他来找您，您怎么不跟我说呢？他跟您说什么了？
1: 他说没说什么，
2: 就是随便聊聊天儿。
0: 没说什么，没说什么才怪。我自己的儿子我还不了解吗？他是那种聊闲篇的人吗？林先生，您跟我说实话，他跟您到底说什么了？
1: 他说他希望我和你保持距离。
0: 混，真是太混了，就是一混小子。凭什么啊？当老总当到家里来了，他凭什么找您？林先生，他有没有跟您说过分的话？
1: 那倒没有，都是人之常情，我能理解。他对生父的感情很深。
0: 您理解什么呀？我一没对不起他，二没对不起他爸爸，他有什么不忿的？有什么不忿的？
1: 也许在谭峰看来，我这么做是对不住他父亲的。

0: 林先生，您知道为什么我在认识您之后能说出那些以前我说不出的话吗？因为我在您身上看到了我自己，那些经历，那些难处，我不说您似乎都能明白。 这跟和好朋友一起聊天，和谭峰一起聊天不一样。我觉得您懂我。实话实说，那次从您这儿离开，我一点都不恨你，我只是知足。真的，和您交心的这些日子。 我就觉得，好像是偷来的。我只希望牢牢的记住每一秒钟，记住您说的每一句话，因为我怕我忘了。刘大夫，对不起，我不该。
1: 把您那样推出去，我以为我那样做是为了你好。可是，我不能再自欺欺人了。
2: 来来来，都是你们爱吃的，快快尝尝，吃。
3: 妈，这儿那么多菜啊，您遇着什么高兴的事情了？
1: 为你们服务就是我最高兴的事儿。等着啊，我还有润肺汤呢。
3: 爸，你把我妈怎么了？
1: 我什么也没干呢。
3: 来来来来来，哎，老公，你别动，我来我来，你别动，你最近辛苦了，多喝点银耳羹，润润肺。来，
1: 哎呀，丽娜，你别这样，我求你了啊。
3: 哎呀，我照顾你怎么了？来。 再来个枣，妈，你不会跟阿姨们玩真心话大冒险玩输了吧？
1: 没有啊，什么大冒险呀？我是这个家的女主人，我照顾你们是我应该做的。这，丽娜，你这照顾，你这样我可真受不了啊！
3: 这样你就受不了了，别人这样。

0: 你很受用吗？
1: 别人？什么别人呢？
0: 在你眼里我就是个傻子。
2: 你肯定把我妈怎么着了？
3: 这应该是什么呀？应该是衣柜高约，这是几括号应该填什么？
4: 让开，别挡我路。
5: 美女啊，留电话呗，不然加个微信。
3: 好写作业啊？
4: 不加，让开。干嘛呀？
3: 你们两个干什么呀？两个人跑到这里搞什么呀？
5: 我们跟妹子交朋友，有你什么事儿？
4: 谁跟你交朋友？
3: 听到了吗？人家不想跟你们交朋友，赶紧走吧！啊，不要打扰人家工作。
5: 你谁呀？
6: 这有你什么事啊？
4: 他是我男朋友。
7: 小姑娘，我看你年纪轻轻的，你口味有点重啊。
5: 是啊，这么油腻，下得去嘴吗？啊？
8: 我警告你们啊，别让我再在这儿看见你们欺负小姑娘，滚！
3: 长点记性，赵大哥，还是你厉害。
4: 谢谢领导。
8: 你跟他们费那么多话干嘛？该出手时就出手啊！
3: 哎呦，你说的好简单嘞！你说我要是有你这样，我也不跟他们废话了呀。这样吧，我儿子来了，晚上咱们一块儿吃饭啊。
9: 老公，这条裤子洗不洗啊？
1: 你用手搓呀？
0: 手搓的干净啊。
1: 洗衣机洗就行了。
0: 我都泡上了。
1: 他不，好好。哎呀，你爱搓就搓啊。这个我的衣服啊，我自己洗。哎呀，今天这是怎么了？这是啊？
3: 来，咱们干一杯。庆祝咱们的会员啊超2000了。
4: 强哥现在才1850。
3: 哎呀，这45日的嘛，你说
7: 就是
3: 当饮茶代酒干了啊。
4: 哎，静静一起干杯呀，我给你倒橙汁。
10: 我不爱喝橙汁。
3: 哎呀，行不管了，咱们吃的。
8: 哎，这要有点酒该多好。冯强，就怪你非得开车出来吃，你说咱们几个叫顿火锅在店里吃不就完了吗？
3: 哎，瘦哥，你可不敢乱来的呀，在洗衣房吃火锅那衣服上全都是麻辣味儿，哎，那客户要投诉的呀。
8: 那投诉电话就是我的手机号码，我就告诉他们，那个姓冯的经理这个月的工资被扣光了。
3: 哎，说，这个不能开玩笑的啊，咱们也不能放水。这以后啊，咱们要做品牌的，这个店呢就是咱们的旗舰店啊，可不能坏了口碑的呀。
8: 你还真要做连锁？
3: 哎，你以为我跟你开玩笑的呀？我跟你说呀，我都想好了，只要咱们的会员啊能超过3000。我就再开他一家。那个大学城那边的环境也不错的呀。哎，我下礼拜就去转转，打听打听行情。
8: 我还是觉得你这步走得太大了。我们现在是仗着我发小跟学校的关系在这边一家独大，真要走出去那就等着被那些进口连锁干趴下吧。
3: 但是说过啊，咱们这叫扩大经营，哪有一点风险都没有。
8: 反正你要执意做连锁，我就把我那股份拿出来。
4: 来，静静，多吃点。
3: 对啊，冯志俊，多吃点。这是你小轩阿姨特意为你点的，你不从小就爱吃肥肠的吗？
10: 爸，你也太不关心我了。我早就已经不爱吃肥肠了，那是猪装屎的地方。
3: 那不都洗干净了吗？
11: 刘大夫，你回去以后千万不要跟谭峰发火。哎
12: 呦，知道，您不用帮他说话，我觉得这本来就是他的错。
11: 谭峰这孩子从小失去父亲，和你相依为命，走过那些艰难的日子，在他的心里那段日子是刻骨铭心的。他很介意别人闯进他的生活，因为他觉得你和他才是家。

0: 是做父亲的，也是做儿子的，我理解他，也心疼他呀。
1: 老林，谢谢您这么理解谭凤。哎呀，谭凤这孩子从小到大就要强，从小学到大学您可都是最棒的，现在事业发展也不错。哎呀，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这孩子从心里就没有真正快乐过。我看着着急呀，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0: 20多年来，你又当妈又当爸，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太不容易了。
1: 20多年，我把自己活成了个女汉子，人人都知道我不容易，人人都夸我坚强。女汉子啊，我是把柔弱留在了心里，把坚强流露在表面。我是女人，我也想找一个地方哭一哭，找个地方靠一靠。
0: 一楠，你愿意相信我吗？

0: 等你啊！等我干什么？你怎么了？前一阵子都到哪儿去了？我能去哪儿啊？就上班呗。咱们家的西湖龙警察怎么跑到林先生那儿去了？
1: 我就是去看看他。不只是看吧，你还说了些什么？他没告诉你吗？你还有理了，谭芳？你怎么可以这样呢？这是我的家，跟林青山无关。是，这是你的家。可是你背着我跟林先生说那些话，你尊重我吗？
0: 那你尊重我爸吗？我爸算什么？我尊重你，你想做什么我都答应。可唯独这件事情，你能依我吗？这是我们的家，在我的心里，我的父亲只能是谭耀南，我不可能让任何一个人闯进来。
1: 谭芳不是这样的，没有人可以代替你爸爸。
0: 他配吗？您都忘了吗？我爸过世的时候，您是一个人怎么把我带大的？那时候多艰难，您都忘了吗？那时候林先生呢？他在哪儿呢？他在您身边吗？
1: 谭芳啊，你真是把自己的日子过窄了。人没有同患难，难道就不能同作伴吗？
0: 不能同患难，怎能同作伴？妈，你太高估人心了。你怎么知道林青山接近你就没有别的目的呢？他万一是想给自己的晚年找一个免费的保姆呢？
1: 谭芳，你现在心里怎么这么阴暗呢？
0: 妈，人性比你想象的可怕的多了。这个世界上不会有任何一个人无缘无故的对你好。林青山现在不求回报，那是还没到时候。
1: 谭芳，我一直觉得你是一个特别善良的孩子，你什么时候变得戾气这么大？

0: 我比你更加清楚这个世界有多现实。您善良，容易相信别人，那你能不能信我这一回？你别跟林青山再有什么来往了，就算为了我爸，行吗？我要是做不到呢？那我不会让他踏进这个家门。
1: 这是你的家，你说了算。我走。
0: 你竟然为了一个外人要跟我断绝关系！我走。

0: 先走了，还有点事儿。
1: 哎，车大哥，
2: 咱们明天要和校董一起吃个饭，感谢一下人家，你早点过来。
0: 我直接去饭店吧。
2: 哦，行，那也行。
0: 冯强，如果我把我的股份全拿走了，你还坚持开分店吗？
2: 要的，就算是把我之前挣到的所有的钱全都赔进去，我也要让我的老婆孩子知道，我真的努力过了。
0: 我走了，明天见。
3: 哎，玉红，
4: 嗯，
3: 你发现没有？不用给俊俊辅导作业，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啊。嗯，
4: 我终于可以盼到周末了，
5: 我都不知道怎么放飞自我了。
3: 哎呀，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安排这两个晚上了。
4: 老华，知道自己是什么星座吗？
3: 星座，
4: 5月4号是你的生日，对吧？
3: 对对对，
4: 金牛座。
3: 金牛？
4: 金牛座的男人贪财，贪财好啊，比好色强多了。
3: 哎呀，玉红啊，我们俩过了大半辈子，我是什么人还用上网去查吗？
4: 你不知道吧，这个星座可准了，我给自己也查了一下，这上面说的样样都对。
3: 你看，
4: 您
6: 对了，明天我要回趟学院，系主任要退休了。对了。

0: 明轩，明轩，手机响了。喂，你好。喂，你好，请问是黄明轩先生吗？我不买房，谢谢啊。
1: 不，我是朗星娱乐的制作人文杰，想约您见一面。我没钱，交不起培训费啊，就这样吧，拜拜。
2: 骗子真够烦！文杰，听着那名字那么如雷贯耳呢。
3: 文杰，朗星娱乐文杰。
2: 啊！赶紧回过去！
3: 真的假的呀？我。 哎，喂，您好。哎，我是黄明轩。

0: 哦，文老师您好，哎，您好您好，我有时间啊，我随时都可以啊。
1: 哦，行，我都行。那我加您。哎，文杰说，昨天看了我的直播，想要跟我见面。
0: 这就是要火呀！
2: 我们来了，你们搬哪去了？
3: 哪里啊你们？啊！
4: 刚才的地方太刺眼了，换个地方。
2: 搬哪去啊？我们帮你搬。
4: 行了，算了吧，还是这儿吧。老黄啊，今天你俩咋这么高兴啊？
5: 今天是周五，明天开始双休日啊，休息了，当然高兴啊。
4: 你们两口子都退休了，什么双休日不双休日，不是一样吗？
5: 嗯，现在每周一到周五，我们两口都要上班的，给小外孙辅导功课。
2: 对，连续三个晚上。我们不用辅导作业，嗨，完全自由了。
5: 对对对，心情好，多唱会儿啊。
2: 对，就唱天上掉下个领妹妹。

0: 今天早上吃什么呀？
1: 随意呀、啊。
2: 你吃过了？
1: 吃过。
2: 那你怎么不给我留点呢？
1: 你自己能洗衣服，就不能自己做饭吗？
2: 好，我自己做。

0: 我那里有这里的四倍大。
1: 所有的设备都是世界最顶级的。我还有录影中心，可以制作 MV 和后期。怎么样，黄明轩？有没有兴趣到我的公司来？
2: 有呀，太有了！那我跟我们的全体成员一起来，怎么样？
3: 可以。
1: 不过，他们只能先做助理。
2: 助理？
1: 我们看中的是你，所以，如果其他成员要来的话，只能先做助理。
4: 没关系，我不想当职业歌手，你去吧，机会难得。
1: 你放心，公司会对你有全新的规划方向，将来不管是乐队主唱还是独立唱作人，只有你火了，你的伙伴们才会有机会。
5: 文老师说的对，你先去，我们慢慢来。
4: 嗯，
6: 去吧，
4: 去吧。
3: 行，那我答应你，文老师。
1: 还有，我要《走婚夜歌》的版权。
3: 啊，
6: 行，没问题，只要是让这首歌能让更多的人听到，能让更多的人传唱，
3: 我就签给你。
1: 那么，
7: 祝我们合作愉快。
3: 哎，合作愉快。
8: 到这里就结束了。
9: 一共多少页啊？
8: 105页。
10: 我觉得挺好的，大家辛苦了啊。
9: 不行，105页的 PPT 太冗长了，没重点。
11: 包总监，这是他们这几天加班做的，很辛苦的。
9: 不好意思啊，我这边还是通不过，因为这一版没有提炼核心，面面俱到，毫无记忆点。

0: 这有的篇幅呢做了30页，有的只做了2页，
1: 太不平衡了。并且这个问题我已经跟你们说过很多遍了，你们不能直接把文字内容大段的扔上来啊。
2: 可之前毕总都说了可以通过了。
3: 啊，是这样，前两天呢他们确实把这个方案发给我看了一下，我也觉得确实

0: 见过部门主管再提交总经理的吗？闹了半天，你们是想让
1: B
2: 总给我施压呀？冯总监，潘主任，你们不要误会啊。可能是他们觉得跟你们沟通压力有一点大，所以就找到我这里来。当然了，这个最终的决定权还是在你们，毕竟你们是专业的，我是外行啊。
1: 我不管你们得到谁的认可，在我这儿就是过不去。还有啊，以后越级沟通这样的事情，不要再给我看到第二次。今天先这样吧，晚上加班。我跟潘主任带着你们重新捋，不管多晚，即便是要通宵，也必须完成定稿。大家做好准备吧。
2: 好。
1: 行吧，散了吧。
2: 包总监，你是不是因为谭峰的事情对我有什么意见啊？谭峰的事儿跟您有什么关系啊？啊，毕竟我是来顶替你男朋友的位置嘛。我知道你嘴上不说，但是心里还是有意见。
3: 我希望我们能够把误会都放下，适当的时候给我留点面子嘛。
4: 毕总，您要是有精力琢磨这个，还不如看看公司最近的业绩。报表如果实在看不懂，网上搜搜评论也行啊。
3: 搜评论？怎么搜啊？哎，包总监，哪个网啊？
4: 不是，怎么搜啊？这个呢是合同的副本，你先看一下，看完之后呢再还给我们。
5: 我们回去还要盖章。
6: 副经理，上来就给我这么高的职位，
7: 主要也是对你这次立功的回报吧。毕竟，把我们来洗除掉了这么大的一个竞争对手，这次起点不错，你得好好干啊！
5: 我一定会的，下周可以入职吗？
8: 没问题。
6: 太好了，强哥，要不要给寿经理打个电话呀？
7: 算了吧，让他消消火吧。
8: 要寿经理不同意开分店，您怎么办呀？能怎么办啊？只能把股权还给他，我再想其他办法。要真是那样的话，就得受点苦了呗。但是苦就苦吧，就算是失败，我也认。
7: 强哥，我支持您，就是吃苦我也跟着您干。谢谢。哎呀，总算是知道这大牌衣服的好了。 你看看人家这走线，啊，这个包边做的真是仔细啊！想想我之前老是爱买假大牌，总觉得吧，这牌子货嘛，其实卖的就是个 logo， 我还老给我老婆送假大牌，被她发现了。
8: 跟我生了气，现在想想，真的不应该啊。哦，这么说，嫂子还挺在意这些的。我这个人对大牌就不感冒，只要是男朋友送的，地摊货我也喜欢。哈，是吧？那个小轩，一会儿去送趟衣服啊。
9: 我5点还要去补习班接俊俊呢。好嘞。哇！哇！太大了！哇！哎，
10: 这个浴棚真有咱们四倍大。
11: 是啊，
12: 可以是啊。
13: 对。哇！啊！这混响。
14: 一定是殿堂级的，
15: 这妈呀！这次明轩可真大了。
16: 哎，哇，这行，
17: 这可真行啊！来搞一个吧，
18: 来搞一个，
19: 准备
13: 好。
19: 四，
9: 干嘛呢？干嘛呢？放下。
0: 放下，放下，放下，
2: 走走走，
0: 等等，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3: 那个，我朋友正跟你们文总。

0: 谈合作。
1: 谁你朋友啊？
0: 不就那网红什么什么轩吗？哎，你们这群小跟班在这瞎晃个什么呀？
2: 我们是他的朋友。
3: 谁的朋友也不成，出去！
0: 你们知不知道这个地方是哪儿啊？只有咖位的歌手才能进来的。走走走走走。
4: 不就一间录音棚而已吗？你至于吗你？
0: 怎么就不至于了？哎呦，
3: 我告诉你们，就你们几个小破歌手，身价加起来都没这间录音棚高。
5: 别狗眼看人低哦！哎，
0: 你说谁是狗啊？哎，
2: 说的就是你，
4: 说你怎么了？
0: 啊！来，冷静冷静，往后退，往后退。大哥，对不起，我们这就走啊。
3: 他真以为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0: 小曲，小曲，听话听话，快动动。
3: 这姑娘怎么那么虎啊？
6: 不能在朗星娱乐以外的任何一家平台演出。文总，那我那个直播间呢？
7: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你就必须退出直播平台了。
1: 这个直播群是我跟我哥们一起做的。
7: 我们朗星娱乐有自己的直播平台，也会重新打造你的个人形象。至于你之前那个直播间，就交给你的好朋友去打理吧。
1: 这么说，我就只能单飞了呀？
7: 我当然明白你的心情，但是现在机会落在你的身上，你就必须做出取舍。有很多歌星之前也是做乐团，最后都是单飞出来的，其实未必是件坏事。你好了，大家才能好。你明白我意思吗？
1: 哦，我明白，我明白。嗯，那行，那我会退出 Super Live。
7: 我相信你的好朋友会支持你的选择的，而且你也不希望你的好兄弟们一辈子窝在那么小的直播间里吧？
1: 是，我希望能帮到大家。
7: 会的，这份合同你回去好好看看。或者让你的律师看一看，如果没问题的话，我们就签约。
1: 我不用考虑了，我也没有律师，而且跟您合作是我的荣幸。那我就直接签了啊。
6: 来，给您。

0: 那
1: 合作愉快，
2: 合作愉快，
1: 相信朗星会帮助你实现你的音乐梦想。
2: 哎，那我就过两天来报道。
1: 过两天？我明天就要安排你训练了。
2: 文总，明天是周末呀。
1: 娱乐圈从来没有周末。
3: 岳辉，你怎么那么怂啊？
4: 姑奶奶，咱们跟他们打架，行，那打赢了，那对明轩以后有好啊。
5: 哎，我反正是不会来这儿上班的啊。
6: 我也不来这儿受气。
4: 不是那，哎呀，那明轩他得来呀。
3: 那我们跟明轩说，让他别签这家。
4: 小雪，你不懂，我们可以不来。我们几个作业队其实就是玩玩，说不定哪天累了就不干了，就找地方上班去了。明轩他不一样，他虽然嘴上不说，但他心里是真心喜欢这个。你难道真的让他在直播间里唱一辈子歌？这个圈子就是这样，明轩他得熬，那什么时候熬出头了，才会有人把他当人看。
3: 可那个制作人不是说了吗？大家在一起就是为了更好的做音乐。
4: 不是你是天上下凡的吗？这话你也信啊？
3: 如果这圈子真像你们说的那么现实，那对明轩来说真不是件好事。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近日表示，欧盟应继续就贸易失衡问题同中国对话，将明确提出所谓中国过剩商品大量涌入欧洲等问题。而欧洲近期遭遇高温热浪，中国生产的空调、风扇、多功能防晒伞等防暑降温产品受到欧洲民众追捧，甚至出现一机难求。对此，发言人毛宁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作出回应。
2: 过剩还是短缺，消费者有自己的判断。契合需求、物美价优的商品自然会受到欢迎。中欧贸易结构是市场需求驱动、基于优势互补的自然结果。事实证明，在中欧贸易中，消费者得到了实惠，供应商获取了利润，不可能强买强卖，而是双向选择，共同受益。
3: 发言人表示，希望欧方有关人士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放弃你输我赢的心态，做大互利共赢的蛋糕。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有关中国海军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的问题提问。发言人毛宁表示，这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
2: 这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事先已经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有关的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解读。
0: 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澳大利亚与斐济签署一项新的防务联盟协议，旨在加强两国关系，以应对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对此，发言人毛宁回应表示，中国

0: 国同太平洋岛国开展合作，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开放包容的原则。
1: 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开展合作，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开放包容的原则。我们不搞地缘博弈，不谋求政治私利，希望有关国家切实尊重岛国独立自主，聚焦岛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不针对第三方，不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2: 当地时间6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基辅市长克里奇科晚些时候通报称，俄罗斯当天凌晨对基辅市发动的空袭已经造成12人死亡，超过50人受伤。他宣布7月7号为基辅哀悼日。
3: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6号早发文称，基辅市波多利斯基区、达尔尼茨基区的多处住宅建筑和戈洛谢耶夫斯基区的一栋非住宅建筑遭袭。乌克兰空军6号通报称，自5号18点起，俄军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的联合打击，使用了各种类型的无人机和导弹，主要攻击目标是基辅。乌克兰空军雷达部队共记录了419个空中攻击目标，包括68枚导弹和351架无人机。乌克兰空军防空导弹部队、电子战部队和无人系统以及乌克兰防御部队的机动火力组共同抵御了此次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表示，乌军成功拦截了部分无人机和巡航导弹，但未能有效拦截俄罗斯发射的弹道导弹，并将原因归结为拦截导弹供应不足。他呼吁国际伙伴在即将举行的北约安卡拉峰会上做出加强支持乌克兰防空能力的决定。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说，俄军当天对乌克兰发动密集打击，俄军动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位于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位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等地的军用机场进行了打击。通报称，打击行动是对乌方袭击俄境内民用设施的回击。另据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俄军防空系统当天在莫斯科等多地及克里米亚地区上空拦截并摧毁116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列宁格勒州州长德罗兹坚科6号早间通报，乌军无人机袭击造成卢加训练场、乌斯季卢加港和维索茨克港区域基础设施受损，无人员伤亡。
2: 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乌克兰因前线局势恶化，正在加大对俄基础设施的攻击力度。他同时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仍持开放态度。
4: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当天播出的一档节目中表示，乌克兰武装力量因前线局势恶化，加大了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攻击力度。俄军正在边境建立安全缓冲地带，已可见具体成效。他还称，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按计划稳步推进。佩斯科夫表示，欧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使乌克兰问题进一步恶化。俄方希望欧盟不要破坏和平谈判的前景。佩斯科夫还称，俄罗斯对和平谈判仍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发挥调解作用。俄欢迎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到访。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就前线局势、对乌防空援助及和平外交进程等议题深入磋商。泽连斯基强调，欧洲应深度参与俄乌和平外交进程，乌方每一步举措都将与核心伙伴协同推进。针对当前战况，泽连斯基指出，俄方持续利用导弹和无人机发动空袭，乌方急需更多防空装备，期待法国做出有力决策，持续提供关键援助。同一天，泽连斯基还与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通电话，双方重点对接了鹰狮战斗机合作项目。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正推进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员培训等前期筹备工作，该项目将大幅提升乌空军战力。双方还确认将在无人机合作协议框架下持续深化协作。
2: 2026年北约峰会将于7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目前安卡拉市的安保工作已经全面升级，不过当地仍出现了反对北约的示威活动。此次峰会可能面临的内部分歧也是媒体关注的。

0: 焦点。
1: 我现在正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的城市中心，随着北约峰会的临近，安卡拉的各大核心区域已加强了安全防务。
2: 为确保峰会安全，土耳其安全部门在峰会期间将部署超过56000名安保人员，重点对总统府、议会以及各代表团驻地等核心点位实施全天候严密管控。峰会期间，安卡拉市中心的多条主干道也将实施交通管制。安卡拉省省长办公室早在6月底便发布了行政禁令，规定在峰会前夕至峰会闭幕期间，核心区域内禁止举行任何形式的集会与抗议活动。不过，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两大城市仍然出现反对北约的示威活动。不同年龄段的民众参与示威，高举帝国主义战争组织北约不受欢迎的标语。据示威活动组织方称，超过100名示威者已被逮捕。此外，当地媒体也在关注此次峰会可能面临的内部分歧。今日土耳其网站一篇文章写道，安卡拉峰会将在北约内部出现最大摩擦之际召开。还有媒体认为，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与多名欧洲国家领导人斗嘴，不排除这种微妙的关系在安卡拉峰会上再生花絮。过去数月，特朗普频频抨击北约盟友不愿协助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点名表达对西班牙、意大利、英国、德国、法国的不满，并威胁要重新考虑美方对北约盟友的安保承诺。特朗普长期指责北约盟友在防务问题上搭美国便车，要求北约成员国提高军费开支。去年6月的北约海牙峰会上，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到2035年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用于防务支出。据北约官网发布的信息，安卡拉峰会的头号议题就是讨论这5%的承诺目标。对此，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学者撰文指出，目标虽定下，落实有难度。
0: 据伊朗媒体报道，在连续2天的公众告别仪式之后，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今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了葬礼。根据报道，送葬仪式于当天早上6点开始，大批民众数小时前就已聚集哀悼。载有哈梅内伊及其遇害亲属灵柩的灵车沿着长约10公里的路线行进，人群当中不时响起反美反以色列的口号，有人高呼复仇与抵抗，声浪不断。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7月7号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9号将会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根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5号的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埃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任免令称，鉴于埃杰伊此前所作努力，根据伊朗宪法第157条，任命其继续担任司法总监。任命令还称，已故伊朗最高领袖此前提出的有关要求，以及穆杰塔巴·哈梅内伊6月28号讲话中提及的要点，将为司法机构改革和发展提供方向。好，我们再来关注。多家外媒近日报道以及航运机构的信息显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正在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现阶段，高风险航运、保险成本上升以及各方在通航规则上的分歧，使海峡通行仍面临着较大的不确定性。
3: 据观察人士分析，霍尔木兹海峡仍可能存在水雷，航运风险溢价远高于战事发生前。路透社此前报道称，美伊达成阶段性停火安排后，海峡石油运输逐步恢复，海湾地区产油国开始增加出口，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联酋等国均提升了原油发运量，市场供应有所改善。不过，航运恢复速度明显慢于预期。事实上，不少船运公司考虑重点并不是能不能过，而是通航效率和成本何时能恢复到战事前的水平。路透社援引业内人士消息报道称，虽然海峡技术上开放，但大量船舶仍需按照指定航道和安全安排通过，保险费用依然较高，部分船公司持谨慎态度，恢复正常航运仍需时间。 除了安全风险，霍尔木兹海峡今后的航运规则也是各方关注的焦点。一方面，伊朗近期多次表态会以新要求管理海

0: 峡通航，并可能征收相关费用。另一方面，国际航运业此前一直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航道，不应附加新的限制条件。美联社也在报道中指出，美伊双方仍在推进谈判，但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方式、后续航运安排等问题仍存在明显分歧。分析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之一，其意义不仅在于每天通过多少油轮，更在于对全球能源供应链稳定的保障。当前海峡已由全面中断转向有限恢复，但距离恢复正常商业运行仍有相当距离。今后海峡运输恢复程度将继续受到地区安全形势、航运企业风险偏好以及美伊之间相关谈判的进展等多重因素影响。
1: 好，我们再来关注离以局势方面的消息。尽管黎巴嫩和以色列近期达成一份旨在平息边境冲突的框架协议，但边境交火事件仍时有发生。当地时间5号，以军空袭黎巴嫩南部真主党目标。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前往黎巴嫩南部伯夫特岭，宣布以军已全面控制该关键区域。
2: 以军方5号通报，当日凌晨，以军士兵在黎南部乌盖达地区附近发现一支真主党武装小队，该区域临近以军巡逻的所谓安全区，以军随即发动打击清除目标。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消息，以军战机当天还袭击了黎南部地区，并在多处边境地带实施爆破清障与炮火轰击。此前一天，以色列军方还称在其控制的黎南部安全区打死一名武装人员。5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前往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岭。扎米尔称，以军目前已从地面及地下全面控制了这一关键区域。针对当前黎以边境局势，他强调，黎巴嫩政府军必须履行已签署的停火协议承诺，采取行动清除当地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军事基础设施。他同时警告，若停火协议遭到违反，以军将迅速转入进攻行动，持续采取果断措施消除来自黎巴嫩的威胁。伯夫特岭是黎巴嫩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5月3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已攻占伯夫特岭据点。
3: 美国独立250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在7月4号迎来高潮，除罕见热浪和盛大烟火，庆祝活动中呈现出的政治分裂格外令人侧目。从民主党人主政的州交白卷式缺席，到党派与竞选色彩浓厚的活动安排，这场本可通过回顾历史来凝聚共识的团结庆典，却成为美国党派斗争和社会撕裂最直观的写照。
4: 今年的系列庆祝活动筹划已久，以多种形式展开，却始终烙刻着鲜明的党派印记。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晚在华盛顿的庆祝活动上发表讲话，隶属任内多项成就，重申其正在推动的选举限制措施等。有媒体评论，这是一场带有竞选集会风格的演讲。其实，党派之争在庆祝活动由谁举办这一问题上就已开始。美国国会曾于10年前成立跨党派组织“美国建国250周年”，负责规划全国和地方性庆祝活动。但特朗普第二次任总统后，其政府很快推翻这一决定，宣布自由250组织为唯一官方筹备机构，而该组织有浓厚的特朗普阵营色彩。民主党人对此不满，批评特朗普政府将国家庆典党派化，并在国会围绕自由250的资金运作、历史叙事和组织架构等问题提出质疑，并发起调查。庆祝活动也由于党派因素遭到部分抵制。预计持续半个月的伟大的美国州博览会本是庆祝活动的重头戏之一，但由于其政党色彩浓厚，遭到部分人士批评和抵制。多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拒绝派代表团参会，一些艺人也因担心活动带有党派色彩而拒绝参演。纽约时报评论说，这些州的退出进一步表明，庆祝活动已沦为一场支离破碎的党派闹剧。与此同时，民调显示，多数美国民众认为独立250周年庆祝活动过于政治化。路透社与易普索集团联合进行的最新民调显示，63%的受访者认为独立250周年庆祝活动过于政治化。美国昆尼皮亚克大学民调显示，61%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未能践行独立宣言中所

0: 所阐述的理想。
1: 当地时间四号，席卷全美的大范围热浪和恶劣天气，导致美国近100万户家庭和企业停电，也扰乱了美国庆祝建国250周年独立日的相关活动。
0: 据美国新闻周刊四号报道，美国实时停电监测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美东时间四号下午4:30，全国约有79.5万用户处于停电状态，其中停电最严重的地区集中在美国中西部和东北部。当天早些时候，停电用户总数一度超过95万户。由于公用事业公司的统计数据以用户账户而非实际人口为单位，因此受影响的人数很可能远高于这一数字。恶劣天气迫使美国至少9个州和华盛顿特区的活动组织方取消或调整了多项7月4号独立日庆祝活动。在首都华盛顿，由于天气预报显示体感温度将达46摄氏度左右，有关部门取消了美国国家独立日游行。事实上，在独立日到来之前，美国电网已经因持续高温进入紧急状态。随着气温持续攀升，上周美国最大的电网运营机构已连续发布多项紧急警报。该电网为华盛顿特区及美国13个州约6500万用户提供电力服务。对此，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发布了能源紧急警报，下令要求该电网所有发电机组，包括备用电源在内，均以最大负荷运行，以防范停电风险。据彭博社报道，目前全美有超过1.97亿人处于高温预警覆盖范围内，而电力系统也正因需求激增而不堪重负。然而，随着闷热天气持续，制冷需求可能会再次飙升。在用电需求持续保持高位的情况下，发电厂或其他关键设备发生故障的风险也会随之增加。美国公用事业公司面临的挑战正在不断加剧。
1: 七月以来，热浪持续影响欧洲多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发生山林火灾并持续蔓延。五号，法国西南部也爆发山火，目前过火面积已达1650公顷，并仍在扩大。今年的环法自行车赛也受到了影响。
2: 这起山火的起火点位于东比利牛斯省的特雷维拉克地区。当地官员介绍，起火区域火线绵延18公里，扑灭工作正在进行。受火灾影响，即将于7月6号举行的环法自行车赛第3赛段虽然仍按计划进行，但赛段将做出调整，并禁止公众现场观赛。目前，当地正在组织约10000人撤离。五号，消防员持续扑救葡萄牙境内多处山火，西班牙与意大利均派出增援力量，以求遏制这场已经燃烧超过3天的大型火情。欧盟哥白尼卫星监测机构数据显示，截至周日，本次山火过火面积已达1.2万公顷。而在西班牙，同样遭遇山火侵扰，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的赫罗纳地区，自本月3号以来，山火已经烧毁近2200公顷的土地。当地一名消防官员表示，火线可能长达40公里，附近已有约50000名居民被要求待在室内或被疏散。此外，消防部门5号表示，希腊第二大城市塞萨洛尼基郊外爆发山火，2座工厂被引燃，浓烟形成的厚重烟带绵延约20公里，整座城市被有毒浓烟笼罩。警方目前逮捕了1名嫌疑人，他承认自己驾车时操作不当产生火花，引燃了周边干枯植被，进而引发火情。
1: 据印度媒体6号报道，印度孟买自6月末以来接连遭遇暴雨侵袭，一周内已造成10人死亡，其中有6人在5号晚发生的楼房坍塌事故中丧生。
3: 据报道，5号晚，孟买东部郊区曼库尔德一栋多层楼房受暴雨影响坍塌，导致6人死亡。此前还有4人因树木倾倒等事故死亡。
4: और ये स्पीड गिरने के बाद कम से कम 7 से 8 गाड़ी ये स्पीड के नीचे है
5: पार्क की हुई
4: 4 व्हीलर और 2 व्हीलर 2-3 शायद होंगी।
3: 五号，孟买24小时降雨量达到150至170毫米，暴雨导致当地机场暂停运营1小时。

0: 13架航班被疏导至附近机场，另有4架次航班取消，当地公路通行也受到严重影响。印度气象局6号已对孟买及邻近的赖戈德和塔纳两地发出暴雨红色警报，孟买及赖戈德当地政府宣布学校停课。
1: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报告称，厄尔尼诺现象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出现，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的可能性。世界气象组织预计今年7月至9月期间，厄尔尼诺现象将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
2: 国际足联5号宣布，对在与波黑队比赛中被红牌罚下的美国队球员巴洛贡作出禁赛一场处罚，但暂缓一年执行。这使得这位美国队的头号射手得以出战与比利时队的世界杯16强赛。国际足联暂缓巴洛贡禁赛处罚的决定迅速引发多方质疑。
3: 25岁的巴洛贡目前以3粒进球领跑美国队射手榜，在本月1号对战波黑队的比赛中，巴洛贡攻入了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3粒进球，但在下半场他因踩踏波黑球员的脚踝而被主裁出示红牌罚下，按照规则将被自动停赛一场。然而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5号作出决定，巴洛贡该场禁赛的执行暂缓一年，进入考察期。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感谢国际足联。路透社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特朗普近期曾致电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其重新审议巴洛贡被罚下的决定，不过白宫方面暂未对这一说法作出回应。按照比赛日程，美国队将在当地时间6号与比利时队进行16强比赛。比利时足协对国际足联准许巴洛贡继续参赛的决定表示震惊。比利时足协表示，得到红牌的球员将自动缺席球队下一场比赛，本届世界杯此前所有红牌均按此执行。国际足联关于巴洛贡的裁决与世界杯赛事规程条款直接相悖。比利时队主教练加西亚5号更是直言不讳地表示，国际足联对巴洛贡继续参赛的决定史无前例，违背足球运动精神。挪威队主教练索尔巴肯5号也表示，他认为国际足联这次犯了严重错误，现在的处理结果难以服众。他说，国际足联对巴洛贡的裁决会损害本届世界杯的公信力，舆论会一直盯着美国队不放，倘若他们在淘汰赛击败比利时，这场胜利也将永远蒙上一层争议的阴影。
2: 当地时间6号，总台记者获悉，比利时足协已就美国队前锋巴洛贡暂时不受停赛处罚的决定正式致函国际足联，提出上诉申请。由于美国队与比利时队的比赛将会在北京时间明早，也就是7号早开赛，国际足联需要在赛前做出最终裁决，因此审理时间十分紧迫。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上午在山东青岛某军港开幕。
4: 此次演习设立联合导演部和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开幕式上，中方总导演表示，海上联合作为两国海军重要联演机制，经过10余年实践，已成为巩固发展两国两军关系、增进战略互信、提高联合行动能力的重要平台，提升了两国海军务实合作水平和共同应对海上威胁能力。俄方总导演表示，海上联合演习已成为提升作战协同能力、交流专业经验、加强海上编队行动协同的有效平台。这次演习将促进两国军人之间的互信，提高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开幕式结束后，两国海军共同展开指挥推演和战术协同，联合指挥部围绕海上演练阶段的重点演练科目进行深入研讨，敲定协同要点。后续双方参演兵力将赴青岛附近海空域组织联合侦察预警、防空反导等多个科目演练，并开展实际使用武器训练。
2: 参加此次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的中方参演舰艇均为中国海军现役主战舰艇，它们具有哪些先进性能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4: 海军开封舰舷号124，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 052D 改进型导弹驱逐舰，具有防空反舰能力强的突出特点，可单独或

0: 协同其他兵力攻击敌大中型水面舰艇、潜艇等目标，是海上联合机动编队的重要组成力量。入列以来，该舰紧盯练兵备战，不断提升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先后圆满完成远海训练、导弹实射等多项重大战备演习任务。海军鞍山舰，舷号103，是我国自主研制的新型导弹驱逐舰，具有对海、对空、反潜等多种作战功能，信息化水平高，综合作战能力强。该舰于2021年11月加入人民海军战斗序列，已完成10余项重大演训任务。海军五虎舰，舷号539，是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新型导弹护卫舰，装备有先进的雷达系统和垂直发射系统，具有防空、反舰、反潜能力强的特点，主要担负编队协同攻击敌大中型水面舰艇、编队反潜作战、编队协同防空和火力支援登陆，以及海上巡逻、警戒、护航和驱护舰编队指挥等任务，是海上联合机动编队的重要组成力量。海军可可西里湖舰，舷号903，是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新型远洋综合补给舰。该舰2019年3月入列，满载排水量20000余吨，具有2舷3向4站同时补给能力，可通过横向、纵向、垂直和并靠等多种方式，对舰艇编队实施油料、淡水、食品、弹药等物资补给作业。海军阳澄湖船，舷号847，是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926型综合援潜救生船，主要担负援潜救生、营救失事水面舰艇等使命任务。
1: 本台消息，今天12时01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今天上午，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离开香港，圆满结束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2: 我现在呢，就是在南宁舰的飞行甲板，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在我身后，衡阳舰已经率先接缆起航，准备驶离昂船洲码头。现场欢送的氛围也是非常的热烈。这几天香港的天气也是很多变的，经历了大风、暴雨、酷暑等等，但是丝毫不影响我们市民朋友参观的热情。经过精心的方案和预案的设计，所有的参观活动也是圆满的完成了。同时，军民一心，双向奔赴，更在现场留下了许多难忘的瞬间。
3: 在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码头，南部战区海军驻香港部队有关领导和编队指挥员共同出席欢送仪式。离港途中，热情的香港市民们自发来到维多利亚港沿岸目送舰艇编队驶离。
4: 国家的那个海军到我们香港访问，作为香港市民，我们很开心，也很骄傲。我们国家的那个海军的水平现在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强大，所以各位作为我们中国人，我们感到非常自豪。
3: 在港期间，南宁舰、衡阳舰在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码头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吸引了30000余名港澳民众参与，激发广大市民的爱国爱港之情。
5: 5天的开放交流活动虽然时间不算长，但我们却在这里收获了满满的感动和能量，带着这份厚爱和感动，我们将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风貌驰骋深蓝，开启新的航程。
1: 中联油脂致癌色拉油风暴持续延烧，台食药主管机构初期处置保守、挤牙膏式公开信息，引发舆论炸锅。在民众不满、地方县市强力施压之下，台当局政策数度大转弯，不仅扩大下架范围，更完整公布了257家下游业者名单，3层管控机制全面上路。
6: 本次超标致癌大豆色拉油共1300吨， 第一层源头仅有福茂、福寿、泰山三家大厂。 事件爆发初期，台食药主管机构只勒令这三家首层厂商回收原料油，刻意隐瞒，不公开第二层加工食品业者名单，也不扩大预防性下架，消极处置方式被外界痛批摆烂回避责任。 而台北市台中市等地方县市则主动发声向台当局施压，公布的信息也更加快速详实。台北市长蒋万安多次呼吁全面公开设立溯源专区，台中市长卢秀燕坚持查到哪儿公布到哪儿，一时间台食药主管机构成为岛内舆论众矢之的。有些人还是会没看新闻，或者是不知老人家，或者是没有听身边的人讲的，我还是会不知道。我有固定吃一个牌子的油，而且都是朋友送。 自己在家煮，还有发生这种问题，你说我们该吃什么？我们要怎么吃？舆论炮火之下，台当局政策接连急转弯。4号首度松口，扩大第二层加工产品预防性下架。5号晚间再公布遍及20县市257家下游业者完整清单，争先金华酒店、联华食品等知名品牌全部纳入管控。其他的产品呢？希望他们能够主动公布。 那这样的资料必须在7月6号24时能够汇总完成，在7月7号，我们请各地方的卫生局把相关的资料呢能够汇总，确切之后，我们再跟各位媒体朋友以及民众共同来做说明。
7: 以新规6号前需完成高占比油品产品下架，低占比产品自主揭露，7号将汇总公布完整问题品项。
8: 台卫福部门负责人石崇良也坦言，第一时间决策确实不妥，将全面重启油品制成标准检讨。美沙克已于今早5时减弱为热带低压，实时移出广西。受其影响，广西南部、东部出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广西气象台今天解除台风3级预警，重大气象灾害暴雨2级应急响应继续生效中。
9: 受美沙克影响，7月4号8时至7月6号11时，广西南宁市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7月6号上午，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坝情况。7月6号11时30分，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将南宁市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目前对衡州市和宾阳县 涉风险群众正在快速组织安全转移。据气象部门预测，六望水库和六兰水库区域的降雨强度减弱，请相关区域群众密切关注水情预警信息和防汛通告，远离可能受洪水影响的危险区域，勿在沿江堤岸、堤洼地带聚集逗留围观，自觉听从工作人员的劝导和指引，并配合做好转移安置和临时管控等相关工作。
10: 同时，在广西防城港市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防城区出现内涝，6号上午部分内涝渐退，防城区人民医院及时转运危重症病人到附近运转正常的医院治疗。同时，供电应急等部门对低洼地段的地下室进行抽水排涝作业，提供临时供电。
11: 给我们医院停电了，现在的话已经把这个重症患者给转移好了。
9: 组织前线的职工对我们院区进行清理，同时也保障了住院的患者能够有相应的食品跟饮用水。记者从广西气象部门获悉，受美沙克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6号广西东部和沿海地区强降雨维持，局地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北部湾海面和沿海地区最大阵风7到9级，7号强降雨范围收缩，8号降雨将进一步减弱。
8: 今天受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衡州市多处水库发生险情。衡州市云表镇六兰水库坝体出现缺口，洪水裹挟泥沙倾泻而下，水库下游多个村镇受淹严重。在孝义镇画面显示，洪水已将接到完全淹没，水深漫过1楼位置，水流湍急。在六井镇前往云表镇高速路边，许多村庄和农田也被洪水没过。目前六兰水库基础 设施受损，导致库区断电。目前，当地多部门正在全力救援。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6: 现在是7月6号的下午2点钟，我现在就在距离这个六兰水库大概10公里的衡州市，孝乙镇的东墟。现在大家通过镜头可以看到啊，

0: 现在空中还是飘着这个小雨，然后现场前方的这个整个街道已经被完全被洪水所淹没。现在呢，当地的这个消防救援力量，包括当地的这个民兵，现在正在通过橡皮艇在转运被困的人员。现在正在他们缓慢地通过橡皮艇，现在正在往里来涉水前进。这个水深还是非常的深的。现场我们看到，整个现在救援力量的人员聚集的还是非常多。刚才我也了解了一下，最远的是有从防城港来赶到这边来进行支援的这个应急人员。现在我们看到现在当地的这个民兵啊，包括这个消防人员，现在正在商讨这个救援方案。现在目前这个洪水的还是比较的汹涌的。我们看到镜头的这边呢，整个的这个街道包括农田也是被完全被这个洪水所淹没。那么现场据我了解呢，现在现场信号非常的不好。那么距离这个上午这个六兰水库出现这个溃坝这个险情呢，目前也是有一段时间。现在呢，据我了解，六兰水库的这个水坝呢，现在出现了两处这个决口，其中有一处决口的这个决口的位置比较大，水流也是比较湍急的。在这个水库下游的大概有300余户的这个村民啊，包括这个水库的这个工作人员，现在也是被转移到了高处。那么由于这个水漫街道呢，现在我们是无法通过车辆来前往事发地。那么刚才我也了解呢，这些救援人员呢现在选择橡皮艇或者这个徒步的方式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事发的核心区。通过镜头也可以看到，现在远方的农田呢，大片的农田也是被淹没啊，包括一些村庄的这个房屋也是受淹很严重，这个水深呢也是超过了这个没过了这个村庄的一些屋子的这个屋顶啊，比较低洼地带的一些屋顶，所以目前这个水深还是非常的深的。为了应对这次险情呢，当地现在也是在这里设立了一个临时的指挥部。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救援人员啊，包括当地也是配备了这个电力的应急发电车，因为受到这个洪水的影响呢，当地现在通信和电力都是成了很大的问题。我这边的信号呢也是时断时续。现场我们看到有来自这个消防的，包括有应急，还有我们公安，还有我们的当地的武装力量，现在都在现场进行紧急的一个救援工作。
1: 从4号晚上开始，广西钦州市出现大风大雨天气，多处路段积水严重。据钦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消息，截至今天9时，共紧急转移20000多人。
2: 现在是7月6日的早上10点多，我现在正在广西钦州市的蓬莱南大道。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从昨天开始，钦州市多处路段出现了积水，在我身后就是一段积水的路段，现场多辆小车因进水抛锚横停在积水中，当地的消防、交警和城管部门正在现场救援。
3: 强降雨导致钦州市多处树木倒伏，道路积水严重，多个村屯受灾。据统计，钦州消防、公安、武警等部门共紧急转移群众20000多人。当地气象部门提醒，未来2天钦州市仍有降雨天气，请市民注意安全，减少出行，避开低洼积水路段，远离河道和危险区域。
1: 受美沙克影响，今天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共停运9趟列车，涵盖广深铁路、京广铁路等线路。为有效应对台风及降雨天气影响，重庆车站已启动安全应急保障工作机制，实时梳理列车晚点停运信息，并做好信息发布工作。此外，车站还增设了退票改签服务专窗，组织了票务引导专员和青年志愿者，方便旅客退票和改签。
4: 国家航天局今天发布消息，中国于2025年5月29号发射的天问二号探测器目前已经抵达目标小行星2016HO3，并开展科学探测。天问二号探测器在飞往小行星的途中实施了深空机动、中途修正等任务。今年6月6号，探测器首次捕获到小行星。6月7号，在距离小行星30000千米处实施捕获控制，实现与小行星共面飞行。6月19号，到达距离小行星2000千米处。
3: 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千米的追星之旅，与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并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 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

0: 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天问二号任务包含了13个飞行阶段， 将完成对小行星2016HO3的半飞取样并返回地球， 以及对主带彗星311P的半飞探测。
1: 后续天问二号探测器还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今天起，沪深北三家交易所同步修订的交易规则正式落地实施。业内人士表示，总体上看，本次新规对于普通投资者影响有限， 但由于此次调整涉及A股开盘、尾盘、盘后全天，投资者仍需关注规则的变化，合理参与交易，控制风险。沪深北三大交易所同步修订交易规则，沪深交易所变化较为显著，主要涉及三个方面。 一是扩展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此前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仅适用于科创板股票、创业板股票， 新规拓展至沪深两市A股、沪深ETF， 投资者可以在收盘后的15:05至15:30进行买卖。 交易所系统按照时间优先顺序对收盘价申报进行撮合，并以当日收盘价成交。 二是沪深交易所明确主板ST、新ST股票的涨跌幅限制比例由 5%调整至10%， 与主板其他股票保持一致。三是上交所将基金收盘阶段的交易方式由连续竞价调整为收盘集合竞价，并通过集合竞价产生收盘价。 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是本次修订中覆盖面最广的变化。 简单来说，每天下午3点股市收盘后，15:05至15:30， 沪深A股股票ETF
2: 都可以按照当天的收盘价正常挂单买卖。盘后固定价格交易延长了实际交易时间，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盘后提交的委托不可撤销，未成交部分在下午3点半自动作废。另外呢，盘后是按着收盘价成交，无法自主定价，交易活跃度和盘中差异都会比较大。 投资者要根据收盘的价格和流动性的情况进行理性的交易。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此前在科创板、创业板实行，现在进一步推广到主板，覆盖全部
1: A股及沪深ETF。
2: 盘后交易对于机构大额资金来说，可以用收盘价完成大额的调仓，这就避免了对盘中价格造成冲击，也能减少尾盘的异动，让股价走势更加平稳，进一步吸引更多的中长期资金入市。
1: 新规明确沪深证券交易所将调整主板风险警示股票涨跌幅比例限制， 将主板ST和新ST股票的涨跌幅限制由 5%放宽到10%。 专家提醒，投资者需及时关注交易规则的变化，合理参与交易。原有
3: 5%涨跌幅限制 客观上延缓了风险出清过程，造成长期连续跌停的市场困境。调整之后，风险警示标的价格波动更为充分，能够快速修正高估估值，但也意味着单日盈亏波动大幅上升，市场参与者需要及时适应规则变化，谨慎介入。
1: 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7月2号至5号在北京举行， 本届大会紧扣人工智能、数字产业等前沿方向， 带来80多项前沿技术、新品与解决方案的集中首发首展。
4: 大会以建设数字友好城市、智慧无界、数联全球为主题， 汇聚全球近40个高级别团组， 1000余位中外嘉宾。 大会同期举办数字经济产业博览会以及数字友好城市建设全球对话会等数十场专题活动。国际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中国持续推动科技创新、构建数字治理体系方面取得的成就，期待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中国方案惠及更多国家。大会期间， 北京市与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签署联合声明，共建国际智能制造创新中心，为全球城市提供可借鉴、可推广的范式。
5: I visit China, see how more and more digital AI are penetrating the life of China, the life of the common people in China. Really believe that AI could be not only strong in content building, in improving research or governance practices, it could also make real sector to produce more with less resources.

0: 太空算力论坛上，北京太空算力创新中心正式揭牌，标志着我国太空算力产业迈入协同化、标准化发展新阶段。
1: 北京太空算力创新中心落地海淀区北京卫星小镇，将聚焦太空原生算力芯片、高性能算力载荷、太空大模型等开展共性技术攻关，同步推进公共平台搭建、行业标准制定、场景商业化等工作。此外，北京太空算力创新联盟同步成立，首批意向成员涵盖高校、科研院所、央国企及民营企业等108家多元创新主体。
2: 其实它是一个产业链非常长的一个领域，涵盖了最近几年发展特别快的商业航天，另外呢就是像芯片，然后像人工智能，然后像这个云相关的，然后还有具体的应用场景，把大家整合在一起进行有组织的研发。
1: 太空算力是指将计算设施部署于轨道卫星体系，实现海量数据的在轨处理、存储与传输。据介绍，长期以来，空天信息处理依赖天感地算模式，卫星在轨采集数据后，需要全部传回地面再进行处理。相比这种模式，太空算力可以有效突破时延瓶颈，可应用于遥感监测、气象预报、防灾减灾、智能出行等诸多场景。
3: 随着网络的越来越发达，它上面一定会上各种各样的增值业务和应用，而这些增值业务和应用就一定离不开计算。
1: 当下，北京已将太空算力纳入全市未来产业的重点发展领域。
0: 随着暑期旅游旺季的到来，国内文旅消费即将会迎来新一轮的窗口期，各地文旅部门密集上新特色活动，加码惠民政策，升级交通保障，全方位激活暑期文旅市场。
4: 依托山海资源优势，这个夏天连云港打破看海观光单一模式，连岛海上云台山景区实行一票玩两天福利政策，游客半日游转两日深度游比例提升42%，景区二次消费、过夜住宿需求大幅上涨。
5: 白天呢，我们在大沙湾玩了快艇和桨板，晚上过来听音乐会，明天还打算去海上云台山逛逛，景区的一票玩两天性价比很高。
4: 值得一提的是，旅游专列成为今年暑运最大亮点。七月起，全国首列沉浸式文旅专列金旅时光号正式开通京津冀全新线路，进一步拓展至河北省，同时串联沿线优质文旅资源，为京津冀三地群众构建起周末可达、即刻出发的短途文旅新模式。
6: 通过将京津冀三地文旅资源的串联，使列车不再成为一个普通的交通工具，而是一个移动的主题乐园。车上提供了几十场的演绎、非遗老师的手作以及海洋主题的研学课程，为游客带来不一样的沉浸式体验。
4: 据了解，从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旅客暑期出行成本进一步降低。调整后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10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5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降低了50元和30元，这也是6月以来第二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针对暑期旅游避暑出行的需求，多家航司重点在新疆、东北、西北、西南等地的热门旅游城市新开和加密航线航班，以北京、上海、广州等枢纽机场为核心，新开加密多条暑期特色旅游航线。
7: 在国内方面呢，我们加密了21条航线，覆盖国内热门旅游目的地，新开了和田海拉尔航线，复航了大兴到阿克苏、白山和芒市的航线。
4: 在优化出行服务的同时，各地密集展开旅游市场秩序整治行动，全力保障游客合法权益，为暑期旅游旺季营造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专家表示，运力扩容与市场监管双管齐下，让游客出行更便捷，体验更舒心，消费更安心，为暑期文旅市场的繁荣有序筑牢根基，暑期文旅消费有望实现更大突破，为全年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能。
8: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五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近日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3342人遇难，16740人受伤。委内瑞拉官方的

0: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约1.7万人无家可归。自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995次余震。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东京电力公司今天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第21次核污染水排海。报道称，本轮排放计划持续至7月24号结束，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完成20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5.7万吨。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4号，达美航空公司一架从亚特兰大飞往芝加哥的客机在降落时与一枚烟花发生了接触。
1: And we're just hoping it was just the mortar that went off underneath, but definitely felt the big bang.
2: Yeah, there have been multiple reports, as you can imagine. The city's aware. They said they would notify the Chicago police, but, you know, I don't know what they'll do.
3: 达美航空表示，事发时客机的飞行高度约为200英尺，约合61米。该客机已安全降落，目前正在接受检查。本月4号是美国建国250周年纪念日，当天首都华盛顿特区以及美国多地举办烟花秀。
4: 卓威基础式远红外治疗仪，用于缓解非急性期颈腰部的软组织疼痛，关爱健康，值得信赖。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5: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当地时间5号，欧洲最活跃的火山之一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埃特纳火山持续喷发，伴随火山灰的排放，卡塔尼亚机场部分航班运行受到影响。当天卡塔尼亚机场一度暂停进港航班，机场后续运行安排将根据火山活动和空域安全评估进行调整。
4: 红船起航地，嘉兴醉江南。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7: 再会。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本台消息，7月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本台消息，7月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本台消息，今天12时01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在今天举

0: 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有关中国海军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的问题提问。发言人毛宁表示，这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1: 这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事先已经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有关的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解读。
0: 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澳大利亚与斐济签署的一项新的防务联盟协议旨在加强两国关系，以应对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对此，发言人毛宁回应表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开展合作，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开放包容的原则。
1: 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开展合作，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开放包容的原则。我们不搞地缘博弈，不谋求政治私利。希望有关国家切实尊重岛国独立自主，聚焦岛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不针对第三方，不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0: 当地时间6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基辅市长克里奇科晚些时候通报称，俄罗斯当天凌晨对基辅市发动的空袭已造成12人死亡、46人受伤。他宣布7月7号为基辅哀悼日。
2: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6号早发文称，基辅市波多利斯基区、达尔尼茨基区的多处住宅建筑和戈洛谢耶夫斯基区的一栋非住宅建筑遭袭。乌克兰空军6号通报称，自5号18点起，俄军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的联合打击，使用了各种类型的无人机和导弹，主要攻击目标是基辅。乌克兰空军雷达部队共记录了419个空中攻击目标，包括68枚导弹和351架无人机。乌克兰空军防空导弹部队、电子战部队和无人系统以及乌克兰防御部队的机动火力组共同抵御了此次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表示，乌军成功拦截了部分无人机和巡航导弹，但未能有效拦截俄罗斯发射的弹道导弹，并将原因归结为拦截导弹供应不足。他呼吁国际伙伴在即将举行的北约安卡拉峰会上做出加强支持乌克兰防空能力的决定。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说，俄军当天对乌克兰发动密集打击，俄军动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位于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位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等地的军用机场进行了打击。通报称，打击行动是对乌方袭击俄境内民用设施的回击。另据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俄军防空系统当天在莫斯科等多地及克里米亚地区上空拦截并摧毁116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列宁格勒州州长德罗兹坚科6号早间通报，乌军无人机袭击造成卢加训练场、乌斯季卢加港和维索茨克港区域基础设施受损，无人员伤亡。
0: 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乌克兰因前线局势恶化，正加大对俄基础设施攻击力度。他同时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仍持开放态度。
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当天播出的一档节目中表示，乌克兰武装力量因前线局势恶化，加大了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攻击力度。俄军正在边境建立安全缓冲地带，已可见具体成效。他还称，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按计划稳步推进。佩斯科夫表示，欧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使乌克兰问题进一步恶化。俄方希望欧盟不要破坏和平谈判的前景。佩斯科夫还称，俄罗斯对和平谈判仍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发挥调解作用。俄欢迎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到访。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就前线局势、对乌防空援助及和平外交进程等议题深入磋商。泽连斯基强调，欧洲应深度参与俄乌和平外交进程。

0: 进程，乌方每一步举措都将与核心伙伴协同推进。针对当前战况，泽连斯基指出，俄方持续利用导弹和无人机发动空袭，乌方急需更多防空装备，期待法国做出有力决策，持续提供关键援助。同一天，泽连斯基还与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通电话，双方重点对接了鹰狮战斗机合作项目。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正推进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员培训等前期筹备工作，该项目将大幅提升乌空军战力。双方还确认将在无人机合作协议框架下持续深化协作。
1: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今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民众走上街头参加悼念活动，向哈梅内伊做最后的告别。来看总台记者从德黑兰现场发回的报道。
2: 在连续两天的公众告别仪式之后，六号，德黑兰市迎来了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的送葬仪式。大规模送葬队伍将在德黑兰行进，官方预计共有数百万到上千万民众参加。按照官方原本的计划，载有哈梅内伊及其遇害亲属灵柩的灵车将从清晨六点起沿着长达10公里的路线行进，途经德黑兰的主要区域，行进时间大约10到12个小时。但由于六号参与活动的民众人数规模过于庞大，官方最终是放弃了这一长途行进计划，而是直接将哈梅内伊的灵车放置在了行进路线的终点自由广场附近。自由广场也是伊朗最重要的政治地标和群众集会场所之一。仪式组织方同时宣布，在稍晚时候会利用直升机搭载哈梅内伊的灵柩飞过整条送葬路线。那我们现在呢，就位于通往自由广场的道路上。从前一晚开始，通往自由广场的主干道就已经逐步封闭，现场安保力量明显加强。我们了解到，在自由广场今天清晨4-5点钟就已经有大批民众开始集结，这其中既有德黑兰本地居民，也有不少来自伊朗其他省份的人。他们此前通过公路、铁路以及夜间长途巴士等，陆续从外地抵达首都德黑兰。现在是早上的9点，在现场我们看到人们不论男女老少都身着一身黑衣，有的挥舞伊朗国旗，有的手举哈梅内伊的照片。冒着35度的高温，在等待哈梅内伊灵柩的过程中，人群中不时响起反美反以色列的口号。
3: که در این موقع بیایم و در این تشییع جنازه شرکت کنیم هرچند باور نداریم و باور نخواهیم کرد و تا آخر عمرمون خواهیم سوخت。
2: 毫无疑问，今天的整个送葬仪式向外界传递出了清晰的信号。在安全压力和地区紧张局势下，虽然伊朗最高领袖及部分高级官员和军事指挥官在战争中死去，伊朗的国家动员能力却仍然完整，伊朗民众团结一致，伊朗仍具备稳定且有韧性的政治秩序。那根据伊朗官方的计划，接下来的7号将在德黑兰以南约150公里的库姆举行送葬仪式。8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运往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接受伊拉克各界人士的悼念，随后再运回伊朗。最后在9号，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将举行安葬仪式，那里也是阿里哈梅内伊的出生地。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1: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上午在山东青岛某军港开幕。
4: 此次演习设立联合导演部和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开幕式上，中方总导演表示，海上联合作为两国海军重要联演机制，经过10余年实践，已成为巩固发展两国两军关系、增进战略互信、提高联合行动能力的重要平台，提升了两国海军务实合作水平和共同应对海上威胁能力。俄方总导演表示，海上联合演习已成为提升作战协同能力、交流专业经验、加强海上编队行动协同的有效平台。这次演习将促进两国军人之间的互信，提高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开幕式结束后， 两国海军共同展开指挥推演和战术协同，联合指挥部围绕海上演练阶段的重点演练科目进行深入研讨。

0: 定协同要点。后续双方参演兵力将赴青岛附近海空域组织联合侦察预警、防空反导等多个科目演练，并开展实际使用武器训练。
1: 今天上午，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离开香港，圆满结束为期五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2: 我现在呢，就是在南宁舰的飞行甲板，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在我身后，衡阳舰已经率先接缆起航，准备驶离昂船洲码头。现场欢送的氛围也是非常的热烈。这几天香港的天气也是很多变的，经历了大风、暴雨、酷暑等等，但是丝毫不影响我们市民朋友参观的热情。经过精心的方案和预案的设计，所有的参观活动也是圆满的完成了。同时，军民一心，双向奔赴，更在现场留下了许多难忘的瞬间。
3: 在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码头，南部战区海军驻香港部队有关领导和编队指挥员共同出席欢送仪式。离港途中，热情的香港市民们自发来到维多利亚港沿岸目送舰艇编队驶离。
4: 国家的一个海军到我们香港访问，作为香港市民，我们很开心，也很骄傲。我们国家的那个海军的水平现在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强大，所以各位作为我们中国人，我们感到非常自豪。
3: 在港期间，南宁舰、衡阳舰在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码头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吸引了30,000余名港澳民众参与，激发广大市民的爱国爱港之情。
1: 今天受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衡州市多处水库发生险情，衡州市云表镇六兰水库坝体出现缺口，洪水裹挟泥沙倾泻而下，水库下游多个村镇受淹严重。在孝义镇，画面显示洪水已将街道完全淹没，水深漫过一楼位置，水流湍急。在六井镇前往云表镇高速路边，许多村庄和农田也被洪水没过。目前六兰水库基础设施受损，导致库区断电。受美沙克影响，今天上午，广西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溃坝、垮坝险情，宾阳县六旺水库也出现了漫坝情况。总台记者陈小鹏目前已经抵达六兰水库救援现场，来看他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呢就在衡州市孝义镇的东墟村，那么现在大家通过镜头可以看到啊，这里呢就是上午六兰水库发生缺口险情之后受淹比较严重的一个村子啊。现在通过镜头可以看到，远处的农田呢，包括村庄的一部分房屋呢，已经是完全的被洪水所淹没啊，包括这个第一处的房屋现在已经没过了这个顶部。那么现在呢，这里也是集结了很多的救援力量啊，有这个消防人员，有公安力量，还有我们的应急，包括特警，还有我们的这个当地的一些民兵，也都在这边在正在集结，然后准备继续进行后续的这个救援工作。我的身后呢，现在这边是有很多的这个救援车辆，现在正在路边在进行集结，包括这边有消防人员和应急人员正在准备挺进这个涉水的区域，路边呢也是停着这个消防的车辆，包括在这个村子入口处的这个高速上，包括县道上也都是排满了这种各种的救援车辆。那么当地呢，在这个东墟村的设立了一个临时的指挥所。现在目前空中呢还是不时的在下着这个雨啊，刚才也是下了一阵非常大的一阵雨。从4号开始呢，连日的降雨呢，也是导致这个水库发生了这个险情。那这个水库呢是始建于1958年啊，是1960年正式投入使用。现在镜头我们通过镜头给到前方这个受淹的村庄和这个农田的位置，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呢大部分呢其实是已经完全的被洪水所没过了，包括看我们那个村庄房屋的这个屋顶呢，已经被这个洪水啊所完全的这个淹没了。那么这里呢，其实距离水库呢直线距离大概还有将近10公里，所以大家也可想而知，这个强降雨和这个洪水下泄的这么一个威力到底有多么的强。我们也是大概是来到了我们这个指挥所一个中心的一个位置，这里也是停放了很多车辆，包括公安人员、特警人员、救援力量，还有当地的这个村干部也都在这边在进行一个协商。据我了解呢，其实这边的力量也是来自四面八方啊，甚至有来自防城港的这个救援力量。那么防城港这

0: 这也是受到台风影响比较重的一个城市啊，也是出现了非常严重的积涝。那么目前这边发生事情以后呢，也是及时的支援过来。然后这边呢，就是它的一个临时指挥所，看到现在有这个电力应急的发电车，因为现在现场信号也是时断时续。
1: 现在云表那边有个指挥部，孝义这里有指挥部，现在总的指挥部转移到了云表那边，因为它两个水库的水下来，最终是汇到了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2: 今天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市武鸣区部分城区出现严重内涝，低洼地段积水漫溢，多处居民点群众受困。接到抢险救援指令后，武警官兵迅速携带救援物资赶赴现场。
3: 抵达任务区域后，官兵们快速勘察水情路况，划定危险警戒范围，针对积水较深、人员集中的片区，采取逐户摸排、分批护送的方式展开救援。行动中，官兵们优先转移老人、儿童及行动不便群众，涉水穿行于积水路段，协助群众搬运随身物资，有序将受困人员疏散至安全安置点。截至7月6号12时，官兵们已累计安全转移受困群众120人。目前现场汛情仍在持续监控中，救援官兵将坚守一线，随时应对后续突发险情，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强降雨影响，广西玉江贵港水文站今天12时30分水位涨至43.00米，超过警戒水位1.80米。根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玉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受美沙克影响，未来两天广西东南部和北部仍将有大暴雨，西江干流及支流柳江、桂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支流玉江维持超警，防汛形势异常严峻。水利部已将针对广西的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按照“15五”规划部署，生物制造被列为重点前瞻布局的未来产业。天津依托科创优势，打通研发到产业化全链条，将二氧化碳人工合成淀粉、DNA 生物存储等前沿技术加速落地。系列报道《15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今天走进天津，探访当地依托生物制造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路径。
4: 二氧化碳也能变粮食，这是真的吗？我手里的这个离心管里的淀粉呢，不是通过植物的光合作用产生的，而是科学家们利用二氧化碳来人工合成的。作为温室气体的二氧化碳呢，也能在科学家的奇思妙想下实现变废为宝。
5: 在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科研人员实现了二氧化碳人工合成淀粉的原创性技术突破。自然界中，玉米、小麦等农作物通过光合作用合成淀粉，需要约60步复杂的代谢反应，而科研团队构建了一条只有11步主反应的人工合成途径，效率更高。这一技术的应用有望节约耕地和水资源，也为粮食安全、绿色低碳发展开辟了全新的路径。
6: 它的应用领域是非常广泛的，可用在医药材料、可降解新材料等等。与人们生活生产密切相关的领域。
5: 除了淀粉，研究所还实现二氧化碳到蔗糖等多款糖类化合物的合成。15五期间，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将持续迭代攻关，推动这些技术加速走向产业化。
7: 首先是二氧化碳人工合成淀粉这个重大项目要往工程化方向进行测试，第二呢，生物制造原料要往非粮化方向发展，第三呢，就研究所要在工业菌种方面要持续攻关，产生一批可产业化的技术。
4: 我手上的试管里装着的就是存储着敦煌壁画信息的 DNA。 那么除了壁画，其实小小的 DNA 也能存下世间万物。那这样科幻的操作是如何实现的呢？答案就在天津大学合成生物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里。
5: 承载着生命遗传信息的 DNA 本质上就是由4种碱基通过不同的排列组合方式搭建而成。 科研人员用这四种碱基创造出了一套四进制的编码方案，再合成出相应的 DNA 片段，打造生物微型硬盘。作为生物制造的前沿方向，

0: DNA 存储密度高、保存久、能耗少，在冷数据存储等领域潜力巨大。
1: 冷数据的这个长期备份，极少被调用的，但是又具备一定价值的数据，那么 DNA 存储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介入的这些点。
2: 顶尖的科研成果最终也要落地产业。我身后的这个发酵罐里呢，就是一个个小型的细胞工厂，在这里呢，虾青素可以通过生物发酵的方式生产，而不再依赖化学合成。
3: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取出来的一些这个虾青素的这个产品，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跟主粮的肥料进行配伍之后呢，可以让这个主粮增产14%，就是生物生产的这个虾青素的这个产品，它对于粮食的增产作用是更好的。虾青素目前的年产值已经在这个8000万左右了，那它每年都是以300%以上的这个速度在增长的。
0: 目前天津生物制造规上企业超100家，2025年实现产值超150亿元，生物制造和生物医药产业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成为天津市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展望15，天津不断健全未来产业全链条培育体系，系统布局高能级重大科技创新平台，计划2年内建成10家左右重大创新平台。
4: 我们以优势产业未来化和未来技术产业化为主线，将从技术驱动和应用场景牵引双向发力，大力培育未来产业新生态。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东京电力公司今天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第21次核污染水排海。报道称，本轮排放计划持续至7月24号结束，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刚果金卫生部5号发布的埃博拉疫情报告显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死亡病例已超过500例。报告说，截至7月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1561例，其中死亡506例，累计治愈254例，目前仍有628名确诊患者处于隔离或住院治疗状态。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再见。

0: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1: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2: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着。

0: 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公众告别仪式第二天，哈梅内伊三个儿子公开现身。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否在葬礼期间露面？美伊新一轮会谈被曝十一号举行，哈梅内伊葬礼过后，美伊谈判会否顺利如期启动？特朗普称与总理内塔尼亚胡请求在白宫与其会面，美伊在伊朗和黎巴嫩问题上的分歧能否得以弥合？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苹果印度工厂遭大规模泄密，海量新机机密文件流入暗网，严重冲击苹果供应链多元化策略。为找稀土，日本开始拆空调了，日媒称三菱电机公司已率先开展这一项目。日元跌至40年低位，日媒感叹世界50强无一家日企。金正恩观摩朝鲜第二艘5000吨级新型驱逐舰战斗系统性能评估试验，朝鲜海军现代化建设提速。近日，苹果公司印度工厂的新机海量文件遭到史诗级泄密，相关信息在社交平台迅速传播，引发行业震动。泄密事件或将持至苹果公司的多元化时间，迫使其重新考虑供应链的地区和国别分布。
1: 据路透社报道，6月底，印度塔塔电子遭到勒索软件组织攻击，超过20万份、总计超过630GB 的机密文件被曝光于暗网。泄露内容中包含大量尚未发布的 iPhone 18 Pro 与 Pro Max 的敏感信息，其中至少有6份核心文件完整列出了该系列数百个零部件的明细及对应的供应商清单。
2: And now Apple's biggest secret may have just landed on the dark web. That's right. Massive alleged cyber attack on Tata Electronics has reportedly exposed sensitive details from Apple's tightly guarded supply chain, including what could be the first glimpse of the upcoming iPhone 18 Pro models. Now, according to reports, a ransomware group allegedly breached Tata Electronics systems and leaked more than 2 lakh files online. And what makes this breach explosive is that the files reportedly contain details about Apple's suppliers, components, and manufacturing process.
1: Tata 电子是苹果的零部件供应商，也是苹果手机在印度的主要代工厂之一，在印度南部也拥有多处与 iPhone 生产相关的制造基地。市场研究公司预计，2026年印度预计生产全球26%的 iPhone， 4年前这个数字才6%。分析认为，近年来苹果推行供应链多元化策略，大力扶持印度塔塔集团等南亚本土巨头，却未曾想到这一决策却成了当前最大的风险来源。这份630GB、总计20余万份的曝光文件，几乎是把尚未发布的 iPhone 18 Pro 系列扒了个底朝天。文件显示，至少有6份文档详细标注了 iPhone 18 Pro 各零部件对应的独家供货厂商，涵盖主板芯片、电池组件、摄像头模组等核心配件详情。据印度时报报道，在名为 iPhone 18 Pro 文件夹内，多张照片显示工厂正对一款灰色手机进行跌落测试，日期为2026年初。多个文件还带有机密水印和内部代码名称。据报道，塔塔电子已在苹果的要求下严格限制了内部员工对核心技术系统的访问权限，关闭了部分涉密网络的外部端口。
2: So the real worry here is not just the design, but it is the whole supply chain map, which vendor supplies what and where Apple leans on a single source, all of it, and it exposes its bargaining leverage, and it weakens the point to rivals.
1: 印度电子和信息技术部秘书克里希南2号表示，政府正就塔塔电子大规模数据泄露事件展开调查，这也是印度政府首次就这起事件发声。苹果预计将于今年9月推出多款新机型，而本次数据泄露事件发生的节点对苹果而言十分棘手。路透社认为，此次泄密最终或将动摇塔塔与苹果之间合作的信任基础。
3: It's all an embarrassment for Tata, which has been emerging as one of the U.S. company's biggest manufacturing partners outside China. The partnership is a cornerstone of Indian Prime Minister Narendra Modi's drive to make the country an electronics powerhouse. It also comes at an awkward time for Apple, which has recently had to raise prices for many products due to soaring costs for chips.
1: 面对这场始料未及的泄密风暴，苹果在表示担忧的同时展开了调查。苹果已联合全球顶尖的第三方网络安全顾问进驻塔塔电子，对受影响的系统进行全面审计。 值得一提的是，这也并非塔塔首次遭遇网络攻击，而其与苹果的合作过程也总是伴随着各种风险。2024年9月，塔塔位于印度泰米尔纳德邦霍苏尔的 iPhone 零部件工厂曾发生火灾，导致生产无限期暂停。今年6月，该工厂又因涉嫌污染附近的农田而面临审查，当地监管机构警告该工厂或将强制停产。此外，苹果还要应对在印度面临的反垄断调查。印度竞争委员会正在指控苹果在 iOS 商店中存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限制第三方支付或外部购买链接，强制开发者使用苹果自有的应用内购系统。目前，苹果公司否认了这一指控，并呼吁撤销相关调查结论。与此同时，距离初代 iPhone 发布20周年仅剩1年左右的时间，下一代 iPhone 对苹果来说至关重要。分析认为，对苹果而言，此事发生在一个尴尬的时刻。由于芯片成本飙升，该公司最近不得不提高许多产品的价格，而情报泄露事件也为苹果的供应链布局策略拉响了警钟。2025年5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公开要求库克停止在印度建厂，敦促苹果兑现$5000亿美国投资承诺，并将生产线带回美国。
4: I had a little problem with Tim Cook yesterday. I said to him, Tim, you're my friend. I treated you very good. You're coming in with $500 billion, but now I hear you're building all over India. I don't want you building in India.
5: 此次重大泄密事件不会终结苹果公司的供应链多元化战略，但会迟滞苹果公司的多元化时间，迫使其重新考虑供应链的地区和国别分布。苹果公司不能只基于地缘政治和大国竞争考虑，以损害企业核心机密的安全性来推动多元化进程，要切实考虑全球多元化战略的推进节奏。可靠成熟的供应链是苹果的宝贵财富，也是其发展壮大的核心竞争力。苹果未来会更为重视供应链企业的数据安全能力和责任意识。印度作为原本供应链多元化的重点区域，其在苹果未来多元化版图中的地位有所下降，承接供应链转移的各类合规成本将会大为上升。
0: 据日媒报道，日本将首次从废旧的

0: 家用空调中提取稀土。日媒称，这是在中国持续加强对日本出口管制的背景下，日本为寻求降低对华依赖的尝试。
1: 据全日本新闻网7月4号报道，日本将首次从废旧的家用空调中提取稀土。日媒称，这是在中国持续加强对日本出口管制的背景下，日本为寻求降低对华依赖的尝试。
2: 中国によるレアアースの輸出規制が強化される中、家庭用のエアコンからレアアースをリサイクルする取り組みが国内で初めて始まりました。
3: こちらレアアースです。今分解している室外機の部品に入っています。
1: 日媒称，三菱电机公司已率先开展这一项目，回收工作按工序分别由不同的专业企业承担。主要流程为，首先从回收的室外机中取出压缩机并拆解，然后提取含有铝等稀土的磁铁，经精炼后重新用于产品的制造。据测算，通过这一回收体系，空调制造所需稀土中约 35% 可由再利用品替代。日媒称，过去由于家用电器拆解难度高，成本昂贵，日本的稀土回收主要集中在工业废料、风力发电机或部分新能源汽车上。针对家用空调的大规模系统化稀土磁铁回收，是日本国内的首次尝试。值得注意的是，这项旧空调稀土回收由三菱电机牵头尝试。分析认为，作为日本重要的军工企业，三菱电机涉足防卫电子、雷达、导弹系统等领域，这意味着从民用空调中拆出来的永磁体稀土资源极有可能回流至日本两用生产链条，甚至沦为扩充军力的原料。中国商务部已经于6月29号发布公告，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其中就包括三菱集团的电子防务和军工制造体系，包含三菱电机及其子公司、三菱重工及其子公司。事实上，拆空调提炼稀土不仅工艺难、成本高，回收率和纯度都面临挑战。这场略显困窘的所谓资源自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本对稀土进口的高度依赖。稀土是现代工业的维生素，也是高端军工产业的核心战略材料。比如铯和铊是高性能永磁体的构成元素，而永磁体是导弹制导系统、无人机和战斗机雷达等装备的核心部件。目前，中国是唯一能够提供所有17种稀土金属且拥有稀土全产业链的国家。日本专家提供的数据显示，2025年，日本稀土进口量的 66% 左右来自中国，中重稀土几乎全部依赖对华进口。如果计入稀土化合物，日本对华依赖度更高。日本大和综合研究所预测，若日本在一年内无法从中国进口稀土及其他关键矿产，国内生产总值将下降 1.3% 至 3.2%， 就业人数可能减少90万至216万，尤其是以汽车为代表的运输机械行业，降幅恐将达到 17.6%。自今年1月起，中国依法依规对日本加强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中国今年1月至4月对日本7种稀土的出口量相比去年同期下降 34%， 尤其3月至4月同比骤降超过 80%。 其中铯和铊自今年1月以来对日出口量已降至零，乙对日出口同比下降90%以上。面对稀土供应骤降，日本正四处奔走考虑替代方案。据路透社报道，日本政府相关项目负责人表示，将于2027年1月开始在南鸟岛附近深海海底试采含稀土的淤泥。今年2月，日本宣布成功从约6公里深的海域采集到含稀土的海底淤泥，该区域内的稀土矿化沉淀物达1600万吨。然而，日本的开采能力和成本并不乐观。日本东京大学教授冈部彻表示，这是研究的第一步，如果搞稀土国产化的话，预计还需要10年及以上。
4: ちょっと取ってくることは簡単にできるんで、僕らも研究して、ちょっと取ってきて研究するっていうのは困らないんですけど、産業が使うという部分で、大量に取ってきて、供給するっていうところが大事、今後は大事になるかなと思います。
1: 此外， 格陵兰岛也被日本视为潜在矿源。

0: 战力的强化。在接下来的五年里，朝鲜每年都要建造两艘崔贤级或规模更大的水面舰艇，包括一万吨级巡洋舰，并同步推动护卫舰、特殊用途舰艇以及水下武器系统的研制。
1: 特히우리해군무력을핵전쟁억제력의이익을믿음직하게담당할수있는역량으로수중과수상에서임의의시각에적에게

0: 按照武器系统性能评估试验计划，江舰号驱逐舰进行了战略巡航导弹试射和舰炮及自动机关炮、枪、电子战手段等主要武器系统试验。金正恩表示，朝鲜要持续大力推进维持并不断升级战争遏制力和战争执行能力。
1: 절대적인힘을보유하기위한우리의정치적의지와결심을더욱명백한행동으로보여줄것이라고확언하셨습니다。
0: 报道称，金正恩要求相关部门在两个月内完成江舰号的测试，并将其正式编入海军序列服役。韩国方面则有分析认为，鉴于江舰号发射导弹的方向是东部海域，韩方判断未来江舰号将部署到这一位置。
2: 한반도뿐만아니라뭐동부아시아전체를공격할수있는능력을갖춘함정이기때문에김정은위원장자체도이걸빨리서두르려고해서군사적인압박을좀더높이려는그런의도로좀보여집니다。
0: 事实上，就在6月23号，崔贤级驱逐舰的首舰崔贤号正式入列。崔贤号是朝鲜海军5000吨级驱逐舰崔贤级的首舰。2025年4月下水，有分析认为，崔贤级是朝鲜第一款装备了相控阵雷达和导弹垂直发射系统的水面战舰，意义重大。据朝鲜媒体报道，崔贤级驱逐舰安装了目前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可执行防空、反舰和反潜等多种作战任务，是朝鲜海军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突破。
1: 강중앙의국가방위전략실행과전쟁억제력행사라는중대한사명을지니고조선민주주의인민공화국의신성한해상주권과북익수호의항로를이어나갈위력한전투함의추역은우리식의촉항력화첨단화가실현된최강의전력을갖춘공화국해군의획기적인질적강화의의미깊은시사로됩니다。
0: 金正恩出席了崔贤号的入列典礼，他在典礼上致贺词说，朝鲜海军的变化并不是单纯的舰艇大型化与装备现代化，而是在地位、任务、作战水域范围等方面发生了变化。他说，朝鲜海军正在发展成为具备战略手段的军种。
3: 연이어서전략순항미사일을발사했는데북한은이미사일에전술핵을탑재하겠다고공언하는등지상탄도미사일에이어서핵위협을다변화하고있습니다。
0: 进入6月后，金正恩频繁视察军事国防设施和武器装备。6月3号，金正恩视察了新投产的核物质厂。他表示，过去5年，朝鲜核武实力大幅强化，武器级核物质生产能力已经达到以前的2倍以上。6月6号，金正恩在视察重要军工企业时提出，未来5年将导弹产能增加到现有水平的2.5倍。6月25号，金正恩观摩火炮及导弹现代化相关武器试验，试验内容包括升级版240毫米24管火箭炮、战术弹道导弹和155毫米自行加农榴弹炮增程弹。
4: 今年是美国建国250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在7月4号独立日迎来高潮。除罕见的热浪和比往年更盛大的烟火，庆祝活动中呈现出的政治分裂格外令人侧目。
0: 2026年7月4号，美国迎来建国250周年纪念日，首都华盛顿及多地举办庆祝活动，但极端高温天气导致部分活动取消或推迟。在纽约，多艘帆船组成的船队4号在哈德逊河缓缓航行，随后驶过自由女神像等地标建筑，空中军机飞过，拉出红蓝白彩烟。
5: Whether it's warships or flyovers or tall ships behind us, I mean, you're just turning around and looking. There's another sound. A B-52 just went by a little while ago. It's incredible that...
0: 在拉斯维加斯，全程上演了盛大的烟花秀，在布鲁克林科尼岛。数千人聚集在此参加一年一度的内森吃热狗大赛，还有很多美国人依然保持着往年独立日的传统习俗，水上活动、户外烧烤和游行。
6: Today, barbecue, my house, all my friends, family, then hang out and then watch the fireworks.
0: 与此同时，受热穹顶现象影响，美国中东部遭遇极端高温，华盛顿、费城等地超30场游行及演出取消。纽约、波士顿调整活动时间，电网运营商启动紧急节电措施，部分地区出现断电。
7: So on the loudspeaker, they're actually telling people to leave the fair. The events have been postponed. I'm told by an organizer it's because of the intense heat.
0: 美国总统

0: 特朗普四号晚在华盛顿的庆祝活动上发表讲话，表示美国的黄金时代才开始，并隶属任内多项成就，重申其正在推动的选举限制措施等。有媒体评论，这是一场带有竞选集会风格的演讲。
1: Our rise to being the world's strongest and most powerful nation。
0: 纽约时报指出，早在2016年，美国国会已成立美国250周年委员会，负责统筹建国250周年纪念活动，希望吸引全体美国民众参与。但是2025年特朗普重返白宫后，便着手对周年庆典施加影响，并另行设立自由250委员会，单独策划纪念活动。不过自由250庆典被指带有浓厚个人色彩。今年三月，美国美术委员会批准在建国250周年纪念金币上铸上特朗普肖像。同月，美国财政部宣布将在美元纸币上印上特朗普签名，这将是美元纸币上首次出现现任总统签名。在庆典喧嚣表象之下，美国两党围绕到底应该庆祝什么持续纷争，加剧民意撕裂。华盛顿邮报、福克斯新闻等美国主流媒体以及智库借势密集发声，以美国走向何方为主题展开反思。盖洛普最新民调显示，7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的建国者会对今日之美国感到失望，民众对国家的自豪感降至20余年来最低。
2: 养人先养心，山海关药业提示您关注心脉健康。高速网络，尽享激情。联通5G，不负热爱每一秒。
3: 鹿花5S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急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2: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

0: 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更美其美，
1: 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0: 大家好，欢迎收看环球综艺秀，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胜男。吴鹏啊，咱们是不是得给环球综艺秀的观众朋友们来点新鲜的节目？
0: 马上安排，我们为大家准备了大朋友小朋友都非常喜欢的魔术节目。
1: 哎，说到这魔术节目呢，其实在环球综艺秀已经跟大家呈现了很多精彩纷呈的类似这样的节目了。
0: 是的，那么下面即将登场的这些顶级魔术师，他们来自中国、德国、法国、西班牙等国，下面呢我们就进入他们的魔幻世界。环球综艺秀由长康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

常天点亮色，电费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Okay, I could do that.

0: That's good.
1: Oh.我们接下来的这个节目呢非常的精彩，它是由一个很有创意力的这个魔术师的一个表演，金菊奖获得了冠军。
2: 来，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秘境。

0: 也太不可思议了吧。
1: 哎，就是感觉像让他们回归自然哈。
0: 这个

Wow.

给

0: 我想知道，就是你确实这个用那个鸟来做魔术是很厉害的，但是除了鸟呢，还会别的吗？
1: 那接下来啊，我就在这个舞台上给大家来分享一段哇人体幻术。
0: 我本来出这个主意是想难为一下你，没想到我就给你一个展示自己的一个好机会，
1: 一定会让你大饱眼福。
2: 好，谢谢的欣赏，
0: 期待。
3: 哇哦，不要把它变美喽。

0: 看看是不是真的卫生纸。
1: 对。
2: 嗯，
1: 对，真的真的真的。
2: 哦，我们也要撕一下吗？还是？
3: 是真的吗？
2: 真的，没问题哈。

些扇子。

0: 帅，
1: 好帅，
2: 太帅了。好帅那个一个片，
1: 这是要书法吗？哇，书法！哇，
3: 九州一笑！哇，
4: 九州一笑！
3: 九州一笑！
1: 哇，好大的扇子！
3: 好帅，
1: 这个真的是高层次魔术，而且跳得太棒了。嗯，哇，
4: 还是买狗卷。

0: OK。
1: 啊，这是生兵马良。
0: 生兵马良，
2: 应该是。
1: I guess。

0: değil babacığım.
1: Huh?

里来的？

谢谢你哦。

0: 啊？
1: 哇，非常好看啊！

0: 要请出的这位呢，是一位来自法国的朋友，但是呢，他是一位杨女婿。
1: 他跟他的妻子是因为红酒而结缘的，所以接下来他表演的这个节目就跟着酒有关系。
2: 大家好，我从一个很浪漫的国家过来，法国。
3: 法国，
2: 我的中文的名字我叫马大帅。马大帅，帅不帅？
3: 帅。
2: 谢谢。你知道我们法国人很喜欢喝葡萄酒，所以今天我要给你们看一个魔术，用一瓶葡萄酒跟一个红酒杯，这个魔术叫酒酒树小。所以你们看，这里有一个空的桶，现在我在换位子，在这里，一瓶在这里，里面没有东西，对不对？
1: 对。
2: 里面也没有东西，

0: So many bottles. 谢谢你们，
1: merci beaucoup.
2: Merci, merci.
3: 为了向大家啊表示敬意，下面我也推出一个节目。哎，这个节目更高，
4: 真的吗？
3: 它高在哪儿呢？它高在你还没有缓过神来，可能你面前的一切就发生变化，一个魔术表演，送给大家。

0: OK， 能看到舞台上出现了一个大箱子，但有朋友会想魔术师用的会不会有问题？我找一位嘉宾吧，好不好？
1: 我想知道。
2: 来来来，
0: 来，
2: 最近的，离你最近的，对，
0: 掌声送给
3: Romeo，
0: 谢谢。耶耶耶！来，我们一起走进他。您代表现场这么多的朋友， okay. 我们先一起看一下里面有没有东西。
1: 里面，
0: 您摸摸看，什么都没有。
1: 等一下，里面哇，没有东西，
0: 没东西吧？空无一物，没有什么镜子、夹层、烟雾。
1: 没有镜子，有一些洞。
0: 对，
1: 有一
0: 待会儿会用。空无一物的大箱子，
1: 啥都没有，啥都没有，
0: 啥都没有，
1: 啥都没有。
0: 除了里面没东西，我们一起看一下四周，前面、后面、后面，来，后面，左边、右边、上面、下面，环绕着。
2: 怎么样？
0: 看一下，
1: 等一下，等一下，
0: 没东西。
1: 好吧，
0: 好，注意安全，拍拍看，很结实吧？
1: 对
0: 对，除了大箱子，还有这个东西。
1: OK， 这个是
0: 铁铐锁手的，您拉一下。哦，哇
1: 哦，这个很结实，
0: 很结实，很结实。这样，我们往前面一点，给您的朋友、我的朋友一起看一下。
1: 也可以给他们看一下。
2: 您给我们
0: 听一下声音。
2: 对对。

0: 是真的，
1: 真的真的，钢制的，
2: 是真的是真的。那个锁呢？
1: 来，您站到这边。您的工作很简单，
2: 好，
1: 把我的两只手啊，像这样牢牢锁死在上面，穿过去。
2: 这样吗？
1: 天哪！锁我，
2: 我不负责任。
1: 然后锁住。
2: 你们看看是不是
1: 完美？
2: 是不是锁住的？
1: 完美。
3: 你刚刚
1: 另一只手，
3: 你刚刚送我们红包，我们是不是应该对你温柔一点？
1: 对，温柔一点。来，
2: 怎么办？我想跟你温柔，
1: 另一只手。也看到碰不到对面的锁。
2: 天哪！
1: 用力锁住。
2: 你会不会？不会。
1: 越紧越好，好不好？
2: 我知道，但是
1: 真的越紧越好。
2: 哦呦
1: ，OK，
4: 我
2: OK， it's real，
4: 是他的手啊。
1: 您确认一下，有没有可能手能抽出来拉一下？
2: 不可能，不可能，
1: 不可能，
5: 哇，
1: 丝毫不能动弹，拉一下，拉一下锁，打不开，
2: 锁，你们看看，
1: 打不开，
2: 打不开，我是自己锁住的，
1: 没问题，没问题，谢谢。当然待会儿我整个人也会被锁进去，这个魔术相当的困难，大家不要做轻易的挑战，也请电视机前的朋友不要换台，这将是一个一镜到底的视频，也请大家屏住呼吸，祝我好运吧。

0: 首先我把自己放到这个密封的箱子里。各位应该能看到地上有两把锁，请我的助手用那两把锁把箱子给锁起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是绝对不可能离开这个箱子的。
1: 对呀、啊。
0: 而接下来所要用到的东西是这个、钉板。
1: No。
0: 整个钉板的重量重达百余斤，总计11把钢钉。我把它们放在我头顶的正上方，小心一点。这绝对是货真价实、锋利无比的钢钉，请我的助手敲敲看。然后我请我的助手把旁边的两个安全插销给拔掉，好了吗 ？OK， 请全场的好朋友和我一起倒计时3秒钟，3、2、2，等下
1: 啊！啊
2: 哇！

0: 环球竞技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听过掌声能感觉到，是不是觉得我还是很帅的？
2: 是，啊、超级帅。
3: 女生啊，快掌声、啊！
2: 太帅了，更帅。
1: 不行不行啊！梅花，你可以帮我一个忙吗？嗯，
2: 可以啊。
1: 我就觉得你是最漂亮的。哎，对对对，握个手。然后你可以跟我一起到舞台上来吗？
3: 你
1: 让我们掌声有请梅花。哦哦哦！好，可以，好，站到这个位置。
3: OK
1: OK， 对，很漂亮啊。哎，好，其实哄女孩的开心呢是非常简单的，其实对于我来讲，你只需要买一副扑克牌啊哈，扑克牌。你平时打牌吗？但是打不打都无所谓，但今天我要教你怎么样哄女孩子开心。你这样这么多牌，你随便挑一张，你点一下，就随便点一个，点一个，
3: 你点一个副，
2: 这张
3: 副，
1: 这个，
2: 这
1: 个，
2: 这张，
1: 这张，好，不要不要动，不要动，这张确定。
2: 对，好，
1: 我们让所有人都看到，包括摄像机也看到这张牌是什么牌。OK， 记住这张牌，记住这张牌。你要记住啊，它的花色点数都要记住，包括在场
4: 的
1: 位
4: 置，
1: 记住了，
3: 记住了，
1: 啊，都记住了，
2: 没问题。
1: OK， 相不相信？它现在中间的位置，我把它放在中间。下面呢，我只要洗一下，你会发现，你刚才选的牌，它就会跑到最上面，厉不厉害？
3: 不可能。
1: 看好了，
3: 哇，哎，不对啊，
1: 是不是？
4: 哎，刚不对，
3: 不对啊，
4: 不是刚才是星星，
3: 刚才是爱心，
2: 不是，不是这个。
4: 怎么办？怎么办？
2: 你能改一改吗？怎么办？

0: 了，
1: 再来一次。
2: 有点尴尬，你俩选什么牌？啊，选了什么？
1: 我不告诉你啊。
2: 你可以告诉我，但我觉得有点尴尬。今天怎么可能在女孩子面前？
3: 你刚才错了，
2: 错了。
4: 是代表我们队呀。

0: 你怎么变了？变成了红心，你选的是不是红心八？是不是？告诉我就可以。是。OK。哇，红心八送给你做纪念，你摸一下看上面这个上面的纹路啊什么，包括都是真的，没问题。哇，
1: 真的，
2: 真的。
0: OK。哇，
2: 签个字可以吗？
1: 你现在开心了吗？这块
0: 现在还没有完全，好像没有完全被我融化的感觉啊。
3: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0: 还差多少？还差多少？
1: 不能差不多。
0: 还差一点，叶果，我继续。你把这张牌。我们放到最底下好不好？就到最下面。
1: 底下
0: 红心八，各位，麻烦伸出你的左手，盖在这个位置。OK， 我们俩一起啊。
1: OK。哦。
3: 你怎么出了烟？
0: 啊？
1: 这是什么？
0: 各位，在你们没有发现的时候呢，其实它已经变成了
1: 啊
0: 一只盒子。啊。一只盒子，
1: 我的天哪！
3: 男人要求婚就可以这么求，
0: 跳动的心，在这里，
3: 这是求婚最有效的招数。
1: 这个没有女孩会说 no 的。
0: 各位，这里呢，大家看到了，里面还有
1: 是要单规了吗？
0: 戒指。所以说下面呢，你要看着这个戒指，对。看戒指，看着我的眼睛也可以。眼睛虽然很大，但是千万不要眨，离开我的视线。三、二、一。
1: 哇！我的天哪！
3: 你们服不服？
1: 我问你一下，你还要会去哪个队吗？
0: 我会送到这里，
1: 不要来我们队吧。
4: 老徐哥来这边
1: 啊！老徐哥，你是不是嫁到 B 组了？
4: 对呀、啊，
3: 没有，我们很愿意接受你哦。来，
1: 好难满足嘛？
3: 我考虑一下吧。
0: 不够浪漫吗？
1: 吗？
2: 你能唱一首歌吗？
3: 要求太高了吧？
0: 我唱歌，
3: 对，
0: 我是魔术师。但是提出来了，我觉得如果不满足他，
1: 不，
0: 怎么可能？我尽量可能的去想一下，唱歌其实我会唱很多首歌，这样你看我这里啊，我让你看一下我会唱多少歌，大概100首、200首都不止吧。你看我这里有很多首歌，哎，请看，你看，我这里有很多卡片，每一张卡片都有一首歌。
3: 你确定你会唱吗？
0: 我不一定，但是我挑战。
1: 不是这个，
0: 可以随便随便，
4: 一定要给他难度了，
1: 对，
0: 随便换。
1: 他就以为你是选
3: 这个，对。我就是要选这个，
0: 就选这个，确定吗？
3: 确定，
1: 不换。
0: 下面，下面不要看，不要看。
1: 我看老师紧张了。
0: 我转身，你们看。我转身，你们看，不要给我看。摄像机也可以看，但是呢，就唯独不要给我看，好不好？对。可以吗？记住了吗？记住了，告诉我，我就可以回头了。嗯，记住了。OK，OK。看一下。我要猜一下刚才你拿那张牌上面的卡片的名字，虽然很困难，但是我要挑战一下。好难啊，看来我要找出我的朋友帮我，特别好的朋友
1: 是谁呀、啊、
0: 各位啊
1: Renata
4: What、啊、
1: Renata 那个歌手 Renata、
2: 怎么这么神奇啊，什么情况？
1: 不是 Rihanna 吗？
2: 哇，不断的惊喜是不是？
0: 对，
1: 这是什么朋友、
2: 啊？会爆炸了！
4: 这个什么意思啊？
1: 是逛机器吗？
4: 还冒烟，你看！哇哇哇！哇，这不是 Renata 吗
1: ？Renata，
4: 这是歌手 Renata。
5: 我为什么出现在这里？为什么？
3: 他不知道
0: 啊。其实你不要问为什么，你是不是我朋友？
5: 对呀、啊。
0: 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
5: 可以。
0: 可以吗？好，来，往这来吧，来，各位，请告诉我你刚才选的那张卡片是什么？给所有人看，给机会看，让我们也看到。好，三、二、一，
6: 沙啦啦。
0: 各位。其实呢，一切好像都是莫名注定。

0: 好的，那他这次来是来帮我的，刚说我要找一位朋友帮我，而他带的唯一一个手巾上面就写着沙拉。哇，
1: 你看看吧，野果怎么样？
2: 飞起来了。

0: 一首沙拉拉，是不是听得大家傻了傻了？
1: 非常傻了，
2: 这是我们见过最炫酷的沙拉拉，
3: 真的是。我个白可以变唱歌，我那钢琴可以飞。我从来没看到假，有时候我在电视上看是假的，今天我在现场看到，不可能了吧？
2: 真的，
3: 这是真的，我的妈！
0: 环球综艺秀的舞台，一切皆有可能。
4: 是的，
0: 感谢乐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么精彩的表演。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各美其美，
6: 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0: 再次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
6: 我们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开局十五五，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共绘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中国海军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此次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乌官员称，俄军大规模空袭基辅，已致60余人死伤。乌总统呼吁国际伙伴加强对乌防空支持。俄称拦截超100架无人机，列宁格勒州港口遭袭受损。国际足联暂缓美国男足头号射手巴洛贡的禁赛处罚，引发多方质疑。美国队下一场比赛对手比利时足协已就此向国际足联提出上诉。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加紧进行。本台消息，今天12时01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有关中国海军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的问题提问。发言人毛宁表示，这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1: 这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事先已经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有关的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解读。
0: 当地时间6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基辅市长克里奇科晚些时候通报称，俄罗斯当天凌晨对基辅市发动了空袭，已造成12人死亡，超过50人受伤。他宣布7月7号为基辅哀悼日。
2: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6号早发文称，基辅市波多利斯基区、达尔尼茨基区的多处住宅建筑和戈洛谢耶夫斯基区的一栋非住宅建筑遭袭。乌克兰空军6号通报称，自5号18点起，俄军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的联合打击，使用了各种类型的无人机和导弹，主要攻击目标是基辅。乌克兰空军雷达部队共记录了419个空中攻击目标，包括68枚导弹和351架无人机。乌克兰空军防空导弹部队、电子战部队和无人系统以及乌克兰防御部队的机动火力组共同抵御了此次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表示，乌军成功拦截了部分无人机和巡航导弹，但未能有效拦截俄罗斯发射的弹道导弹，并将原因归结为拦截导弹供应不足。他呼吁国际伙伴在即将举行的北约安卡拉峰会上做出加强支持乌克兰防空能力的决定。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说，俄军当天对乌克兰发动密集打击，俄军动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位于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位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

0: 浦州等地的军用机场进行了打击，通报称打击行动是对乌方袭击俄境内民用设施的回击。另据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俄军防空系统当天在莫斯科等多地及克里米亚地区上空拦截并摧毁116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列宁格勒州州长德罗兹坚科6号早间通报，乌军无人机袭击造成卢加训练场、乌斯季卢加港和维索茨克港区域基础设施受损，无人员伤亡。
1: 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乌克兰因前线局势恶化，正加大对俄基础设施攻击力度。他同时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仍持开放态度。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当天播出的一档节目中表示，乌克兰武装力量因前线局势恶化，加大了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攻击力度。俄军正在边境建立安全缓冲地带，已可见具体成效。他还称，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按计划稳步推进。佩斯科夫表示，欧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使乌克兰问题进一步恶化，俄方希望欧盟不要破坏和平谈判的前景。佩斯科夫还称，俄罗斯对和平谈判仍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发挥调解作用。俄欢迎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到访。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就前线局势、对乌防空援助及和平外交进程等议题深入磋商。泽连斯基强调，欧洲应深度参与俄乌和平外交进程，乌方每一步举措都将与核心伙伴协同推进。针对当前战况，泽连斯基指出，俄方持续利用导弹和无人机发动空袭，乌方急需更多防空装备，期待法国做出有力决策，持续提供关键援助。同一天，泽连斯基还与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通电话，双方重点对接了鹰狮战斗机合作项目。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正推进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员培训等前期筹备工作，该项目将大幅提升乌空军战力。双方还确认将在无人机合作协议框架下持续深化协作。
1: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今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民众走上街头参加悼念活动，向哈梅内伊做最后的告别。来看总台记者从德黑兰现场发回的报道。
3: 在连续2天的公众告别仪式之后，6号德黑兰市迎来了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的送葬仪式，大规模送葬队伍将在德黑兰行进，官方预计共有数百万到上千万民众参加。按照官方原本的计划，载有哈梅内伊及其遇害亲属灵柩的灵车将从清晨6点起沿着长达10公里的路线行进，途经德黑兰的主要区域，行进时间大约10到12个小时。但由于6号参与活动的民众人数规模过于庞大，官方最终是放弃了这一长途行进计划，而是直接将哈梅内伊的灵车放置在了行进路线的终点自由广场附近。仪式组织方同时宣布，在稍晚时候会利用直升机搭载哈梅内伊的灵柩飞过整条送葬路线。那我们现在呢，就位于通往自由广场的道路上，现在是早上的9点，在现场我们看到人们不论男女老少都身着一身黑衣，有的挥舞伊朗国旗，有的手举哈梅内伊的照片，人群中不时响起反美反以色列的口号。
4: تشییع جنازه شرکت کنیم هرچند باور نداریم و باور نخواهیم کرد و تا آخر عمرمون خواهیم سوخت。
3: 毫无疑问，今天的整个送葬仪式向外界传递出了清晰的信号，在安全压力和地区紧张局势下，虽然伊朗最高领袖及部分高级官员和军事指挥官在战争中死去，伊朗的国家动员能力却仍然完整，伊朗民众团结一致，伊朗仍具备稳定且有韧性的政治秩序。那根据伊朗官方的计划，接下来的7号将在德黑兰以南约150公里的库姆举行送葬仪式，8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运往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接受伊拉克各界人士的悼念，随后再运回伊朗。最后在9号，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将举行安葬仪式，那里也是阿里哈梅内伊的出生地。

0: 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五号报道，伊朗驻卡塔尔大使馆商务参赞称，经过与卡塔尔相关部门的协调，伊朗与卡塔尔之间的海上贸易已经恢复，卡塔尔阿尔鲁维斯港已经重新开始接收伊朗货物。此前，两国海上贸易因地区局势紧张中断。以色列内阁五号投票拒绝承认最高法院一项涉及媒体监管的裁决，首次公开违抗最高法院。这一行为招致总统、多名前总理、现任总理内塔尼亚胡的竞选对手、反对党以及记者协会群起炮轰，他们批评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政府践踏红线。
2: 这一争议由监管商业媒体的以色列第二广播电视管理局引起，该管理局委员会15名委员中7人集体辞职，使得决策需要投票的法定人数不足。政府由此认定该管理局无权批准人事任命或履行其他职责。不过，以色列最高法院6月17号裁定，该管理局可继续履职。据以色列媒体披露，该管理局的人事出走是受政治压力所致，其正在审批以色列主流媒体第13频道电视台的收购计划，收购方是一群反对内塔尼亚胡政府的科技行业投资者。以色列内阁7月5号投票表决，一致通过违抗最高法院裁决的决议，以通讯部长卡尔西和司法部长莱文联合致信最高法院，称与法律相悖的裁决不会被承认，由此做出的决定无效。以色列政府叫板最高法院，招致国内多方抨击。以色列反对党拥有未来党领导人拉皮德发表声明说，政府已变成罪犯，这是以色列历史上最严重的宪法危机，破坏了我们民主的根本。内塔尼亚胡的竞选对手前国防军总参谋长埃森科特说，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政府正攻击民主。以色列议会选举日期尚未确定，预计不晚于10月。民调显示，埃森科特领导的政治党支持率直逼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
1: 美国独立250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在7月4号迎来高潮。除了罕见热浪和盛大烟火，庆祝活动中呈现出的政治分裂格外令人侧目。从民主党人主政的州交白卷时缺席，到党派与竞选色彩浓厚的活动安排，这场本可通过回顾历史来凝聚共识的团结庆典，却成为美国党派斗争和社会撕裂最直观的写照。
3: 今年的系列庆祝活动筹划已久，以多种形式展开，却始终烙刻着鲜明的党派印记。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晚在华盛顿的庆祝活动上发表讲话，隶属任内多项成就，重申其正在推动的选举限制措施等。有媒体评论，这是一场带有竞选集会风格的演讲。其实，党派之争在庆祝活动由谁举办这一问题上就已开始。美国国会曾于10年前成立跨党派组织“美国建国250周年”，负责规划全国和地方性庆祝活动。但特朗普第二次任总统后，其政府很快推翻这一决定，宣布自由250组织为唯一官方筹备机构，而该组织有浓厚的特朗普阵营色彩。民主党人对此不满，批评特朗普政府将国家庆典党派化，并在国会围绕自由250的资金运作、历史叙事和组织架构等问题提出质疑并发起调查。庆祝活动也由于党派因素遭到部分抵制。预计持续半个月的伟大的美国州博览会本是庆祝活动的重头戏之一，但由于其政党色彩浓厚，遭到部分人士批评和抵制，多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拒绝派代表团参会，一些艺人也因担心活动带有党派色彩而拒绝参演。纽约时报评论说，这些州的退出进一步表明庆祝活动已沦为一场支离破碎的党派闹剧。与此同时，民调显示多数美国民众认为独立250周年庆祝活动过于政治化。路透社与易普索集团联合进行的最新民调显示，63%的受访者认为独立250周年庆祝活动过于政治化。美国昆尼皮亚克大学民调显示，61%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未能践行独立宣言中所阐述的理想。
1: 国际足联五号宣布，对在与波黑队比赛中被红牌罚下的美国队球员巴洛贡作出禁赛1场处罚，但暂缓1年执行。 这使得这位美国队头号射手得以出战于比利时队的世界杯16强赛。国际足联暂缓巴洛贡禁赛处罚的决定迅速引发多方质疑。
3: 25岁的巴洛贡目前以3粒进球领跑美国队射手榜，在本月1号对战波黑队的比赛中，巴洛贡攻入了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3粒进球，但在下半场他因踩踏波黑球员的脚踝而被主裁出示红牌罚下，按照规则将被自动停赛一场。然而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5号作出决定，巴洛贡该场禁赛的执行暂缓1年，进入考察期。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感谢国际足联。路透社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特朗普近期曾致电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其重新审议巴洛贡被罚下的决定，不过白宫方面暂未对这一说法作出回应。按照比赛日程，美国队将在当地时间6号与比利时队进行16强比赛。比利时足协对国际足联准许巴洛贡继续参赛的决定表示震惊。比利时足协表示，得到红牌的球员将自动缺席球队下一场比赛，本届世界杯此前所有红牌均按此执行。国际足联关于巴洛贡的裁决与世界杯赛事规程条款直接相悖。比利时队主教练加西亚5号更是直言不讳地表示，国际足联对巴洛贡继续参赛的决定史无前例，违背足球运动精神。挪威队主教练索尔巴肯5号也表示，他认为国际足联这次犯了严重错误，现在的处理结果难以服众。他说，国际足联对巴洛贡的裁决会损害本届世界杯的公信力，舆论会一直盯着美国队不放，倘若他们在淘汰赛击败比利时，这场胜利也将永远蒙上一层争议的阴影。
1: 当地时间6号，总台记者获悉，比利时足协已就美国队前锋巴洛贡暂时不受停赛处罚的决定正式致函国际足联，提出上诉申请。由于美国队与比利时队的比赛将在北京时间明早开赛，国际足联需要在赛前做出最终裁决，因此审理时间十分紧迫。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上午在山东青岛某军港开幕。
4: 此次演习设立联合导演部和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开幕式上，中方总导演表示，海上联合作为两国海军重要联演机制，经过10余年实践，已成为巩固发展两国两军关系、增进战略互信、提高联合行动能力的重要平台，提升了两国海军务实合作水平和共同应对海上威胁能力。俄方总导演表示，海上联合演习已成为提升作战协同能力、交流专业经验、加强海上编队行动协同的有效平台。这次演习将促进两国军人之间的互信，提高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开幕式结束后，两国海军共同展开指挥推演和战术协同，联合指挥部围绕海上演练阶段的重点演练科目进行深入研讨，敲定协同要点。后续双方参演兵力将赴青岛附近海空域组织联合侦察预警、防空反导等多个科目演练，并开展实际使用武器训练。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加紧进行。
5: 7月3号以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今天，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溧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南宁将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目前，当地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援、群众转移安置等各项工作。针对六兰水库发生的严重险情，应急管理部今天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通信侦测、道路抢通、内涝排水等130台套专业装备，展开人员搜救、现场勘查、灾情评估等相关工作。预计6号至8号，广西强降雨仍将持续。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西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水利部今天会上研判，受降雨影响，今天8点到14点，广西豫江发生2026年第1号洪水。 广西全区30条河流

0: 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指导相关部门调度玉江流域百色西金水库共拦洪 1.81 亿立方米，减轻南宁、贵港等城市防洪压力。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1: 广西横州六拦水库险情发生以后，当地多部门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来看总台记者今天傍晚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我的身后就是此次今天上午我们六拦水库和运表水库发生这个溃坝和垮坝险情所导致的村庄受淹的这个现场情况。目前呢，据我现场观察呢，现场的这个水位是稍稍比下午有所减退，但是呢，在这个浅处啊，它的水深呢还是能没过一个成人的膝盖，到达近腰的这么一个位置。现在大家通过镜头可以看到，当地的这个消防救援力量正在通过橡皮艇将村内受困的这个群众进行一个转移的工作。那么据当地村民刚才对我的一个反馈呢，今天早上大概8-9点的时候啊，这个上游的水库是发生了这个险情，导致我们水库的这个水呢是迅速的灌到了我们这个村庄内部。当时呢最深的这个水呢，水深是超过了3米啊，是完全是淹没了我们这个村庄内部一些建筑的这个一层的位置。那么现在呢，据这个当地村民就向我介绍呢，村内的水是稍稍的退了一些，但是呢深的位置呢还是有接近1米多的这个水深呢。那么据消防人员反馈啊，在这个东区村更往东大概3公里的位置呢，是有一个茶村，那个茶村的那个地理位置呢比我们东区村更低更低洼，它的受淹情况会更重。但是目前因为整个往里的这个道路完全是被这个积水所淹没，我们没有办法到达现场，所以一会儿消防人员会通过这个橡皮艇来到我们的那个茶村去了解一个最新的一个受影响的一个情况。那么据我向当地政府的有关负责人了解呢，目前据初步的一个统计啊，现在因为这个六拦水库和运表水库的这个险情受影响的这个群众呢，大概是有3个镇，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孝宇镇，然后云表镇，包括我们的这个马岭镇，它现在是一个主险区。那么目前受影响的群众的这个人数呢，大概是7.7万人左右，目前已经紧急的转移了大概是7.6万，还有大概1000多名群众需要一个紧急的转移。但是现场呢，大家也可以看到啊，目前呢也是受影响比较严重啊，现在是处于这个断网断电一个情况。当地呢也是紧急的协调了这个电力和这个通讯的保障部门进行一个应急的一个保障。
1: 接下来看一组短消息。
3: 国家航天局今天发布消息，天问2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公里的追星之旅，与小行星2016 HO3 成功交会，并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了小行星影像数据。后续，天问二号探测器还将对小行星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为采样做准备。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昨天21点，小浪底水库降至对接水位215米左右，排沙洞含沙量达到150千克每立方米。标志着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进入集中排沙阶段，预计本次排沙将持续至7月12号前后。小浪底水库排沙量超过1亿吨，将较好恢复水库库容，延长水库使用寿命。今天上午，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离开香港，结束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在港期间，南宁舰、衡阳舰在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码头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等活动。今天 A 股市场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执行，主要涉及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适用范围扩展至全部 A 股和 ETF， 沪深主板风险警示股票涨跌幅限制由5%调整到10%等内容。业内人士表示，新规落地是 A 股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的关键举措，将有助于促进市场稳定运行，更好满足投资者交易需求。
4: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

0: 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受高温干燥天气等影响，法国南部多地林火蔓延。法国南部东比利牛斯省政府五号称，受火情影响，当地约10000人被要求撤离。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五号称，受林火影响，今天举行的环法自行车赛第3赛段将禁止公众现场观赛。当地时间五号，欧洲最活跃的火山之一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埃特纳火山持续喷发，伴随火山灰的排放，卡塔尼亚机场部分航班运行受到影响。当天卡塔尼亚机场一度暂停进港航班，机场后续运行安排将根据火山活动和空域安全评估进行调整。

0: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5: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回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6: 尝尝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5: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7: 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欢迎您继续收看，再见。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公众告别仪式第二天，哈梅内伊三个儿子公开现身，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否在葬礼期间露面？美伊新一轮会谈被曝11号举行，哈梅内伊葬礼过后，美伊谈判会否顺利如期启动？特朗普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请求在白宫与其会面，美伊在伊朗和黎巴嫩问题上的分歧能否得以弥合？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国移动。
1: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六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在首都德黑兰举行。就在此前一天，哈梅内伊的三个儿子，也就是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兄弟们公开现身葬礼仪式，而这也进一步的引发了外界对穆杰塔巴是否会出席哈梅内伊葬礼的猜测。哈梅内伊葬礼期间，穆杰塔巴到底会露面吗？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给伊朗一周暂停时间，以便其为哈梅内伊举行葬礼。知情人士透露，美伊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葬礼过后，美伊会顺利如期的启动谈判吗？另外，特朗普向美国媒体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请求与他会晤。分析称，内塔尼亚胡此行意在寻求修复双边关系。若此访成行，美伊在伊朗和黎巴嫩问题上的分歧到底能不能弥合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

0: 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伊朗方面六号消息，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当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了葬礼。此前一天五号，哈梅内伊之子马苏德、梅萨姆和穆斯塔法以及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等多名伊朗高官出席了第二天的公众告别与悼念仪式。据悉，公众告别仪式四号开始举行，黎巴嫩真主党与哈马斯的代表以及也门胡塞武装高级官员出席了当天仪式。然而，至少13个国家取消了出席计划。据伊朗媒体报道，取消的原因是因为美国政府向各国政要发起了全方位施压行动。四号，大批伊朗民众从全国各地涌向首都德黑兰参加悼念活动，并在现场高喊“复仇，复仇”。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感到惊讶，称伊朗民众全是假哭。不过，特朗普的言论立即遭到伊朗驳斥。另一方面，外界高度关注哈梅内伊之子、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是否出席哈梅内伊葬礼。据美联社五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兄弟们公开现身哈梅内伊的葬礼祈祷仪式，此举表明他们对自身安全保障恢复了信心，但穆杰塔巴本人仍未现身。此前，以色列曾对其发出威胁。2月28号，美以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哈梅内伊及数位家人、时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帕克普尔等多名军政要员在空袭中身亡。随后，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拉里贾尼、巴斯基民兵组织指挥官苏莱曼尼等高官也都相继遭到以军暗杀。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中东问题学者董曼远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五号哈梅内伊的三个儿子出席了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这也是此山人啊在伊朗这个战事爆发以来首次的公开露面，这也让外界呢产生了更多的猜测。那么哈梅内伊的次子，也就是现任的哈梅内那个伊朗的最高领袖，他会不会来出席哈梅内伊的葬礼？那董老师，您觉得穆杰塔巴出席的可能性有多大？
2: 我认为这个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出席葬礼的这个可能性基本没有。也就是说，首先他是由这些这个背景性的因素促成的，也就是这一次对这个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这个葬礼啊，是伊斯兰共和国47年历史上最盛大的、规模最大的国家仪式。那么，无论是从参加的人数，还是说他这个要经过的城市等等，他都是规模最大的，与这个1989年就是伊斯兰共和国缔造者霍梅尼逝世的时候那个葬礼比较起来，它的规模更大。而且呢，整个过程比上一次呀更加的有序。因为上一次呢出现了一些这个意外或者是混乱的情况，但是呢这一次呢，一切安排都是井井有序的，连这个参加送葬的群众他吃什么、住在哪里、怎么这个防暑啊，以及是医疗怎么做保证啊，都想得很周到。这整个这个交通的管理啊、安保管理都是应该说是体现了国家整个治理能力的一个大幅度的一个提升。仪式呢当然是非常严肃、非常这个庄严的。那么这个民众呢表达了对这个最高精神领袖失去这个领袖的他这个悲痛，然后呢发誓要复仇。那么呢现在看来呢，就是新任最高领袖现在不出席，那么他有四方面的这个原因。那么这个四个方面，第一呢是在美国以色列2月28号对这个伊朗进行这个主动发动这个侵略战争这个大军事打击之后啊，穆杰塔巴本人也受伤了，
0: 对，
2: 他需要继续这个调理身体，这是一个原因。第二呢，是从2月28号到现在，应该说伊朗一直是处在这个非常严峻的外部威胁之下，包括有这个跟美国以色列这个进行这个 军事上较量这个重要的这个阶段。那么在这样的环境下举行这样盛大的这个国家仪式，并且最高领袖露面，显然不是太合适，这个伊朗决策层也不同意这样干。第三个因素呢，是以色列对这个穆杰塔巴发出了死亡威胁。那么伊朗这个他的决策层出于对最高领袖的保护，他不在这个问题上不敢掉以轻心。第四呢，是经过几个月同美国以色列的较量，伊朗获取了阶段性的战略主动。在这个时候啊，不光伊朗需要恢复国内经济，改善民生，然后呢还需要重新就是说激活抵抗阵线，然后呢下一步还要对中东安全格局和波斯湾及海峡秩序进行重新塑造。这些呢都需要一个更大规模的政治总动员。那么现在这个时机恰好是合适的，那么进行政治总动员，那么领袖不出现，那么也同样不影响啊领袖他的权威，而且呢也不影响民众和体制内人员对领袖的敬畏。所以这些现在看来呢都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事情。
0: 所以呢葬礼可能还有几天，但是呢穆吉塔巴出席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2: 基本不会出席。
0: 对，包括您刚才也提到了，其实在三月份穆杰塔巴呢这个继任最高领袖之后啊，这个以色列方面呢也是多次发出了死亡威胁，而且不仅是威胁，其实也有一些具体的行动。包括呢日前呢这个美国媒体呢有一个爆料啊，说在四月份美以进行这个谈判期间呢，以色列呢甚至还这个密谋要去刺杀伊朗的这个谈判代表等等等等。所以不由得让一些媒体就担心啊，说在哈梅内伊的葬礼期间，以色列会不会整出点什么事儿来？您觉得？
3: 首先呢，从我的判断来说，在这个伊朗国葬期间，以色列仍然可能会采取一些动作，包括一些极端的动作。那么说到这个斩首行动或者说暗杀行动，对于以色列来说呢，仍然在考虑相关的可能性。但是我们会看到呢，可能不会针对伊朗的境内，或者说呢，以色列不会贸然动手，但是可能会针对其他的方向，比如说在黎巴嫩境内采取相关的行动。首先呢，对于以色列来说，在这个暗杀行动方面，以色列一直是伺机而动的。那说到暗杀行动，此前呢，以色列也有所谓公开认领，比如说2024年7月31日，当时呢是哈马斯的前领导人哈尼亚在这个伊朗德黑兰遇袭身亡，以色列在12月认领了这次袭击行动。我们都知道，当时哈尼亚在伊朗是出席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他的就职仪式，那么之后在伊朗停留，给以色列一个进行袭击的机会。那么现在呢，以色列对伊朗仍然是伺机而动，而且在判断是否有高价值的目标。对于这次的国葬，此前已经有很多的消息爆出，有很多的细节。我们会看到呢，支持伊朗的地区武装组织某种程度是参与到这次国葬当中，其中呢包括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和也门胡塞武装的代表都出席了。那么哈马斯和这个真主党他们的这个特使还与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进行了会晤，所以此时呢，从以色列对于这次国葬高度关注当中，当然要锁定一些关键的人物，后续还可能进行追踪，不是说呢马上动手，可能后续呢还要所谓顺藤摸瓜，或者说从这个暗杀行动的设计方面，以色列呢仍然在进行行动的策划，仍然在寻找时机。而另外呢，从这个顾虑或者说顾忌上来说，很多人认为现在伊朗在国葬期间，那么以色列如果发动行动进行暗杀的话，那么对于以色列来说，不管是在外交上、道义上都会承受压力。但我认为这并不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恐怕呢现在以色列考虑到的是美国的态度。刚才您也提到一个细节，今年四月份美伊谈判之后，那以色列有意动手，美国呢当然一方面是要劝阻以色列，但同时通过第三方向伊朗方面递出消息，要求伊朗呢规避风险。其实这个操作本身恰恰说明，以色列如果预谋发动行动，那么一方面顾及美国的立场，但同时也有自己的行动空间，美国对于以色列的约束力度并不够。
0: 四月份的美伊谈判呢，以色列呢有意动手。那么最新的消息是十一号的时候呢，美伊新一轮的谈判呢将在巴基斯坦举行。那么以色列呢还会不会有什么动作？我们稍后再就这个话题来继续的展开。另外呢，就是对于伊朗民众呢哀悼他们的已故前任的这个最高领袖啊，特朗普呢说他感到非常的惊讶，他认为呢伊朗民众呢也许都是在假哭。伊朗方面呢随即呢就做出了一个回应，说你不懂 你不能理解这些，你不仅没有文明，而且呢没有历史，也不懂得荣誉。那我想请教邓老师的是啊，特朗普他这个惊讶的背后。

0: 他是不是对伊朗的民意、信仰，包括这个国家的凝聚力，会产生一些误解。
1: 特朗普的言论呢，摇摆程度是非常大的。上午说的话和下午说的话不一样，今天说的话跟明天说的话不一样。他这个说的话，对伊朗，无论是他的官方决策层也好，对伊朗的广大民众呢，他是不相信的。不光是伊朗不相信，恐怕世界上许多人都不相信。那么不相信呢，他会有个效应或者有个结果，那就是说对伊朗来讲基本不起作用。无论是他恫吓也好，敲诈也好，还是说这个诱骗也好，这个伊朗应该说现在对他通通是不信的。所以呢，有的时候会反驳他，有的时候就不信就完了。所以呢，现在特朗普说这些话，他呢，我认为呢，他只是要说明伊朗他不是铁板一块。那但是呢，伊朗特朗普这个言论他是影响不了伊朗的行为方式的。从现在这个葬礼已经已经完成的这个项目上来看呢，还是比较成功的。比较成功呢，这个民众表达了对失去自己领袖的这个悲痛，而且呢，从官方到民间都发誓要复仇。
0: 对，
1: 这个发誓要复仇，我观察呢，倒不一定说针对说美国领导人会怎么样，或者以色列领导人会怎么样，但是他要这个真正的复仇要体现在伊朗下一步的地缘政治斩获上。这个地缘政治斩获应该是集中体现在伊朗不光要恢复自己的实力，不光是要振兴这个抵抗阵线，而且呢，他现在要尽可能的通过谈判获取资源，那么呢，对下一步啊中东地区的安全格局，对波斯湾和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它的秩序进行重新塑造，如果是这方面有了斩获，等于事实上完成了对美国的复仇。
0: 所以呢，说到这个谈判啊，据沙特媒体报道说呢，哈梅内伊葬礼过后，美伊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新一轮会谈。来看短片。
2: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4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政府给了伊朗1周暂停时间，以便伊朗为其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葬礼。同一天，沙特阿拉伯媒体报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3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3号，英法两国发表联合声明称，阿曼已同意与英法开展合作，保障该国领海范围内的航行安全。声明还称，英法已准备好部署更广泛的多国军事行动，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也表示，法国海军已在中东部署扫雷力量，包括2艘扫雷舰，并有2艘护卫舰和1架海上巡逻机提供支援。法国将与伙伴国家共同推动霍尔木兹海峡全面恢复通航，并保障海上交通安全。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4号对此回应称，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展示军事力量的场所，伊方反对任何可能影响该水道安全的军事行动。作为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保障方，伊朗将对相关军事动向保持高度警惕。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行为都将由相关方自行承担后果。
0: 英法3号宣布和阿曼合作，要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那么伊朗方面呢，随即呢就表示了反对，说霍尔木兹海峡应该由伊朗和阿曼两国来共同管理。那董老师，在伊朗的这种坚决反对之下，您觉得英法和阿曼的这种合作还能顺利地向前推进吗？
1: 首先这个英法这个动作，它背后呢是这个有欧洲一大片国家呀，在这个海峡问题上与这个英法呀形成共同看法这样一个背景。那么呢，也就是说英法现在呢试图现在就是借助谅解备忘录的达成，美伊谈判现在正在进行，然后呢停战事实上已经实现这样一个背景啊，对这个海峡局势进行介入。要进行介入的话，为下一步欧洲怎么规划这个事情过后欧洲在这个地区的这个利益

那么呢，他现在等于一个提前进行了一个布局，一个动作。那么从哈曼方面的动作看呢，能够看出啊，他是各方都不想得罪，他不想得罪伊朗，他不想得罪美国。

0: 慢呢，他就要想尽一切办法，尽量的拖，尽量的虚与委蛇。那么呢，同时呢，要借助外部力量啊，抵消这个伊朗这个压力。所谓借助外部力量，现在把这英法的力量也都利用起来了。另外，阿曼也在跟伊朗讲，我是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的这个签字国，我也批准了这个东西，我得遵守这个法律。哎，当然要遵守这个法律。这个法律里面，关于天然形成的海峡，也这个海峡沿岸国有没有权利收通行费，它有明确规定。这个伊察海峡这个公约就知道了。所以呢，他现在这个阿曼呢，现在就是要跟这个英法呀，想这个通过说是确保他这个海峡的南部，阿曼所跟那个国际海事组织就是商定的那个航道的进行的通畅，有更多的这个外部力量的保证。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即使是英法派出了这个军舰，这个力量，事实上呢，它是影响不了伊朗现在要对海峡进行有效管控这个决心的。假如说再次出现说是有船只违背革命卫队的意愿，没有向革命卫队报备通过海峡，革命卫队仍然可能对过往船只进行打击，英法恐怕没有胆量进行这个对伊朗的相关目标进行这个武力打击。所以呢，这个事情啊，我觉得它只是一个现在商讨中的议题，对伊朗的行为不会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1: 对，作为阿曼来讲呢，就是和稀泥，谁也不想得罪，但是呢，
0: 尽量把这事情往后拖。
1: 对，并不影响伊朗对这一区域的这个管控能力。
0: 对，
1: 那我也想请教一下这个小辉老师，听一下您的观点啊，就是英法抢在北约峰会之前要宣布跟阿曼的这样一个合作，您觉得英法的这一动作跟即将开启的这个北约峰会之间有没有什么微妙的关联呢？
2: 确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或者说呢，从时机上不仅仅是巧合。我们会看到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问题，之前呢，英法曾经试图发挥作用，包括呢，召开多边会议的方式来试图组建护航联盟。但是我们都知道，此前英法的努力呢，恐怕是这个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更多的取决于美伊是否能够实现实质性的停火，以及后续谈判进程和相关的进展。那么在这一次北约峰会之前，之所以英法如此的高调，一方面呢，指向的是后续美国和伊朗将开启进一步的谈判进程，那么同样也涉及到当前美国针对自己盟友的态度。确实呢，对于这一次的北约峰会，我们看到的现实是美国总统呢公开的对于北约盟友表达不满，甚至说呢，如果不是在土耳其召开，他甚至呢不愿意去参加。所以呢，对于欧洲盟友来说，试图争取在美国的战略布局当中更高的地位，或者说呢在战略方面与美国绑定，确实是一个紧迫的诉求。
1: 您觉得美伊11号在巴基斯坦的这样一个谈判能顺利的开启吗？
2: 确实大家会看到呢，在这个国葬之后，美伊要开启新的谈判进程，现在呢双方都在释放一些信号。从美国的角度来说，一再强调的是不希望伊朗国葬期间横生枝节，是希望能够顺利进入谈判进程。伊朗方面呢，对于谈判确实也有自己的需求，双方各有所需。这个时候我们认为呢，极大程度双方会愿意推进谈判进程，毕竟呢60天很快会过去，现在的谈判还没有进一步的进展。从美国的角度来说，关注到的是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的问题，以及呢后续和伊朗在核问题等各个议题方面来推进相关的讨论。所以现在呢，随着时间的紧迫，伊朗呢也希望能够通过与美国的沟通，尤其是在国葬之后，在国内实现团结之后，展现更多的这种强势。
1: 好，另外呢，据美国媒体透露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计划最早13号访问华盛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来看短片。
3: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4号晚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于近期在美国会面。据以色列媒体报道，特朗普当天证实内塔尼亚胡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特朗普还称他与内塔尼亚胡相处很好，而内塔尼亚胡也知道谁是老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透露，内塔尼亚胡计划最早13号访问华盛顿，与特朗普会面。如果此访成行，将是今年2月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两国领导人首次线下会面。同时，此次访问也被视作以色列方面寻求修复双边关系的行动，因为当前在美伊谈判和离以关系等问题上，美以之间分歧明显。特朗普近几周多次公开对内塔尼亚胡提出批评。 尽管李以近期达成一份旨在平息边境冲突的框架协议，但边境交火事件仍是

0: 时有发生。五号，以军空袭黎巴嫩南部真主党目标，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前往黎巴嫩南部伯福特岭，宣布以军已全面控制该关键区域。据悉，伯福特岭是黎巴嫩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另据以色列方面五号消息，以方证实曾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初期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
1: 以军宣布已经全面控制了伯福特岭，这对当前的离异局势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2: 我们知道黎巴嫩政府、以色列、美国三方达成了一个协议，就是如何维护这个黎巴嫩的稳定，如何确保黎巴嫩政府在全境实行主权，如何解除真主党武装等等。那么现在以色列呢，在真主党没有解除武装的前提下，不会离开黎巴嫩南部地区，但是呢，他这个不离开南部地区，并且对真主党保持一定的这个军事压力啊，他有个限度，也就是说他不能以搞砸与特朗普政府这个关系为前提。那么这个不搞砸关系，它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说，现在以方的行动不能够颠覆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这个谅解备忘录和正开启的谈判。
1: 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他急于面见特朗普，能修复或者说弥合当前美以的这样一个分歧吗？
3: 说到这个内塔尼亚胡访美的时机，那么刚才我们说到美伊可能在11日开启下一轮的谈判，那么内塔尼亚胡说他最早在13日就要访美，这一次的这个访美的时机的选择本身就有意来干涉美伊当前的谈判进程。而另外一方面呢，以色列在试探美国的政策立场和相关的边界，是要看后续如果在美国不同意的情况之下，以色列单方面的开展军事行动，美国会如何来进行约束。那么另外呢，我们也会看到现在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说，恐怕国内的政治议程，也就是议会选举，它的重要性远大于美以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一次的访美从内塔尼亚胡来说同样服务于国内的政治目标。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外界关注穆杰塔巴会否出席父亲的葬礼以及内塔尼亚胡急见特朗普能否弥合分歧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在台风美沙克逐渐靠近并登陆的过程当中，中国华南多地遭遇了强降雨的侵袭，尤其是广西一带受到影响最为持久。过去三天，强降雨在这一带长时间的逗留。那么明后两天，美沙克的残余环流和季风气流会继续沿着副热带高压的边缘北上。那么在大陆高压和副热带高压之间形成了水汽输送通道，那么给华南到黄淮的大片区域带来强盛的降雨。那么在广西、广东这里一直到江苏和山东这一带，很多地方的未来三天的累计降雨量普遍都会达到50毫米或者是100毫米以上。那么在广西南部甚至会遭遇250毫米以上的降雨。那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呢是降雨的主要时段，在广西、广东这里一直到江苏和山东将会形成一条强降雨带，普遍会出现大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在广西和江苏的局部地方还将会有特大暴雨。那下雨同时会伴随强对流天气，尤其是在山东、江苏北部这一带会出现雷暴大风。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4到31摄氏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21到28度。通辽小雨转中雨，20到27度。达州晴转多云，25到37度。贵阳多云，20到30度。曲靖多云转小雨，18到28度。石家庄多云转阴，24到34度。郑州大雨转小雨，25到33度。淮安暴雨转大雨，25到28度。武汉大暴雨转小雨，24到32度。杭州多云，28到37度。首尔小雨，24到30度。东京小雨，19到26度。新德里小雨，26到33度。迪拜晴，32到39度。河内小雨，26到33度。曼谷阴转小雨，28到34度。悉尼小雨，12到17度。莫斯科小雨，15到20度。伦敦阴转多云，17到31度。巴黎多云转阴，21到

25度，罗马晴21到31度，雅典晴转小雨24到33度，渥太华晴16到30度，华盛顿小雨23到29度，洛杉矶晴18到24度。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月西。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来自湖北宜昌的黄子峰留言说，我想点一首最长的电影，毕业晚会上我唱了这首歌，大家都夸我深情，其实我心里苦啊。那天我暗恋的姑娘正跟她对象在下面牵手呢，我这歌啊直接成了人家的背景音，现在我俩已经各奔东西了，我想这场电影我也该杀青了。
1: 哎，子峰，你说你唱成了人家的背景音啊、但我觉得在你唱歌的那三分钟里，你就是全世界最深情的人，只是你的深情可能选错了观众而已。
0: 其实有时候啊，有些电影呢，我们在拍的时候啊特别投入，剪出来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主角可能根本不是自己，但是那又如何呢？那现在该杀青了，我们要开始拍新的作品了。下一步咱不当深情男二好不好，咱演自己人生的绝对主角就好了。
1: 没错，我们赶紧把这首最长的电影送给你，也希望你把所有的眼泪都留在
0: 别下一步也别哭啊，咱们的眼泪一定是喜极而泣。
1: 没错，
0: 好不好？
1: 下一步没有哭戏。

0: 们继续来看留言。接下来呢，来自广西南宁的宋佳留言说，前阵子看蒋欣和常远演的那部剧《太想爱你》，里面有一个蒋欣打电话的桥段，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上来了。想起大学时候的自己也是那样，偷偷喜欢一个人，最后各奔东西，那种感觉好久没有想起了。点一首同名歌曲《太想爱你》，送给那段回不去的青春。嗯，
1: 其实暗恋这事儿啊，特别美也特别苦。嗯，你曾经的那份心动是你个人生命当中一份奢侈品，其实不需要对任何人负责。
0: 是的，我们就把这首《太想爱你》送给

0: 来自辽宁辽阳的何心怡留言说，想点首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给我爸。初中那会儿月考考砸了，坐在老爸的车里大气不敢喘，结果他跟着光盘唱后座的宝贝看过来，一下把我逗乐了。他说人生不全是试卷，一晃这么多年老爸头发全白了，想借这首歌祝他身体健康开心一点。嗯，
1: 这个您的父亲当年教你不仅是怎么看待成绩，更是一种面对生活打击的那种姿态。嗯，我想他应该是想用这种特别的方式告诉你，嗯，不管遇到多大的坎儿，只要咱们还能唱得出来就没啥大不了的。
0: 那我们就把这首载满快乐能量的《对面的女孩看过来》送给心仪的老爸。希望叔叔啊，您在往后的日子里面呢，天天都能像当年逗乐女儿那样，笑得像个老顽童。

0: 曲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
1: 哎，这位朋友的网名叫写我未写的诗篇啊，他说，对不起，是我弄丢了你，现在清醒已来不及，我们或许不会再相遇，在人来人往的四季中老去。2014年，那个拒绝见你一面的自己，当初那个所谓的理由，终究成了我心里的遗憾。杨哥、允熙，我想点一首《不如见一面》，如果他能听到，或许缘分

0: 还未尽，也说不定。
1: 哇，2014年到2026年，12年的跨度已经足以让一段往事在我们的心底发酵成一杯苦酒了。所以很多时候啊，我们总觉得来日方长，但是忘了可能有的人一转身真的就是一辈子了。
0: 其实即便你现在见不到他，那你写下了这些文字还有你心底的这份惦记，也是有意义的，因为它会让你变得更加柔软，也让你知道如果下次再遇见对的人，绝对不能再轻易放手。见不见是缘分，但是想见的这份心，我们节目一定会帮你转达。
1: 是的，同时呢，我看到我们央友圈的好友68401B52也留言，想把这首歌送给他的奶奶，还有我们央友圈的好友深街94等等的朋友都点播了这首歌。那我们就把这首海来阿木的《不如见一面》送给大家，一起来听。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山西大同的精若男留言说，海洋玉溪帮我点首爱要有你才完美。前两天手欠给当年的初恋发了张老合影，结果人家就回了个哈哈大笑的表情包，然后我俩后来居然聊起了各自的孩子。歌里唱的爱只剩下一团灰大概就是这样吧，其实曾经真爱过就够了。
1: 哎，这位朋友说的曾经真爱过就够了这几个字儿挺通透的、
0: 是的、
1: 就很多人分手之后呢说我后悔，要么就是不甘心，但是这位朋友不一样啊，他已经走到了第四步，就承认他已经结束了。我觉得一段健康的完整的感情就是这样，在他结束之后你们都不需要他延续，不需要他重来，也不需要他能有所回应。
0: 是的、那若男，我们就把这首爱要有你才完美送给你，希望你可以带着人生的智慧继续幸福安稳的生活。

担心你为着爱阮而放弃了自己，心疼你思念阮而在深夜

0: 现场的朋友，能不能给我你的荧光棒？
1: 喜欢你在乎的表情，尤其是吃醋的样子。你说会爱我很久很久。

0: 央友圈的这位朋友彬彬留言了，他说我想点喜欢你给我家俊俊，我想说谢谢你来到我身边，往后岁岁年年我都想陪着你，把所有温柔和偏爱都给你，虽然我们认识的时间比较短，但是我很喜欢你，我认定你是我的依靠，愿意为了爱变得更勇敢，一起走向更好的未来，俊俊我爱你。
1: 哇，好甜，好幸福。哎，其实我真的觉得感情这件事情啊，它是不能用时间的长短去衡量它的深浅的。只要是真心相爱，只要两个人能够互相认定，我觉得真的就是一段非常完美的感情。
0: 嗯，这位朋友说什么？说愿意为了爱变得更勇敢。嗯，这大概就是爱情非常美好的模样。
1: 是。
0: 那我想俊俊听到这话，那心里边肯定特别温暖。
1: 没错，同时点播这首歌的呢还有央友圈的好友吉祥如意，那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你们，一起来听。

0: 师。哈！小多爸爸，围裙妈妈终于要出差回来了。
1: 是的，我们得给围裙妈妈准备一个欢迎仪式。蛋宝，
2: 我在。
1: 你负责做饭，我负责装饰餐桌。时间不多了，我们快点行动起来。
2: 收到。
0: 小多爸爸，那我干什么呀？
1: 不用了，你就等着迎接妈妈回来就好。
0: 啊，可是我也想帮忙。
1: 那你跟蛋宝一起准备大餐吧，怎么样啊？
0: 好，保证完成任务。蛋宝，需要我做什么？
2: 大头儿子，你能帮我把需要的菜品处理一下吗？
0: 没问题。
1: 大头儿子，你怎么哭了？
0: 没事，小头爸爸，我在剥洋葱呢，好辣眼睛啊！
1: 原来是这样，加油，大头儿子！
0: 剥洋葱真不容易啊，一层一层的。
2: 大头儿子，这样不对，洋葱只需要把最外面的皮剥掉就可以了。
0: 啊？蛋宝，你早点告诉我呀！
1: 没事，大头儿子，你再剥一颗洋葱就学会了。
0: 啊，还要剥啊？
2: 大头儿子，请帮我加少许盐。
0: 少许是多少啊？啊！
2: 大头儿子，请尝尝味道。
0: 好咸啊，
2: 味道咸了可以加点水。大头儿子，不能放那么多水，这样子会把菜做坏的。
0: 可是我都是按照你说的做的呀，现在又怪我把菜做坏了。
2: 别着急，大头儿子现在可以去准备一下芹菜。
0: 菜一点都不好玩，厨房又热，烟又大，太辛苦了。我是一片一片摘的，还洗了好几遍，这回没问题了吧？
2: 食谱显示需要的是芹菜根，而不是芹菜叶，菜品无法完成。

0: 也不知道大头儿子他们做菜什么样了，我得去看看。哎，大头儿子怎么了？在剥洋葱吗？别急，跟爸爸妈妈说怎么了。
1: 我爸妈。

0: 师傅。嗯。阿宝，帮我把芹菜叶切碎。大头儿子，你来帮爸爸打鸡蛋。
1: 好的。
0: 哎。
1: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哎，小头爸爸，这道菜好香啊！
2: 我回来了。
0: 哦，大头儿子，大宝，我们去迎接围裙妈妈。
1: 嗯。
0: 欢迎围裙妈妈回家。
1: 哇！哦，围裙妈妈，快来尝尝菜好吃吗？
2: 好啊。
3: 嗯，
1: 哈哈，
3: 太好了，大头儿子，这些都是你做的吗？
2: 好厉害哟，
1: 围裙妈妈，其实这些都是小头爸爸和蛋宝做的。我本来想帮忙，却总是给他们添麻烦。
0: 其实大头儿子今天很努力的，只是以前没做过，所以才出了一些小意外嘛。
4: 大头儿子摘菜特别认真，
3: 还真像个小厨师。
1: 围裙妈妈，我以后会学做很多好吃的。
3: 谢谢大头儿子，你们的这份心意比吃什么美味佳肴都让我开心。来吧，我们开饭喽。
1: 好。

0: 原来如此，
1: 爱国卫生月到了，商业街、图书馆还有广场的健身设备旁边都配了免洗洗手液，大家路过的时候都喷一下，然后搓一搓，勤洗手，讲卫生，多锻炼，远离细菌。
2: 小德爸爸，小德爸爸，小德爸爸，小德爸爸，
3: 997998999001000，你们来了，看我锻炼的怎么样？
0: 啊？
4: 脂肪略有下降，请继续保持。
2: 小多爸爸，您可真了不起，怎么做到的呢？
3: 主要是我一直坚持锻炼，再加上个人身体素质本来就好。
2: 原来是这样啊，小多爸爸，我想学这个，您能给我示范一下吗？
3: 单杠其实不建议儿童练习，不过这个我简单示范一下啊。今天训练强度有点大，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做好。
2: 小多爸爸加油！小多爸爸加油！
1: 谁这么缺德啊？
2: 咦，那边怎么了？蛋宝，我们去看看吧。
3: 啊，好厉害，爸爸厉害不厉害？哎呀，人呢？
1: 这刚放的洗手液，转眼就没了，真气人！这是给大家来健身时消毒用的，谁拿了？太不像话了！
2: 就是，洗手液不见了。围裙妈妈要的沙拉酱终于买到了，还差什么呢？
4: 还有药膏。小偷爸爸今天锻炼把药闪了。
1: 这绝对是被人偷走了，一瓶新的洗手液刚放在店门口就没了。
5: 听说这几天洗手液丢了不少呢。对对，昨天图书馆的洗手液也丢了。
2: 真的被人偷了吗？
6: 那么随随便便放着丢了怪谁呀？我的就没丢啊，社区刚放下我就拿进店里了，进店用随便嘛。
2: 蛋宝，那个偷洗手液的家伙太可恶了，咱们得把他找出来，不然还会丢东西的。蛋宝，我找到线索了。咱们去找保安叔叔查看小区监控录像，就能找到这个坏家伙。
3: 等一下。
2: 怎么了？
3: 抓坏人可不是小孩子干的事情，这时要找家长或者警察叔叔。
2: 知道了，那小头爸爸，你要和我们一起去抓坏人吗？
3: 当然可以啊，我练这么一身腱子肉，可不怕那些小毛贼。
2: 监控怎么好像是毛叔呢？
7: 好像，
3: 可能。
2: 估计
7: 还估计什么呀？录像会冤枉。

0: 好人吗？最近我就发现他有点爱占小便宜了。
1: 画面很模糊，嫌疑人长得像毛叔，动作像毛叔。
2: 毛叔最近的行为是反常，我想了一个办法。
1: 警报，毛叔来了。
3: 毛叔，你在干嘛呢？
4: 哎呦，谁呀？这吓我一跳啊！
3: 毛叔，小区的洗手液丢了，我以为……
4: 什么？你们以为我是来偷洗手液的？
1: 图像不能完全吻合。
4: 我是来给流浪动物喂食的。看，火腿肠是给猫猫狗狗的，青菜是菜婶给的，喂小鸭子的。
3: 那您刚才为什么要拿洗手液呢？
4: 我也知道洗手液被偷了，我这还纳闷，不是没丢吗？刚凑近要看看，哪知道
2: 他们还是太草率了。我早就说不会是毛叔嘛。
1: 警报，100米处有脚步声传来。
5: 拿走去卖钱了。
6: 不许动！嘿，
2: 还想跑？
0: 谢谢大家，我这就去把他交给警察同志，你们放心吧。
4: 真相大白了。
3: 毛叔，我们帮您喂小动物吧。
2: 哎呦，我的腰要闪了，
4: 还是先送小头爸爸回家吧，小动物们一会儿再喂。
2: 谢谢。哎呦。

0: 找硬币。
1: 大头儿子，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0: 小头爸爸，再让我看一下。哇！哎呀，怎么什么都看不到了？
1: 两分钟到了，要想继续看，就需要再投三枚1元硬币了。
0: 小头爸爸，快投币！
1: 哎，好。大头儿子，又硬币用光了。
0: 小头爸爸，今天晚上有天狗吃月亮，我想看嘛。
1: 我也很想看月食景象啊。那我们快点回家。找点硬币再赶回来。
0: 好。没有硬币了。
1: 钱包里也没找到。
0: 再找找。
1: 没有。
0: 还是没找到硬币。
1: 现在大家都用线上支付了，硬币越来越少见了。
0: 我找到硬币了。哎呀，小头爸爸，我够不到。
1: 儿子，让我试试。哎呀，爸爸的手太大了，伸不进去呀。
0: 哎，好不容易发现一枚硬币。
1: 蛋宝，
2: 我在。任务完成。
1: 哈哈。不愧是蛋宝。
0: 哈哈。太好了，还差两个。蛋宝，我们去找更多的硬币。
2: 收到指令。启动强力吸尘模式。
0: 哈哈，看来床底下有很多硬币呢。
2: 警报。
0: 咦，怎么回事？
1: 看来吸头被什么东西卡住了。蛋宝，吸入改为喷出。
2: 收到指令。
1: 哎呀，哼。
0: 哈哈。有蜘蛛。
1: 好了，没事了。
2: 未发现硬币。
0: 硬币还是不够，小头爸爸，快想想办法吧。
1: 有了。蛋宝，磁铁准备。
2: 收到指令。
1: 看来这下够数了。
0: 蛋宝，加大磁力，在家里找到更多的硬币。
2: 收到指令。

0: 儿子，别贪心，硬币够了，咱们赶紧去看望远镜吧。
1: 再找找嘛，有了更多的硬币，等下围裙妈妈也能一起用望远镜看月食了。哎呀，我的硬币！
0: 大头儿子小心啊！
2: 我回来了。怎么回事？你们父子俩又在家里干什么了？
1: 蛋宝，快停止磁力！
3: 收到指令。
1: 围裙妈妈，我们在找硬币，想让妈妈跟我们一起去用望远镜看天狗吃月亮。不过我们只找到了三枚，只能看一次望远镜了。
2: 那还需要几枚硬币呀，大头儿子？
1: 一人看一次的话，还需要六枚硬币。
0: 大头儿子，咱们还是先把家里收拾好，再去看月食吧。围裙妈妈，这是你的钱包。
2: 这些硬币肯定够了吧？我今天买东西时刚好被店家找了一些。
1: 围裙妈妈，
2: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要快点收拾，我也不想错过难得一见的月食啊。
1: 放心吧，马上收拾好。蛋宝，你没事吧？
3: 监测完毕，无异常。大头儿子，你还需要找硬币吗？
1: 不需要了，我们一起把客厅赶紧整理干净，要去看月食喽。

0: 追不上蛋堡。马上就可以通关了。
1: 大头儿子，你看外面天终于晴了。哎，大头儿子，你玩游戏的时间到了。
0: 啊，马上就通关了，我再玩五分钟。
1: 一分钟都不行，我们要好好遵守规则。今天到此结束。
0: 哼，我不喜欢小头爸爸了。
1: 天气这么好，你别玩游戏了，我带你去郊野公园玩吧。
0: 哎呀，我就想在家玩游戏。
1: 不行不行，好不容易不下雨了，我们去郊野公园感受一下大自然的乐趣。你看这里的风景多美啊。啊，天气这么好，我给你和蛋堡拍个照吧。哎。笑一笑，大自然多舒服啊。
0: 我只想玩游戏。
1: 大自然里的一切可比玩游戏有趣多了。
0: 我都不感兴趣。蛋堡，快打开游戏让我玩一玩。
2: 收到指令。
1: 蛋堡，躲避大头儿子。
2: 收到指令。
0: 蛋堡，你别跑，等等我。
1: 这么跑一跑也不错呀。啊，我有主意了。大头儿子，你快看那一只鸟。
0: 这个鸟的叫声好熟悉啊。
1: 这叫喜鹊，专吃害虫的一鸟。都说喜鹊报喜，这可是好兆头的。
0: 原来我们每天在小区里听到的声音是喜鹊发出来的呀。喜鹊喜鹊，我们交个朋友吧。喜鹊，你别怕，我们是不会伤害你的。哎呀，蛋堡，差点忘了，你站住。救松鼠，你要小心啊，这么摔下来会受伤的。啊，送我的，哈哈，太谢谢你了。等我抓到蛋堡了再吃。蛋堡，你快下来，就让我玩一小会儿游戏呗。小头爸爸，你就让蛋堡下来吧，我保证只玩一小会儿。
1: 我们还是继续体验大自然的乐趣。

0: 去吧。
1: 啊！啊！哼！怎么了？
0: 原来你坐在了小松鼠的粮仓上了，他们这是在储备粮食呢。
1: 好玩，我也想让小松鼠站到我的头顶上。
0: 大头儿子，你和小松鼠们是不是玩得很开心？
1: 当然开心了。小松鼠，你别掉下来。
2: 电量不足，请及时充电。
1: 小头爸爸，您快来啊！蛋宝没电了，怎么办啊？
0: 没关系，蛋宝可以通过太阳能蓄电。不过
1: 什么？
0: 太阳能蓄电时间比较长，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充满。
1: 没关系，我可以和小松鼠们先玩着，蛋宝慢慢充电就行了。
0: 蛋宝，
2: 我在。
0: 启动太阳能蓄电。
2: 收到指令。
0: 你还想玩游戏吗？
1: 还是有一点点想玩，不过我更想跟小动物们一起玩。这下可以吃很多坚果了。
0: 是不是比玩电子游戏的收获要大得多？
1: 没错，充电完毕。
0: 今天已经很晚了，下周末我们再接着玩好吗？
1: 说话算数，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哈哈哈哈。

0: 成长的问候。真香啊，要是能天天吃到这么好吃的麻辣牛柳就好了。
1: 快起床快起床，大头儿子快起床。
0: 我不要吃煮鸡蛋，让我再吃一会儿妈妈做的麻辣牛柳。
1: 快起床，
2: 大头儿子，快起床吃早饭了。
0: 我起来了，
2: 快去刷牙。
3: 好疼啊！
0: 早上好，小头爸爸。
3: 早上好，大头儿子。等等，让我把脸上的泡沫冲一下。哎，大头儿子，你的额头上怎么也长了一颗痘痘啊？
0: 在哪儿？好疼！
3: 这个痘不要摸，也不要急，弄破了会有感染的风险。
0: 好的，小豆爸爸，为什么你也有一颗痘痘呀？
3: 这是青春痘，说明我还很年轻。
0: 青春痘是不是快要长大了才会长青春痘？
3: 这个，也可以这么说吧。不过，
0: 太好了，我要长大了。
3: 大头儿子，你还没刷牙呢。
1: 大头，快开门！
4: 猜猜我是谁？
0: 你们笑什么？
5: 你的额头怎么了？
0: 小头爸爸说这是青春痘。
6: 青春痘？
5: 那是什么呀？
0: 说明我在健康成长。要成为大人了，像小头爸爸一样。哇，
6: 豆豆，可你跟以前一样，并没有什么变化呀，也没有长高。
0: 长了青春痘，我很快就会长高，还会变得很强壮。
5: 大头，你是怎么长了这颗痘痘的呀？我也想赶快长大。
6: 我也想。
0: 这个嘛，让我想想。
1: 全组练习结束，请休息两分钟。
6: 大头，到底要跳多少个呀？
0: 昨天小头爸爸带我跳了50个，
5: 我跳不动啊，太累了。
6: 再坚持一下，长出痘痘来，我们就能长大了。
5: 蛋宝，我们跳了多少下？
1: 已完成3组蛙跳练习，共30下。
5: 我真的跳不动了，还有其他。

0: 法吗？昨天你还做了什么？
1: 昨天我还吃了麻辣牛柳了。
0: 那我现在就回家吃饭。
1: 回去妈妈做的麻辣牛柳太好吃了，不过她不让我多吃，我没忍住，趁她没注意吃了好多。
0: 我妈妈也做过牛柳，但是不辣。看来辣是长痘痘的关键。
1: 冰箱里还应该有辣椒，我们快去尝尝看。我数一二三，咱们一起。
0: 听说辣椒特别辣，真的能这么吃吗？这可是快点长大的关键
1: 啊。要不我们还是等围裙妈妈回家做麻辣牛柳吧。
0: 不要。
2: 没什么奇怪的味道。
0: 没味道呀。
1: 你准备好了吗？三二一，快点长大吧。好辣！
3: 大头儿子，我们今天晚上吃点清淡的，昨天的菜太辣了，我都上火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0: 谢谢叔叔，我现在感觉好多了。
2: 我也是，不过我的舌头还有点麻。
1: 对不起，我不知道辣椒会这么辣。
3: 该说对不起的是我，早上我解释的还不够清楚，让大头儿子误会了。其实额头长小红痘痘是昨天吃太辣导致的。
1: 那我们什么时候才能长大？
3: 按时吃饭，早睡早起，好好上学。你们每天都在成长啊。
1: 那我还要多久才能长得像小头爸爸一样高啊？
4: 你们都在呀。你们脸上怎么全长了小红包啊？
3: 这个吧，这个是成长的问候。
1: 对，我们都在健康成长。
4: 大头儿子，你和小明汤圆要不要一起吃晚饭？今天我准备做麻辣鸡丝。
5: 我们不吃了。

0: 盛开的花朵。啦啦啦啦啦啦！围裙妈妈，今天您为什么这么开心啊？
1: 大头儿子，今天是3月8日，国际妇女节，是妈妈的节日。
0: 原来是这样啊！祝妈妈节日快乐！
1: 谢谢儿子。妈妈现在要去趟美发店，下午我们和小头爸爸一起出去吃大餐，好不好？
0: 太好了！哎呀，全都不是我想找的东西。
2: 大头儿子，需要帮助吗？
0: 蛋宝，今天是妇女节，我想送一件特殊的礼物给围裙妈妈，可是我想不到送什么礼物才特别。
2: 你可以查询过去的礼物列表。
0: 啊，快让我看看。
2: 收到。
0: 啊，怎么这么多呀？蛋宝，锁定围裙妈妈的礼物。这条项链是去年围裙妈妈过生日的时候小头爸爸送的。这幅画是去年母亲节我送的。这个是今年围裙妈妈给自己刚买来的面膜。哎呀，都不行，都不行。我到底要送给围裙妈妈什么礼物才好呢？快想想，快想想，快想想。蛋宝，我想到要送围裙妈妈的礼物了，快，快跟我来。
2: 收到。
0: 哈哈，哈哈，小多爸爸送我的多米诺骨牌。今天终于可以派上用场了。
2: 大头儿子，你要送这盒多米诺骨牌给围裙妈妈吗？
0: 不是的，我要送给围裙妈妈的是随时都可以盛开的花朵。蛋宝，你听我说就对了，先帮我找几张花朵的图案。
2: 收到。
0: 这张照片真好看，那张我也喜欢。就是它了，这张照片最漂亮。

0: 人了。
1: 这是康乃馨，代表尊敬与爱之情。
0: 嘿嘿嘿，看来我选的没错。蛋宝，我们就按这幅画来摆牌吧。哈哈，完成了，我要去休息一下了。总算又搭好了。
1: 哈哈。
0: 怎么会这样？
2: 大头儿子，我回来了。大头儿子，你这是在摆什么的？
0: 小头爸爸，您送我的骨牌总是倒，摆不好了。
2: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大头儿子，不要哭了嘛。这次爸爸也来帮你一起摆多米诺骨牌。
0: 我已经摆了两次了，可是骨牌都倒了，还能来得及吗？
2: 大头儿子，别气馁。你知道当初爸爸为什么要送你多米诺骨牌吗？多米诺骨牌考验的就是耐心和不断重新开始的勇气。爸爸就是想通过这个玩具来让你体会到不要轻易放弃的道理。
0: 哦，小头爸爸，我懂了，我们赶快重新开始吧。这次有您和蛋宝一起帮忙，一定成功。
2: 大头儿子，蛋宝，我们开始吧。
1: 好的，好的。
0: 加油。完成了。太棒了。
3: 你们父子俩又干什么好事了？身后藏着什么？
2: 祝维奇妈妈生日快乐！
3: 谢谢你们，这朵康乃馨开得真美。

0: 脚印的秘密。哇，蛋宝，小区的墙面被粉刷得好干净啊。
1: 墙壁刚刚粉刷完毕，尚未晾干，不能触摸。哦，
2: 蛋宝说的对，我刚准备好提示牌要提醒大家呢。
0: 保安大叔，放心吧，我们一定会自觉维护小区的整洁美观的。
2: 好，好，大头儿子真是个好孩子。

0: 小头爸爸，小区的墙面刚刚粉刷过，特别干净。
1: 是吧？那太好了，大头儿子，我们平时也要多多注意维护小区的整洁美观呐。
0: 那还用说？
2: 警报警报，前方墙面发现污迹。
0: 这是怎么回事？刚刚还干干净净的。
1: 真过分，连警示牌都弄倒了。
0: 我一定要抓住这个弄脏墙面的家伙。
1: 大头儿子，你别着急嘛，我们分析一下，猜猜这个可能是谁干的呢？
2: 数据分析，这是被一种球体留下的痕迹。
0: 小头爸爸，您看，这里的痕迹是一条一条的，好像是我平常玩的皮球。
1: 这个还要再仔细分析一下。
0: 肯定是这样的，我去找毛叔问问。
1: 大头儿子，蛋宝还没有分析完呢，你要去哪儿啊？
0: 毛叔，毛叔，
3: 谁要买东西？是谁要买东西啊？
0: 毛叔，是我。
3: 原来是大头啊！要买什么呀？
0: 刚刚粉刷后的墙壁被弄脏了，好像是皮球的痕迹。毛叔，您喜欢玩皮球吗？
3: 大头儿子，那不。

0: 干的。
1: 嗯，您怎么证明？
0: 你等下，店里的啤酒都在这儿了。大头儿子，你检查看看有没有弄脏的。
1: 嗯，不是这个，这个也不是，全都没有白漆印。
0: 我就说嘛，
2: 大头儿子，你误会毛叔了。
1: 对不起，毛叔。
0: 没事没事，大头也是好心，想找到弄脏墙面的家伙嘛。
3: 不能冲动，不能冲动。
1: 那会是谁干的呢？一定是恶作剧。蛋宝，你说对不对？
3: 没有证据，不能确定。
2: 嗯，蛋宝说的对，我们还是再去墙面找找线索。
1: 嗯，哎，
4: 大头，你干嘛？吓我一跳。
1: 壮壮，你是不是在哪儿偷偷练习画画了？
4: 你怎么知道？
1: 你把小区的白墙面都给弄脏了。我怎么能不知道？
4: 那个不是我画的，我是在图书馆画画来着。给你看看我的作品，看吧，这是我画的太空，厉害吧？
1: 壮壮，你画的真好看。
4: 谢谢你，大头。
1: 对不起，我刚刚误会你了。
2: 儿子，别泄气，咱们回墙边再找找线索。
1: 嗯。
2: 大头儿子，以后遇事可不要冲动，一定要想清楚了以后再行动，记住了没有？
1: 我记住了，小头爸爸。
2: 不过经过你的努力，我们也排除了干扰因素，现在就看蛋宝的了。
1: 嗯，小头爸爸，您说到底会是谁做的呢？
2: 这个
3: 发现线索，地面上有白漆脚印。
2: 快跟上蛋宝，一定可以找到答案的。
3: 脚印消失，无法继续追踪。
2: 这下怎么办呢？
1: 小头爸爸，我知道是谁干的了。
2: 这下好了，大头儿子，我们终于破案了。
3: 清洗完毕。
1: 小狗狗，原来是你把刚刚刷好的小区墙面给弄脏的，你可真调皮呀。
2: 好了，我们把小狗送到小帅那里去吧，他一定会得到很好的照顾的。
1: 嗯，小头爸爸说的对。还有蛋宝，我们把弄脏的墙壁重新粉刷一下吧。
3: 收到收到。
2: 不愧是我的大头儿子，真棒，马上行动。

0: 皆辛苦。爸爸妈妈，我吃饱了。
1: 哦，大头儿子，以后吃饭要细嚼慢咽，别噎着。嗯，
2: 维奇妈妈说的对，大头儿子，你吃饱了吗？鸡蛋和牛奶都不吃了吗？
0: 哎，我不想吃了嘛。
2: 还记得我们背诵的古诗吗？谁知盘中餐，下一句是什么？
0: 粒粒皆辛苦。小头爸爸，我真的吃饱了，我去跟蛋宝下跳棋去了。
3: 大头儿子，一想着玩就不好好吃饭。
1: 我看光背诵古诗没起到什么作用。
2: 维奇妈妈，你别着急，我再想一个办法。对，有办法了。大头儿子，今天我们一起去欢乐农场吃农家乐大餐，怎么样？
0: 太好了！
2: 大头儿子，可是农场里有个规定，想享受杨奶奶亲手做的农家乐大餐，就得体验一天的劳动，很辛苦的。你愿意去吗？
0: 愿意，干农活有什么难的？我可以的。
2: 万一农活太辛苦，你不想干了，那大餐可吃不到啦。
0: 我保证可以做到，不信的话，小头爸爸。我们拉钩。
2: 我们一起拉钩了啊，就不能反悔了。出发。
0: 出发喽。
4: 出发。
0: 啊，哈哈。
5: 你们准备好了吗？
0: 牛爷爷，有什么农活就交给我吧。
5: 好好，今天的农活是要用铁铲把这些谷粒推平晾晒。
0: 这个我会。

0: 你要撑住呀，蛋宝。
1: 大头，快拿起铁铲，我们要开始推平谷粒了。啊！
2: 大头儿子，要坚持，别忘了我们可是拉过钩的啦。
0: 我一定要把这堆谷粒都推散开来，然后吃杨奶奶做的农家乐大餐。
1: 好，好，好，这次可要慢点啊，别再摔跤了。
0: 这些谷粒很轻嘛。
3: 扫描显示，这堆谷粒重量大于大头儿子的体重，不易移动。
0: 蛋宝，不许说泄气话，我们可以的。这次不算，这次不算。蛋宝，蛋宝，快来帮帮我！
3: 收到，收到。
1: 孩子，怎么样？还吃得消吗？
0: 干农活好像没有我之前想象的那么简单。
2: 大头儿子，你还能坚持吗？
0: 嗯。
2: 大头儿子，真棒，加油啊！
3: 加油，加油！
1: 好吧，那接下来的农活就是养谷子了。
0: 什么是养谷子？
1: 谷粒要经过不断的扬撒和晾晒，才能成为餐桌上饭碗里香喷喷的饭呀。
0: 原来我们吃的粮食要经过这么多程序啊，太不容易了。
2: 嗯。
3: 大头儿子，学会了吗？
0: 哈、啊，这好漂亮啊！蛋宝，我学会了。
1: 孩子，这一天农活劳作体验怎么样啊？
0: 做农活真的好辛苦，我以前都没有体验过。牛爷爷每天都干农活，真是太厉害了。
1: 真是乖孩子，爷爷不辛苦，不辛苦。
2: 大头儿子，你遵守了约定，今天表现得很好。
4: 开饭啦，来，尝尝奶奶的手艺怎么样？
0: 哇，好香啊！
4: 好孩子，尝尝吧，这是你今天的劳动成果。
2: 大头儿子，慢点吃，小心烫。
4: 慢点吃，慢点吃，还有呢。
0: 小头爸爸，我理解莉莉姐辛苦的含义了，以后我会好好珍惜粮食和食物的。

0: 比利时商人丹尼选择在新疆的万亩棉田中开创自己的化肥事业，助力新疆棉花产业发展。
1: 整体来说是洁白、农场、世界公认油脂棉。
0: 埃及科学家奥萨马在新疆从事植物内生菌研究，提高农作物抗病能力，

0: 促进农业绿色优质发展。
1: I work with useful microbes, which live inside the plant.
2: 大番薯叔叔，
0: 低头探索是理想的科研沃土，抬头远眺是向往的美好生活。敬请收看《中国园，希望的田野》。

0: 新疆阿拉尔市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北缘，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新疆中线的重要支点。在沙漠边缘，辽阔的棉田铺展成无边的绿意。新疆的六月，阳光热烈，正是棉花生长的黄金季节。
1: 我是丹尼德康尔，比利时人，主要是做水溶性肥料。
0: 今年62岁的丹尼在来新疆之前，是一家全球化肥企业的中国区高管。
1: 我都是1988年到中国来工作了嘛，主要是因为我学了热带农业，然后毕业的那一天，刚好我的老师说，哎，我们前几年有个学生，他现在在中国呢，他需要一个技术员，所以我到中国来了。
0: 来到中国后，丹尼一直在东南沿海地区工作，娶了中国妻子，有了一双儿女，但他内心更渴望开创自己的事业，并继续扎根中国。凭借多年来在盐碱地肥料产品领域的深厚积累，他将创业的目光投向了新疆。
1: 当时呢，也是发展特别快，好多地都在开发，都是几十万亩地，几十万亩地。有时有那个什么盐碱的一些问题嘛，有改良土壤的问题呢，都是我喜欢做的事情。
0: 新疆约占中国陆地国土总面积的1/6，地域十分辽阔，四周高山环绕，中间有两大盆地。这种独特的地形与干旱气候，造成盐分在盆地不断积聚，形成了大面积的盐碱地。而丹尼经营的酸性肥料可以用来改良盐碱地。和其他肥料销售商不同的是，他额外提供了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水肥管理的延伸服务。
1: 看得到没有？水就变清嘛，啊，这个水放在这个土壤上面，它疏松土壤。
0: 丹尼这样的田间服务，与新疆农业科技服务的理念不谋而合。为了推动农业增效，促进农民增收，当地积极组织农业科技专家、推广人员及科技特派员，将技术服务送到田间地头。
2: 您应该是打过一遍牙虫药了。
3: 一次施肥，总是花磷肥。
4: 现在我们看，
0: 阿拉尔市农业推广站的肖春明，长期致力于盐碱地改良和农业科技推广工作。
5: 这个多少？
0: 十几年前，当丹尼带着他的产品和技术出现时，肖春明眼前一亮。
5: 一个意思啊，
6: 老外在磷肥的使用上，盐碱地改良真的有独到的办法。当时我们真的有一个目标，就是把我们20%地产盐碱地全部改造过来，全部成高产田。
0: 正因这种高度契合，两人在盐碱地治理、水肥管理等多方面进行了实验合作。
6: 那时候是每天陪着我们两个开着车，找最重地势，找最差的地种，找最产量最低的农民市，想办法说服别人。
5: 那个筐子很重，2吨多。
0: 今天，肖春明和丹尼到田间给农户进行现场培训指导。
5: 这个地，包括你每人的地，到底放几？是我们来的重要任务，放几公斤？放几公斤不是看了说了算，要测叶柄测试，
1: 判断，用肥。到目前为止够不够，就是像人现在到医院去抽血化验。
0: 给棉花抽血化验的这种方法俗称叶柄测试，是要通过榨取叶柄里的汁液，获得棉花实时的营养数据，再根据结果确定出精准施肥的方案。由于此时正是棉花收获之前植株生

0: 长的关键时期。测试结果对于提升棉花产量和品质至关重要。这项棉花叶面营养诊断技术正是由丹尼和肖春明合作研究，在2016年获得了农业部农业技术推广成果奖二等奖。
1: 三号的蛋是7700，
2: 我看看我们这测出来，我看
3: 还没几号的测出来，
2: 米不够蛋不够是吧？
0: 棉农们都在等待着自家棉田的检测结果，毕竟这关系着一年的生计。
4: 五个记号结果全部出来了，
5: 我们要求蛋是7000到9000，我们测5600，它是偏低，可是没问题啊，我们马上进水进肥嘛，是不是啊？
0: 检测结果让丹尼和肖春明倍感欣慰。
5: 太高好，我这样说，如果那是10年前，我们测硝酸根肯定是爆表，现在已经看不到了。我们新疆的棉花呢，就是冬过20年，它变化也比较大啊。就一开始呢，产量也没有这么高，这里呢，质量的指标呢也会提高了。
6: 我们管理规模比10年、20年前，我们提高了40-50万亩地嘛。就原来一个人管40亩地，现在一个人管100亩地、200亩地，没问题。
0: 这些年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通过大规模水利工程建设和农业现代化，成功将戈壁沙漠转变为粮食生产基地。新疆是中国最大、世界重要的棉花产区，棉花产量占全国棉花总产量已连续多年超过90%。棉花种植、加工、棉纺等产业是新疆各族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支柱产业。阿拉尔市的棉花产业发展正是新疆棉花高质量发展的缩影。为棉农们培训后，肖春明带丹尼来到一片棉田，这里是让他颇感自豪的阿拉尔市智慧农业棉田。
1: 我们大概率它做很大的智慧农场、家庭农场项目。
5: 现在的就是这个是水的管理嘛，
1: 对、啊，
5: 然后下一步呢，就是要想办法肥的管理要做。肥的管理我们有
0: 这对相识10几年的老搭档，也将跟随新疆棉花的发展脚步，将合作领域拓展到智慧农业。返回时，他们路过2013年合作治理过的一块十分顽固的盐碱地。
1: 我看看，
5: 哎呀，
1: 记得一块地两块地，
5: 这是三块嘛，
1: 三块地、嗯、
5: 对对对，
1: 当年我们做实验的，这个现在长得还不错。
5: 可以呢。
0: 曾经的荒芜之地如今已经满目葱茏。
1: 哎，但你看现在这个地整体上都很不错，你看，
5: 对、啊、
1: 基本上没缺苗的，看到没有？
5: 对对对对对，
1: 我手机里面还有储存的原来原始地貌图、
5: 哦、这个要拿出来对比一下。
1: 2013年4月嘛，看当时我跟你说这个地，你看看这个
5: 全都是典型
1: 自然状况。
5: 对，是
1: 当时这个乡这个村可能就是这一片了，从头到尾没人种、嗯、没人要、嗯、这个地花了老逼劲啊，对吧？
5: 对，明白。
1: 我们当时碰到农民怎么说的？
5: 嗯，
1: 送给我们。搞不出来，他说你搞不出来，
5: 送给我就好了。
1: 所以我跟你说，这个，我们真的可以值得骄傲一次，真不错。
5: 是是是。
0: 一片片盐碱地变成了绿洲，也激起了农民们种棉花的热情。今天，丹尼的邻居农户托和尼亚兹来请丹尼为他新开的一片荒地测图。托和尼亚兹今年42岁，在他小时候，全家8口人靠种植100亩棉花勉强度日，采摘季节累得直不起腰。如今，受益于农业科技的发展，他轻松管理200多亩棉田。去年收入不错的他，又新开垦了这一块100亩的荒地。
5: 这么大的。好像要一两一箱，
7: 硬得很。
5: 我这个土还可以，我觉得啊，我再拿个，
7: 不是可以，
5: 我再测一下。
7: 嗯，
5: 你看，还是高。

0: 棉花在出苗期，土壤的盐度应该在2个电导率以下。这片土壤超了很多，
1: 高的很是吧？
2: 高高。
0: 为了打消托克尼亚兹的顾虑，丹尼把他带回了实验室。
1: 两个办法，一个是土壤改良剂，第二个是我们的肥料。这个我就叫了，这个不叫了啊。对，淹到水里面去了，然后水就往下去。肥料。
0: 丹尼用简单的实验，
1: 肥料
0: 让托赫尼亚兹直观感受到了如何对盐碱地进行改良。
1: 香蒜，他把那个碱全部翻译。
3: 那就这个用了以后，用了几次才能有见到效果？这个
1: 应该一次都会有效果。
0: 如今，托赫尼亚兹不仅独自管理着200亩棉田，还通过购置的2台犁地机提供农机服务，每年额外创收超过10万元。
3: 不用人工，现在啥都没有人工，都是那个机器来完成。
0: 在新疆。提供农机服务已成为棉农开拓收入的新渠道之一。今日徜徉于天山南北的广袤棉田，没有人工忙碌的场景，而是现代化农业机械在田间穿梭，高效作业。新疆智慧农业全程机械化率已超95%。丹尼现在居住在阿拉尔市塔门镇，这是他在新疆开的第4家肥料厂。2024年，丹尼获得了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9月的新疆，处处展开丰收的画卷。还有10几天，这一带的棉花就要收割了。丹尼再次来到托赫尼亚兹的棉田。
1: 你现在车查了没有？你估计产量能多少？
3: 这个估计也就是400公斤以上吧，也就是450左右。
1: 明年好好的干一下，550，我们好多客户呢，600。
0: 为托赫尼亚兹制定亩产600公斤的目标，源于丹尼对新疆现代农业的深刻认知。作为10多年的亲历者。他有最真切的感受。
1: 我们这里陆地面，我们也有长绒面嘛，啊，它都是什么？整体来说是，洁白、冗长，强度有很好，杂质又少，但是世界公认，油质面。在农业生产中嘛，我们从犁地啊、播种啊，一直到收获呢，这基本上是机械化了嘛，啊。
0: 这是一片开放、自信、充满活力、正朝着中国式现代化方向高质量发展的热土，为新疆各族人民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奋斗者提供了发展机遇。丹尼在这里完成了从创业者到企业家的蜕变。对他而言，现在的新疆不仅是事业成长的沃土，更是他愿意为之耕耘的家园。乌鲁木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中心城市，正日益成为国际科研合作与知识共享的重要平台。
4: Today I'm going to buy bread to my nan.
5: My name is Osama Muhammad. I am Egyptian, and I stay in Shenzhen for more than 10 years.
0: 45岁的埃及籍青年科学家奥萨马，是这座城市的一员。他在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从事微生物资源多样性及生态功能利用的研究工作。每年这个时候。奥萨马都会时常光顾这家馕店。
4: 阿克苏宾果吗？
5: 这个拿两个吗？
0: 新鲜烤制的馕饼，散发刚刚出炉的淀粉浆。

0: 包厢，他们将作为他接下来几天出行的主要能量补给。
1: 包住，哈哈，好卖难，一个在这儿，一个在这儿吗？
0: 奥萨玛所在的课题组是一支国际微生物科研队伍，成员分别来自中国、埃及、巴基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印度。
1: 好，我们坐这个车。Rajiv, OK,
2: Yes, OK,
1: Let's go,
2: Let's go.
0: 每年夏季，他们都有一项重要工作，去干旱地区寻找某些特定的野生植物，从这些生命力顽强的植物中提取内生菌，制成菌剂适用于农田。经过复杂的科学实验制成的菌剂，因为本就来源于自然界，在提高农作物抗病能力的同时，能够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从而促进农业绿色优质发展。这是奥萨玛所在的课题组科研工作的核心。
3: Shenzhen is very big and have, how to say, actually I think is bigger than Egypt and have different kind of environment.
0: 从城市出发，经过村庄、戈壁、绿洲。三个多小时车程后，奥萨玛和同事们到达了最终目的地——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这是中国面积最大的固定半固定沙漠。六月，沙漠特有的野生植物接收到季节信号，开始疯狂生长繁衍。奥萨玛的研究对象就藏在这些只有几个月存活期的植物中。
1: 哦，还有一个 ，There are family here, family.
0: 他们需要找到目标植物，完好无损地带回实验室。针对性实验。能够让这些野生植物中的内生菌显现出各自的身份属性，抗旱、抗疫、耐寒、耐盐碱、防病虫害。沙漠地区，不同的野生药用植物生长区域有一定规律，但精准定位并非易事。他们常常会为了一个不确定的可能，走很远的路。
3: Shenzhen have different kind of environment. Is arid and semi-arid, and also have landscape. We have desert, we have mountain, we have forest, we have salt lake. Around all this area have medicine plant.
0: 新疆丰富的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是科学研究的资源宝库，这也是奥萨玛选择来这里深耕科研事业的根本原因之一。
1: 哎，永红，我可能找到了吧 ？I think I find.It seems like picture. Let us check. It's yellow flower and the four. One, two, three, four. One, two, three, four.
4: The flower is yellow.
1: Bigger.
4: But the leaves, I think, is different.
1: But we can take and check what it is, yes?
4: Okay.
1: Yes. Rajiv, E. Arsa.
0: Li Wenjun.国际微生物学领域专家，也是这个课题组的大家长。从2015年至今，他始终是奥萨玛在学术研究上的重要领路人，也见证了这个青年科学家的成长之路。
5: 科学研究的性质啊，与其他的工作啊是有很大的不同。 奥斯卡对这个科研的热情，对我们的学术的哈热爱，这是我即使作为我从事30年的科学研究的老师来讲哈，我都受到感染了。

0: And one by one. Last one. Soon we put here.
1: 回到乌鲁木齐，接下来较长一段时间，奥萨玛都将扎在实验室，完成课题研究最为关键的一步。
0: To isolate endophytic bacteria associated with medicine plant, it is a very long procedure. We should follow protocol. We isolate these microbes from medicine plant, identify them, and apply them in some economic crops. By natural way, use natural resources, and at the same time help the plant to control some fungal disease. This work.Is help the environmental, is help for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for growing the economic crops. Okay.
1: 等待的过程需要数天。待到提纯后的菌株性状稳定，它们将迎来一轮火眼金睛的审视。
0: In the past 10 years, I have been published more than 55 papers, SCCI papers, and we get high citation.
1: 新疆作为全球干旱区极为重要的地理单元，在这里，关于自然、气候、地理、天文、生物多样性等很多未被人类认知和揭示的科学规律，都在等待探索者的到来。2019年。在奥萨玛的牵线下，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和埃及阿里什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并积极筹划共建实验室。新疆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核心区建设，把自身的区域性开放战略纳入国家向西开放的总体布局中，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打造对外开放的新高地。在此背景下，像奥萨玛一样的优秀科研工作者来到新疆发展科研事业，也为自己的祖国与中国的科研合作牵线搭桥，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2: Welcome to 新疆，
0: 新疆你好。
1: 今天，奥萨玛和同事们来到一片棉田，考察科研成果的落地应用情况。这是奥萨玛所在的课题组今年的新项目，要把从沙漠植物中提取的内生菌研制成菌剂，推广应用于大田经济作物种植。
0: 我看看。Give me good luck, Bruce Lee.
3: Yeah, hopefully everything fell.
0: Yeah. Yes. 出来了 ，our cotton baby.
4: 相当不错。
0: This field, it is belong to some local farmer here. I am so happy that he agreed to apply our strains here. 你的棉花大丰收，叔叔，
5: 让我借你几元。
1: 想到自家300亩棉田丰收的场景，棉农的期待和喜悦写在脸上。
0: 哎，叔叔有西瓜，辛苦辛苦。
5: 不行，谢谢。这么多年，感觉新疆这地方怎么样吗？好不好？
0: 新疆，现在我在新疆差不多10年的。
5: 十年了。
0: 新疆好的地方，
5: 好。好的地方。
0: 我喜欢你，很好。First time I come to China, nobody support me. At that time I know nothing about Chinese language.Even 你好 is just I cannot say it. When I come to Xinjiang, everyone, you know, Xinjiang, where is Xinjiang? Where is Xinjiang? I stay in Xinjiang for more than 10 years. I think I do the right decision.
1: 在人生的计量单位上，十年并不短暂。奥萨玛在新疆生活工作了超过10年时间，在他看来，新疆已经是自己的第二故乡。让他在这里潜心生态科学研究，并将优秀科研成果回报给世界。

0: 美军首次公开 B-2 轰炸机发射隐身导弹，台媒称五角大楼强化威慑，遏制解放军意图明显，台湾问题为何牵一发而动全身，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美媒反思台海误判，三大错觉迷惑白宫。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近日美军展示 B-2 隐形轰炸机发射远程反舰导弹的能力，进一步强化西太军事存在。与此同时，美国外交事务杂志连续发表多篇重磅文章，反思美国长期以来的对华战略。美国为什么一边不断地加码军事布局，一边又开始反思对华政策？三大错觉究竟如何影响了美国对华战略的判断？就这样一些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教授何涛先生，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据美国军事新闻网站战区报道，美国空军近日首次披露一架 B-2 幽灵隐身轰炸机在西太平洋举行的实弹击沉演习中成功发射具备隐身能力的 AGM-158C 远程反舰导弹。战区网站评论说，美军的保密让人意外，如今 LRASM 导弹的加入极大地提升了 B-2 的作战能力，使其成为一种具有隐身穿透打击能力的反舰兵器，这在未来太平洋地区与中国的所谓高端对抗中将发挥尤为重要的作用。
1: 我们看到，这是美军首次对外公开披露的隐形轰炸机搭载隐形导弹的双隐形搭配，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一个搭配？
2: 因为美军啊，他现在作战的时候一直考虑就是要使美国的武器装备高出或者先进于对方的一代，而作为美国三款战略轰炸机呢，它各有利弊。因为作为比如说传统的时间用的比较长的 B-52 啊，它一个不隐身，第二不能超音速飞行，就是经济性非常好。那么作为 B-1 这种轰炸机呢，它是挂载就是 AGM-158 这种导弹的，射程远。但是呢，这个 B-1B 呢，它虽然可以超音速的飞行，但是它自身是不隐身的，只有 B-2 轰炸机是隐身的飞机。如果再搭上这种隐身的反舰导弹，那它不就是双隐身了吗？双隐身的好处在于，我出航之后你没有发现我，当我靠近你的时候你还没有发现我，当我发射导弹之后你还很难发现我，因此它就可以大大的增加突防的能力。但是呢，作为 B-2 隐身轰炸机，一个是美国啊，它数量比较少，还一个呢造价非常的昂贵，再一个呢就是现代的战争啊，人家对这个隐身的目标，包括你的这个隐身的导弹的防御能力都在大幅度的上升，但是美国还是要通过这样的显示来说明美国的空中优势和它这种武器装备的先进性。因为毕竟啊，就是这个 B-2 隐身轰炸机虽然不是超音速的啊，但是呢它是隐身的，一般是低可探测性，不太容易发现。还一个呢就是搭载了这样就是 AGM-158C 型的，因为它是改进型的，射程更远了，那它本身这个发射以后你不容易发现它，还一个呢它射程比较远，又是在所谓的防区以外打击，它就认为这样呢就对你的大型水面作战舰艇的编队可以有效的打击，再配合美国的海上力量，这样呢就形成一种美国海空力量联合的优势，它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说我在太平洋里仍然掌握着这个主导权。
1: 您刚才也谈到了搭载的这个隐形的远程反舰导弹呢是 AGM-158C， 那么之前呢据说搭载在 B-2 轰炸机上的是 A 和 B， 那么这个 C 是不是相较于 A 和 B 它的性能更先进了？
3: 那么这个 AGM-158C 呢，它和这个 AGM-158A 和 B 属于同一个导弹家族的，但是呢它在这个性能和技术上还是有一些重要的区别的。那么这个 158A 和 158B 呢，它主要是打击的是这个陆地上的固定目标，而 158A 呢它的射程大概是370公里左右， 158B 嘛相当于是 A 的基础上的一个增程版本，就是打得更远了，大概能打到900公里左右。那么 158C 呢，它现在主要是打击的是海上的移动目标，它是一个反舰导弹，所以呢它针对这种反舰呢，它在一些性能上也进行了一些重要的改进。那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对弹头的改进，因为之前 A 和

0: 的弹头呢，它主要是通用的这种对地的弹头。那么这个 C 型呢，它就改造成了这种专门针对舰船的这样的一个反舰的弹头呢，它有比较强的这种穿透装甲的能力啊，可以在穿透装甲之后呢，在舰船内部引起爆炸啊，这是第一个弹头的改进。第二呢，就是它的这种制导和突防的能力呢，有了非常大的提升。那么除了它搭配传统的这种 GPS 导航呀，辅助这个惯性导航之外呢，据报道呢，这个导弹呢，它搭配了一种叫这个电子支撑辅助这样的一个系统。那这个系统呢，可以在导弹的飞行过程中呢，去捕捉敌方雷达所发出的一些信号，然后同时呢，随时调整自己这个导弹的飞行的路线，可以躲避这些被发现或者被拦截的这些危险的区域啊，这是第二个。第三呢，就是这个导弹它具备这种末端的智能识别和这个精准打击的能力。那么这个导弹内部呢，装载了这个红外探测器，还有那个武器的这种就是数据库，它可以在飞行到末端的时候，通过红外探测器呢，能够识别出对方的这个舰船的型号是什么啊？对方到底是一个航母呀，还是一个驱逐舰呀？同时呢，它也能判断出说攻击这个舰船的哪个位置是它最薄弱的，可以对它造成比较大的打击。
1: 听起来呢，无论是在隐身性能上还是在攻击力上呢，都是能够形成一定的有效的战力的。但是我们知道，近些年来解放军在区域拒止上的能力呢是大幅提升的，所以说对于美军制造的这种双隐形的组合，那是不是也不是无懈可击的？
2: 应该说这个 B2 隐形轰炸机的定位啊，本来是美军拿来作为核威慑的重器，如今呢却被考虑来要拿来作为高消耗性质的这个反舰导弹的投射平台，本身就反映出美军在亚太要面对解放军的区域拒止是难以招架。并且我们说啊，这个美军目前仅有19架的 B2 轰炸机，每一架轰炸机能够挂载的拉斯姆导弹只有16枚，就算全部呢都能够出动来投掷这个导弹，也达不到美国智库 CSIS 的评估，必须呢得要在第一时间要发射呢多达450到1000枚的拉斯姆导弹，才能真正突破解放军的区域拒止。并且呢，我们说美军呢虽然现在已经计划另外去生产100架的 B2-1 这个新款的轰炸机来补足这个缺口，但是美国的军工产能啊是严重不足，到现在仅仅只能交付2架 B2-1。此外，拉斯姆导弹虽然是隐身反舰导弹，但仍然呢只是亚音速巡航导弹，比起高音速、超音速导弹呢是更容易被拦截。美军呢只能够靠大量的来发射才可以达到攻击效果，但是这款导弹的存量呢也是不足，和 B2 轰炸机一样啊都是造价昂贵。那么我们再说回来，这个 B2 轰炸机它的飞行速度呢同样也是一大短板，远远比不上解放军歼20的这个超音速巡航能力。至于如果说改用 F-35 战机来发射这个拉斯姆导弹，那么又塞不进啊这个内置弹舱，这个导弹只能挂在 F-35 的机翼之下，等于又减弱了隐身的能力。而这个 B2 的隐身呢，主要呢也只针对雷达散射截面，那么解放军仍然有其他的这个探测手段，加上一旦呢这个 B2 轰炸机打开弹舱门准备要来发射导弹，它的雷达反射特征就会变得呢出现明显的一个变化，更加容易被捕捉到。因此我们说啊，这个美军想要对解放军呢所谓攻击于无形，事实上是很难做到的。
1: 在强化远程打击能力的同时，美军也正加快前沿空中力量部署。据欧洲国防工业网站报道，6月29日 ,F-15EX 鹰二战斗机再次飞抵日本冲绳加守纳空军基地。这是继去年首次访问后，美军推进加守纳基地由 F-15CD 全面换装 F-15EX 计划的重要一步。那么美军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上选择换装呢？
0: 那么美军选择在这个时候换装呢，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是填补老旧战机的这个战力的缺口。那我们知道这个加守纳基地它现在部署的主要这个 F-15C、F-15D 的战机呢，它们大部分是在1980年代开始服役的，平均机龄呢已经超过了40年了啊，比较老旧了。那么美军的报告呢也多次指出，这些飞机呢大部分都已经出现了这个机体疲劳呀，包括维修费用非常高，以及妥善率不断下降的这个问题，所以到了不得不进行换装的时候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也是为了应对这种前沿对抗的能力的需求。那我讲这个 F-15EX 这个战机呢，它是 F-15 家族里呢现代化的一个升级的版本，它相比于老的这些版本来说呢，它在这个自己的生存能力啊，包括

0: 或这个战场态势的感知能力，还有多任务的作战能力方面，还是有很大的提升的，可以去承担这种争夺制空权啊、对地对海打击啊等等这些的任务。因为我们知道近些年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这样的歼20等等这些先进的战机的列装速度是非常快的，那么如果美军还靠着他那些老旧的战机来应对的话，那我们经常讲说他没有起飞可能就已经暴露了啊。所以为了应对这种前沿的高强度的这种空中的对抗，美军呢也必须要进行换装了，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也是契合于美军目前呢他们所发展的一个叫体系搭配的力量建设思路啊，就是这几年呢美国空军呢它越来越强调一种体系作战。所谓的体系作战呢，就是说它不是把所有的任务都依赖于这个隐身的战机来执行啊，它可以进行这些搭配的啊这样的一个作战。
1: 刚才您提到了两个关键点，一个呢是它的载弹量比较大，第二呢可以进行远程打击，那么是不是这是它的全部性能？而为什么把它部署到加首纳基地？
2: 我们说加首纳是美国距离台湾最近的空军基地，一直被美军视为遏制第一岛链介入台海的一个重要跳板。那么过去常年驻守在这儿的呢是 F-15CD 型战机，已经啊是明显老化，所以美军近年来啊是陆续轮调 F-22、F-35、F-16 来支援加首纳基地的空防力量。但这些都只能算是短期的轮调，美军计划呢长期啊要用 F-15EX 战机来进驻加首纳，并计划呢在2027到2029年之间在当地完成部署到36架，成立一个啊这个中队。如今虽然呢只先来了一架 F-15EX， 但已经是比原本规划的时程提前，可以让当地的美军飞行员提前熟悉这个 F-15EX 战机的性能。其实我们说啊，这个 F-15EX 和 F-15CD 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多了更加先进的电子设备，通过最新款的雷达，拥有更远的探测距离以及更强抗电磁干扰的能力，这也就需要飞行员去学习操作这些新的航电系统。但即便如此啊，一般认为这个 F-15EX 充其量呢只是四代半战机，和解放军现在第五代的歼20还是无法匹敌。然而同样呢，美国还是因为军工产能不足的老问题，所以如果要改用 F-35 啊，这个 F-35 呢是雷达生产延误以及软件故障等等，到现在这个生产进度呢赶不上第一岛链所面临到啊这个空防的缺口。所以纵使 F-15EX 不具有隐形功能，但是美国着眼于它的航程距离、雷达功率以及武器挂载的能力，认为啊仍然是长期扼守第一岛链空域的一个最好选择。
1: 刚才二位都谈到了 F-15EX 呢它是不具备隐身功能的，那么就代表着它很容易被发现，而且它本身的载弹量又很大，一旦被发现被打击，是不是毁灭性的打击？
3: 对，因为美国现在主要用的是五代机，因为五代机最大的特点就是隐身。那么为什么美国在这个时候还要把这种载弹量大、航程远、作战任务强度高的这种机型不是用这个 F-35 来代替，而是还要用 F-15EX， 就是 F-15 的升级版呢？因为它必须要考虑它的作战的性能。因为我们知道目前呢美国的F-35 呢它有三个类型，一个是 A 型，就是陆基起飞的，一个是 C 型，是航空母舰起飞的，还有一种呢是 B 型，海军陆战队短距起飞垂直降落的。无论这个 F-35 哪种型号，它的作战的半径都远远低于就是 F-15。 那么我们看同样的飞机，你虽然隐身了，但是你的航程只能相当于人家的一半。比如说这个 F-35B， 它的航程也就是作战半径大约是800公里，而 F-15 可以达到1800公里，所以你看它的航程或者作战的半径就非常短。再有一点就是载弹量， F-35B 的载弹量大概只有5吨，而 F-15EX 可以达到13吨，是它的一倍还多。那你想想，同样是一架作战的飞机出去，人家一个顶俩，你现在一架飞机只能搭载少量的弹药，只能进行比较短距离的这种军事行动，那你的弱势就暴露出来了。所以美国就要进行一种所谓高低的搭配。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它就既有 F-35 也有 F-15EX。 那 F-15EX 的最大弱点就是它的没有隐身性，而在现在的战争中，这个导弹的射程非常远，速度又非常快，你如果没有隐身性，你的突防能力就非常差，所以它只能在 F-35 这样的飞机给它打下了这种制空权，也就是说能保证它的安全的情况下它才能够使用，不然的话它要打前阵的话啊，就是当踹门砖的话，那它肯定是被别人打掉的目标。
1: 就在美军不断强化军事部署之际，美国战略界却开始反思自身的对华认知。近期美国外交事务连续刊发系列文章，认为美国长期以来存在对华战略误判，其中第一个错觉就是技术错觉。文章指出，美国始终认为中国只是技术追赶者，但现实是中国不仅具备自主创新能力，更形成了创新快速产业化和规模化发展的独特优势。
4: 美国外交杂志刊文认为，美国呢长期以来存在着对华的战略误判，那么第一个错觉呢就是技术错觉。那么这个文章的作者认为说，美国和中国呢不要比谁先发明了新的技术，而是要看谁更早的进行了产业化。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观点？
2: 美国学者所谓美国有技术错觉，指的就是美国长期骄傲地以为自己能够不断创新出最新的科技技术，就可以自然地转化成在军事经济以及各种硬软实力上的这个力量。但这种错觉呢，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美国呢已经不具备把这些技术产业化的优势，所以就算是先发明了新技术，也没有办法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因为美国的制造业呢已经衰落，各项产能啊都严重不足。所以这个呢就像是特朗普经常抱怨的，说台湾偷走了美国的芯片技术，但实际上啊，是美国就是没有办法形成像台积电那样的整套生产模式，也就等于没有生产先进芯片的能力。又比如台湾媒体也经常说大陆现在已经融入到日常生活里头的这个电子支付或者 AI 机器人，其实台湾多年前也有过类似的技术，但我们要看到的是台湾就是没有办法有那样的市场人才以及资金来支撑，就没有办法像大陆那样来进行产业化，甚至呢推进更多的商业模式。所以现在美国学者才点出，美国的技术错觉在于以为自己和中国是在同一个赛道上，在比赛呢谁更能研发出新技术，但实际上中美是在不同的赛道，中国呢是在技术研发、生产制造、商业模式规划等等多领域全方位发展。所以美国呢必须承认中国在现代经济的不少领域已经是领先美国，尤其呢在双方的共同利益的部分呢，应该是要合作而非对抗。
4: 那么比如说从新能源汽车啊、人工智能啊等等方面，那么中国是不是已经打破了长期以来美国在科研技术方面的优越感？
0: 那么就像您刚才提到的文章呢，那这个文章的作者呢就是拜登政府时期的拜登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叫沙利文啊。那么他在这个文章里呢做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就是说美国以前过于痴迷于所谓的从零到一的这个创新了，但实际上呢如果你只有创新呢，但是你在这种生产和技术的这种关键环节失控的话，你的这种创新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而且沙利文呢也提出，就是说中美之间的竞争它不是一个百米的冲刺，它是一个无限期的一个马拉松式的一个比赛。沙利文呢就是说他的文章的题目就叫抢占制高点啊，他就说要把这个重心收缩在像计算机、人工智能这些量子技术啊，包括这个新能源等等这些最核心的这个领域上来和中国进行竞争。那你看他的语调其实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吧？之前是想要全方位的这种技术的代差，但是现在呢已经只强调最核心的几个点了。那么这个其实就说明美国呢他对于中国的这种态度，以前可能是一种俯视的一种态度，对吧？大家逐渐的转变为平等的竞争，到现在呢又转变为这种相对的一个防守的一个姿态，其实这也就证明了美国的这种技术优越感其实已经破灭了。
1: 除技术误判外，外交事务还指出美国长期存在产业错觉和制度错觉。文章认为，美国制造业就业下降并非由中国造成，而是美国自身产业结构长期调整的结果。与此同时，美国将长期贸易逆差等问题简单归咎于中国，不仅无助于解决自身困境，也导致对对华战略产生持续误判。
4: 那么除了这个技术上的错觉之外呢，文章还认为还存在着产业上的错觉和制度上的错觉。如果说美国方面把美国制造业的衰退都归咎于中国的话，其实是对美国的国内的一种最大的误导。那您怎么来看，秉忠？
2: 把美国制造业的衰退归咎于中国，这本来就只是迎合美国人不愿意承认自己短板的民粹。正如前面我们谈到啊，美国在技术错觉当中，自然呢以为说啊，只要掌握技术创新，就一定等于掌握产业的优

0: 是，但现实并不是如此。同样的道理，当我们总是听到特朗普炒作美国优先的狂妄感，通过指责中国抢走了美国工人的机会，说中国破坏了美国的制造业等等，其实不过呢，只是在掩盖美国自身体制以及结构性的问题，为美国呢不断的毁弃掉自己曾经高举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以及呢不断的因为害怕竞争失败而不惜破坏国际秩序来开脱掉美国的罪责。因为众所皆知啊，美国制造业会衰落，完全是美国自身啊在上世纪冷战时期所做的选择。美国自恃呢，只要掌握先进科技，其他具体的生产制造都可以交给其他地区的廉价劳动力。尤其当美国的资本主义无限扩张，金钱大多涌入到呢各种金融投资的游戏，造成美国的实体制造业本来就空虚已久，财富呢都主要集中在资本家、投资客以及科技新贵手中。现在特朗普喊出要为美国的劳工找回工作机会，要让制造业回归美国，但这本来就是美国自己的问题，归咎中国只是回避掉美国深层次的制度缺失。如果不认清这一点，反而对中国大搞经贸战、科技战，最后呢，只是刺激中国更加自立自强，突破更多科技创新的短板及障碍，而美国自身呢，却是反受其害，只是呢，加剧了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更阻碍美国正常经济的发展进步，可以说呢，得不偿失。
1: 我们看到近几年来呢，中美之间的起起伏伏呢，似乎美国都是想要围堵中国，来限制中国的发展，比如说小院高墙和脱钩断联。但是文章的作者也认为说，这样做恰恰削弱了美国自身科技的发展，而并不能够去阻止中国的发展。您怎么来看？
2: 我赞同这个作者的观点啊，因为我们看到美国企图以小院高墙的方式来把控啊，就技术上的这种优势，就是垄断呢、这种先进的技术。那我们看这种垄断，这个小院这个高墙啊，就是好像保住了美国的这种专利或者是美国的技术优先，但是你没有办法封锁住中国人的创新能力啊。你看现在我们讲的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那我们现在的天宫已经是完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搞出来的，三个宇航员在天上长期的驻留。我们再看水下最深的地方是马里亚纳海沟，我们的奋斗者号已经下潜到10909米的深处，这全是中国人的自己的创新呢。那你搞小院高墙能把中国人的创新能力给封锁住吗？不行。我们再讲现在的这个全球啊，它是一个就是相互的就是连接的啊，这么一个共同体，你想搞脱钩断链这个是不可能的，因为你脱钩断链，你想用一种就是过去的啊这个贸易封锁或者是贸易大棒的方式，这样中国可是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的国家，你想把这个市场啊，就是让中国的市场没法打入美国的市场，而美国的市场却可以占领中国的市场，这是不现实的。所以你脱钩断链等于是失去了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市场。
1: 那么这个外交事务杂志连续反思了美国对华战略的三大错觉，是否会影响美国接下来对华政策的调整？
3: 我觉得未来呢，这个美国的对华政策呢，有可能会出现以下三个方面的变化。第一个变化呢，就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总体目标呢，可能会调整。因为美国以前呢，它的总体目标是想要全面的、彻底的遏制中国，但实际上通过这几年的中美之间的这些有来有回的这样的一个交锋来看的话，美国也发现要想全面彻底的遏制中国，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的目标可能会变得更加的务实一些，变成就是维持美国的一个相对的优势啊。那么未来呢，美国对华的这样的一个竞争，它会变得更加的长期化和常态化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美国呢，它在就是调整自己的对华政策目标的时候呢，那么小院高墙呢，就像刚才曹老师也提到，小院高墙对于美国来说，现在很多美国战略界都在反思说，其实没有起到特别大的作用，反而呢限制了美国的一些发展，影响了美国的市场。那么第三点呢，就是美国呢，它现在也开始越来越重视就是对竞争本身进行一种管控啊，因为这些年中美之间的交锋，美国也发现中国也是有很多反制的手段的。那么如果这种竞争不管控的话，绷得太紧的话，它是有失控的风险的。所以在未来呢，我观察到呢，就美国它

0: 有可能会更多的甚至于更加积极主动的去推进，就是美国和中国之间建立在外交上呀，在这个军事上更多的沟通的机制，避免一些误解的发生，避免呢让这个一些相互之间的竞争变成冲突，冲突呢又演化为战争。
1: 对于美国而言，只有客观认识中国，才能制定更加理性务实的对华政策。如果继续固守三大错觉，不仅难以改变中美实力此消彼长的发展趋势，也只会让自身的战略决策陷入更大的被动。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守护和平的边界正在被重新定义，没有血肉之躯，却有狼的野性，没有恐惧软弱，只有绝对忠诚。他们是中国制造的机器狼。在灾难发生的现场，他是踏破死寂的逆行者。在工业农业的第一线，他是永不停歇的好帮手。他是未来战场上的伙伴，更是未来生活中的朋友。他的每一次出击都自带高光。
1: 在三月份，我们带着我们的赤足机器人天狼 Q25 在杭州市区的最高峰北高峰进行了盲测。这次盲测不是为了炫技，而是验证机器人到底能不能更广泛地走进我们的生活。敢实战才叫真本事，为应用而生。我是陈鹏，今天我来开讲了。

大家所看到的这款四足机器人，实际上是咱们国家新一代机器懒人群的通用平台。为什么它叫做狼，而其他的四足机器人叫做狗呢？是因为狼和狗相比呢，它是一个群居动物，同时呢，它有更充分的野性。那么，机器狼群的这样的一个群体性从何而来呢？首先呢，机器狼群会有一个云脑，在云脑的层面对所有的机器狼的任务进行分配。同时呢，大家可以看到，机器狼的上方搭载了很多的通信设备。那么，通过这样的通信设备，机器狼所感知到的环境和信息能够及时的传给狼群的云脑。那通过云脑的及时处理，再通过这样的通信设备呢，及时把任务又下发给每一条机器狼。每一条机器狼呢，又可以通过搭载不同的任务载荷来完成不同的任务，狼群之间就能够形成角色的划分，来完成不同的工作。那么有些呢负责探路和侦查，有些呢负责物资的输送和保障，有些呢负责火力的打击以及目标的指引。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呢，这样的机器狼群就能够去类比人类的一个作战小组，通过它的这样的一种狼群作战和协同的方式呢，完成复杂的这种作战任务。我们为什么要做四足机器人呢？因为其实在自然界当中，60%以上的哺乳动物都是采用四条腿进行活动的。四足呢，在所有的这种生物当中，它具备在通行的速度上、通行的稳定性和能耗上比较均衡的一个优势。那么目前我们在生活当中其实看到的传统的机器人大多是轮式的机器人，但是轮式的机器人呢，不能够完全的适应我们社会的所有场景。

一开始选择四足机器人这个事业呢，早期在推动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遭遇了很多的质疑或者疑问。我们曾经把四足机器人带到一些用户的真实场景当中做过验证，但是呢，在复杂地形的时候，往往是需要用户多人来共同抬着四足机器人穿过这样的一个复杂场景。后来有一些用户其实给早期的四足机器人取了一个类似于狗爷这样一个打趣的这样的一个外号。其实我们作为研发人员听到这样的一个外号，内心是比较难受的。所以回来以后呢，我们也总结这样的一个问题。当时我们在2019年选择开始研发四足机器人的时候，其实全球研发这种仿生机器人的团队非常的少。我们当时其实在2019年启动这个事情的时候，心里是有一个小目标的，想在2029年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机器狼能不能有机会走上阅兵场。但是其实整个发展超出我们当时的预料，所以在去年的时候，当时决定把机器狼上到这个阅兵场的时候，我们整个研发团队是非常振奋的。这一次在北高峰的盲测能取得这样的一个结果呢，是因为我们在盲测之前对于天狼 Q25 平台在今天所在的这个中式场地它的通过性能进行了充分的一个验证。我们所在的这个中式场地呢，基本上把所有国家建筑标准里的这种构筑物以及我们常见的自然界当中的障碍物进行了1:1的复制。这个中式基地实际上是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应用场景的一个桥梁。在我身后还有一个应急救援区，可以模拟四足机器人进入到火灾烟雾笼罩的建筑物内进行探索，寻找火源以及寻找幸存者的这样的场景。在我的后面还有工业管网的模拟区，去验证四足机器人在工业厂区内进行可靠稳定通行以及巡检的等等这样的验证。那在其他的区域还根据咱们国内工业城市和住宅相关的标准完成了很多建筑和构筑物的这样的复制。真正能让四足机器人在这里完成走向真实场景前最后一步的验证。那么这样的一个场所，我们也非常欢迎大家只要有需要都来到这里，跟我们一起来共同探索机器人能力和可靠性的边界。

那大家刚才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测试呢，实际上是在测试这个天蓝平台它在泥泞地形上坡攀爬的这样的一个能力。这个对于大多数的履带式和轮式机器人来说是比较复杂的一个攻关，但是呢，实际上在这样的恶劣环境的出现呢，无论是应急救援还是在其他的这种场景当中，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来研发机器人一定要正视这些比较困难的挑战。刚才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观察到，就是它的后腿被下坡的时候的钢筋给缠绕住了，那么它通过它的姿态的调整，腿足的调整，它具备自我脱困的一个能力，这也是四足机器人相比于传统的机器人比较突出的一个特点。刚才咱们看到这个楼梯呢，实际上是比较高的一个楼梯。那么很多的机器人呢，为了成功率呢，它会选择正上啊倒下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这样正上倒下呢，对于机器人的重心的控制和关节的成立是比较友好的。但是如果我们采取正上正下的方式呢，能确保我们上面所搭载的这些设备它能指向不变，能完成原有的功能。我们现在对它进行侧向稳定性的一个测试。换一边出来。

0: 哎，踩不动了，没力气。我们是希望它的可靠，能够成为我们忠实的伙伴，能够真正替代我们或者陪伴我们完成艰巨的任务。那么，我们接下来到我们的研发实验室去进一步对它进一步了解。 首先，这款机器人采用的是全金属结构的机身，也经过了多次多轮的这样的跌落测试和验证，能够确保它无论面临什么样的复杂环境，始终能够保持它机身的稳固、不变形和刚度。那么，第二呢，为了应对自然环境当中的水、沙、尘这样的挑战，天然机器人的电控机箱。 以及它的每一个关节，我们都采用了IP67的防护设计。大家可以看到我左手边这样一个面积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机器人的主体。那通过我们把传统的主体更换为这样更大尺寸以及专门做了这种测试的这样的主体呢，能够确保机器人在沙地上行走更加稳健、更加快速，能够翻越沙丘，在 冰雪路面上，天然机器人也可以通过更换这样带钉爪的足底，来确保在冰面上能够快速的奔跑以及做出高动态的动作。那么，针对一些雨雪或者比较湿滑的环境呢，天然机器人也专门开发了比较防滑的足底。这样的足底呢，能够让机器人在雨天，特别是大雨环境下以及水流环境下，能够正常的行走不摔倒。机器人足底材料的 研究和探索呢，其实是一个类似于发明电灯泡的过程。我们当时找了很多做鞋底的企业，那帮助我们共同的去快速的找到一些可能性的材料。那这些企业对于机器人穿鞋这件事情也非常感兴趣，啊，甚至有些企业说，哎，如果机器人也需要穿鞋，未来它的市场空间又大了许多，所以他们也非常热衷于配合我们去开发这样的 新的主题。天然机器人能够征服北高峰，能够征服天目山，其实很大的程度是因为天然机器人有一身强健的关节，而这些关节的研发其实要突破几大关口。那第一关呢？大家看到我手里的这个关节，虽然体积不大，重量不大，但是它集成了数十个零部件。 整个关节功率密度要有足够的提升。为了提升这个关节的功率密度，我们和国内众多的研究所和研究机构一起验证了数十种的特殊材料，通过特殊材料来提升关节的转速以及扭矩。那么另一方面呢，关节的研发还要突破热平衡关。我们也针对这个问题组建了专门的 正向设计、仿真试验和蒸击验证的团队，通过这样的一种闭环的方式呢，能够让关节在研发的过程当中及时的暴露热平衡的问题，在它装上整机的过程当中，能够真正能够有效稳定的持续的输出。在我们的这个天蓝平台上，可以加装不同类型的设备，来让机器人 在场景当中完成它的工作。那么，大家看到的这个白色的这个设备呢，是一个双关云台。那这个双关云台呢，它既有可见光，又有热成像的传感器，能够完成工业巡检和安防巡逻的这样的一个任务。那通过和后台大数据以及算法的结合，能够及时对态势，不管是生产场景里跑冒滴漏的情况， 还是在安防巡逻过程当中，人员、车辆以及行为的这样的信息进行及时的识别。大家看到的这款这个设备呢，实际上是它们是一对啊，它们是机器人和后台进行通联的一套通讯设备。那么通过电台的互联，能够确保我们的操控人员在比较远的距离上能对机器人进行及时有效和精准的一个控制。那么 即使不依赖我们的4G或者5G的公共网络，也能让机器人在没有咱们市政设施支持的情况下，抵达他要去的地方，并且发送相应的指令。 随着机器人性能的持续提升以及它的成本的不断下降，那未来会有更多的行业。那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如果说我们在国防领域要应用这款机器人的话，在它的上面可以搭载一些类似于枪械、导弹之类的，包括一些侦察设备的这样的一些算装，让它成为一个士兵。那么我们在公共安全领域可以在它的上面搭载类似于控球，让它能够进行治安的巡逻和防控。那么在应急消防领域，那么我们通过携带具备热像这种传感器的散装，能够去寻找火源以及去寻找火场当中的幸存者。那同时可以增加一些气体传感器去识别火场里的一些这个化学物品，甚至在工业的场景里边也能够去及时的去寻找它的可能的发热点和起火点，以及及时的发现一些气体的泄漏。那么在农业的场景里呢，可以去加装散机械臂，能完成高价值作物采摘，同时也可以加装物流的一些配线，让它能够在三月丘陵地区完成作物的转运。那么在林草、在电力等等行业呢，随着应用范围扩大，那我们也通过更加这个丰富的这样的通信手段和网络呢，让它能够在更远的距离上去执行这样的一个作业。我们研发机器人从来不是为了战争，而是为了守护和平，更不是为了取代人类，而是为了帮助人类。在过去的多年当中，我们引领了机器人在国防安全和公共安全领域当中的落地应用，但我们认为这仅仅是开始，未来还有更多的探索需要我们去努力。我们相信通过不断探索，机器人会成为隔绝在我们和危险之间的一道坚固的盾牌，用它的钢筋铁骨真正支撑起我们国泰民安的理想和追求。
1: 大家好，这里是中国电视荧屏上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舒东，欢迎各位的到来，欢迎大家。接下来就让我们用掌声请出今天的嘉宾，中国兵器自动化研究所机器狼平台总设计师陈鹏，欢迎陈董事。
2: 大家好。
1: 一般
2: 主持人好，
1: 我一般我应该跟嘉宾先握个手，但是他先出来，我有点不敢接近您，真的是这样还行。哎，欢迎您，陈老师，您好，您好，您
2: 好，啊，
1: 也欢迎我们的天狼，机器狼，
2: 天狼 Q25。
1: 兄弟，今天我们不跟你亲密接触，但是我们能不能看看这个，陈董事咋分正反呀？哪个是头啊？
2: 它是这样的，它的头尾呢，其实从这个样子来看是一样的。那其实主要是看它的这个肘部啊，肘部是向后的，啊，肘部是向后的。
1: 肘部是向后的。
2: 对，也就是它弯曲的这个缺口是朝前。
1: 这跟那个狼跟动物是一样的。
2: 是一样的。
1: 对，跟我们人是反着的，咱们这个膝盖是往前的。
2: 是的，是的。
1: 对，它是啊，所以这个是脑袋。
2: 这是脑袋。
1: 但是它是一只眼啊，不是，下面还有一只，不对，这一只旁边还有几个。
2: 这个是可以模块化更换的这个传感器啊，需要的情况下它可以有更多的眼睛，
1: 可以更多的眼睛，
2: 可以有更多的眼睛，
1: 能观看的这种角度啊或者距离，
2: 您可以看一下这个展示的界面，哇，
1: 很灵活，
2: 对对对，
1: 大光角，
2: 对对对，
1: 现在瞄准那个穿黑衣服的那个姑娘了，戴眼镜的，别动，就是你。当然，如果我们真要搭载一些这个精准瞄准的平台，可能不光靠这俩眼睛，
2: 不光靠它。
1: 对吧？
2: 对，
1: 上面的其他设备。
2: 现在咱们看到这些眼镜呢，更多的是服务它自己通行、智能通行的一个需求。嗯，那还可以加装激光雷达呀、超声波传感器。嗯，那如果要完成更复杂的任务，它的背部这宽广的背部呢，可以搭载更多的感知的这样的传感器了。
1: 嗯，大家可能看不清楚啊，这上面有很多的设计的
2: 连接孔，
1: 对，连接孔，大大小小各种角度的排布的，
2: 对，
1: 那个粗细啊、宽窄都不一样的，就是您可以按照您的需求来定制化这个模块。
2: 是的，今年我们针对天狼的，会为了打开更广阔的应用场景，我们会去从更快、更高、 更耐热、更耐寒、更远距离等等角度去突破它的极限。我们现在也在积极的联系咱们国家在极地的科考。

0: 我们也希望天蓝它的低温版本能够去服务咱们的这个极地科考队，
1: 跑南极洲，
0: 对
1: 对，去测试，
0: 对，
1: 一起期待，真不错，真不错。既然您来了，咱这个狼也来了，您能不能先给我们现场展示一下？
0: 这个机器狼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它会有哪些机动的特点啊？首先呢，它除了这种正常的这种前进和后退的这种运动方式以外呢，它其实可以做出像这种S 型或者J 字型的这样的战术步态。那么从它的能力上来讲呢，相比于传统的机器人，它首先是有一个全向机动，那第二个呢是有一个快速跨层能力，它上楼梯特别快，
1: 能快到什么程度？
0: 上一层楼大概快的话15秒左右，
1: 那已经很不错了，
0: 非常快啊。更重要的是它一直上，它的第一层到第100层，它始终保持这个速度，
1: 就不会累，
0: 不会累，
1: 对吧？它是机器，
0: 是的，
1: 就是比如说我们去攀爬那个什么电视塔什么的，
0: 是的，
1: 这个您可能前面比它快，
0: 是
1: 后程你就追不上它了。
0: 如果是负重的情况下，前面可能也是它更快
1: 啊。背几个大书包，装点什么重物，
0: 背救援物资，背那个灭火的水袋，有可能还是它快。
1: 大概能负重多少啊？
0: 它的这种负载呢，我们有两个定义，一个是平地上的负载，那么它可以正常一个成年人骑着走是可以的，那么我们对于它的期望也比较高，希望它能够翻山越岭，希望它能上山下海，那这个时候呢，因为重心的原因，我们会限制它的负载，一般在30千克左右，因为咱们一个成年男性身体素质较好的，如果要长距离去背负的话，它的能力一般在25公斤，那其实它比咱们正常的这个体质比较好的成年男性已经要多出一部分。
1: 我能简单的
0: 可以
1: 操作一下吗？
0: 非常简单，
1: 其实很简单。
0: 这个就是向前
1: 前进，
0: 对，这个就是横着走，
1: 横着走，
0: 对，这个就是左右转弯，非常简单。
1: 就别太往前了，往后，这边我也算体验了一把机器狼，可以，谢谢您，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1: 好，你也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啊，对，好，站这儿不错。请坐，好玩。
0: 我们这个团队呢，最早组建于2019年，那当时呢，其实是在中国兵器自动化研究所，位于咱们国家的科技城绵阳组建的。因为其他类型的武器装备，大家看到以后啊，它能解决空旷地域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但是真正到了城市，到了复杂的山岳丘陵地区，其实一直没有一个能够代替人的，或者能够帮助人去完成复杂任务的平台，
1: 要就特别的灵活机动。
0: 是的，
1: 对，
0: 所以我们当时呢就想，这是我们特别好的一个方向。我们当时就在2019年选择了做这项事业，那后来到了2021年的时候，当时。大家认为我们做这样一个创新型的这样的一个业务，或者创新型的这样的研发，那我们有一个我们的理念一直在坚持的，叫做为应用而生，就是我们希望机器人它不单是简单的提供情绪价值，而是真正走入站位，走入工位，去发挥它的功能价值。其实我特别希望的是机器人能够守护人，能够帮助人，希望机器人这种科技掌握在真正的文明手中。
1: 所以我们说现在看到很多的这种具身机器人，它的发展能给我们带来多少真正的便利和帮助，
0: 是
1: 这个才是我们主攻发展的方向。
0: 我可以给大家讲述一些我的经历。
1: 您说
0: 啊，就有一年呢，我带队去到了咱们一个基层的连队，他们要负责去把障碍物进行快速清理，那把这个雷区或者雷场快速恢复成车辆和人员可以通行的区域，
1: 扫雷。
0: 对，那么我跟他们的基层战士交流下来，他们可用的工具以及给到他们执行任务的时间窗口期非常非常短暂，就看着一群20多岁的年轻人讨论他的使命的时候，感觉到那种生命的这种不确定，当时是对我的震撼是很大的，很大的。那还有一次呢，我们和警犬在一起执行任务，当时呢

0: 咱们国家这个三峡大坝坝区要去巡逻。那么当时气温非常高，这个因为都是水泥的这样的构筑物啊，气温非常高，去短时间执行任务之后呢，又马上给他去休息，然后接下来再去完成任务，其实造成了很大的一个窗口期啊，警犬就有点情绪不太稳定，发脾气了啊。那但是机器人呢，它可以克服掉环境的不适以及情绪的问题啊，它只要有电，它就可以一直朝着它的目标去完成。通过一次这种和在危险中工作的这样的年轻人的对话，通过和活体的这样的动物这样的一个对比，后来又让我们更坚定机器人这项事业应该坚定走下去。
1: 没错，这也是我们未来科技发展的一个方向。但是刚才在短片中我们也注意到了，陈总是提到我们定义是机器狼，而不是大家想象的机器狗啊。重要的是在于它是那种协同作战。但是大家也会提到这样的问题，您来控制一只问题不大，它如果形成一个团队的规模，我们怎么来控制？
0: 在机器人这个行业当中，或者人工智能领域当中，非常困难的或者说非常高阶的一个问题。因为真正群体智能的实现，它是有很多底层的智能来共同支撑的，那么包括机器人本身它单体的一个运动智能，那第二个呢，它需要有足够强的交互智能，以及它和投狼之间是什么一个关系。其实在机器狼群当中，投狼并不是一个具象的存在，它是一个云脑上的一个智能体，它是一个去中心化的方式，那也避免了在投篮出现问题的时候整个狼群的控制就崩溃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它的通行智能，现在在四足机器人领域呢，所有的团队都在竭尽全力去解决它自主通行的问题，它怎么能够把它看到的和它的动作结合起来，迈过很宽的沟，越上很高的坎，能够避让路人啊，不发生相撞，这些就是它的通行智能。那通过这些所有这种底层的智能要去共同支撑起它的群体智能，这个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工程。目前呢我们已经起步了，也形成了一些初步的能力，包括一群狼，比如说按照一个编队或者一个任务划分的方式开始高效的执行了。那可能是 A 这个狼发现了一个信息，由 B 或者 C 这个狼，他们两个狼去处理，也有可能 A 发现了一个狼和 B 这个狼共同了去协同解决一个问题。那么现在都是我们在逐步攻克的去应用的一些点。那其实这条路呢还非常漫长，
1: 难度更大，
0: 大很多。未来狼群无人机机群会更深度的融合，未来狼群和人形机器人的人群也会更加的融合，那未来所展现出来的这样的一种活动形式，无论是在国防还是在我们的生活场景和生产场景当中，会更加多元化。
1: 刚才大家看您的这个演讲短片的时候，写了各种各样的小纸条，有些刚才您已经回答了，我们再筛选一些啊。
0: 好，
1: 两个朋友都提到了这个话题，以后我们普通人有没有机会拥有这样的机器人，包括问到目前价格和售后维护对于我们来讲是否现实。
0: 特别好的一个问题啊。首先机器人一定会走向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机器人无论是从价格还是它的服务的这种保障的体系来看，对于这一天的到来已经在做快速的准备了。我们目前缺乏一些数据，真实场景的数据，来让能够服务于我们生活的机器人，它的操作智能，它的交互智能能够更强大，能够真正帮我们叠衣服、做饭、打扫卫生，真正解决我们在生活当中的这些痛点。那么这也需要大家有足够的包容，它在试错的过程当中给予它一些机会。那么为了加快这个过程，其实无论是在模型上，还是在算力上，还是在数据采集上，我整个行业都做了很多的布局。我每一年都无法预测年底我们这个行业能够发展到具体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因为有太多的资源，太多的人才在向这个行业进驻，它的发展

0: 速度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那么未来关于机器人的这个价格呢，有可能不需要大家去一次性支付。那比如说我们一个月几千块钱就可以租赁到一个机器人，遇到问题随时更换，你觉得他的性格脾气不合适，随时给你换一个，换一套。你觉得他的皮肤不合适，随时给你换一套。
1: 这些都是很简单的事情。
0: 很简单的。

0: 后面那个女孩啊，你也提提你的设想，如果真的未来她进入你的家庭你的生活，你期望她能实现什么样的功能？
1: 我家里有病重的患者，就是每次在进行医疗服务或者是进行一些常规清洗的时候，都需要两个人去帮忙去搬，或者是去助力去进行一些日常的操作行为。就是我想说，机器人它除了能够搬东西，能不能就是它会变得更加有温度，可以就是帮助病患或者帮助不便的老人，进行一些家里基本的平是我们轻而易举能做到的一些动作。
2: 这里边其实有一些点我也观察到了，就是我有一次去养老院的时候，其实观察到护工在给老人喂饭的时候啊，特别着急，有可能老人前一口饭还没有吞咽下去，还没有咀嚼完，他要被迫去接受第二口饭。
0: 对，
2: 但是护工呢，因为他一个人要看护很多老人，他也很着急。
0: 对，
2: 但是我觉得这种场景就应该有机器人来服务，让他有足够的耐心，足够的体力，不睡觉只充电，把咱们家里的老人也好，病患也好，能够好好看护起来。包括要转运咱们这种病患和老人，其实这个对于机器人来说更多是要进行一些安全性的验证。
0: 没错，
2: 从技术的角度来说它并不难，更多的是我们的标准伦理以及安全体系的建设。
0: 今天呢，我们还有很多的对机器狼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现场向陈董事提问。
3: 陈鹏老师好，舒东老师好，我是一名军事爱好者，我平时经常喜欢看一些军事题材作品，比如说《亮剑》，比如说《士兵突击》，他们里边经常提到一些，比如说军人的血性和狼性，还有亮剑精神，这些其实都是靠军人的血肉之躯，还有钢铁意志去拼、去赢、去战的。这个无人装备的出现其实是作用，就是替代我们的人在一些危险的场景上去做一些危险的事儿。那么在您看来，这个无人装备在更多应用在战场上以后，它会不会削弱我们军人的狼性血性，还有削弱我们的亮剑精神？谢谢。
2: 这个问题也特别有深度。
0: 那请坐来。
2: 因为我自己曾经当过兵，服过役，那我觉得啊，军魂是不会变的，这是第一点。对于一支军队来说，他所掌握的武器和装备只是去放大他的意志和他的勇敢。曾经咱们说比起对手，我们更多的是意志，对手更多的是钢铁，那么现在我们一手是钢铁，一手是意志，那其实是我们自己更强大了。我们自己在树立我们自己的文化的时候，也和您刚才说到的几个点特别契合。我们自己的文化是16个字：勇于亮剑，力出一孔，战之必胜，光荣与共。
3: 谢谢陈老师。
0: 你接着说，小伙子。
3: 我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想问，那么未来 AI 越来越升级，这个自主性越来越强，那么它会不会接入一些人性的代码？因为我们人有爱，但是也有攻击性，我们追求和平，但是也会引发战争。就是如果未来有一款机器真的会应用到实战中，您作为他们的代码编写者，您会给他设立一个什么样的人性呢？谢谢。
2: 好，谢谢。
0: 这好尖锐啊，这个问题。
2: 特别深刻的一个问题，因为可能同学想到过机器人有三大定律。那第一条定律呢，是不能伤害人类。其实这回到我们做机器人的初心，其实本身是为了服务和陪伴和守护人类的。那只是科技要掌握在高度文明手中，而这种高度文明需要我们大家一起去设计和守护。AI 其实就像一个孩子，现在只是一个几岁的孩子，那未来这个孩子他的意识形态，他的性格，其实取决于我们给他看到什么样的世界。也就是我们对于网络环境，对于他的所有的数据的管控或者进化，其实是需要一直去重视的。他的价值观，他的世界观，他是在我们提供的所有的素材当中形成的。
0: 先取决于人，等到未来的发展，我们还有更多可探讨的空间。
3: 谢谢。
0: 谢谢。谢谢这个小伙子。 刚才我们这男孩啊，军事迷说的可能比较硬核。

0: 和一点。我们再来请另一位观众。
1: 我想提一个比较轻松的问题吧，就是我刚刚看到机器狼在行进的过程中非常的威猛，然后在趴着休息的时候又有点可爱，挺有反差萌的。但是现在有一种机器人，它是追求跟人长得越来越像，然后呢可能会让人有一点点害怕，所以我就想问一下，您觉得未来这种仿生机器人会更加流行呢，还是就是像扫地机器人一样，就是不是自然物种但是专为功能设计的这种机器人会更流行呢？
0: 未来机器人的形态是怎么畅想的？谢谢，请坐，姑娘。
2: 好，好，可能会有一个过程，在不同的阶段表现出来会不一样的感觉。那在当前可能不同场景不同行业的机器人会有更多的专有的特点，能够有更高的效率更高的成功率，那么它不一定要完全和人一模一样，比如说现在一些复杂的操作它也许不用下肢或者下肢用人事平台
0: 对
2: 就可以解决，那么它从成本上从可靠性上它更容易接近我们想要达到的水平。那么纯人形机器人它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它可以跟我坐同一辆车，甚至它可以帮我开车，它可以跟我用相同的工具，它可以跟着我去我要去的任何的地方，这个是长得和人一样的机器人它具备的与生俱来的泛化能力。那在一种结构上构型上的泛化能力，再加上人工智能带来的大脑的这样的泛化能力，那么它就成为了一种可以面向很多种任务很多种环境的这样的一个通用机器人，那么它有它的优势。那么这样的机器人是不是每一个都要有皮肤，每一个都要有咱们一样的这样的脸庞呢？倒也不一定，因为毕竟人类是自然界的杰作，咱们脸部的肌肉群是很复杂的很复杂的，我们要在工程上或者在产品上实现这样的目标其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那么也可以在我们的技术能力足够发达之前去避免恐怖谷的效应，在我们能够跨越的之后我们再去跨越这个恐怖谷，在之前呢我们可以让它威猛一些也可以让它呆萌一些都是可以的，甚至可能将来皮肤色彩表情声音性格都是可以根据大家的需要去定制的。那么目前我们看到的是点足式的一个四足的构型，那么其实它可以变成轮足式的四足的构型，那么也可以在它的侧面再增加更多的这样的肢腿模组，甚至大家可能在电视上看到过可以滑雪可以滑冰可以完成更复杂的这样的动作，这都是可以的。那么四足机器人只是它在速度平衡性以及能耗上它是一个最优解，所以四足机器人它的占有率比较高。
0: 所以未来在不同的应用场景，我们就说机器狼啊，它还可能拓展出去，甚至我们可以在上面再加上一些腿儿，或者叫手。
2: 您说太对了，
0: 因为有的时候在一些生活场景中，大家会恨我怎么没多生两只手，我这边这个扔给人，那边拿着笔，这个拿个什么东西，忙不过来了。但是未来有可能啊，
2: 完全有可能，
0: 对吧？所以我们是不是到时候命名就可能会变化了？
2: 是的，
0: 比如说就不叫机器狼了，叫
2: 机器哪吒。那我们在做的人形机器人完全人类构型的机器人叫做大圣，
0: 那它在什么样的场景来发挥它大圣般的功用呢？
2: 考虑目前在复杂环境里边机器人的智能还不能完全自主的去工作，那要运用好这样的人形机器人其实是需要遥操作技术 来帮忙的，那通过它的一部分的自主能力和遥操作技术的能力的共同的共享。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环太平洋》或者《阿凡达》通过外骨骼能够把我们的动作捕捉下来转化为指令给到人形机器人，让人形机器人完成相应的同样的一个动作。那么其实我们在远方或者在危险的场景里边我就多了一个替身，那么这样的一个成果我相信大家在今年下半年就会看到越来越多啊，就能够让这样的机器人在危险的不健康的偏远的或者很枯燥的这样的环境当中去帮助人做这样的工作。
0: 其实像这样的这个应用在我们这个医疗领域已经实现了一部分了，我们现在有医疗的这种机器人的接口，就是我们的医生在操作

0: 一些这种电子的模块，
1: 是的，
0: 然后那个伸进去我们病人的身体中来进行一些精密的外科手术。然后很多医生朋友会跟我说，他的胳膊比我的胳膊好用多了，因为我们的手它的这个灵活性是有限的，而且它旋转和扭转的角度也是有限的，可是我们的机器人的手臂可能不存在这样的限制。
1: 是确实是这样的，
0: 真的是还可以继续大开脑洞。谢谢谢谢。好，谢谢。我们还有一位女同学，来提出你的问题。
2: 主持人好，陈老师好。我是清华大学城乡规划系的一名博士生，然后在我们现在这个存量更新的时代，就是我们的城市空间已经建设的比较满了，然后刚才在您的分享中呢，我也听到就是您的团队一直在做一些技术上面的突破。同时呢，我在想这个机器狼它本身是作为一个产品出现的，但它同时如果它进入到我们城市生活中，它其实也是一个空间的使用者。这个机器狼它要进一些老旧小区或者胡同，它很窄，然后您会觉得这个空间哪里，在心里默默吐槽过。
1: 其实我最近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就是未来这种点烛或者轮烛式的机器人在物流的时候，在巡逻的时候，它到底应该走机动车道还是非机动车道？这个问题呢，我现在还没有答案。但是我觉得大概率应该还是跟人走一样的通道吧，应该走人行道。因为毕竟它的整个身体结构和尺寸是接近人或者人的宠物的。
3: 对。
1: 那只是现在呢，如果我们要把它大规模用在城市服务和治理当中呢，会有一些问题。首先呢，它的通行能力不需要去改造目前的道路、台阶、坡道，但是呢，能不能更高效、更安全？是不是我们的小区门、电梯门或者防火门要留一个狗洞给他们？
0: 狼洞，狼洞，
1: 方便他们能够快速的通过。因为未来随着机器人的增加，它不但是空间的使用者，而可能成为很重要的和人类一样重要的这样的空间的使用者。那么将来他在城市服务的时候，家庭服务的时候，怎么能够更方便更快捷？包括呢，现在其实比如说咱们电瓶车是不能进到电梯里的。
0: 对。
1: 那么其实机器人身上也有很大块的电池。那有什么样的规范或者什么样的安全要求来解决机器人坐电梯的问题？咱们的法规和规划一定是落后于技术进步的。这个需要您这样的从业者去在及时洞察这些问题，去超前的去设立一些可能引导的政策。一方面呢，能够帮助他更快的适应咱们这样城市的环境，一方面呢，又能够不去降低咱们正常的生活的安全性。
2: 谢谢老师，听完您的讲解，我现在非常的期待它进入我们的城市生活。
1: 未来是一个特别大的课题。
0: 其实你应该有更大的压力，因为你是一个城市环境规划的这样一个学生，未来也许这方面的这种适应它的一个改造就在你们的这个工作当中来体现。
2: 感觉您说的非常对，我们就是后面也会更多的关注这方面的问题。我深感到作为一个规划的从业者，我们众人在肩。
0: 好，谢谢谢谢这个姑娘，谢谢。哎呀，所以今天我们跟陈总师聊了很多关于机器狼哈，就发现我们提的很多问题其实都在人家的设想和规划当中，而我们未来所畅想的更多的场景其实也是给他们提供了更多好的思路，
1: 是的，
0: 也一定会帮助他们对于产品进行新一代的迭代更新有了更好的一种发展的方向。
1: 是的，坦诚地说，机器狼这研发过程很艰苦，过程当中也有很多小伙伴因为艰苦，因为艰辛啊，选择放弃或者离开，但有更多热爱机器狼的这样的团队成员不断的加入进来。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相信，所以看见，就是我们相信机器人能够成为我们社会当中的一份子，能够去守护人类，所以我们愿意把我们接下来的余生的时光和精力去投入到这项事业当中。我们也相信咱们国家有这么好的工业基础，这么多的人才，这么广阔的应用场景，中国的机器人在全球的这种产业化格局的竞争当中一定会独占鳌头。
0: 陈总师刚才这段话声音虽然不大，但是我觉得掷地有声。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今天陈总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开讲，也谢谢我们这只可爱的小狼一直陪伴在我们的身边啊。当然你不会写字哈，我知道，所以最后我们请陈总师把您的名字签在我们的题板上。敢实战才叫真本事。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的音符串起了首首歌曲，飞进我们的心田，萦绕在我们耳畔。中国文艺系列节目《流淌的旋律》，带您去认识这些优秀的音乐人。作为享誉乐坛的作曲家，古建芬用他的才华与激情创作了数以千计的动人旋律。他创作的歌曲风格清新自然，旋律优美动听，充满了浓郁的青春气息，给人一种奋发向上的力量。绿叶对根的情谊，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思念，滚滚长江东逝水，今天是你的生日等歌曲，陪伴了无数人的成长岁月，至今仍被人们广为传唱。

1980年，张美彤在《词刊》第三期发表了她的新作《八十年代新一辈》。这首词主题新颖，形象鲜明，她一下子吸引了古建芬的注意，诱发了她的乐思。很快，古建芬把它谱成了歌曲，同时把这首词的第一句“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改成了歌曲的题目。“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曲调优美，旋律流畅，一经播出，传遍祖国大江南北，成为了鼓励一代代青。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古建芬的歌曲饱含着深沉的情感与无尽的感动，妈妈的吻、烛光里的妈妈等悠扬动人的亲情歌曲，宛如一缕春风，悄然唤起了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愫，成为了广为传唱的经典之作。

除了音乐创作，作曲家古建芬还十分注重音乐人才的培养。1984年，他自筹资金创办了古建芬声乐培训中心，开始寻找一批唱歌的好苗子，并且为他们量身创作歌曲。功夫不负有心人，古建芬不仅培养出了那英、刘欢、孙楠、谢晓东、苏红等流行乐坛上优秀的歌手，还创作出了《思念》《绿叶对根的情谊》等红遍大江南北的歌曲。

84集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根据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改编，被誉为中国电视剧史的里程碑。该剧主题鲜明，塑造了众多经典的英雄形象，展示出一个个惊心动魄的战斗场景。随着电视剧的播出，片中的歌曲也广受好评，至今让人回味。其中许多脍炙人口的歌曲都是出自古剑芬之手，这些歌曲曲风大气磅礴，气度恢宏，蕴藏着人世间的沧桑和对历史的感悟，既描述了战斗的紧张刺激，又渲染了英雄们的铁汉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诸多珍藏中，有一件北宋时期定窑白釉孩儿枕尤为引人注目。这件文物以牙白的釉色和精湛的装饰技艺，展现了一个孩童俯卧于榻上憨态可掬的样子，其面部表情、身体姿态、衣物褶皱，每一处细节都被刻画得淋漓尽致，历经千年的时光洗礼，依旧保持着不朽的艺术生命力，吸引着无数艺术爱好者与匠人的目光。唐永辉便是其中一位。
1: 这是咱们那个仿古的那个造型是吧？
2: 嗯。
1: 你细看那原稿，
2: 嗯，
1: 一个是这耳朵这，再一个脸这太饱满了。
0: 唐永辉仿制的孩儿枕，以精湛的工艺和深邃的艺术理解，成功地将古代原作的神韵精准捕捉并再现于当世。在2024年5月法国巴黎中国艺术大展上，这件作品一经亮相便惊艳四座。
1: 陶瓷是我们中国创造的，是我们中国人对世界文明发展的做出的巨大贡献。作为一个中国陶瓷人，把它重新复兴过来，重新走上什么世界的舞台。
0: 1973年，唐永辉出生于河北省曲阳县的一个充满历史文化底蕴的小村庄，他的童年经常是在村子旁边那片神秘的定窑遗址堆上度过的。那里对于庞永辉而言，不仅是玩耍的天堂，更是他艺术梦想启蒙的摇篮。
1: 这个就是定窑遗址的一个核心区，开窑以后稍微就会堆积在这儿，慢慢的几百年形成了这样的瓷片堆，在这里大大小小有13个，最深的能达到14米多。它基本上是从晚唐一直到元代，每一个堆积层它的文化层呢非常的清晰。
0: 河北省曲阳县的建瓷村及东燕川村、西燕川村一带是定瓷的主产地。由于该地区在唐宋时期隶属于定州管辖，因此得名定窑。作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定窑瓷器以细腻的胎质、柔润的釉色和典雅的装饰闻名于世。
1: 材美工巧，工艺美术的发展呢，首先是材料的美，然后才是工巧。工巧为什么服务啊？把这个材料的美发挥到极致，这才是工艺美术发展的核心。
0: 定窑匠人们因地制宜，

精心挑选本地丰富的高岭土、石英与长石等优质矿物质作为原料，并经过人工淘洗、粗碎、细碎等工序，以剔除其中的杂质。经过严格的比例调配后，再用球磨机磨细，调和出细腻胎泥，便可以拉坯了。

0: 我们拉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你在两只手中间把它呢由厚变薄，由矮呢变高，由瘦变胖，它是你自然的一个延展。
1: 彭永辉曾在首届中国美术陶瓷技艺大赛中获得金奖，是轰动业内的全国拉坯状元。精湛的技艺离不开师傅的培养。1992年，彭永辉开始跟随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陈文曾学习定瓷制作技艺，原以为能大展拳脚，却发现所学与以往截然不同。
0: 原来是笔和色彩，现在呢变成了泥，泥啊特别软，很难掌握它，怎么也不听话。
1: 学徒两年后，陈文曾正式收庞永辉为首位入室弟子，然而这份殊荣却与他的技艺无关。
0: 他说，我把你收为第一个徒弟，我能看到你是真喜欢这个东西。他说，一个人如果要做到真心喜欢一个东西，他已经成功了一半。所以当时呢，对我也特别的鼓舞。
1: 在师父的鼓励下，庞永辉踏入保定师范专科学校深造。毕业后的庞永辉在当代艺术的创作中无法自拔，直到师父突然来访，让他协助制作几件拉坯作品。
0: 结果呢，他过来以后摸一摸这个，瞅一瞅那个，哎，说这个这儿有问题，那个那儿有问题，把全部给我扔掉了。
1: 连最基本的拉坯制作技术都不能让师傅满意，这让庞永辉倍感挫折。
0: 陈老师给我写了两句话，他说，事出分寸，理可通之，一差毫厘，道所不容。做人做事儿，只要大方向对，但是搞艺术不一样，用陶瓷的艺术语言去把它表现出来，这种表现一定要准确，差一丝一毫就不是艺术。
1: 此番经历，庞永辉也深刻领悟了师父的良苦用心，决定沉淀自我，从基础做起。
0: 说我就不信连一个瓶子都做不好，就给自己较劲儿，慢慢自己呢开始会找问题了，这个流畅不流畅，哎，这个比例对不对。
1: 不仅苦练手上技艺，庞永辉还经常泡在博物馆，深入学习定瓷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丰富自己的知识储备。
0: 多学习，多看书，多走，去总结自己，去不断的否定自己，我觉得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学东西的一个途径。
1: 经过多年的努力，庞永辉技艺不断提高，终于得到了师傅的认可。他还研发出了中空拉坯及双层拉坯技艺，丰富了定窑的当代器型。宋代定窑以装饰闻名，采用刻花、梯花、印花、跳刀等技法，纹样多样灵动，其中刻花技法应用最广，特色鲜明，起刀至收刀流畅自然，一气呵成。
0: 刻花的时候就是不要犹豫，要记在脑子里边，刻多大，线拉多长，刻多宽，靠性情这样去发挥在上边。
1: 道法自然，顺势而为，这一理念在庞永辉的跳刀技艺使用中也得到了

0: 生动体现。
1: 我就现在跳刀呢，就是什么呀，几乎不去想它，让它自然而然的按照从上到下的方向，让它自由的去变化。
0: 正是对自然规律的敬畏和顺应，庞永辉还独创了多种跳刀工具，整理出点状纹、网状纹、复刀纹等十几种纹样，丰富了定瓷艺术品的装饰花色。定瓷之美源于匠心独运，雕刻完成后经塑烧、打磨、上釉、烧制等多道工序，泥土华丽转身为精美定瓷，每一环节都凝聚着匠人的智慧与汗水。千年定瓷在代代匠人手中薪火相传。2016年，庞永辉的师父陈文增不幸离世，定窑文化的接力棒沉甸甸地落在了庞永辉的肩上。那时候定瓷市场低迷，工厂订单寥寥，濒临倒闭。面对困境，庞永辉尝试在传统工艺中融入当代审美。
1: 要两条腿走路，一个是艺术我们要继续做，第二个呢，它要有广度，把这种文化、传统文化、中华民族特有的这种东西，然后呢，传递给老百姓，传递给千家万户。
0: 如今，庞永辉带领团队成功打造出仿古瓷、艺术瓷、生活用瓷三大系列，涵盖数百个品种。不仅如此，庞永辉还创办职业培训学校，设立定窑工坊，成功地激发了本地年轻劳动力的就业与创业热情，为乡村振兴贡献了力量。
1: 每一个关注定瓷的人，每一个喜欢定瓷的人，每一个真心使用定瓷的人，都是定瓷人。只有这样包容进更多的人才，才能真正的把定瓷这个产业复兴起来。
0: 一个乡村少年凭借着对陶瓷艺术的热爱和不懈追求，一步步走出了自己的道路，最终成为了定窑技艺的杰出传承人。庞永辉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守护着传统文化的精髓，同时也为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

切割开的石料，盘筑起的泥土，纵横交织的丝线，镌刻雕琢的花纹，从粗糙到精细，从顽石到美玉，从冰冷到温润，匠心，心之所向，匠之以成。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平凡匠心》，展现非遗之光，讲述传承故事，守护文化根脉。

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0: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勇敢的去闯。

0: 我准备推个给下课的。
1: 脚不到
2: 位，脚不到就到跟你
1: 打跟你。
3: 2016年3月，草长莺飞，石家河遗址的考古工地上，耗子声响彻在油菜花田间。对于考古队来说，枯水期的稻田是一年之中最适合探查作业的，他们必须抓紧时间摸清谭家岭古城的范围。
4: 1、2、3、4、1、2、3。
0: 慢慢地放，再慢慢地，慢慢地放地把狗落的。
1: 哎，蛮痛的。
2: 这个把它漂亮。
1: 这个是漂亮。

0: 这个是最下面的，
1: 啊，这个穿过了，这个玉里穿过了，这个孔也打到底了。
2: 一号孔，八号孔那个，
0: 这是八号孔，
1: 哎，八号孔记一下，
0: 八号孔，这是第十一排，十排 P10，孔八，三米五，健身土。
3: 古城、玉器和祭祀台，这是2014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重启石家河遗址发掘后困扰着考古人员的三大谜题。如果不能尽快找到答案，这座史前名城的真实面貌也将难以呈现。
4: 刚才出的那个什么回事？那边
3: 对，
4: 那个起完了没？
3: 那个已经起完了。
0: 就在几个月前，考古人员在谭家岭意外发现了200多件玉器。这些玉器形制特殊，造型精美，其制作工艺之高超，令人咂舌。

0: 通常是用几件较大的陶器扣合在一起，用来埋葬幼儿和少年的。瓮棺的主人是谁？这批玉器有着什么样的特殊功用？它们在中国史前玉石文化中的价值如何？考古人员必须进行仔细的梳理，才能找到答案。
1: 那边不用挖了，那边你看，就从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最多搭一块，就撑两根就行了。这边一个线往下撑。
0: 考古迹象显示，石家河遗址先后存在过两座史前古城。考古人员发现，年代较晚的石家河古城的平面大致呈方形，总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约相当于140个标准足球场。这在史前应该是一座罕见的大城。考古人员分析，鼎盛时期的石家河古城可以容纳数万人，而且很有可能已经形成了明显的功能分区。尽管考古人员对石家河古城有了一个大体的了解，但是对居于核心位置的年代更早的谭家岭古城的认识却依然相当模糊。谭家岭古城的范围到底有多大？它与石家河古城存在什么关系？这些问题都需要考古队对谭家岭古城周边进行详细的探查后才能回答。
1: 下午的时候，对着这个照片呢，把这有的这个陶片子，还是把它放回原来的地方，然后在旁边搭个工作台，把现场把它修复起来，那这样拍出来就清晰一点，把这个陶片呢，还是把它复原。
0: 除了古城和玉器，庞大的石家河遗址上正在发掘的另一处遗迹同样迷雾连连。在石家河遗址的西南边，一处顶部平坦的方形高地，因为形似一枚印章而被称作印信台。已经揭露出来的发掘现场令人费解，四个人工垒砌的长方形黄土台基上，数量不等的土坑墓、扣碗、瓮棺显示出某种规律。困扰考古人员的还有首尾相接的多组套缸，这是一种在长江中游地区极为罕见的组合样式。湖北宜昌至江西九江之间，广阔的两湖平原被山地和丘陵包围着，距今4000多年前的石家河文明生生不息。自1955年开始的考古发掘显示，整个石家河遗址的范围可达8平方千米，这是长江中游地区面积最大、等级最高、且延续时间最长、保存最为完整的史前聚落遗址。
2: 我们这个地方呢，实际上就在那个石家河古城的城内三坊湾，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方向这一条很长的这个土垄呢，很直很长的这个土垄呢，实际上就是那个我们这个石家河古城它的西城墙，就这一条，我们能看到在图上，这个图上也是非常清楚的，这么一条很直的一条土垄，那么在这个西城墙的西边呢，我们能看到在图上能看到这护城河。现在这个水面都还非常清楚。护城河的再西边呢，这个方形的台阶呢，就是印信台遗址。我们现在正在发掘，正在看了那有一个蓝色的那个棚子的那个地方，就是印信台遗址。现在正在发掘。这个前面这个房子呢，这个中间那个，实际上就是谭家岭遗址。这个是我们这个谭家石家河古城的最中间。我们能看到，在谭家岭遗址的周边，用虚线画了这么一圈椭圆形的圈呢，实际上就是谭家岭古城。我们在就这么一圈。我们在这个古城的北边，在这个位置对它做了一个解剖发掘。
3: 这段时间我们开展考古工作，主要就想了解石家河城的它的形成发展这么一个过程，另外呢想明确这个城内各个它的城址的它的布局和遗址进行的功能这样一些情况，另外呢是为探讨它在中国文明进程中的地位做准备。
4: 这怎么突然下雨？

然而，令考古队疑惑的是，这批玉器均出自一种特殊的藏具——瓮棺。瓮棺是古代墓葬形式之一。

0: 我的烟给我擦的。
1: 那地面湿了不好，胶水都不好走了。应该跟赶上突然下雨，我们工作可能要调整一下。先等一下，等一下，不现在不行，因为里面空气太差了。雨停了，可以把那个棚子掀开了。先把棚子掀开吧，那边也把那边也搞开吧。小心啊，下面的啊，接住了没有？
2: 谭家岭古城的探查结果显示，在其周边存在一条深度接近10米的环壕，它的构造怎样，年代如何，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解剖来解决。
1: 这些地方地下水位很高，所以除了淤泥，是其实之前挖其他的挖城的时候，因为地下水位也是每天都在泥浆里面在挖的，所以工作难度有点大。
3: 往北侧，一点点，是个什么形状？
2: 考古人员发现，在二号与三号台基之间的低洼地带，排布有两组保存相对完好的套缸，它们首尾套接，长度不等。根据出土遗物分析，其年代应该属于石家河文化晚期，是石家河遗址鼎盛时期的遗存。
3: 下面应该还能看得清楚，然后这条弧线就短一些，而且这种符号的话，应该是这个这组套缸里面现在最多的了。这个刻画的就是一个圆形，这个是一个号角的一个形状。
2: 与此同时，考古人员还在陶缸上发现了刻画符号。
3: 如果只是看这一部，
2: 这些刻画符号通常出现在陶缸上腹部的外侧，多用简练的直线、弧线刻画。在此之前，整个石家河遗址出土过数量丰富的与宗教相关的遗存，一类是祭祀遗迹，另一类是套缸、扣碗、彩陶杯、彩陶壶、玉器等祭祀用具。尽管类似的刻画符号在以往的发掘中也时有出现，但其寓意至今仍众说纷纭。
3: 我们现在做的工作是现场修复，然后再就是现场复原。这个东西不取走，就是直接放在这个地方，要做这个陈列展示。包括我们这个周围的这些木棺呢，都是采取的都是一个现场保护的一个形式。取下面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把那个从这个地方开始，这个下面的那个图样全部取出来，用那个封口袋装。再就是那个下面的那个取的时候，把那个底部的那个就是那个形状啊留出来，因为最后我们不是把器物还要放在这个地方吗？包括这个对着照片，到时候这个器物如果修起来了之后，我们还是得按照这个，就是它原来的这个，摆放的这个位置啊，再把它摆放回去。
4: 这个陶质蛮差啊，然后比较脆，离职然后那个飞尘比较多。
3: 之前的那些文官是不是也是这个陶质？
5: 基本上这批温棺的陶质还可以吧，
3: 就陶太薄了一点。
6: 我这边等一下，我们一般在这个陶片呢，都要比较有耐心才行，因为它这个一块一块的，都像这么大的指甲大的都有，都是要一块一块的从这里面慢慢找出来的。这一块在哪里？看一下，
5: 找一下，
6: 这个口沿，看这块是不是口沿？
3: 在印一台的二号台、三号台周围，有很多这样的扣碗，就是一个碗，扣着另外一个碗，这类东西，有两种摆放的位置，一种就是在那个台基的，下面，这种一般以前认为的就是奠基作用。

0: 还有一种呢，就是在这个台子的边缘，打破台子，这类呢更有可能是，祈祷，就是这个祭祀的时候的一个贡品。
1: 它这鼻子这个地方，它是有一个中轴线嘛？
2: 它有中轴线，对，它还是一个对称的。实际上开始它是作为一个样品，一个样子就开始做大样。对这个。对这个造型啊，它开始有个样子，根据样子呢再进行这个深加工。你看这里面看到这个有的地方就这个引线，这几个突出嘛。你看现在它两个像冠饰，包括这个耳中间，这就是应该是信切的留下的痕迹，是吧？整个对称的效果显得特别明显。另外，雕刻的技术很全，看这种又精地洋文。也有阴刻，也有透雕，从工艺的角度来说，应该是非常精致。这个玉质也是在整个这批玉器里面也是非常非常好的。
3: 考古人员发现，石家河玉人头像的造型极富变化，而依据这一形象进行推断，它很可能就是石家河先民尊奉的神或巫师。一些专家认为，将制作玉器废弃的边角料一同随葬，与先民的意识形态有关。他们也许认为这些边角料同样具有神性，应当与墓主人同在。出土玉器体现出的诸多迹象，似乎都在暗示墓主人可能具有巫的身份。
1: 实际上还是有细微差别，
0: 神和人都是一体。
1: 他是神，对，他是就是神，也是人，人也是神。他是我们说为什么他是当时有可能是当时一个，就是说是一种大巫了，是吧？他是通天地的，通人神的一种使者，是吧？
0: 这种光要它的，因为整体高度的话，一般是在80公分到1米多以上，所以他做的时候啊，那个拉坯啊，就是轮子的时候，他一次性做不成功。因为它那个力高度太高，所以它一般是这个下半部分就和这个上半部啊单独做了之后，然后在这个地方啊有一个套接。
3: 考古人员准备提取问棺。
4: 这有个程序一样，你这边取到这儿是吧？取到这儿取，我取到这儿正好这摆出来是一个片儿。是一个面积，再开始取图，懂吗？
0: 我先取到这个地方的，再往这边取到它。
4: 取到这以后，上面这取完以后，开始取图，懂吗？来，慢点取。

0: 这种陶里面啊，它不仅加有这种像这种石颗粒，还有就是
1: 棒苗、
0: 棒沫，
1: 有棒吧？
0: 哎，有这种棒沫，就是这种亮晶晶的，这就是棒沫。
2: 开口这个距那个地表很浅，所以一些植物根茎呢，这里面都还有。
3: 这个是个口沿片子，把它稍微放在上面一点。这个口沿片子还不知道是哪个位置的，就把它先放在，哎，靠在那边就是了，应该就是那个地方的。好好好。
0: 我们首先呢，就要这个下面，我们就要先把这个土壤这个上面的取了，取了之后然后才能取下面的。
4: 令考古人员惊奇的是，在瓮棺内部的土壤中，居然还存有少量骨渣。
0: 这骨渣还蛮明显的，
1: 慢慢的取。
0: 这个瓮棺一般随葬的都是那个婴儿，就是未成年的，然后这个它的那个骨质啊，本身就质量很差。所以说保存的能够保存下来的都很少，像这种瓮里面能够出现的基本上都是这种形式，腐蚀的蛮严重，而且是碎片化的，就是很多是碎片。
4: 考古人员发现28号瓮棺内残存的这些骨渣极为珍贵，它们或许将在随后的检测分析中帮助人们破解瓮棺主人的身份之谜。
0: 把这点土取完，

0: 那之后呢？
1: 拍个照，
0: 就拍个照，拍个照了之后，就把那个陶片又一取，就这样。
2: 他一会用那个小刷子把那个再进一步清理。这个小的可以了，就把这个再新一点，细细的新一点，有缝隙。至少有点软了，也不能搞太硬，太硬的话破坏木头。这把木桩，我们刚开始是往下新旧移泥的时候，最早出现的就是。这些木桩，这些板状的木桩扣的一个木栏，这个很有意思。你看这块的木板就比其他的木板厚一些，比较方。但是那面上啊，它虽然是总体看上去是平的，但是它不像我们现在用的木具砌出来那么平，它还是有一定的那个痕迹。多凹不平的，它这一种可能就是用当时的工具就赶出来的，所以赶的这个方板型，对不对？你看这边是更明显的，是多凹不平的。它这木栏呢，它跟那个成岩的外坡有点距离，而问题是它这个距离这里面。这里面也是淤泥，如果按照我们常规说法，就这木栏，你看它做成这样子，好像就是种护栏一样的，就是防止那个成岩土往下滑落。但是问题现在是这个木栏离那个成岩有点太远了一点，而且这时间的土不是那种填土，它是一种跟外面一样的，也是用淤泥，所以目前就很困惑。这木板到底是起什么作用？目前还是不好说。
0: 这是印台最高的地方，这个整个印台，遗址的这个核心区也就差不多这一片。这个靠近南边的这一块，包括现在这个新部的这几个方的地方，也就是二号台基的南部。我们今年想做的一个工作就是把这个二号台子建筑完整，西边的这三个方，差不多就是这个台地的西边的一个边界。这是瓮九出的60号，一个斧头，鹰尾的这样一个造型的罐式。它就是很有可能它的用法就是直接插到那个僧人呐的头像上面，就像这个下面是个头像，它有个组合用法，它有个组合用法，然后僧人下面呢可能再有一个饼状物，就这样。那这件东西它就有特殊的，就是它是个卷曲的，它是两个动物合在一起的，前面是老虎，后面呢就是那个鹰，这个地方的线，它好像用的是。简地洋文，它是洋文，所以如果说是英文的地方，就是把它涂黑的话或者涂点的话，那么它的这个区域应该是在这个里面，
3: 对，也
0: 是
3: 一条线，一条线比较，
0: 还有这种就是要仔细观察，它其实总体的话是一个线，线刻是个阴刻的，还有就是这个眼睛这个地方，它中间这个眼珠子啊，两边就是在这个眼眶啊这个之间呢、啊。它是剪下去来的，然后中间是凸起来的。
4: 即便是在技术发达的今天，玉器的加工也并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情。通过对这批出土玉器的观察，考古人员发现石家河玉器上明显存有线切割和片切割的痕迹，而在雕刻技法上则更多的使用简地洋文。深入的比对研究后，考古人员对这批玉器的认识逐渐趋于一致， 他们一定与宗教图腾和祭祀崇拜有关。而这批瓮棺的主人，他们。

0: 很有可能掌握着当时的宗教权力，并控制着石家河社会的运转。二号台基究竟有多大？它将延伸到哪里？随着硬性台遗址逐渐向南部扩方，又一组套钢出现了。
1: 你看，我们这个地方现在是把那个上面的灰色这一层已经踢掉了，是吧？
2: 对，
1: 现在露出来这个是第三层。你说这个第三层还有可能就是压着它的。
2: 这里又发现了两个钢，从这两个钢的这个位置关系来看的话，就有可能也是套在一起的，就这个钢套着这个钢。虽然说这个钢现在目前的这个位置，好像要偏低一点，很有可能这个钢是，受上面的这个土的挤压，这个坍塌下去了，所以原来的位置啊，可能就是鼓起来的，可能就要在这个位置可能要高起来，这样它两个才能形成一个套结的这样一个关系。
3: 一直沿着这条线。
2: 这个还不是台基。
0: 通过对硬性台遗址的多种迹象进行分析，考古人员认为，这也许就是一处目前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长江中游地区规模最大的祭祀场所。历时半年，谭家岭古城环壕的构造逐渐清晰。
4: 我们这个位置是城岩的外坡，接近那个壕沟的边上，发现一排柱洞。那边可能已经，东边可能已经刮掉了。这柱洞它排列还是，它间距差不多，所以排列还比较整齐。你想当时它应该是在这搞一排那个像木栅栏一样的。只要防护，它可能就防护那个城岩的那个外坡的土往下滑落，但是现在那个木构件基本都没有了，只保留了一些柱洞。我们现在是往西扫，这边在同样深度，这边这感觉就是一个柱洞了。它首先具备一定的形状了，基本你看。它这边的它跟周边的堵是不一样的，明显中间一坨有圆形的堵，跟周边的堵不一样。这个不是很明显，但是它还是有那个形状。你看它这个堵跟这个堵是不一样的，这个弧度是不是？
5: 哇，抬不起来了，这泥有点深了，时间上的长了它会陷进去。哎呀，你们都是睡这种硬的干活。这泥都还算是好的，主要是在这里面带热了。我们这个棚子是基本上封闭型的，但那个里面的温度，如果太阳一出来，里面温度要比外面高个4-5度，而且很闷。这边的那个空气流动性到带煞，特别的坑底下。那个上面风基本吹不下来，所以在底下更闷了，而且底下带一热，我们这坑底下的那个水又往上蒸发，它形成像每天像蒸桑拿一样的。

0: 专家猜测，祭祀上天庆贺丰收，可能是石家河原始祭祀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陶缸作为一种含义独特的器具，或许就盛放着石家河先民祈福神灵，保佑来年风调雨顺的心灵寄托。
1: 这个要把这一道那个破损的这个边界打出来，然后这因为它这个地方应该是不完整的，它应该还要往下走，可能有一个相当于圆圈一样的东西。
2: 好，这个要再加一点。

0: 这样就可以了。这样的话，我们这样的这个刻画符号啊，就显示出来了。这个符号呢，它整个连在一起的，其实也是一个单体符号。它主要是以这条线为准，然后再往右边表现了很多道那个弧线，包括这个位置啊，可能是个圆圈，其实也是弧线一类的东西。这个符号呢，相对于其他的符号、要复杂一点，它就好像是就是一个旗杆呐、这边就是好像有一个像布条啊，或者这个一些飘带之类的，在我们以前的这个认识当中啊，就觉得这类就是，至少是表现的是一种就是，自然现象，就是风吹一类事物啊，在这样飘动的一类形象，可能代表的是像，当时的那个旌旗啊，这一类的东西。
1: 这就是一个虎头嘛，这种形象在石家河的玉器里面应该是比较普遍，是吧？
0: 80年代的时候，这个也是最多的。
1: 对，但是这个做的特别的精致。
2: 考古人员发现，时代偏晚的石家河玉器，其工艺制作水平明显高于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这两者也正是学界公认的史前玉器的两次巅峰时期。
0: 这是2号，这是我们这批玉器里面的一件，精品之一。
3: 是不是双人头像？造型非常的特别。
0: 连起双人头像。
2: 有专家认为，石家河文化玉器的风格曾对商代玉器产生了重大影响。商代玉器中的蝉、鸟、虎、龙、凤等，应该是对石家河文化玉器的继承。而谭家岭这批玉器的出土，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了人们对于中国玉文化，包括玉器制作、使用乃至玉礼器的认识。
4: 我们现在大家都给人印象，就是说石家河进入后来是一个文化城市的废弃，文化进行了一个衰落，但是恰恰给我们揭示的是反的。到了后时代的时候，那种体现的玉器所表达的文化是特别精美，而且为后面所接受和传承的，所以这个是需要我们在学术上需要大力解决的。而且我刚才讲，它正好在中国文明进程的一个重要的关键点，跨入国家时代、国家文明时代，所以这个工作是确实是要做的太多了。
5: 仔细看看泡面啊，和面上的
0: 这个地方就是泡面。
5: 这是根作用的，看有没有文化层次的呢？
0: 就这个
5: 拿到图书啊，哪里去啊？
0: 这个上面就看
6: 到
0: 这个面了，
6: 就这是我们柬埔寨这个谭家岭这个地方城墙结构，它实际上很有特点，除了我们传统的这种非洲型城墙之外，它的城墙的外坡有这个可能用木桩做了一个木栏山之类的东西，也是个防火设施。那么呢，在它的外围有一块用那个木板做成一个防护的，像防护墙体。通过这个发现，我们就知道在石家河这个城市形成之前，这里呢就有存在一个早期的一个城市。
2: 持续了数月的探查工作，不仅证实了谭家岭古城的存在，也将石家河的城建年代至少向前推进了500年。考古成果显示，谭家岭城址时期，其超过26万平方米的面积，堪称同时期中国最大的城址。而到了石家河古城时期，它仍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几个一线大城市之一。综合石家河遗址所有的考古成果，专家们推测，石家河古城应该是当时的区域政治、经济、军事中心和区域首领驻地。而石家河聚落群既是石家河文化时期江汉平原的统治中心，同时也是孕育中华文明的摇篮。
4: 你看这个口源又出来了，这是一个什么罐的口源？
0: 那是个罐。这个灰根很特殊，
4: 它是不是与祭祀有关的啊？在台上
0: 肯定，这个应该是当时的祭祀之后的一个填埋坑。

0: 所以它这个里面的这个东西的话，你看，要么就是这类，应该是雷伯一类的东西啊。
1: 雷伯啊，这
0: 个雷伯我们现在已经露出来的有两个。
2: 2016年9月，石家河遗址的考古工地上又有了新发现。考古队员们相信，随着发掘工作的持续深入，有关这座史前迷城的所有疑问，终将会在未来的某一天找到你。

0: 大哥，您这地方可够偏僻的，真不好找。来，鱼竿和凳子都给你准备好了。哎呦呦，
1: 我就算了算了，没您那份耐心。来版纳图的不就是这份清静吗？
0: 喝茶、钓鱼、赏景，人生的美事也不过如此啊。对呀。
1: 我是真佩服您啊！您在北京的生意以前做得那么大，说停就停了，这份舍得，一般人做不到。这些年啊，我跑了不少的地方，只有到了这儿，才不想走了。我是真喜欢这个地方，这里的空气、阳光和满眼的绿色，所以呢，要么我就闲云野鹤。
0: 要么就做一点能为当地带来好处的事情。对呀，所以咱们俩要能走到一块儿去，那生意就不简简单单是生意了。嗯，但是凡事都应该有个度，对不对？浩宁的合同，不知道您看了没有？哎，看了。这个项目的前期投入非常大。 再拿出20%给村民，剩下的我们三个再分。您说这哪是做生意啊？这个分配确实有点出乎我的意料。浩宁他们家家大业大，做生意对他来说就是个玩儿。可是咱们不一样，咱们是正正经经的做生意。唉，我之前呢。
2: 请也跟他说了，理也跟他摆了，他总算是松动了那么一点点。他怎么让的？给村民的利润降到15%。您说他哪怕降到8%，我们的利润都能勉强的好看一点。没办法，没办法，人家任性有任性的资本，这我早就见识过。可是放弃浩宁，就意味着放弃莲花项目。
0: 是啊，我也舍不得。但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1: 这话怎么说？
0: 孩子是好人，人不坏，就是固执起来吧，雷打不动。您看啊。

0: 钱，他宁可赔我几千万，被家里扫地出门，他也要毁掉我们那个项目。我就怕他这次啊，再意气用事，再把我们这个项目也给毁掉。
1: 理想主义是好事，也是坏事啊。
0: 您既然选择曼掌村这个项目，之前肯定是进行过考察和甄别的。咱们不是来做慈善的，所以您心里肯定比我还清楚，情怀和利益哪一头太重了，都是不可取的。
1: 好吧，放弃后您。
0: 您放心，香莲那个项目以后肯定会有别的渠道能搞定的。
1: 这两天约一下州里的乔部长，咱们三方把合同签了。嗯，
0: 您看这样好不好，在约乔部长之前，我们先签一个协议上报到州里，强强联手也坚定一下政府的信心，您觉得呢？

你看这干燥技术有多好，这花看起来就像活的一样。浩宁，张泽上已经和贺总单独签约了，周六朋友告诉我，合同都已经递到政府了。

0: 行，就这么着，贺总啊。你，
1: 我听说您跟张泽上签约了，是真的吗？
0: 咱们坐下说。
1: 不不，贺总，我就是因为有您的支持，我才有办法走到今天。您不会走到一半把我丢在路边了吧？
0: 郝宁啊，你是一个有理想的年轻人，敢想敢干，我是真的看好你，也愿意支持你。
1: 那您是不是跟张泽上签约了？
0: 嗯。
1: 为什么？
0: 生意要么不做，做就得考虑到赚钱。你把利润降得太低，我也是毫无办法。
1: 我已经让步给张泽上了，这样还不够吗？
0: 浩宁啊，你对曼掌村的一片心我非常能够理解，但是既然是三方合作，你总得替投资方想想。在利益面前，作为一个商人，我和张总都无法做到像你那么纯粹。

0: 我是不是太理想化了？就是喜欢你这样啊。
1: 幸亏你不靠我养活。
0: 那要是为了养我，你会不会也就？

0: 妥协了？
1: 不好说，没被逼到那个地步，我想象不出来。
0: 所以反过来想一想，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感激呢？你看啊，你生在有钱人家，不愁吃穿。我们家虽然没有那么有钱，但是有自己的傣楼、田地，也是有的吃有的住，所以我们才可以理想化呀。
1: 你是要我这个输家去可怜张泽上那个赢家吗？
0: 没有爱的人，心地不善良的人，我都觉得挺可怜的，就算是他赢了。
1: 那我们现在这样叫穷开心吗？
0: 反正只要我们两个在一起，就什么都不怕。
1: 我也觉得自己很有福气。我们就可怜他吧。

0: 怎么了，又耷拉着个脸？你舒服完了再说。哎，就您这样，我舒服得起来啊？啊？我又惹你了？你今儿是代表法庭啊，还是代表全人类啊，还是代表佛祖来审判我？
1: 能不能不要再胡说八道了，好不好？张美嘉，你整天信这个信那个，你自己都不知道你为什么信。我为什么敢胡说八道？因为我内心够强大，我不需要那些五迷三道的东西来麻醉自己。你什么都不信，就什么都敢做，是不是？
2: 怎么了？不就是我跟贺总不带徐浩宁玩了吗？他找你哭诉去。哎呦，
3: 这小男人，幸亏你没跟他搅和到一块儿去。你能不能积点口德，积点德？头上三尺有神灵，你做了那么多见不得人的事儿，真当谁都看不见吗？
2: 我又做什么了？我怎么一天跟欠你的似的？我是不是一见你应该给你跪个安啊？
3: 你那个夹子把小象伤成那个样子，
2: 闭嘴！
3: 我跟没跟你说过，这件事儿不许再提。
1: 哥，
3: 我是不想看你继续掉下去。看你才掉下去，成天信这个信那个，你都快信成神经病了。你赶紧给我走。
4: 给张美嘉订一张回北京的机票，明天。
1: 我不走。
3: 我找人抬，要把你抬走。

1: 杜比在里面待很久了吗？他是在打坐吗？不，他是在自省忏悔。
2: 忏悔？他做错什么事情了？他要忏悔啊。这是我们每年都有的忏悔日，一切众生皆有烦恼，一切众生皆有业报。世人多少都会有烦恼。 僧人修行就是为了以戒定慧来断除各种烦恼，才能有平常心、欢喜心，最后离苦得乐。
1: 你们跟杜比学的都好厉害。那杜比在里面要待多久啊？
0: 三天。
1: 我有事情要请教他。
0: 杜比，不是不要见你吗？

0: 游客买光了包谷酒，你妈妈又赚钱喽。哎呀，
1: 我这点着钱呀，心里呀就不觉得累了。
0: 你妈妈就是个财迷鬼，年轻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的。
2: 哎，我不财迷，你有酒喝吗？啊，怎么赚得动这一大家子柴米油盐啊？
0: 啊，对。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哎呦，还是开发好哦，赚钱啊比原来轻松的多喽。
3: 对呀，
4: 这呀就是老张的功劳。
5: 哎，寨子开发，浩宁也有功劳的。
4: 哎，你怎么老跟我对着干？
5: 我实话实说嘛，爸，你说了？
0: 啊？啊，对嘛，对嘛，浩宁有功劳，没有他，一期办不成的。
5: 他做的事啊，
6: 全都是为了寨子好，从来不贪图自己赚钱。
5: 你就说这次稻田农庄的生意也是他想出来的。爸，你都比我清楚的，你应该支持浩宁的。
0: 我支持，我支持。啊，哦，对，啊，可是浩宁现在又没有钱，又没有地，我支持他也没有用啊。
4: 对嘛，只要不是傻子，就都会选老张的。
5: 那张总说到底也就是个生意人，做什么都是为了钱嘛。啊，就说上次开发二期他胡编乱造的那个视频，那不就是撒谎吗？差点把浩宁给害了。
4: 你知道什么呀？他也是没有办法的嘛。
5: 没有办法？怎么有人逼他？
2: 对啊，就是有人逼他，就是徐浩宁的爸爸逼他的。
4: 他爸爸动用了所有的关系，把老张所有的合作伙伴都给吓跑了。他是没有办法才要想到吓唬吓唬徐浩宁的，那到最后那个视频不也没有发到网上去吗？他做不出这样的事情的。哎，
5: 要我说，胡编乱造吓唬人就是不对。他那么有本事，好好做事情不就好了？
4: 那也得有人帮他才行呀。这徐浩宁有一个有钱的老爸，他有谁啊？哎，所以吧，我们不帮他，谁帮他？对不对？
0: 对。
5: 反正要我选，我就选浩宁。
4: 那爸，你说你选谁吗？
0: 我
4: 说嘛，选谁选谁呀、啊？
5: 行了，一丹，该说说我的事了啊。
0: 你又有什么事啊？
5: 我有女朋友了。
1: 啊？是哪家的姑娘？是我们寨子里的吗？
5: 不是，但是你们都很熟啊。
4: 哎呀，谁呀、啊？你快别在这卖关子了。
5: 米罗啊！
1: 哎呀，兄妹两个到底怎么回事啊？啊，这一个比一个会找。一丹之前要找那个金诺族的，你现在又要找那个哈尼族的。
5: 哎，都什么时代了，老观念要改改了。
4: 哎，哥，我看你是不想还米罗姐钱吧？
5: 去一边去，别瞎说。
0: 那个。米罗这个孩子很好的，漂亮，能干。哎，我们的孙子会很好干的。
5: 就是，
1: 就是什么呀？我们傣族的习俗可以不管，可是米罗他是离过婚的呀。这我儿子娶一个离过婚的女人，连酒席我都不好意思办呀。
4: 哎妈，这离过婚的怎么了？离过婚的也有好的呀。
1: 你怎么又帮起你哥来了？哦，对了。张泽上也是离过婚的。哎呀，你们兄妹两个到底怎么回事啊？
5: 人好就行了嘛。
1: 好什么好呀？我觉得不好。儿子，你再找找嘛。啊，你看我儿子长得这么帅，起码找个没结过婚的嘛。
5: 哎，你什么意思啊？啊，一旦找张泽上你就同意，我找米罗你就不同意？
4: 哎，我在这帮你，你怎么还拆舞台呢？
5: 哦，因为张泽上有钱是大老板啊，人家米罗也是女强人啊，人家自己开饭店还给别人发工资呢。
4: 对，还给你发工资呢。哎呀，
1: 你看看，看他们俩这么一说，好像我就喜欢钱似的啊。人家张泽上多会疼人啊，对一丹别提多体贴了。你再看看米罗，脾气那么大，将来是不是什么事情都要管着你啊？你是我的儿子。我可舍不得让别的女人呼来喝去的。
0: 那你对我不也呼来喝去的吗？

我是别的女人吗？你不去，我错了啊！来来来，坐下坐下，来来来来，喝茶喝茶。哎，我敬你，我错了。好。

0: 怎么样？
1: 啊？
0: 送的茶。
1: 哦，我再尝尝啊。欠点火。
0: 怎么啦？还在为那件事情担心呢？
1: 没有必胜的把握，我这心里总是不踏实。
0: 这件事儿，我爸是有点偏向浩宁了。不过没事儿，你呀，比他强100倍。
2: 小丫头，你太可爱了。你以为这是你老爸在选上门女婿呢？
3: 还用他选上门女婿啊？这么一个千娇百嫩的小蒲少，自己都送上门了，人家还没那个意思。
2: 哟哟哟，小丫头现在学会将我的军了。再这么下去，我要不是你的对手呢？
0: 我才不是你的对手，好不好？我都这么心甘情愿了，被你治的服服帖帖的。
4: 丫头，
3: 嗯，
4: 想嫁给我吗？
3: 当然想了。哎，你这是在求婚吗？
5: 哎呀，不赖你这样的，求婚这么不浪漫啊？
4: 不是求婚，算了，我们还是喝茶吧。
5: 哎，不行不行，求都求了，不许转移话题。
4: 真的不是求婚，求婚哪能这么敷衍了事啊？我有过一次婚姻无所谓，你不一样。我一定要给你一个终生难忘的婚礼。
3: 你有想过？
4: 我当然想过，我想的比你想的多得多。我是想等这个项目启动了，我好好的策划一下，去你们寨子里求亲。
5: 哎呀，太好了！哎呀，你都有想过，那你为什么不早点说呀？
4: 我现在说还嫌早呢，我怕你哥他们认为我跟你求婚有别的目的。

0: 所以说项目不落定，我是不会去求婚的。
1: 落定？落定是什么意思啊？
0: 落定就是项目落实了。

0: 我们就好了。浩宁呢，这么做是为了想让利给村民呢，没有得到贺总他资金上的支持，是吧？
1: 不过叔叔，我觉得经过这件事，浩宁有成长。说来听听。一开始他特别烦，不想跟张泽上合作，可后来他还是放下了恩怨。
2: 主动上门去找张泽上谈合作，
0: 这对他来说可太难得了。我跟姨妈都为他高兴。我也奇怪，这小子那股心高气傲的劲儿跑哪儿去了？竟然会主动的去找张泽上合作。
2: 玉波，还真的要谢谢你们这么帮他。慢慢的，
0: 让他养成了这么平和的心态，还肯。 这么脚踏实地的去好好做一件事啊，
3: 叔叔，其实这些浩宁身上本来就有，只是一直在睡懒觉，现在只不过被叫醒了，不许他再偷懒。<笑>
4: 好久啊！
5: 那是，这可是20年的陈酿，贵着呢。
3: 老张买给你的啊，谁？老张，张泽上。哦，那你回去告诉他，大家都不同意，给我送酒也不管用。哦，哎呀，你不要骗人了，那好多村民都已经着急了，生怕你不能跟他签约呢。
4: 这里就是有一个人不同意，我跟上面也不好瞎说的。哎，我看你就是偏心那个徐浩宁。一丹，向南，你是一个好善良的人，心眼好，好简单，又长得好漂亮。张泽上能够娶到你，是他的福分。那是。
5: 可是爸爸还是有点担心。担心什么？你这样，你告诉爸爸，你喜欢张泽上什么？嗯，老张吧，成熟稳重，嗯，是个做大事的人。<笑>对我呢也好，也体贴，跟他在一起啊。
3: 就像是跟爸爸在一起一样，好有安全感的呢。<笑>
4: 你好会拍马屁，你爸爸我这个人很好哄。可是你要知道，张泽上哄起你来更好哄。
3: 那要是有个人心甘情愿的哄我，让着我，那不是爱我吗？
4: 嗯，
3: 你应该高兴才对啊。
4: 高兴，高兴。
3: 可是你跟张泽上差10来岁，
4: 这10多年差很多东西的。哎呦，
3: 那要是不差什么，那就剩下吵架了。吵架也好啊，啊，你就跟那个季诺族的小伙子，那叫什么飘？布鲁飘。
4: 布鲁飘，
3: 人家名字都记不住了，还记得人家什么好啊？
4: 布鲁飘是个好简单的孩子啊，你们俩在一起，我就不担心。你们俩唱唱歌，跳跳舞，哎，多好啊！
3: 我还可以教他打那个橡胶鼓。嗯，那我们俩吵架的时候，你没有见到了。吵架也很好啊，啊，有活力，就像我跟你妈妈一样。<笑>
4: 爸，你天天跟我妈吵架，你不烦哦？不烦哦。我跟你讲，我跟你妈妈，有的聊，有的吵，有的笑。
3: 我什么话都不瞒着他，他批评起我来，好严厉的，你知道的哦。你跟张泽上之间，你们能这样吗？那，
4: 你跟我妈已经很多年了，老夫老妻了，我们俩要在一起10年20年，那也能像你们这样了？不对。 我跟你妈妈头一开始就是这样子的，没结婚以前就是这样子的，几十年没有变过。我要喝酒，

0: 你妈妈一下子就知道。张泽上要是皱一皱眉头，你知道他想什么？
1: 那，哎呦，我又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我哪知道他想什么？再说了，人家是大老板，人家的事情比你这一个村主任要多得多了，
0: 多多了。多多了，
1: 对吗？
0: 你跟他在一起，你的事情也多多了。胆塔不来了，祭神你也不来了。你看看现在你连傣族的衣服你都很少穿了，你还像个傣寨里的姑娘不？
1: 哎呀，爸，哎，你现在喝的是人家给你的酒啊？
0: 啊。
1: 那想让你帮忙办事情了。你现在说这话，你什么意思啊？你不想让我们俩好了？你要拆散我们呀？
0: 不是不是，我没有想拆散你们，我只想给你提醒一下，大主意还是要你来拿的。
1: 那你说句话嘛，他的忙你到底帮不帮了？
0: 帮不帮？哎，这样好吧？
1: 啊，
0: 我把他送给我的酒还给他。
1: 啊？哎呀，讨厌了，寻死了！
0: 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来陪爸爸喝一口。嗯，来。
1: 啊，好了好了。
0: 来，大哥，
1: 岁岁。

0: 行李都收拾好了，哥就不送你，司机在外面等。
1: 来跟你道个别。
0: 我不是不回来了，出去散散心，别整天惦记人家出家人。
1: 我不想说这个。
0: 好好好，不说这些，说不定我妹妹啊一出门就相中你，立马就活活了。你呀，就要靠一个男人接一个男人这么起死回生。
1: 能有个值得死去活来的事儿折腾，起码说明我还相信。
0: 行行行，打住打住啊！你们这号人就跟那些搞传销的一样，说起你们那个系统的东西，话匣子就搂不住。
1: 哥。你真的什么都不相信吗？
0: 又来了，你哥我都不惑了，吃亏上当是你们年轻人的福利。
1: 什么都不信，就什么都敢做。那么可爱的小象，你硬得下心用夹子把它给夹伤吗？
2: 张美霞，你是不是疯了？这什么场合？啊？真想我死啊？
1: 那只小象，我天天给它上药，我清楚，它疼着呢。
2: 你以为我愿意吗？我不是也送钱送奶粉了吗？它不是也好好的回雨林了吗？张美佳，我告诉你，你要再敢说一个字儿，你永远都别想再回到版纳。
3: 哎，玉波，浩宁呢？怎么没让他帮你干活啊？

0: 要忙他的。
1: 哎呀，那你就叫我嘛，你这脚刚好，你怎么能下水呢？
0: 我会注意的。
2: 有件事儿，我觉得还是我亲口告诉你比较好，好过你从别人那儿知道。
0: 怎么了？
2: 我交女朋友了。
0: 谁呀？我认识吗？
2: 米罗。
0: 我怎么早没想到？
2: 我自己都没想到。
0: 米罗真有眼光。
2: 那你不也没看上我吗？
0: 哎，龙哥，这话以后可不能再说了，米罗会伤心的。
2: 啊，我慢慢改吧，我这一时间还改不过来呢。
0: 那得赶紧改，哈尼族姑娘可泼辣了，小心她揍你。
2: 是很泼辣。
0: 真为你高兴。
2: 那我们还可以当亲家的嘛。
0: 好啊。
2: 行。玉波，我现在挺好的。
0: 嗯，那我就放心了。
2: 嗯，就是想告诉你这个。
0: 祝福你和米罗。
2: 祝福你跟浩宁。行，那我走了。
1: 你回去告诉浩宁，我不会跟他抢了，但是如果他欺负你，我还是会揍他的。
0: 我一定告诉他。
1: 走了。

0: 比亚多，
1: 塞亚蒂，
0: 塞亚蒂，
1: 索哥，
0: 索哥，
1: 比亚多，
0: 比亚多，
1: 塞亚蒂，
0: 塞亚蒂，
1: 帕央，
0: 帕央，
1: 比亚多，
0: 比亚多，
1: 维巴姆达沙，
0: 维巴姆达沙，
1: 那。
2: 你不可以进来，
3: 弟弟，求您不要赶我走。
1: 之前的事，我很抱歉。
3: 是我不好，我吓到您了。
1: 那天是我伤害了你，可是你不肯放下心中的执念，也是伤害了你自己。
3: 我认了。
1: 谢谢你的爱。
3: 您接受我了。
1: 你的爱是一种爱，信众的爱也是一种爱，我都能接受。谢谢你给了我一次怦然心动的机会，让我经历了从执念到放下的修行。
3: 放下？您放下了？我不信。出家人不会撒谎的，对不对？
1: 我忏悔了三天，找回了我的初心。这一世，我发愿要利益众生。
3: 我没有您这样的修为，我做不到。
1: 人所有的欲望和追求，其实只有四个字：离苦得乐。你可以问问你自己，现在你真的快乐吗？

不好意思啊，我把路都修好了，结果害你失业了。但我觉得你应该没有问题，你有这么多的退休金，你应该是吃不完了吧？不理我。

0: 啊，
1: 徐总啊，最近在忙什么大项目？连我这个当爹的，一点消息都没有了。可不是嘛，我现在正在为牛老大吃草呢。
0: 哼，是啊，牛对傣家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财产，你可得好好伺候他呀。
1: 尤其在玉波家，打工干活来说，
0: 他比你顶用。
1: 喂，爸。 现在都已经机械化了，路都修平了，车可以开进来，犁田插秧收割，现在全部都用机器，你 out
0: 了。公道的讲，张泽上也好，贺总也罢，人家做生意是为了利益，你那个利益分配的方法实在是强人所难。
2: 可是要开发漫长村，
1: 这是我自己要做的事情，我不能因为这一点点而牺牲他们的利益吧？
0: 有一点爸爸没想到啊，这次你居然可以放下以前的恩怨，主动去找张泽上合作。不错，你现在的心态已经够格成为我的合作伙伴了。嗯，
1: 你的意思是，
0: 既然你能跟张泽上合作，不会为了那么一点所谓的自尊，拒绝自己的老爸爸。
1: 这个只要是对漫长村好。
0: 我通通欢迎。很好。关键的时刻，不使性命。
1: 你在版纳这段时间的确是成熟了不少啊。熟是熟了不少，但我现在还是原生态，我没打崔书记啊。
0: 玩笑归玩笑，这次合作我可是要给你走正常的程序啊。
1: 那没有问题吧？虽然这份投资您的回报可能会稍微慢一点点，但我保证。
0: 这个
1: 效益一定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好。关键是你要有这份耐心，愿意慢下来。
0: 爸爸年纪大了，也很愿意慢下来。只要你在版纳干好了，
3: 我愿意带着你妈妈来投靠你。
0: 老了，
1: 也很愿意去体验一下你们所谓的时髦慢生活。
3: OK，我一定会好好干。

0: 家，我告诉你，你要再敢说一个字，
1: 干什么？啊？威胁我？
2: 这些项目你继续做，对你完全没有损失。你好不容易把我撇清了，现在又把项目还给我，你图什么呀？
1: 图个心安。

0: 怎么还没走啊？忘拿东西了吧？丢三落四。
1: 漫长村的农庄项目，你退出吧。
0: 合同已经签了。
2: 什么都不行，就什么都敢做。那么可爱的小香，你硬得下心用夹子把她夹伤吗？
3: 张家，你是不是疯了？这什么场合啊？真想我死啊？
2: 那只小香，我天天给她上药，我清楚，她疼着呢。
3: 你以为我愿意吗？不是也送钱送奶粉了吗？她不是也好好的回雨林了吗？张美佳，我告诉你，你要再敢说一个字。
0: 干什么？啊？威胁我？

0: 我还有备份。
1: 我妹妹疯了，我妹妹真疯了。

哥，你想尝尝，在你手里是什么滋味？

0: 你说徐总让利那么多，他又能找到香莲，那可是佛祖身边的花，要选他就好喽。
1: 我也想选他。
0: 嗯，哎，
2: 主任，主任，啊，
3: 我找到慈静了。
4: 啊？
3: 是这样的，我爸愿意给我稻田农庄项目资金上的支持，麻烦您再考虑考虑我吧。
1: 浩宁，对不住啊，我们已经决定选张总了。
3: 不，你们之前支持张泽善我可以理解，但我现在已经有资金了，我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1: 浩宁，我们没有选你，我们心里也觉得对不住你，可是没有办法，地在张总手里啊。他虽然给村民的利不多，但是如果这个项目做成了，对曼长村那是大好事。作为村主任，我得为曼长村考虑。哎，郝明，你就不能跟张总再合作吗？

0: 是不是你把我电脑拿走了？我也没办法，录音放在你那儿太危险了。你把电脑里的备份删了也没有用。
1: 美嘉，你说实话，你是不是传到网盘了？现在网络多不安全，万一被人给破解了，你会害死我的。这么重要的东西，我怎么可能放在网盘？我存在 U 盘里了。哥，我不是真的想要害你，我是想帮你。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啊！

0: 哥，到底是怎么回事？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跟你哥斗。我还有一个辈分。 放在别人那儿了。这么重要的东西，你放在别人那儿？你要是不相信的话，我晚上放给你听。张美嘉，算你狠。
1: 只要肯听我的，我都还给你。你哥拿到这个项目不容易，你就真的忍心让你哥的努力付之东流吗？
2: 哥，你存的不是好心，你做的是亏心事儿。只要你能少得点恶报，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1: 别再跟我说这些，我不想听。什么恶报？什么是福报？你把那些名牌包卖了就是福报。 你把你哥害死就是福报，我告诉你张美嘉，没钱花就是恶报。

0: 没有了稻田，找到了香莲。有了香莲，没有资金；有了资金，没有机会。唉，我的日子过得真是酸爽啊！
1: 你还有我，我也有你呀。
0: 至少我们还有彼此。
1: 你已经尽力了，以后的日子一定会好起来的。
0: 剩下的就
2: 交给老天爷吧。
1: 来，我们今天大醉一场，干杯！
0: 干！
2: 啊！把所有的不愉快都忘掉！啊！
0: 哎，要不你教我跳舞吧？
1: 好啊！
2: 怎么跳？怎么跳？
1: 来。

0: 喂。
1: 来，叫小刘切了一些水果，吃一点吧。
2: 漫长村的事情，你怎么也不跟我商量一下呢？
1: 啊，这不是儿子刚有点做事的样子，我就是想帮帮他。
3: 哼，帮儿子。到底是帮儿子还是帮老情人？
1: 我不是已经当面把这个话说明白、讲清楚了吗？你怎么还？

0: 还在计较？我当然计较了。你的生意，我要算计；你跟儿子的衣食住行，我也要算计。真是想不到，我算计了一辈子，反而把你们俩算计跑了。看看人家月儿香，她倒好，在那织织布、采采药、装装可怜，就把你们的心勾走了。做什么呀？
1: 都一个老太婆了，装什么装呀？她要装模就装好了，为什么要装的我们家里来了？你这是怎么说的话呀？我怎么说话？你简直像泡芙，好吧？我就是泡芙。
2: 胖宁，坐。
3: 赵天能装的事还有什么好谈的？ 其实我挺佩服你的，做生意做得这么厚道，没几个人。你到底想说什么？我想说的很简单，如果你亏的不是我的钱，我对你所做的一切会乐见其成。很可惜，我不会跟钱过不去。立场不同，所以合作不成吗？是啊，合作不成，那我就成全你。
2: 稻田农庄的项目让给你做了，为什么？就算是我欠你的吧。之前你因为违约赔了我不少钱，又被家里扫地出门，身无分文的日子，我懂。你什么也不欠我。虽然我每次都输给你，但我摔跤也摔出经验了，下一次我会赢回来的。
1: 浩宁，你真是变了。这句话应该送给你。我没变，我只是目标变了。我现在有更赚钱的项目，所以稻田农庄这个项目我做不做无所谓。
2: 这些项目你继续做，对你完全没有损失。你好不容易把我撇清了，现在又把项目还给我，你图什么呀？
1: 图个心安。
2: 我不信。总之，这个项目我是不做了。你做不做呢？随你。我只知道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1: 天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
2: 浩宁。做生意不光要有头脑，还得有气魄。我考虑考虑。
4: 张美嘉，满意了吧？
5: 录音。
4: 等浩宁签了合同，我会给你的。
5: 你就这么不信我？
4: 哥。 我了解你。

0: 多穿几件衣服。不听，着凉了吧？
1: 我又不是着凉才感冒的，我是被你气的。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刚刚讲话语气不好，害你生病了。咱们喝点糖浆好不好？来，喝点糖浆。来，我喂你。来，还有一点点，一点点。哎，
2: 好
0: 乖，好乖，乖乖乖乖。哎
2: 呀，难喝死了！给我喝水。
0: 来来来。

0: 踩到了。
1: 来，慢点喝啊。
0: 太凉了。
1: 你摸都没摸就说它太凉了。哎呀，饶了我吧，老佛爷，好不好？看在我这么细心照料你的份上，给点面子吧，好吧？
0: 面子已经给足了啊。
1: 哎呀，谢谢。想吃点什么呀？
0: 是啊，我正想说呢，这个要吃的我，嘴巴里难过死了。我想吃南翔小笼包子。
1: 南小笼啊，那我如果让他们买回来都凉了，我们再热了也不好吃啊。
0: 是不好吃呀。
1: 那怎么办呢？
0: 你说怎么办呢？
1: 好办，我亲自开车带你去吃热的，好不好啊？
0: 那我的病就好了。
1: 吃点包子你病就好了。好，我去准备一下啊。
2: 这都是米罗给你们买的。
3: 叔叔阿姨好。
0: 好。
4: 好久没见了，越长越漂亮。
3: 没有叔叔。米罗姐，快坐快坐。
5: 好，
3: 快坐吧。
0: 你说还拿这么多东西，不用那么客气了。
3: 这不算什么，就是一点小心意。阿姨
0: 跟你相处惯了吧，这一下子知道你跟癌龙的事情，我这心里还觉得怪怪的。
3: 我也没想到居然会爱上癌龙，这大概啊就像汉人说的，不是冤家不记仇吧。
0: 可不是嘛。你看你上次来堵着门口骂癌龙，把他吓得好几天都不敢出门。那你不介意癌龙欠你的钱呀？
3: 阿姨，我虽然平时把钱看得比较重，可是你知道我为什么一下子那么大方，肯拿出20万跟癌龙做生意吗？
0: 为什么啊？
3: 因为我信任癌龙。我米罗做生意是个铁公鸡，可是啊，我对自己喜欢的人啊，大方得很。现在想想，其实在那个时候啊，我就已经喜欢上艾龙了，只是自己没有发现。哥，你呀是找对人了，我就喜欢米罗姐这样的，敢爱敢恨。当然，爱了就爱了嘛，我爱你哥哥就要大大方方的爱。
4: 哎呦，你这一点啊，你特别像你妈妈。艾龙妈妈。
0: 就好好的提我干嘛呀？
3: 哎，阿姨确实是个爽快的人，我喜欢。
0: 哎呦，我就会在家里啊，骂骂这个，说说那个。哎呀，不像你一个女人家，哎呀，还要跟那么多人打交道，心眼不多可不行啊。
3: 我那也是没办法，为了做生意嘛。不过阿姨，你别看我平时大大咧咧的，我看人啊可准着呢，都是这些年练出来的。所以啊，我一眼就看上了艾龙，跟着他我心里踏实。
0: 这一点你可看对了，我们家艾龙可是一个好好过日子的人。
3: 是啊，我就想找一个真心对我的人好好过日子。
0: 那你为什么跟以前那个离啊？
2: 哎，不该问的别问啊。
3: 谢谢叔叔。
0: 好。哎，米罗啊。我这个人性子直，有什么说什么，千万别介意啊。
3: 怎么会，阿姨，敢做就敢当嘛，这也没有什么不能说的。那个时候啊，我就觉得人好就行，可是两个人真正在一起过上日子了，才知道合不合适啊最重要。
4: 对嘛，合适在一起，不合适就分开啊。
2: 哎，我跟米罗就特别合适。
0: 这孩子傻实在。
3: 我爱癌龙啊，就是喜欢他的实在。我米罗其实平时也挺实在的，特别是对自己亲的人啊，就更实在了。你们啊，是癌龙最亲的人，也就是我米罗最亲的人。
0: 哎呦，你看看这米罗，多会说话呀。哎呦，我锅上的水没了。

0: 你怎么来了？你先坐，麻烦结束啊。
1: 气色这么不好，熬夜了。
0: 哎呀，赶工嘛。
1: 那个，你哥最近是不是有新的项目？
0: 你怎么突然关心起我哥来了？啊？
1: 他找我聊了一下，他说稻田农庄的项目，他打算让我做。
0: 那很好啊，你时来运转了。
1: 但我总觉得奇怪。
0: 哎呦，哪有嫌钱烫手的？他给你，你就接着嘛。
1: 好吧，算了。如果你不知道的话，我去问别人了。
0: 哎，你干嘛呀？你去问谁啊？我是他妹妹，我最了解他。
1: 所以嘛，你怎么跟你哥越来越像，说话开始兜圈？你如果知道的话，就直接告诉我。还是说，里边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啊？
0: 那我要是告诉你，你别去问我哥啊。
1: 你放心，我不会乱说的。
0: 我哥那么爱钱，是不是？是哪儿赚钱呢，他就往哪儿去。他说临沧那边那个项目啊，比稻田农庄的项目赚钱赚得快，所以他就没心思放在这儿了。
1: 两个项目一起做，不是赚钱更快吗？
0: 哎呀，他手头资金有限。他缺的是福分，没有福分，钱多钱少，都是一转眼的事儿。
1: 这不像是你会说的话。
0: 我知道我哥伤了你很多次，稻田农庄的项目也是你先想起来的，所以啊，我就劝我哥，让他把这个项目啊还给你。
1: 你劝得动。
0: 他一开始也挺犹豫的，但是你别忘了，我是他亲妹妹，他再爱钱他也得选我呀。
1: 所以你到底怎么劝他？
0: 哎呦，你就别问了，反正最后就是劝动了嘛。浩宁，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啊？你这边一出现困难，老天爷就给我哥一个新的项目，他就把稻田农庄的项目还给你了，这证明什么？证明你们家福报多。
1: 你什么时候开始相信这些了？
0: 那我这么做不也是为了我哥，不想让他有太多的恶报吗？所以这一次，我哥绝对没有别的心思，就放心吧。
1: 谢谢你，美佳。
2: 怎么样，我在你家表现还不错吧？
3: 好啊，我阿爸阿妈都夸你好呢。
2: 是吗？那他们是不是催你赶快跟我结婚啊？
3: 对啊，他们让我问问你什么时候合适啊。
2: 我早就算好了，十天以后最合适。
3: 十天啊？
2: 嗯，
3: 十天会不会太着急了呢？
2: 傻瓜，我逗你呢。我早就看出来了，你妈妈对我不是特别满意，她肯定是想让你找一个不是二婚的傣族姑娘。
3: 米罗，
2: 嗯，
3: 我们傣族父母呢是不干涉儿女婚姻的，再说了，是我娶媳妇，又不是他们娶，我自己喜欢就行了。
2: 你放心吧，我一定会让你妈妈喜欢我的。我爱你，也要爱你的家人。哎，对了，你妈妈是不是特别喜欢听欲望乡的歌呀？
3: 是啊，你怎么知道？
2: 哦，那天我在你家柜子上看到了有他以前的照片，

0: 我最近在找欲望箱的歌，回头再买一个蓝牙音箱，把那些歌都装进去，专门给你妈妈听。
1: 别干了。
0: 啊，
1: 米诺。
0: 嗯。
1: 你真好，我还以为你会生气呢。
0: 怎么会？想要得到幸福啊，就要靠自己争取嘛。我才不会哭哭啼啼的呢。
1: 米诺。
0: 嗯。
1: 能娶到你，是我艾龙这一生最大的福气。我爱你。

0: 哎呀，就像做梦一样。
1: 那你可以放心的醒来了，合同都已经签了，放心吧。
0: 老天爷总算帮了我一回。
1: 你这么好，而且又那么努力，我们的神啊都看着呢。
0: 嗯，就像傣家人相信的万物有灵，我相信这些花呀、草呀、树啊，也都看着呢。
1: 嗯，现在进步还是挺大的。
0: 其实版纳就像是我的福地，虽然刚来的时候遇到一头野象，历经了一些波折，但它就像是一扇门，我经过了它，就遇见了。
1: 遇到我们的吉祥物，你想不吉祥都难。
0: 对，香莲也是孔雀帮我们找到的，我们必须打从心里面的感谢他，感谢所有的人。
1: 那你下一个苏麻节可有的忙喽。
0: 只要有你在，不要说一个，一百个我过。
1: 哦，就一百个？
0: 两百个？三百个？四百个？
1: 那我不都变成玉波奶奶了？
0: 没有变成，你现在就是啊。
1: 哎呀，你才是浩宁爷爷呢。哼，
0: 对不起啊，玉波奶奶。
2: 玉波奶奶。

0: 张总这里果然是藏龙卧虎，连85年的这个老茶你都保存得这么好。
1: 知道您是行家，没跟您要高价，这要是在拍卖行一块少说也要30万。
0: 张总是爽快人，我马上把钱打给你。
2: 好，谢谢。
0: 谢谢张总。
2: 慢走。
0: 留步，
2: 留步。
3: 张总，这可是极品的冰岛老寨古树茶，你也舍得？
4: 哥，你要把收藏卖了？

0: 录音呢？
1: 我马上回掉。
2: 不行，我要自己来。
1: 你答应我的事情已经办到了，我会做我该做的，你放心吧。
2: 我还能相信你吗？
1: 哥，我压根就没想把他给放出去，我不会害你的。
2: 好，张美嘉，那我就在最后相信你一次，以后咱们俩桥归桥，路归路。
1: 哥，你别这样。
2: 那我应该怎么样？现在是我亲妹妹想我死。
1: 我只是想帮你啊。
2: 好，你的目的达到了，我已经快走投无路了。
1: 哥，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2: 我把我的珍藏都卖了，你说出什么事儿了？因为你，我的资金链彻底断了。
0: 行了，就这样吧。

1: 嘿嘿，陈总，您看咱们都合作这么久了，是不是？您把货呢发给我，下回我一定一次付清。那你看这样行不行啊？半个月，半个月我把尾款都打给您，好不好？喂。嘿，陈总，我就知道您够义气。什么？什么婚纱店？
2: 打错了，我没预约。
3: 哎，别挂，别挂，我的，别挂。喂，啊，对，我是一丹。啊，没错，是下午两点。啊，好嘞，那下午见。
2: 什么玩意儿？下午两点？什么婚纱店？
3: 啊，前两天啊，我路过一个婚纱店。非要拉着我进去，我就进去看了一眼，然后呢，我就约了一个设计师。
1: 买婚纱干什么？
3: 我不买，我就看一下。
1: 你不买，你约设计师干嘛？
3: 不，哎呀，那我买怎么了嘛？那我们应该准备一下了。我哥都已经带李楼回家了，你也说了呀，那项目定了以后，我们就可以。
1: 就什么就啊？项目不是黄了吗？
3: 啊。项目黄了，你就不娶我了？
1: 不是那个意思，现在生意上糟心事儿太多，
2: 顾不上，行了吗？
3: 啊，你永远都在忙。
2: 现金流出问题了，别看我表面风光，
1: 我账上基本没什么钱了。
3: 哎呀，老张，那我们结婚可以不花钱呀？这样，我不买婚纱了。我就穿我妈妈的傣族新娘服，酒席呢，我就可以让我爸爸去帮忙。
1: 打住，什么意思啊？啊，让我当倒插门女婿是吗？
4: 这有什么关系的？我们傣族人结婚后，本来就是要男人到我们女方家里住三年的。
1: 对不起，吃软饭的事儿我张泽上办不到。
4: 哎呀，老张。只要我们俩能够幸福的在一起，你干嘛要计较这些呢？
1: 哎，你是不是一早就盼着我一败涂地了，好上你们家踏踏实实的当倒插门女婿？
3: 你怎么能这么想啊？
1: 那我应该怎么想？
2: 本来计划的好好的，农庄的项目一签，资金打过来，我马上就能周转过来。
3: 那你为什么还要把农庄的项目让给徐浩宁啊？
1: 为什么？还不都是为了你们？你们一个个的都认为是我抢了徐浩宁的东西，连我亲妹妹都来指责我，我能怎么办？
3: 可我一直都是在支持你的呀。
1: 你支持我有什么用啊？
5: 我让你早早去说服你爸，
1: 你就是办不好，这么一点小事你都办不好。你要是早早办好了，我至于这么狼狈吗？
3: 那你什么意思啊？你这是在怪我吗？难道你同意公开我们俩的关系，就是为了让我去说服我爸爸吗？
1: 你不也是为了嫁给我才同意帮我的吗？

怎么回事呢？我哥做生意，有的时候会用一些损人利己的办法，我怕他迟早会遭到报应。

0: 可他是我哥，我不能不管他。张美嘉，其实你有没有想过，你在他心里面已经种下了一颗修行的种子，只不过你还没有发现，他也没有发现。怎么可能？你所做的一切。 其实对他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可能他现在还不愿意承认。任何人在任何时候的起心动念都是一颗种子，终有一天会在他的心里面生根发芽的。我
1: 哥的起心动念只为赚钱，
0: 种子在生根的阶段。 我们是看不到的。等它发了芽，能不能成长，结什么果实，也不是一时半刻能判断的。这都是有因果的。我们的人生就像一颗果子，是苦是甜，也不是眼前能造成的。我们的每一个心念、行为，都在种一颗新的种子，创造不同的因缘条件。
2: 您的意思是说，我太心急了。你刚来的时候，不是也不相信因果吗？好，我再等等，再等等好了。
3: 人都回来了。回来。
2: 别倒了，别倒了！哎，
4: 别别别别倒！
5: 这是游客要的酒，差点洒了。你说你这么大的人了，还这么毛毛躁躁的？
3: 我有大事啊！
5: 你能有什么大事啊？
3: 哎，真是有正事！别干了，
4: 米罗说了，马上就结婚啊！
3: 什么？
4: 卧龙啊，卧龙，
3: 快点出来！
4: 那大呼小叫的啊？怎么了？卧龙啊，儿子要结婚了！
3: 妈，我想去他们家提亲去。
5: 对，买点什么好啊？哎，爸，哎，怎么了？你怎么了？要说米罗呀，也挺好的，可我是怕。
3: 怕什么嘛？
5: 哦，让他们都知道了啊！我们家娶了个哈女族的女人，这儿笑话死我！
4: 哎呦妈，你怎么？
5: 你别说这种话，是我娶老婆，又不是别人，谁笑话不着我？
3: 对嘛？呀，我告诉你，现在哈尼族很富的，不要再守那些老规矩了。
5: 你说，要是米罗是我们傣族的，我肯定马上给你们办婚礼了。
3: 哎呦，我说你怎么还不如我开通呢？啊，孩子们的婚礼就孩子们做主好了。

0: 你就实话实说好了，干嘛吞吞吐吐的？CT
1: 显示呢，你的左肺上部有占位，初步的结论是良性肿瘤，但是也不排除是恶性的。
2: 我发现曼长村的龙杉上有一棵几十年的老树，下面有沉香，我想把它砍了。
3: 没听错吧？龙杉。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本台消息，昨天12时01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在昨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有关中国海军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的问题提问，发言人毛宁表示，这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1: 这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事先已经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有关的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解读。
0: 当地时间6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基辅市长克里奇科晚些时候通报称，俄罗斯当天凌晨对基辅市发动的空袭已造成12人死亡，超过50人受伤。他宣布7月7号为基辅哀悼日。
2: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6号早发文称，基辅市波多利斯基区、达尔尼茨基区的多处住宅建筑和戈洛谢耶夫斯基区的一栋非住宅建筑遭袭。乌克兰空军6号通报称，自5号18点起，俄军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的联合打击，使用了各种类型的无人机和导弹，主要攻击目标是基辅。乌克兰空军雷达部队共记录了419个空中攻击目标，包括68枚导弹和351架无人机。乌克兰空军防空导弹部队、电子战部队和无人系统以及乌克兰防御部队的机动火力组共同抵御了此次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表示，乌军成功拦截了部分无人机和巡航导弹，但未能有效拦截俄罗斯发射的弹道导弹，并将原因归结为拦截导弹供应不足。他呼吁国际伙伴在即将举行的北约安卡拉峰会上做出加强支持乌克兰防空能力的决定。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说，俄军当天对乌克兰发动密集打击，俄军动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位于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位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等地的军用机场进行了打击。通报称，打击行动是对乌方袭击俄境内民用设施的回击。另据俄罗斯国防部

0: 部五号通报，俄军防空系统当天在莫斯科等多地及克里米亚地区上空拦截并摧毁116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列宁格勒州州长德罗兹坚科6号早间通报，乌军无人机袭击造成卢加训练场、乌斯季卢加港和维索茨克港区域基础设施受损，无人员伤亡。
1: 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乌克兰因前线局势恶化，正加大对俄基础设施攻击力度。他同时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仍持开放态度。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当天播出的一档节目中表示，乌克兰武装力量因前线局势恶化，加大了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攻击力度。俄军正在边境建立安全缓冲地带，已可见具体成效。他还称，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按计划稳步推进。佩斯科夫表示，欧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使乌克兰问题进一步恶化，俄方希望欧盟不要破坏和平谈判的前景。佩斯科夫还称，俄罗斯对和平谈判仍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发挥调解作用。俄欢迎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到访。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就前线局势、对乌防空援助及和平外交进程等议题深入磋商。泽连斯基强调，欧洲应深度参与俄乌和平外交进程，乌方每一步举措都将与核心伙伴协同推进。针对当前战况，泽连斯基指出，俄方持续利用导弹和无人机发动空袭，乌方急需更多防空装备，期待法国做出有力决策，持续提供关键援助。同一天，泽连斯基还与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通电话，双方重点对接了鹰狮战斗机合作项目。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正推进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员培训等前期筹备工作，该项目将大幅提升乌空军战力。双方还确认将在无人机合作协议框架下持续深化协作。
1: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6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民众走上街头参加悼念活动，向哈梅内伊做最后的告别。来看总台记者从德黑兰现场发回的报道。
2: 在连续两天的公众告别仪式之后，6号德黑兰市迎来了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的送葬仪式。大规模送葬队伍将在德黑兰行进，官方预计共有数百万到上千万民众参加。按照官方原本的计划，载有哈梅内伊及其遇害亲属灵柩的灵车将从清晨6点起沿着长达10公里的路线行进，途经德黑兰的主要区域，行进时间大约10到12个小时。但由于6号参与活动的民众人数规模过于庞大，官方最终是放弃了这一长途行进计划，而是直接将哈梅内伊的灵车放置在了行进路线的终点自由广场附近。仪式组织方同时宣布，在稍晚时候会利用直升机搭载哈梅内伊的灵柩飞过整条送葬路线。那我们现在呢，就位于通往自由广场的道路上，现在是早上的9点，在现场我们看到人们不论男女老少都身着一身黑衣，有的挥舞伊朗国旗，有的手举哈梅内伊的照片，人群中不时响起反美反以色列的口号。
3: تشییع جنازه شرکت کنیم هرچند باور نداریم و باور نخواهیم کرد و تا آخر عمرمون خواهیم سوخت。
2: 毫无疑问，整个送葬仪式向外界传递出了清晰的信号，在安全压力和地区紧张局势下，虽然伊朗最高领袖及部分高级官员和军事指挥官在战争中死去，伊朗的国家动员能力却仍然完整，伊朗民众团结一致，伊朗仍具备稳定且有韧性的政治秩序。那根据伊朗官方的计划，接下来的7号将在德黑兰以南约150公里的库姆举行送葬仪式，8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运往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接受伊拉克各界人士的悼念，随后再运回伊朗。最后在9号，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将举行安葬仪式，那里也是阿里哈梅内伊的出生地。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五号报道，伊朗驻卡塔尔大使馆商务参赞称，经过与卡塔尔相关部门的协调，伊朗与卡塔尔之间的海上贸易已经恢复，卡塔尔阿尔鲁维斯港已经重新开始接收伊朗货物。此前，两国海上贸易因地区局势紧张中断。以色列内阁五号投票拒绝承认最高法院一项涉及媒体监管的裁决，首次公开违抗最高法院。这一行为招致总统、多名前总理、现任总理内塔尼亚胡的竞选对手、反对党以及记者协会群起炮轰，他们批评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政府践踏红线。
1: 这一争议由监管商业媒体的以色列第二广播电视管理局引起，该管理局委员会15名委员中7人集体辞职，使得决策需要投票的法定人数不足。政府由此认定该管理局无权批准人事任命或履行其他职责。不过，以色列最高法院6月17号裁定该管理局可继续履职。据以色列媒体披露，该管理局的人事出走是受政治压力所致，其正在审批以色列主流媒体第13频道电视台的收购计划，收购方是一群反对内塔尼亚胡政府的科技行业投资者。以色列内阁7月5号投票表决，一致通过违抗最高法院裁决的决议，以通讯部长卡尔西和司法部长莱文联合致信最高法院，称与法律相悖的裁决不会被承认，由此做出的决定无效。以色列政府叫板最高法院，招致国内多方抨击。以色列反对党拥有未来党领导人拉皮德发表声明说，政府已变成罪犯，这是以色列历史上最严重的宪法危机，破坏了我们民主的根本。内塔尼亚胡的竞选对手、前国防军总参谋长埃森科特说，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政府正攻击民主。以色列议会选举日期尚未确定，预计不晚于10月。民调显示，埃森科特领导的政治党支持率直逼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
0: 美国独立250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在7月4号迎来高潮，除罕见热浪和盛大烟火，庆祝活动中呈现出的政治分裂格外令人侧目。从民主党人主政的州交白卷式缺席，到党派与竞选色彩浓厚的活动安排，这场本可通过回顾历史来凝聚共识的团结庆典，却成为美国党派斗争和社会撕裂最直观的写照。
2: 今年的系列庆祝活动筹划已久，以多种形式展开，却始终烙刻着鲜明的党派印记。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晚在华盛顿的庆祝活动上发表讲话，隶属任内多项成就，重申其正在推动的选举限制措施等。有媒体评论，这是一场带有竞选集会风格的演讲。其实，党派之争在庆祝活动由谁举办这一问题上就已开始。美国国会曾于10年前成立跨党派组织“美国建国250周年”，负责规划全国和地方性庆祝活动。但特朗普第二次任总统后，其政府很快推翻这一决定，宣布自由250组织为唯一官方筹备机构，而该组织有浓厚的特朗普阵营色彩。民主党人对此不满，批评特朗普政府将国家庆典党派化，并在国会围绕自由250的资金运作、历史叙事和组织架构等问题提出质疑，并发起调查。庆祝活动也由于党派因素遭到部分抵制。预计持续半个月的伟大的美国州博览会本是庆祝活动的重头戏之一，但由于其政党色彩浓厚，遭到部分人士批评和抵制。多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拒绝派代表团参会，一些艺人也因担心活动带有党派色彩而拒绝参演。纽约时报评论说，这些州的退出进一步表明庆祝活动已沦为一场支离破碎的党派闹剧。与此同时，民调显示多数美国民众认为独立250周年庆祝活动过于政治化。路透社与易普索集团联合进行的最新民调显示，63%的受访者认为独立250周年庆祝活动过于政治化。美国昆尼皮亚克大学民调显示，61%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未能践行独立宣言中所阐述的理想。
0: 国际足联5号宣布，对在与波黑队比

0: 在中被红牌罚下的美国队球员巴洛贡作出禁赛一场处罚，但暂缓一年执行，这使得这位美国队头号射手得以出战与比利时队的世界杯16强赛。国际足联暂缓巴洛贡禁赛处罚的决定迅速引发多方质疑。
1: 25岁的巴洛贡目前以3粒进球领跑美国队射手榜，在本月1号对战波黑队的比赛中，巴洛贡攻入了个人本届世界杯的3粒进球，但在下半场他因踩踏波黑球员的脚踝而被主裁出示红牌罚下，按照规则将被自动停赛一场。然而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5号作出决定，巴洛贡该场禁赛的执行暂缓一年，进入考察期。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感谢国际足联。路透社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特朗普近期曾致电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其重新审议巴洛贡被罚下的决定，不过白宫方面暂未对这一说法作出回应。按照比赛日程，美国队将在当地时间6号与比利时队进行16强比赛。比利时足协对国际足联准许巴洛贡继续参赛的决定表示震惊。比利时足协表示，得到红牌的球员将自动缺席球队下一场比赛，本届世界杯此前所有红牌均按此执行。国际足联关于巴洛贡的裁决与世界杯赛事规程条款直接相悖。比利时队主教练加西亚5号更是直言不讳地表示，国际足联对巴洛贡继续参赛的决定史无前例，违背足球运动精神。挪威队主教练索尔巴肯5号也表示，他认为国际足联这次犯了严重错误，现在的处理结果难以服众。他说，国际足联对巴洛贡的裁决会损害本届世界杯的公信力，舆论会一直盯着美国队不放，倘若他们在淘汰赛击败比利时，这场胜利也将永远蒙上一层争议的阴影。
0: 当地时间6号，总台记者获悉，比利时足协已就美国队前锋巴洛贡暂时不受停赛处罚的决定正式致函国际足联，提出上诉申请。由于美国队与比利时队的比赛将在北京时间今早开赛，国际足联需在赛前做出最终裁决，因此审理时间十分紧迫。据印度媒体6号报道，印度孟买自6月末以来接连遭遇暴雨侵袭，一周内已造成10人死亡，其中有6人在5号晚发生的楼房坍塌事故中丧生。
2: 据报道，5号晚，孟买东部郊区曼库尔德一栋多层楼房受暴雨影响坍塌，导致6人死亡。此前还有4人因树木倾倒等事故死亡。
3: और ये स्पीड गिरने के बाद कम से कम 7 से 8 गाड़ी ये स्पीड के नीचे है
4: पार्क की हुई
3: 4 व्हीलर और 2 व्हीलर 2-3 शायद होंगी।
2: 5号，孟买24小时降雨量达到150至170毫米，暴雨导致当地机场暂停运营1小时，13架航班被疏导至附近机场，另有4架次航班取消，当地公路通行也受到严重影响。印度气象局6号已对孟买及邻近的赖戈德和塔纳两地发出暴雨红色警报，孟买及赖戈德当地政府宣布学校停课。
0: 受台风美沙克环流影响，广西中部南部持续降下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昨天，广西南宁横州市的6兰水库、云表水库等多个水库相继发生险情，其中6兰水库坝体出现缺口，洪水裹挟泥沙倾泻而下，导致下游多个村镇受淹严重。
5: 受美沙克影响，横州市云表镇6兰水库坝体出现缺口，水库下游多个村镇受淹严重。在孝义镇，洪水已将街道完全淹没。在6井镇前往云表镇高速路边，许多村庄和农田也被洪水没过。目前6兰水库基础设施受损，导致库区断电， 除了六兰水库，云表水库也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南宁市

0: 应急管理委员会将南宁市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目前，衡州市涉风险群众正在快速组织安全转移。此外，应急管理部也调派中国安能紧急救援。目前，中国安能集团已从北京、广西南宁、贵州贵阳、湖南长沙、云南昆明等地抽调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通信侦测、道路抢通等专业装备赶赴衡州。
1: 6号晚上9点45分，广西南宁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美沙克台风造成部分地区水库出现险情，较大范围内群众受灾的情况。
2: 7月4号8时至6号19时，广西南宁市普降暴雨到大暴雨，造成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决堤事件，造成几个水库集中向衡州市云表镇及周边地区下泄。截至发布会召开前，初步统计显示，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校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4.8万人。截至21时45分，公安接报因此次洪涝灾害造成死亡人数为2人。发布会上也介绍说，从当前情况看，灾情后续还存在着几方面风险，主要有一是美沙克台风造成本区域持续降雨，导致灾情扩大；二是洪涝淹没区向下游移动，造成受灾面积扩大；三是救援处置过程中可能因处置不当而造成次生风险。
1: 除广西外，湖南、湖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也将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昨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3: 受持续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鄱阳湖水位持续上涨。截至6号早上8时，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星子站水位达到18.01米，距19.5米的警戒水位不足1.5米，这也是鄱阳湖水位今年首次突破18米。因水位上涨，鄱阳湖公路大桥通行高度持续下降，导致进出鄱阳湖船舶数量明显减少。目前，九江市港口航运管理局已经对鄱阳湖赣江实施交通管制。据当地气象部门预计，江西多地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将持续至8号，鄱阳湖水位仍呈上涨态势。随着长江进入主汛期，从5号16时起，重庆海事局对长江涪陵至丰都段实施汛期临时交通管制，部分水域实行单向通航。
4: 我们海事部门提醒，过往船舶需严格遵守汛期交通管制相关规定，规范航行操作，共同守护长江水上交通安全。
3: 7月1号，在台风美沙克来临前，广东省相关部门就发布了相关通知，明确要求禁止各类休闲船艇出海。然而7月2号，一名男子却私自驾驶快艇出海游玩，在途中突遇天气变化，快艇被海浪打翻，手机也落入海中。男子扒着快艇在海上漂流了近3个小时，所幸当地海警和海洋综合执法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开展防台风巡查时发现了该男子，从而将其救出。执法人员提醒，台风影响期间海况复杂，切勿心存侥幸冒险出海。据气象部门预报，6号、7号2天，安徽、山东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可能出现短时强降水。国家防总6号针对安徽、山东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今年上半年，重点城市房地产行业回暖信号持续显现，受此影响，近期多个城市土地市场成交活跃，核心城市土地市场成交热度有所攀升。
5: 近日，随着第五批次集中供地完成，上海今年上半年土地市场正式收官。前6个月，上海累计出让17宗涉宅用地。从成交表现来看，上海土拍热度呈现明显回升态势。年初，部分地块仍以底价成交，但最近以来，高溢价地块不断涌现，显示开发商投资的信心在持续修复。与此同时，杭州近期也成交了5宗住宅地块，其中3宗是高溢价成交。总的来看，今年上半年杭州共成功出让34宗涉宅用地，

0: 总成交金额达到481亿元。
1: 六月份这个整体的土地市场啊，明显的表现要活跃一些。一个呢，确实各地政府根据这个市场的这个节奏，然后推出了一些优质地块，位置都比较好，不断的优化了一些这个限购政策，他们这个销售业绩也是有所好转。房企呢，也愿意在核心的城市获取一些更加优质的地块。
0: 在湖南长沙的一宗住宅用地出让中，也吸引了多家房企参与竞拍。经过40轮竞价后，最终成交，溢价率超过30%，刷新了今年长沙土地拍卖溢价率最高纪录。
2: 在改善性住房需求释放以及房地产市场预期逐步修复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长沙的优质土地资源仍然受到房企积极追逐，进而带动土地市场热度回升，形成了从销售端到投资端的良性传导。
0: 在深圳，今年上半年共成交6宗住宅用地，其中3宗溢价率超过50%，核心区域优质地块竞争激烈，房企拿地积极性显著提升。此外，北京、济南、武汉等城市土地市场也依旧延续了一定热度。
3: 开发企业的资金状况和对未来市场变化的预期都有明显的改善，加上经过一段时间的去化，部分开发企业的土地储备已经处于相对比较低的水平，促使开发企业更积极地参与到对优质地块的竞争中。这也是市场回暖的趋势从需求侧销售端向土地市场的一种传导。
4: 随着暑期旅游旺季的到来，国内文旅消费即将迎来新一轮窗口期，各地文旅部门密集上新特色活动，加码惠民政策，升级交通保障，全方位激活暑期文旅市场。
5: 依托山海资源优势，这个夏天连云港打破看海观光单一模式，连岛海上云台山景区实行一票玩两天福利政策，游客半日游转两日深度游比例提升42%，景区二次消费、过夜住宿需求大幅上涨。
6: 白天呢，我们在大沙湾玩了快艇和桨板，晚上过来听音乐会，明天还打算去海上云台山逛逛，景区的一票玩两天性价比很高。
5: 值得一提的是，旅游专列成为今年暑运最大亮点。七月起，全国首列沉浸式文旅专列金旅时光号正式开通京津冀全新线路，进一步拓展至河北省，同时串联沿线优质文旅资源，为京津冀三地群众构建起周末可达、即刻出发的短途文旅新模式。
7: 通过将京津冀三地文旅资源的串联，使列车不再成为一个普通的交通工具，而是一个移动的主题乐园，车上提供了几十场的演绎、非遗老师的手作以及海洋主题的研学课程，为游客带来不一样的沉浸式体验。
5: 据了解，从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旅客暑期出行成本进一步降低。调整后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10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5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降低了50元和30元，这也是6月以来第二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针对暑期旅游避暑出行的需求，多家航司重点在新疆、东北、西北、西南等地的热门旅游城市新开和加密航线航班，以北京、上海、广州等枢纽机场为核心，新开加密多条暑期特色旅游航线。
8: 在国内方面呢，我们加密了21条航线，覆盖国内热门旅游目的地，新开了和田海拉尔航线，复航了大兴到阿克苏、白山和芒市的航线。
5: 在优化出行服务的同时，各地密集展开旅游市场秩序整治行动，全力保障游客合法权益，为暑期旅游旺季营造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专家表示，运力扩容与市场监管双管齐下，让游客出行更便捷，体验更舒心，消费更安心，为暑期文旅市场的繁荣有序筑牢根基，暑期文旅消费有望实现更大突破，为全年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能。
4: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东京电力公司昨天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第21次核污染水排海。报道称，本轮排放

0: 计划持续至7月24号结束，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当地时间5号中午，一架载有至少8人的水上飞机在纽约市伊斯特河发生硬着陆。纽约市消防局表示，机上有2人受轻伤，该飞机正在被拖回码头。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公众告别仪式第二天，哈梅内伊三个儿子公开现身，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否在葬礼期间露面？美伊新一轮会谈被曝11号举行，哈梅内伊葬礼过后，美伊谈判会否顺利如期启动？特朗普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请求在白宫与其会面，美伊在伊朗和黎巴嫩问题上的分歧能否得以弥合？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六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在首都德黑兰举行。就在此前一天，哈梅内伊的三个儿子，也就是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兄弟们公开现身葬礼仪式，而这也进一步的引发了外界对穆杰塔巴是否会出席哈梅内伊葬礼的猜测。哈梅内伊葬礼期间，穆杰塔巴到底会露面吗？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给伊朗一周暂停时间，以便其为哈梅内伊举行葬礼。知情人士透露，美伊新一轮会谈将于十一号在巴基斯坦举行。葬礼过后，美伊会顺利如期的启动谈判吗？另外，特朗普向美国媒体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请求与他会晤。分析称，内塔尼亚胡此行意在寻求修复双边关系。若此访成行，美伊在伊朗和黎巴嫩问题上的分歧到底能不能弥合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伊朗方面六号消息，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当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了葬礼。此前一天五号，哈梅内伊之子马苏德、梅萨姆和穆斯塔法以及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等多名伊朗高官出席了第二天的公众告别与悼念仪式。据悉，公众告别仪式四号开始举行，黎巴嫩真主党与哈马斯的代表以及也门胡塞武装高级官员出席了当天仪式。然而，至少十三个国家取消了出席计划。据伊朗媒体报道，取消的原因是因为美国政府向各国政要发起了全方位施压行动。四号，大批伊朗民众从全国各地涌向首都德黑兰参加悼念活动，并在现场高喊复仇复仇。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感到惊讶，称伊朗民众全是假哭。不过，特朗普的言论立即遭到伊朗驳斥。另一方面，外界高度关注哈梅内伊之子、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是否出席哈梅内伊葬礼。据美联社五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兄弟们公开现身哈梅内伊的葬礼祈祷仪式，此举表明他们对自身安全保障恢复了信心，但穆杰塔巴本人仍未现身。此前，以色列曾对其发出威胁。2月28号，美以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哈梅内伊及数位家人、时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帕克普尔等多名军政要员在空袭中身亡。随后，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拉里贾尼、巴斯基民兵组织指挥官苏莱曼尼等高官也都相继遭到以军暗杀。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中东问题学者董曼远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五号哈梅内伊的三个儿子出席了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这也是此山人啊在伊朗这个战事爆发以来首次的公开露面，这也让外界呢产生了更多的猜测。那么哈梅内伊的次子，也就是现任的哈梅内那个伊朗的最高领袖，他会不会来出席哈梅内伊的葬礼？那董老师，您觉得穆杰塔巴出席的可能性有多大？
2: 我认为这个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出席葬礼的这个可能性基本没有。也就是说，首先他是由这些这个背景性的因素促成的，也就是这一次对这个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这个葬礼啊，是伊斯兰共和国47年历史上最盛大的、规模最大的国家仪式。那么，无论是从参加的人数，还是说他这个要经过的城市等等，他都是规模最大的，与这个1989年就是伊斯兰共和国缔造者霍梅尼逝世的时候那个葬礼比较起来，它的规模更大。而且呢，整个过程比上一次呀更加的有序。因为上一次呢出现了一些这个意外或者是混乱的情况，但是呢这一次呢一切安排都是井井有序的，连这个参加送葬的群众他吃什么、住在哪里、怎么这个防暑啊，以及是医疗怎么做保证啊，都想得很周到。这整个这个交通的管理啊、安保管理都是应该说是体现了国家整个治理能力的一个大幅度的一个提升。仪式呢当然是非常严肃、非常这个庄严的。那么这个民众呢表达了对这个最高精神领袖失去这个领袖的他这个悲痛，然后呢发誓要复仇。那么呢现在看来呢就是新任最高领袖现在。

0: 不出席，那么它有四方面的这个原因。那么这个四个方面，第一呢，是在美国以色列2月28号对这个伊朗进行这个主动发动这个侵略战争，这个大军事打击之后啊，穆杰塔巴本人也受伤了，
1: 对，
0: 他需要继续这个调理身体，这是一个原因。第二呢，是从2月28号到现在，应该说伊朗一直是处在这个非常严峻的外部威胁之下，包括有这个跟美国以色列这个进行这个军事上较量这个重要的这个阶段。那么在这样的环境下举行这样盛大的这个国家仪式，并且最高领袖露面，显然不是太合适，这个伊朗决策层也不同意这样干。第三个因素呢，是以色列对这个穆杰塔巴发出了死亡威胁。那么伊朗这个他的决策层出于对最高领袖的保护，他不在这个问题上不敢掉以轻心。第四呢，是经过几个月同美国以色列的较量，伊朗获取了阶段性的战略主动。在这个时候啊，不光伊朗需要恢复国内经济，改善民生，然后呢还需要重新就是说激活抵抗阵线，然后呢下一步还要对中东安全格局和波斯湾及海峡秩序进行重新塑造，这些呢都需要一个更大规模的政治总动员。那么现在这个时机恰好是合适的，那么进行政治总动员，那么领袖不出现，那么也同样不影响了领袖他的权威，而且呢也不影响民众和体制内人员对领袖的敬畏。所以这些现在看来呢都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事情。
1: 所以呢葬礼可能还有几天，但是呢穆吉塔发出席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0: 基本不会出席。
1: 对，包括您刚才也提到了，其实在3月份穆杰塔巴的这个继任最高领袖之后啊，这个以色列方面呢也是多次发出了死亡威胁，而这不仅是威胁，其实也有一些具体的行动。包括呢日前的这个美国媒体呢有一个爆料啊，说在4月份美以进行这个谈判期间呢，以色列呢甚至还这个密谋要去刺杀伊朗的这个谈判代表等等等等。所以不由得让一些媒体就担心啊，说在哈梅内伊的葬礼期间，以色列会不会整出点什么事儿来？您觉得？
2: 首先呢，从我的判断来说，在这个伊朗国葬期间，以色列仍然可能会采取一些动作，包括一些极端的动作。那么说到这个斩首行动或者说暗杀行动，对于以色列来说呢，仍然在考虑相关的可能性。当然是我们会看到呢，可能不会针对伊朗的境内，或者说呢，以色列不会贸然动手，但是可能会针对其他的方向，比如说在黎巴嫩境内采取相关的行动。首先呢，对于以色列来说，在这个暗杀行动方面，以色列一直是伺机而动的。那说到暗杀行动，此前呢以色列也有所谓公开认领，比如说2024年7月31日，当时呢是哈马斯的前领导人哈尼亚在这个伊朗德黑兰遇袭身亡，以色列在12月认领了这次袭击行动。我们都知道当时哈尼亚在伊朗是出席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他的就职仪式，那么之后在伊朗停留，给以色列一个进行袭击的机会。那么现在呢，以色列对伊朗仍然是伺机而动，而且在判断是否有高价值的目标。对于这一次的国葬，此前已经有很多的消息爆出，有很多的细节。我们会看到呢，支持伊朗的地区武装组织某种程度是参与到这次国葬当中，其中呢包括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和也门胡塞武装的代表都出席了。那么哈马斯和这个真主党他们的这个特使还与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进行了会晤，所以此时呢，从以色列对于这一次国葬高度关注当中，当然要锁定一些关键的人物，后续还可能进行追踪，不是说呢马上动手，可能后续呢还要所谓顺藤摸瓜，或者说从这个暗杀行动的设计方面，以色列呢仍然在进行行动的策划，仍然在寻找时机。而另外呢，从这个顾虑或者说顾忌上来说，很多人认为现在伊朗在国葬期间，那么以色列如果发动行动进行暗杀的话，那么对于以色列来说，不管是在外交上、道义上都会承受压力。但我认为这并不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恐怕呢现在以色列考虑到的是美国的态度。刚才您也提到一个细节，今年4月份美伊谈判之后，那么以色列有意动手，美国呢当然一方面是要劝阻以色列，但同时通过第三方向伊朗方面递出消息，要求伊朗呢规避风险。其实这个操作本身恰恰说明，以色列如果预谋发动行动，那么一方面顾及美国的立场，但同时也有自己的行动空间，美国对于以色列的约束力度并不够。
1: 4月份的美伊谈判呢，以色列呢有意动手。那么最新的消息是，

0: 十一月份，十一号的时候呢，美伊新一轮的谈判呢将在巴基斯坦举行。那么以色列呢还会不会有什么动作？我们稍后再就这个话题来继续的展开。另外呢，就是对于伊朗民众的哀悼他们的已故前任的这个最高领袖啊，特朗普呢说他感到非常的惊讶，他认为呢伊朗民众呢也许都是在假哭。伊朗方面呢随即呢就做出了一个回应，说你不懂。你不能理解这些，你不仅没有文明，而且呢没有历史，也不懂得荣誉。那我想请教邓老师的是啊，特朗普他这个惊讶的背后，他是不是对伊朗的民意、信仰，包括这个国家的凝聚力，会产生一些误解？
1: 特朗普的言论呢，摇摆程度是非常大的。上午说的话和下午说的话不一样，今天说的话跟明天说的话不一样。他这个说的话，对伊朗。无论是他的官方决策层也好，对伊朗的广大民众来，他是不相信的。不光是伊朗不相信，恐怕世界上许多人都不相信。那么不相信呢，他会有个效应或者有个结果，那就是说对伊朗来讲基本不起作用。无论是他恫吓也好，敲诈也好，还是说这个诱骗也好，这个伊朗应该说现在对他通通是不信的。所以呢，有的时候会反驳他，有的时候就不信就完了。所以呢，现在特朗普说这些话，他呢，我认为呢，他只是要说明伊朗他不是铁板一块。那但是呢，伊朗特朗普这个言论他是影响不了伊朗的行为方式的。从现在这个葬礼已经这个已经完成的这个项目上来看呢，还是比较成功的。比较成功呢，这个民众表达了对失去自己领袖的这个悲痛，而且呢，从官方到民间都发誓要复仇。
0: 对，
1: 这个发誓要复仇，我观察呢，倒不一定说针对说美国领导人会怎么样，或者以色列领导人会怎么样，但是他要这个真正的复仇要体现在伊朗下一步的地缘政治斩获上。这个地缘政治斩获应该是集中体现在伊朗不光要恢复自己的实力，不光是要振兴这个抵抗阵线，而且呢，他现在要尽可能的通过谈判获取资源，那么呢对下一步啊，中东地区的安全格局，对波斯湾和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它的秩序进行重新塑造，如果是这方面有了斩获，等于事实上完成了对美国的复仇。
0: 所以呢，说到这个谈判啊，据沙特媒体报道说呢，哈梅内伊葬礼过后，美伊将于十一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新一轮会谈。来看短片。
2: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四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政府给了伊朗一周暂停时间，以便伊朗为其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葬礼。同一天，沙特阿拉伯媒体报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将于十一号在巴基斯坦举行，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三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三号，英法两国发表联合声明称，阿曼已同意与英法开展合作，保障该国领海范围内的航行安全。声明还称，英法已准备好部署更广泛的多国军事行动，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也表示，法国海军已在中东部署扫雷力量，包括两艘扫雷舰，并有两艘护卫舰和一架海上巡逻机提供支援。法国将与伙伴国家共同推动霍尔木兹海峡全面恢复通航，并保障海上交通安全。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四号对此回应称，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展示军事力量的场所，伊方反对任何可能影响该水道安全的军事行动。作为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保障方，伊朗将对相关军事动向保持高度警惕。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行为都将由相关方自行承担后果。
0: 英法三号宣布和阿曼合作，要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那么伊朗方面呢，随即呢就表示了反对，说霍尔木兹海峡应该由伊朗和阿曼两国来共同管理。那董老师，在伊朗的这种坚决反对之下，您觉得英法和阿曼的这种合作还能顺利地向前推进吗？
1: 首先这个英法这个动作，它背后呢是这个有欧洲一大片国家呀，

0: 在这个海峡问题上与这个英法呀形成共同看法这样一个背景。那么呢，也就是说英法现在呢试图现在就是借助谅解备忘录的达成，美伊谈判现在正在进行，然后呢停战事实上已经实现这样一个背景啊，对这个海峡局势进行介入。要进行介入的话，为下一步欧洲怎么规划这个事情过后欧洲在这个地区的这个利益，那么呢他现在等于这个提前进行了一个布局一个动作。那么从哈阿曼方面的动作看呢，能够看出啊，他是各方都不想得罪，他不想得罪伊朗，他不想得罪美国，不想得罪沙特，尤其是在伊朗已经提出要在海峡问题上与阿曼采取同步动作的时候，阿曼他心有里头有顾虑，他不愿意啊，比如说共同管控上与伊朗同步，或者是共同收费这个问题上与伊朗同步。那么这个时候阿曼呢，他就要想尽一切办法，尽量的拖，尽量的虚与委蛇。那么呢，同时呢，借助外部力量啊，抵消这个伊朗这个压力。所谓借助外部力量，现在把这英法的力量也都利用起来了。另外，阿曼也在跟伊朗讲，我是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的这个签字国，我也批准了这个东西，我得遵守这个法律。哎，当然要遵守这个法律。这个法律里面，关于天然形成的海峡，也这个海峡沿岸国有没有权利收通行费，它有明确规定。这个一查海峡这个公约就知道了。所以呢，他现在这个阿曼呢，现在就是要跟这个英法呀，想这个通过说是确保他这个海峡的南部，阿曼所跟那个国际海事组织就是商定的那个航道的进行的通畅。有更多的这个外部力量的保证。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即使是英法派出了这个军舰这个力量，事实上呢它是影响不了伊朗现在要对海峡进行有效管控这个决心的。假如说再次出现说是有船只违背革命卫队的意愿，没有向革命卫队报备，通过海峡革命卫队仍然可能对过往船只进行打击，英法恐怕没有胆量进行这个对伊朗的相关目标进行这个武力打击。所以呢，这个事情啊，我觉得它只是一个现在商讨中的议题，对伊朗的行为不会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1: 对，作为阿曼来讲呢，就是和稀泥，谁也不想得罪，但是呢，
0: 尽量把事情往后拖。
1: 对，并不影响伊朗对这一区域的这个管控能力。
0: 对，
1: 那我也想请教一下这个小辉老师，听一下您的观点啊，就是英法抢在北约峰会之前要宣布跟阿曼的这样一个合作，您觉得英法的这一动作跟即将开启的这个北约峰会之间有没有什么微妙的关联呢？
2: 确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或者说呢，从时机上不仅仅是巧合。我们会看到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问题，之前呢，英法曾经试图发挥作用，包括呢，召开多边会议的方式来试图组建护航联盟。但是我们都知道，此前英法的努力呢，恐怕是这个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更多的取决于美伊是否能够实现实质性的停火，以及后续谈判进程和相关的进展。那么在这一次北约峰会之前，之所以英法如此的高调，一方面呢，指向的是后续美国和伊朗将开启进一步的谈判进程，那么同样也涉及到当前美国针对自己盟友的态度。确实呢，对于这一次的北约峰会，我们看到的现实是美国总统呢公开的对于北约盟友表达不满，甚至说呢，如果不是在土耳其召开，他甚至呢不愿意去参加。所以呢，对于欧洲盟友来说，试图争取在美国的战略布局当中更高的地位，或者说呢在战略方面与美国绑定，确实是一个紧迫的诉求。
1: 您觉得美伊11号在巴基斯坦的这样一个谈判能顺利的开启吗？
2: 确实大家会看到呢，在这个国葬之后，美伊要开启新的谈判进程，现在呢双方都在释放一些信号。从美国的角度来说，一再强调的是不希望伊朗国葬期间横生枝节，是希望能够顺利进入谈判进程。伊朗方面呢，对于谈判确实也有自己的需求，双方各有所需。这个时候我们认为呢，极大程度双方会愿意推进谈判进程，毕竟呢60天很快会过去，现在的谈判还没有进一步的进展。从美国的角度来说，关注到的是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的问题，以及呢后续和伊朗在核问题等各个议题方面来推进相关的讨论。所以现在呢，随着时间的紧迫，伊朗呢也希望能够通过与美国的沟通，尤其是在国葬之后，在国内实现团结之后，展现更多的这种强势。
1: 好，另外呢，据美国媒体透露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计划最早13号访问华。

0: 华盛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来看短片。
1: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四号晚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于近期在美国会面。据以色列媒体报道，特朗普当天证实内塔尼亚胡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特朗普还称，他与内塔尼亚胡相处很好，

0: 塔尼亚胡计划最早13号访问华盛顿，与特朗普会面。如果此访成行，将是今年2月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两国领导人首次线下会面。同时，此次访问也被视作以色列方面寻求修复双边关系的行动。因为当前在美伊谈判和离以关系等问题上，美以之间分歧明显。特朗普近几周多次公开对内塔尼亚胡提出批评。尽管离以近期达成一份旨在平息边境冲突的框架协议，但边境交火事件仍时有发生。5号，以军空袭黎巴嫩南部真主党目标，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前往黎巴嫩南部伯福特岭，宣布以军已全面控制该关键区域。据悉，伯福特岭是黎巴嫩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另据以色列方面5号消息，以方证实曾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初期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
1: 以军宣布已经全面控制了伯福特岭，这对当前的离以局势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2: 我们知道黎巴嫩政府、以色列、美国三方达成了一个协议，就是如何维护这个黎巴嫩的稳定，如何确保黎巴嫩政府在全境实行主权，如何解除真主党武装等等。那么现在以色列呢，在真主党没有解除武装的前提下，不会离开黎巴嫩南部地区。但是呢，他这个不离开南部地区，并且对真主党保持一定的这个军事压力啊，他有个限度，也就是说他不能以搞砸与特朗普政府这个关系为前提。那么这个不搞砸关系，它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说，现在以方的行动不能够颠覆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这个谅解备忘录和正开启的谈判。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他急于面见特朗普，能修复或者说弥合当前美以的这样一个分歧吗？
3: 说到这个内塔尼亚胡访美的时机，那么刚才我们说到美伊可能在11日开启下一轮的谈判，那么内塔尼亚胡说他最早在13日就要访美，这一次的这个访美的时机的选择本身就有意来干涉美伊当前的谈判进程。而另外一方面呢，以色列在试探美国的政策立场和相关的边界，是要看后续如果在美国不同意的情况之下，以色列单方面的开展军事行动，美国会如何来进行约束。那么另外呢，我们也会看到现在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说，恐怕国内的政治议程，也就是议会选举，它的重要性远大于美以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一次的访美从内塔尼亚胡来说同样服务于国内的政治目标。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外界关注穆杰塔巴会否出席父亲的葬礼，以及内塔尼亚胡急见特朗普能否弥合分歧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在强盛的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的影响之下，北半球多地被高温热浪所笼罩。今天两天，中国的降水主要是集中在东北、华北、黄淮以及华南等地。那今天在辽宁东部、山东的东部、江苏、安徽以及广东、广西、海南将会出现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明天南北方的降雨都会有所减弱，而在雨水之外呢，则是高温盛行，西北干热炙烤，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则是典型的桑拿天儿。那城市当中，像重庆和杭州，今后三天最高气温都将会保持在36-37度，最低气温也会有28度上下，热的不分昼夜。而且未来这些地方高温依然是耐力十足，防暑降温不能松懈。来看一下欧洲，伊比利亚半岛和法国多地目前也是置身在35度以上的高温热浪当中，未来依然如此，部分地方还将会经历40度上下的酷热。最后把目光转向北美洲，高温将会集中在这里的中南部地区，特别是南部平原，配合着较高的湿度，闷热感十分突出。最后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4到31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21到27度；呼和浩特多云转阵雨，16到29度；西安晴，25到37度；昆明阵雨转中雨，17到26度；太原晴转小雨，17到31度；石家庄多云转阴，24到34度；合肥小雨转大雨，26到28度；长沙大雨转雷阵雨，25到33度。

0: 23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海口雷阵雨转大雨，25到31度，莫斯科小雨，15到20度，柏林小雨，17到23度，伦敦阴转多云，17到31度，巴黎多云转阴，21到35度，日内瓦晴转阴，17到35度，维也纳阴，20到31度，罗马晴，21到31度，雅典晴转小雨，24到33度，开罗晴，23到36度，渥太华晴，16到30度，纽约小雨，19到24度，华盛顿小雨，23到29度，首尔小雨，24到30度，东京小雨，19到26度，迪拜晴，32到39度。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音符串起了首首歌曲，飞进我们的心田，萦绕在我们耳畔。中国文艺系列节目《流淌的旋律》，带您去认识这些优秀的音乐人。作为享誉乐坛的作曲家，古建芬用他的才华与激情创作了数以千计的动人旋律。他创作的歌曲风格清新自然，旋律优美动听，充满了浓郁的青春气息，给人一种奋发向上的力量。绿叶对根的情谊，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思念，滚滚长江东逝水，今天是你的生日等歌曲，陪伴了无数人的成长岁月，至今仍被人们广为传唱。

1980年，张美彤在《词刊》第三期发表了她的新作《八十年代新一辈》。这首词主题新颖，形象鲜明，她一下子吸引了古建芬的注意，诱发了她的乐思。很快，古建芬把它谱成了歌曲，同时把这首词的第一句“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改成了歌曲的题目。“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曲调优美，旋律流畅，一经播出，传遍祖国大江南北，成为了鼓励一代代青年。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古建芬的歌曲饱含着深沉的情感与无尽的感动。妈妈的吻，烛光里的妈妈等悠扬动人的亲情歌曲，宛如一缕春风，悄然唤起了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愫，成为了广为传唱的经典之作。

除了音乐创作，作曲家古建芬还十分注重音乐人才的培养。1984年，他自筹资金创办了古建芬声乐培训中心，开始寻找一批唱歌的好苗子，并且为他们量身创作歌曲。功夫不负有心人，古建芬不仅培养出了那英、刘欢、孙楠、谢晓东、苏红等流行乐坛上优秀的歌手，还创作出了《思念》《绿叶对根的情谊》等红遍大江南北的歌曲。

84集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根据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改编，被誉为中国电视剧史的里程碑。该剧主题鲜明，塑造了众多经典的英雄形象，展示出一个个惊心动魄的战斗场景。随着电视剧的播出，片中的歌曲也广受好评，至今让人回味。其中许多脍炙人口的歌曲都是出自古剑芬之手，这些歌曲曲风大气磅礴，气度恢宏，蕴藏着人世间的沧桑和对历史的感悟，既描述了战斗的紧张刺激，又渲染了英雄们的铁汉柔情。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1: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以坚定信念和务实行动，携手各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谱写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0: 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1: 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
0: 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加紧进行。
1: 伊朗媒体称，伊朗与卡塔尔已恢复海上贸易。以色列否认与美国在伊朗问题上存在裂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1: 本台消息，7月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0: 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鲜明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全球视野，展现了中国将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相统一的世界胸怀。党的18大以来，中国以坚定信念和务实行动，携手各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谱写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

0: 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今年以来，从岁首到仲夏，中国迎来密集访华潮，从周边邻国到欧美国家，再到远隔万里的非洲、拉美，多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相继到访北京，频繁的元首互动、密切的高层往来，生动描绘出中国同世界深度交融、彼此成就的现实图景，尽显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蓬勃生机。浩瀚寰宇，这颗蓝色星球是80多亿人的共同家园，各国利益交融，安危与共。面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等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主席深刻把握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创造性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2013年，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015年，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他鲜明指出，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年，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习近平主席倡导各国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目标，也是一个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实现的目标。中国愿同广大成员国、国际组织和机构一道，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
0: 面对时代潮流和国际大势，习近平主席作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大论断，指出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胸怀祖国，兼济天下，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0多年来，从双边到多边，从区域到全球，习近平主席深刻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用共同利益、共同挑战、共同责任、共同价值，把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至今，中国同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构建了多种形式的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连续9年写入联大决议，其核心要义被纳入联合国未来契约，对世界和平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2: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kind.
3: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质上契合联合国宪章精神，也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一脉相承，三者内核高度一致。纵观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各项倡议，多边主义贯穿始终。在我看来，合则共赢，分则俱损，携手前行，方能共创美好未来。
0: 命运与共，同求共济。新时代以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美好愿景转化为丰富实践。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自2013年倡议提出以来，一带一路大家庭已覆盖全球3/4国家，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项目投资金额超10000亿美元。最新数据显示，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已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钢铁驼队穿梭不息，让全球供应链跳动出强劲节拍。从基础设施硬联通，到规则标准软联通，再到共建国家人民新联通，一带一路倡议铺就跨越山海的合作通途，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促进全球共同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当今世界纷乱与生机依旧并存，面对和平与战争、进步与倒退、合作与对抗的抉择，自2021年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破解全球难题提供务实。

0: 方案。全球发展倡议致力弥合发展鸿沟，促进共同繁荣。今年五月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为非洲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从巴基斯坦的瓜达尔自由区到白俄罗斯的中白工业园，从斐济田间的致富菌草到贯穿巴西南北的电力高速，一个个合作成果助力发展，惠及民生，传递希望。全球安全倡议用共生逻辑替代霸权逻辑。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第一大维和行动出兵国，中国以实际行动筑牢世界和平防线。从推动成立乌克兰危机和平之友小组，到积极推动减碳重建和平，再到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4点主张，中国坚定不移劝和促谈，彰显大国担当。全球文明倡议搭建平等对话桥梁，发起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举办良渚论坛、世界古典学大会，开展何以文明全球巡展，推动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中国持续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诠释美美与共的永恒魅力，凝聚起消弭误解隔阂、增进民心相通的力量。全球治理倡议以鲜明主张破解治理赤字。不久前，中国发布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理念倡议和实践行动，为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汇聚广泛共识与合力。从推动金砖国家历史性扩员、发展壮大上海合作组织等平台，到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筹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在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不断发出响亮声音，迈出坚定步伐。
1: 习近平外交思想弘扬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特别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跨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分歧，包容历史文化发展阶段的差异，为人类找到了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基本路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有力保障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世界的和平、繁荣与进步。
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5: 中国共产党6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间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7: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0: 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
1: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15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3: 93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4: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92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荣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5: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15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7: 今天的71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他18岁投身军营，练就过硬本领，屡立显赫战功。转业后，他不忘初心使命，居功不显，在平凡岗位上恪守对党的忠诚。
0: 在安徽萧县，记者见到了王于昌。60多年前，他曾经荣立1等功，这些年始终深藏在心底。
8: 部队建设不救命吗？不是养，永远保命。所以说这个奖状我压在乡长那里头，70年我们都不。
0: 1936年，王于昌出生于安徽萧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8岁那年，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
8: 氧化剂有什么重要人员？小伞、零伞、六伞，毒性大得很，一说马上给你烧个洞。
0: 刚刚适应军营生活，王于昌所在的部队就接到了一项秘密任务，用导弹拦截屡次侵犯我领空的最新式 U-2 高空侦察机。从未有过任何经验的他，只能刻苦练习。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一级技术能手。为了追踪 U-2 高空侦察机的踪迹，他跟随部队转战全国10多个省区，20000多公里。
8: 不内蒙古3月我们见一个人，吃水到几十里，我有一大水。
0: 1963年11月和1964年7月。王于昌和战友们成功运用尽快战法，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2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
8: 一个大亚飞机的飞机往下落，这边就不敢是认识人，不认识人，下面哭着，天天特别激动的很。
0: 因为在防空作战中的

0: 优异表现，王于昌荣立一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在此期间，他也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1: 大家正在需要叫干啥干啥，以前我是一块砖，大家往哪摆往哪摆。
0: 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三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共安排8000亿元支持了1417个重大项目建设，涉及科技创新、长江流域生态保护修复、长江沿线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地下管网、重大水利工程、西部陆海新通道、高等教育提质升级、三北工程等重点领域。同时，加快推进规划编制、政策制定、体制机制创新等措施，包括完善铁路投融资和价费机制，支持长江沿线城市开展污水处理收费模式改革，深化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等，高质量推进两重建设各项任务。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其中，业务总量指数连续回升。从需求看，新订单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电子机械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节能家电制造等物流需求回升势头较好。从投资看，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4.3%，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其中，铁路运输业、航空运输业、管道运输业和邮政快递业均在50%以上的扩张区间。
2: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加紧进行。
0: 7月3号以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今天，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南宁将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目前，当地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援、群众转移安置等各项工作。针对六兰水库发生的严重险情，应急管理部今天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通信侦测、道路抢通、内涝排水等130台套专业装备，展开人员搜救、现场勘查、灾情评估等相关工作。预计6号至8号，广西强降雨仍将持续。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西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水利部今天会商研判，受降雨影响，今天8点到14点，广西豫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广西全区30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指导相关部门调度豫江流域百色、西津水库共拦洪1.81亿立方米，减轻南宁、贵港等城市防洪压力。国家发展改革委

0: 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在庆祝

0: 部门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要求各地区聚焦矿山、化工、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严厉查处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非法违法行为。昨晚，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从北京起运，预计北京时间今天20时许抵达加拉加斯。该批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设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其余批次救灾物资将陆续发运。昨天21时，小浪底水库降至对接水位215米左右，排沙洞含沙量达每立方米150千克，标志着黄河调水调沙进入集中排沙阶段。预计本次排沙将持续至7月12号前后，小浪底水库排沙量超1亿吨。国家航天局今天发布消息，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公里的追星之旅，与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并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了小行星影像数据。后续天问二号探测器还将对小行星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为采样做准备。昨晚，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将千帆级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这是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首次发射千帆组网卫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已增至238颗。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号报道，伊朗驻卡塔尔大使馆商务参赞称，经过与卡塔尔相关部门的协调，伊朗与卡塔尔之间的海上贸易已经恢复，卡塔尔阿尔鲁维斯港已经重新开始接收伊朗货物。此前，两国海上贸易因地区局势紧张中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否认自己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在伊朗问题上存在裂痕。内塔尼亚胡还表示，无论美国与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据黎巴嫩媒体5号报道，以军战机当天袭击了黎南部地区，并在多处边境地带实施爆破和炮击。以色列军方同一天称，当天在黎南部空袭一支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小组，并称已经从地面到地下全面控制了黎南部关键区域伯福特岭。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今天对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能源设施实施了大规模打击。此外，俄军还打击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切尔尼戈夫州等地的乌克兰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基辅市多地响起爆炸声，基辅州多个地区也遭到俄方袭击，该州部分铁路路段通行受到限制。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5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分析人士指出，当前国际能源市场态势复杂，产油国以渐进式增产平衡市场预期，避免油价剧烈波动。受高温干燥天气等影响，法国南部多地林火蔓延。法国南部东比利牛斯省政府5号称，受火情影响，当地约10000人被要求撤离。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5号称，受林火影响，今天举行的环法自行车赛第3赛段将禁止公众现场观赛。刚果金卫生部5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561例，其中死亡506例。报告显示，每周新增确诊病例数仍呈上升趋势，社区传播仍在持续。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郑丽文喊话赖当局别当麻烦制造者。舞蹈诗句《只此青绿》赴台演出引热议。台军近期进行了坦克部队新一轮大规模扩编，还公开炒作所谓最惨烈地面决战剧本。究竟 M1A2T 坦克能给台军带来多大战力提升？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媒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日再次喊话赖清德当局不要充当麻烦制造者。他表示，国民党当下最重要的使命就是向各界证明和平之路切实可行，拒绝走向战争。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郑丽文近日赴台中出席市党部小组长授证仪式并发表谈话。他表示，一旦台海燃起战火，台湾将承受难以挽回的深重灾难。郑丽文强调，赖当局不可以充当麻烦制造者，各方应当竭力规避战事，守护和平，不让台湾后辈沦为冲突牺牲品。据报道，郑丽文近日到台中市，辅选市长参选人江启臣与台中市长卢秀燕同场造势。郑丽文表示，国民党全体党员都不会中计，一定会团结一致。
2: 为什么？因为见不得国民党好，怕国民党团结，每一天都在挖坑，每一天都在见缝插针挑拨离间。
1: 据报道，郑丽文在基层辅选过程中，支持者当场高呼国民党2028重返执政。岛内舆论表示，国民党此刻最重要的就是团结，不要让民进党有任何见缝插针的机会，期待郑丽文率领国民党全面击溃民进党。
0: 日前，舞蹈诗剧《只此青绿》首次赴台演出圆满收官，台湾民众反响热烈，一起来看记者发自现场的报道。
1: 舞蹈诗剧《只此青绿》首次赴台演出在7月2日到5日连演七场，首演前，剧目主创团队悉数亮相，与台湾观众互动交流。主创团队表示，首次赴台演出，他们拿出十足诚意，希望为台湾观众带来最好的观剧体验。
3: 我们最开始开五场，应该是非常快就售罄了，这个是我一下子感受到了台北观众的这种热情。
4: 我们都希望说让台湾的朋友们感受感受，就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吧。
1: 只此青绿创作灵感源自北宋画家王希孟的传世名画《千里江山图》。开演以来，凭借深厚的文化意涵与高水准的舞台演绎，不断出圈，在海内外80余座城市演出超过900场。每场演出后，台湾观众都爆发出长达十多

0: 分钟的掌声，散场后久久不愿离去。
1: 我觉得创作者和欣赏者，他通过这种文化和艺术产生的惺惺相惜的默契，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珍贵的。
2: 即使今天是工作日，那也就义无反顾的请假，然后从外地来台北，一个贯穿中华文化的历史，对，然后把这个文化从古到今贯穿下来，并且传承下来。
3: 今天看完真的是太感动了，就是完全零瑕疵，100%完美的演出，真是太值回票价了，感动感动。
4: 这几年不少大陆文艺作品受到台湾民众的喜爱，比如今年2月青春越剧《我的大观园》来台演出，也曾引发观演热潮。两岸共享诗词戏曲等文化符号，中华文化成为跨越海峡连接彼此的重要桥梁，两岸民间交流也助推了中华文化迸发出新的火花。总台央视记者台北报道。
0: 接下来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近日，以“同心筑梦，共赴十五五”为主题的两岸青年时代机遇与发展前瞻研讨会在北京工商大学举行。研讨会上，专家学者就台海局势与两岸关系展望、十五五当中台湾青年的机遇进行主旨发言。优秀台青代表分享了他们在大陆的成长经历和收获。近日，相约齐鲁情系中华2026鲁台青年文化交流节在烟台大学启幕。本次活动还包含边走边看认识山东、边拍边发宣传山东、边行边品体味山东三大板块，60多个分项活动将持续至10月份，共计约将有2000名台胞台青参与。2026海峡两岸宁夏青年沙漠慢投垒球邀请赛在中卫市举行。海峡两岸近600名棒垒球爱好者齐聚腾格里大漠腹地，开启一场独具西北沙漠特色的两岸青年体育交流盛会。大家以球会友，在竞技比拼中增进两岸情谊。台装甲部队大肆扩编，叫嚣可迎战最惨烈战事，妄图依托战车固守滩岸，究竟重金打造的装甲军团能否守住防线？而巨额军购又是否会沦为螳臂当车？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坦克部队大扩军，准备最惨决战。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近期进行了坦克部队新一轮大规模扩编。与此同时，在最新的兵棋推演当中，还公开炒作所谓最惨烈地面决战的剧本，试图依靠新式坦克集群构建所谓拒止登陆、持久抵抗的防御假象。 M12T 坦克究竟能够给台军带来多大战力的提升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5: 据台媒报道，近期台军多个战车作战部队举行成军仪式，绿营扬言代表台湾 M1 战车部队全数就位，部署北台湾强化地面防卫战力。分析称 M1A2T 战车具备所谓猎歼能力，还配备了联合战术情报分发系统与最新的数字战场管理系统，未来将瞄准滩头反登陆作战。民进党当局高调宣称要准备迎接登陆阶段最惨烈的地面决战。
0: 此次扩军的具体规模有多大？而这批坦克是如何分配，同时又部署在了哪些关键的区域呢？秉忠，
6: 台军这次所谓的扩军计划，说起来呢，其实是一项迟到多年的计划。那么在民进党当局的宣传当中，一直称这个 M1A2 是所谓的地表最强战力，不止把它设定啊，是要作为在滩岸反解放军登陆之用，更预备呢要在解放军成功登陆台湾以后继续用它打到城镇战。所以台军呢，目前呢是已经完成了对这些坦克的分配，那么其中有10辆啊是留在装甲兵训练部作为研发以及训练之用，其他呢则是发配到台湾陆军的584旅以及269旅。我们知道这个台湾陆军的584旅就位在北台湾的新竹湖口基地，这里一直呢是台湾装甲兵的核心主力所在，也是台军第一个换装 M1A2T 的部队。那么台军呢预计通过这样的一个部署，执行临近台北的林口 口滩岸反登陆任务，以及巩固台军一再看重啊这个就在淡水河口的台北港的防务。

0: 此外呢，台湾陆军269旅则位处新北市的林口到桃园的龟山芦竹一带，那么比584旅呢是更加呢向台北推进，驻扎地啊就在高速公路的匝道旁。台军呢在这里呢也部署 M1LRT， 目的呢则是呢要反解放军在这里机降登陆，以及防止解放军在登陆之后通过高速公路呢就直逼台北市。可以说啊，台军对于这108辆 M1A2 的部署，正反映出民进党当局对于解放军直逼台北、进取台湾政治中枢、实施斩首行动的高度恐惧。
1: 我们看到台军强调说，这批 M12T 坦克呢，不但具备所谓列歼能力，而且还可以完成联合作战。那么您认为，此次他们进行了装甲旅换装之后，其地面反登陆作战的能力能有多大的提升？
2: 台军装备 M1A2T 主战坦克之后，客观来说呢，反登陆作战能力是有所提升的。但是呢，面对强大的解放军的作战体系，我认为它依旧是打不赢。首先呢，在台军的作战构想当中， M1A2T 它主要是执行两项作战任务。首先呢，是要进行反登陆作战，会抵达滩头阵地，像此前军演所彩排的啊这样的一个模式，那么使用120毫米口径的滑膛炮针对海面上的登陆艇，包括呢一些两栖作战车辆要进行直瞄的火力打击，那么这是它首先的作战场景。另外一个呢，在赋予顽抗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台军也会把 M1A2T 作为城市战当中的这种重火力的堡垒，和他的步兵啊进行这种城市战。但是呢，在执行反登陆作战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台军的 M1A2T 啊不会直接面对解放军的两栖作战车辆，因为现在解放军立体化的登陆能力是非常强的。那么在这个平面的这个登陆作战力量抵达滩头阵地之前，会出动大量的武装直升机、察打一体无人机，也会使用大量的巡飞弹针对滩头阵地进行清场。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火力范围内，台军的 M1A2T 躲没有地方躲，逃也没有地方逃，解放军陆航部队的直十武装直升机、直十九武装直升机，包括未来可能会出现在低空战场上的更加先进的武装直升机，包括察打一体无人机和巡飞弹，可以针对 M1A2T 进行精准的火力摧毁，然后呢更好的掩护两栖装甲作战部队，牢牢地控制滩头阵地。
1: 还是被动挨打哈，也是看似战力有一定的提升，其实呢不足以抵抗解放军。那么您认为台军为什么要把全部的这些新式坦克都部署在北台湾呢？如此高密度的集群布防，那么在现代侦察以及打击体系之下，是不是会面临非常致命的风险？
3: 那么为什么在本岛北部部署？因为他们判断啊，北部呢是解放军的主要突击方向，他的所谓的中枢啊，就是他的政治军事中心也在北部，也就是说北部失守以后，整个台湾的防御也就瓦解了，所以说呢他要集中在北部方向去使用。那么他们在所谓推演中判断，解放军呢是和重装甲两栖部队，那么两栖重装部队那么突击上陆的这些所谓红色海滩在北部，那么从新北啊到桃园到新竹，那么也是有多有分布，特别像淡水河口这种地方，他们认为解放军会用像气垫船等等、这样一种快速突击兵力迅速地穿越淡水河，这样他们就受不了，这样就需要坦克这样一种快速机动的这个兵力去进行堵口子作战等等这是他们的设想。像 M1A2T 这种基本上它是视距内作战的这种武器，那么它要想发挥它的作用，它是个高难度的甚至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第一呢，它无处可躲，那么在我们体系的这种侦察监控之下，那么第二呢，它是等于说是无路可走，那么整个的这么重的坦克机动道路是有限的，恐怕解放军平时呢就会对它进行详细的分析啊。那么第三呢，我觉得是无弹可补，这么大的这个消耗量啊，这么高的这种作战节奏，那么需要的弹量是非常大的，那么要对这样一种大坦克进行补给，它的整个的补给点也是集中非常为容易被打击的目标。所以呢，它呢这样一种一厢情愿的设想，我相信呢最后在实战中呢会破灭的。
1: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分析称，这些装甲车辆是累赘式采购的典型案例。一是美售台的 M1A2T 是阉割版，美方大幅删减核心配置；二是 M1A2T 主要针对传统大规模地面战争进行优化，而这种作战形态与台湾未来最有可能

0: 面临的冲突情景相去甚远。三是关于后勤保障问题，如果爆发冲突，要持续保障这些重型装甲部队获得燃料、维修和零部件供应，并维持正常作战能力，将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1: 美国出售给台湾的这批 M1LT 坦克呢，都砍掉了哪些关键性能？那么它的实战能力是否也是大打折扣呢？秉忠，
2: 美国在交货的时候呢，是连最基本的这个战场管理系统都没有给台湾，使得这108辆 M1L 之间，还有他们和其他台军原有的坦克之间，都完全没有办法共享作战态势以及打击目标位置，无法协调分配火力，形同的是各自单打独斗。所谓呢最强战力的 M1A2 也只是一个个的移动炮台，完全失去了 M1A2 最关键的那个现代化的作战系统，削弱了他们同队战车之间彼此串联的协同能力。此外呢，美军自用的这个 M1A2 的版本呢，还配备有主动防御系统，能够360度侦测来袭的反坦克导弹或者火箭，并自动呢来发射反制弹药进行拦截。但是台湾所买的这个 M1A2T 呢，却没有这套系统，面对反坦克导弹或者自杀式无人机的攻击，只能用坦克本身的这个复合装甲去硬扛。但偏偏呢，美国法律又严禁出口防护力较强的这个平幼装甲，因此台湾的这一批M1A2T 呢，只能改用性能较低的装甲。所以大家想一想啊，这个 M1A2T 少了战场管理系统、主动防御系统，连装甲本身用的和美军都不一样，难怪啊被称为叫做阉割版，等于啊这个最关键的性能都不存在了。所以即便呢许多军事专家都指出啊，台湾的西部城镇呢是地狭人稠，根本没有足够的纵深来提供 M1A2 作战。但民进党当局呢，还是迷信他的这个所谓超强的猎歼能力，相信呢，只要把这个 M1A2 放到大台北地区周边，就可以截断解放军直取台北，并向南以及向西呢，来支援桃园机场以及桃园市区的这个防务，从多方位呢，来增强所谓台湾政治中枢北部地区的维安。
1: 据台媒报道说，这批 M1LT 坦克呢，其实刚才郑健老师也谈到了啊，就是它存在很大的问题，真的是台军所需要的装备吗
3: ？M1LT 埃布拉姆斯主战坦克，它的战斗权重超过70吨，那么对于一般没有加固的道路而言，它行进肯定是有问题的。而且呢，台湾这个地区啊，气候条件非常的复杂，有的时候呢会出现阴雨连绵的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局部区域呢可能还会出现这个洪涝灾害，那么这就会导致M1A2T 这种重型的主战坦克在台湾地区很多的区域内啊，它是寸步难行的。还有一个呢，我们知道现在的这个台军啊，试图把埃布拉姆斯主战坦克，也就是 M1A2T 作为城市战的这样的一个重火力的碉堡，那么让它隐藏在街巷当中，甚至是隐藏在民居的旁边。所以对于台湾的老百姓而言，这个 M1A2T 它就是一个灾星，因为现在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它所策划的谋划的这样的一个城市战、巷战的战术呢，就是要拿老百姓当肉盾，那么把这种进攻性的武器装备，把这种作战的武器，那么和一些民间的建筑或者是民用目标要贴合到一起，那么试图呢让解放军没有办法进行攻击。但是呢，解放军现在在模拟的城市战的这个演练场当中啊，已经针对这个情况进行强化的这样的一个训练，比如说我们使用这个反坦克弹药，或者说使用小型的 FPV 无人机，我们可以做到只打车不毁防，那么最大程度的针对军用目标进行精准的杀伤，而最大程度的控制附带伤害。所以呢，无论他用什么样的花招，无论在这个M1A2T 这种主战坦克的这个使用方面进行怎样的一个战术的调整相信呢，他都应该是在解放军的作战预案当中。可以说呢，台湾地区耗费重金买来了108辆。这个美制的重型主战坦克在解放军的眼中啊，它就是108个昂贵的靶子。
1: 那我们知道台军啊，长期以来所沿用的都是这个老式坦克的后勤体系，那么这一次呢，短时间当中换装完毕了，那您觉得像这个油料啊，还有保障维修等等能够跟得上吗？是不是会影响这些战车性能的一个发挥？
4: 后勤和装备保障问题呢，也是呢对 M1A2T 反对派那么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分量的理由之一，因为呢， 在他们看来，像台湾地区这样一种客观的环境条件，台湾军队这样一种能力面前，如果说引

0: 进这样昂贵的、重大的、巨大的对后勤保障要求比现役的 M60 也好、M41D 也好要高得多的坦克，那么呢，他们认为恐怕呢会出现严重的保障问题。那么台军对这样的坦克部队使用航空煤油、航空燃料，他有没有这个经验等等等等，这都会给他形成一种考验。在台湾军队呢，他的从传统的陆军部队啊，陆军的这个步兵旅也好、装甲旅也好，向着这个联兵旅的这个过渡过程中，那么他的联兵旅里边的一个编制里边一个重大缺陷就是保障兵力不足，包括对后勤的这种输送啊，包括装备维修这样的能力。那么呢，你现在又用这种更复杂、对后勤装备保障要求更高的装备去替代，那么你可想而知，他可以说是雪上加霜。培养这样一个成熟的、达到美军标准的、保障这样一个坦克部队能够正常作战，没有一个很长时间是根本做不到的。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军举行了一场模拟最惨剧本的兵棋推演，模拟台湾在遭遇强震同时又面临台海冲突。不仅如此，在近期举行的台军立即备战操演中， M1A2T 战车首度参与，并挺进桃园一带战备侦巡。对于台军把这支装甲部队集中囤积在台湾北部沿海平原，反复在海滩开展滩头阻击演练，有岛内退役将领直言，把大量重型坦克扎堆摆在开阔滩头，无异于主动集中兵力等待火力覆盖，这套决战构想在现代立体作战面前很难落地。
2: 最惨烈剧本到底包括了哪些具体的内容呢？而台军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构想？秉忠，
3: 台军的这个所谓最惨剧本啊，是台军近期呢在进行立即备战操演当中的一个内容。那么特别跑到了台湾中部地区去进行了7个小时的兵推。那么设定的情境呢，是台湾在一场强烈的大地震之后啊，随即遭遇呢大陆发动强大的网络攻击，成功操控台湾媒体，又对台湾执行海空封锁，然后呢准备全面的来进攻台湾，造成台湾民间呢人心惶惶，人们呢跑到银行去抢着要兑现的挤兑潮。同时台军呢也为了因应这样的一个剧本啊，就搞了实地演练，说要来反制这样的一个最惨的情况。这一次台军搞这个所谓的最惨剧本的兵推以及实地演练，其实对外公开的细节并不多，而且呢只给了一家媒体，就是外媒路透社去现场呢独家来拍啊，这个所谓到底怎么搞这个现场的因应。那么这个主要的目的呢，显然就是呢对美西方呢来做大外宣。所以民进党当局这个作战想定呢，才设定到最惨的这个状况，对台军还有对所谓台湾的各县市政府呢，都来进行所谓的压力测试，然后又从乌克兰战争当中呢搬来了一大堆呢所谓的经验，也就是在战争的时候如何继续因应的这个内容，要继续维持啊所谓的民生经济，打所谓的持久战。但事实上我们说啊，美国要台湾去发展这个防卫韧性，其实不过是美国不愿意协防台湾的托词而已。所以民进党当局现在自以为去展现这个所谓的作战决心就能得到美国的保护，其实根本是自欺欺人。
2: 现在我们看到台军呢，他一方面啊是在这个滩头啊摆出了装甲战车的一个决战的态势，但同时呢又把他们藏在了就是一些民用的建筑当中，那这是否反映出他们现实的一种焦虑？
4: 一旦解放军完全的控制登陆场，那么有大量的作战部队投入到后续的进攻当中，无论有多少辆 M1A2T， 它都是挡不住解放军的攻势。所以呢，他们想到了这样的一个阴谋诡计，就是要把这个主战坦克呀和民用的建筑，或者说和台湾的老百姓，要这个进行近距离的这样的一个捆绑和绑定。那也就是说呢，现在的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已经开始打台湾民众的主意了，试图呢把它作为挡箭牌，试图呢把普通的这个民众来作为一个肉盾。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心里完全知道，即使利用 M1A2T 也挡不住解放军的攻势啊，即使是在装甲对决的过程当中，他也没有什么胜算。因为解放军控制了滩头阵地之后呢，就可以把更多的更重型的装甲作战装备投送到这个任务区域。所以无论M1A2T 藏在了什么样复杂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都可以利用最短的时间把它找出来，对它进行精准的消灭。所以它无论进行怎样的一个战术战法的调整，藏在什么样的地方，最终的下场都是失败，都是被摧毁。即使在城市战的环境当中，

0: 当中啊，解放军它的地面作战体系反装甲的能力也是快速的提升，未来呢在班排一级的作战单位当中啊，会配备更多的啊这种 FPV 无人机的啊这样的一些操作员，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伴随步兵或者说小分队更好的执行攻坚任务以及反装甲作战任务。
1: 那么除了各种演习之外，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近阶段呢还在不断的给年轻人进行洗脑教育啊，宣传所谓什么一定要分清敌我啊等等，那这是不是也反映了赖清德他的内心其实也是极度恐慌的？
2: 年轻人对他这样一种倒行逆施所导致的整个台湾的这样一种灾难，这种觉醒实际上呢已经开始了。他在6月30号参加台军的所谓啊三军八校的毕业典礼时候，特别提出来要加强所谓敌情教育，要分清敌我，实际上也是他恐慌的一种表现啊。我们现在大陆欣欣向荣，那么这样一种情况对民进党来说，对赖清德来说，当然就是对他那个信息解放的一个重大的威胁了。怎么办？他就把海峡两岸，把大陆方面一些正常的一些完全是为了两岸同胞考虑的，为台湾同胞考虑的政策也好，举措也好，抹黑攻击为灰色胁迫啊，为大陆威胁，为所谓统战啊，是为了怎么样的这个吞并台湾等等等等，采取这样一些措施。那么台湾老百姓，台湾的民众就能被他欺骗吗？这样一个倒行逆施实际上是一种欺骗政策，愚民政策，这个时代已经不允许这种政策了。
3: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台军不惜耗费巨资引进阉割版美制坦克，密集部署北部沿海，又通过兵推编造所谓惨烈决战的对抗剧本，本质上是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的又一次政治表演。看似升级的装甲战力，实则短板丛生，隐患重重。所谓死守滩岸、城镇拉锯的惨烈剧本，完全脱离了现代战争的实际逻辑，最终只会沦为被动挨打的活靶子。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开局十五五，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共绘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

0: 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什么是你眼中的中国速度？人类对于速度的追求从未停歇，从蒸汽火车到高铁、动车，中国机车不断定义着世界轨道交通的速度准则。今天，中国速度再次突破物理的极限，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交通系统横空出世，以举世瞩目的中国速度，在世界版图上刻下崭新的坐标。

0: 测试，车辆请驱逐。
1: 好，收到，收到。
2: 正式加载开始。
3: 中车青岛四方，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列车的测试正在紧张进行。
1: 啊，车辆已启动，车辆已启动。
3: 此次试验成功，实现了数十吨磁浮列车的平稳悬浮，而这毫厘之间的悬浮精度背后，却是无数轨道交通人长达5年之久的心血付出。
4: 在我右边的呢，这就是时速600公里的高速磁浮列车，那么现在也是世界上速度最快的高速列车。那么它呢，可以填补高铁350公里和飞机800-900公里之间的一个速度级的空白，那么也是一个很好的城市化的工具，也是一个很好的新质生产力的引擎。
3: 2021年7月20日，由中车青岛四方承担研制的中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列车在青岛成功下线，成为中国“十四五”规划中一项新的科技硬核成果。它代表着世界轨道交通领域的尖端技术，标志着中国掌握了高速磁浮成套技术和工程化能力。
4: 它是一个以速度为代表的全新的轨道交通系统，对于我们轨道交通的这个领跑地位，它是有战略制高点的。那么另一方面，就是它这个磁浮呢，它是包含了很多新结构、新技术、新材料，它对我们的新质生产力的培养，对于我们的这个产业的向更高级别的转型，它又是一个非常好的加速器。所以这个系统呢，就是对于我们说叫制造强国，对国家的战略的支撑，它的意义也是非常大的。
3: 高速磁浮技术的研发是中国在世界速度领域中制胜的关键所在，也是中国发展进程中的强力交通支撑。在中国约960万平方千米的土地，蕴藏

0: 着巨大的发展潜能。然而，广阔同样意味着距离。在如今通达的交通网络下，如何让人们进一步跨越地理尺度，缩短时空距离，提升联通效率，是中国轨道交通人奋斗的新目标。
1: 中国在高铁的网络八纵八横已经建立起来，在我们的航空飞机现在的这个网络也越来越完善，那么再往下的城际车、地铁、城市轨道这个体系越来越完善的情况下，我们在想它中间可能缺一个，就是从350到飞机这800-900之间有一个速度级的缺缓，所以呢600公里我们一直想它应该是一个补充，是一个速度级的补充。
0: 高速磁浮的基本原理是利用电磁吸引力使列车悬浮于轨道，实现无接触运行。高速磁浮作为一种新型轨道交通技术，研发难度极高，更是一项长期被少数发达国家垄断的国际尖端技术。2002年，上海浦东机场至市区的高速磁浮列车已经正式通车，线路全长30公里，速度最高可达每小时430公里。该高速磁浮线路采用德国技术建造，截止到2016年的十余年间，中国尚未形成高速磁浮列车的自主化、工程化能力。在国际对磁浮技术的森严封锁和中国交通亟待升级的双重压力下，2016年，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列车研制项目提上日程，而这一重任落在了中国中车首席科学家丁三三的肩上。
1: 从铁道学院毕业到汽车车辆厂，其实我个人也没想到这一干就干了快40年。
0: 在近40年的职业生涯中，丁三三先后参与了和谐号 CRH380A 与复兴号 CR400AF 等高速动车组的研制，助力中国高速列车实现了从追赶到领跑的跨越。然而，面对高速磁浮这片技术无人区，丰富的轮轨经验虽是基石，但迎接它的是一次截然不同的速度征程。
1: 从一开始就是干这个事儿，其实就很纠结。当时很多人都认为这个事儿可能不成功啊，因为风险太大。仔细的思考了，觉得它确实是人类的一个梦想，其实也是我们自身的一个梦想，所以还是义无反顾的，就是来做这件事儿。
0: 心里怀揣着对极致速度追寻的梦想，丁三三在质疑声中毅然承担起了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列车的研制工作。然而，研发刚刚起步，如何组建一支磁浮攻坚队，让丁三三一时犯了难。
1: 我们最早组建这个团队的时候，实际上人很少，只有十几个人，大部分人实际上都是从这个传统的能轨高铁这个领域转过来的，特别是我们搞工程的。
0: 面对这套全新的轨道交通系统，人员短缺、知识匮乏只是初步考验，更多艰巨的挑战正接踵而至，等待着丁三三和团队的每一位成员。
1: 在这个速度级的领域下，你所有传统的问题它都变成了无人区。这么高速度级的东西在世界上现在也没有人做工程上的这个实验性的或者实用性的这样的经验能够提供给他们，所以你都得在一套体系下你去摸索，去探索，所以很多问题都从原来的经验感知的经验设计的这个区域一下就要跨到未知领域的探索上去，所以这个难度会更大。
0: 没有任何参考，没有任何经验，丁三三团队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在摸索中前行，从失败中总结经验。然而，在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面前，之前在高铁动车总结出的成熟工作模式，却一时没了用武之地。
1: 磁悬浮的这个系统，就是它的牵引、运控、信号这些系统，它是一个紧耦合的系统。因为我们原来搞能轨，我基本上就是在一个标准体系下，那么搞车的搞车， 搞轨道的搞轨道，搞

0: 线路得搞线路，但这个系统不行，它必须几个系统同时来做，同时在一套定存指标的设计下同时开展工作，所以这个给我们带来的挑战确实就是不一样的。
1: 学术领域的巨大跨越，磁浮系统本身紧密耦合的复杂性，时速600公里的极速挑战，一系列难题相互交织，让丁三三团队向世界速度高地迈进步履维艰。为啃下磁浮这块硬骨头，每一位成员潜下心开始从头学习，恶补专业知识，努力将自己从专能变为全能。作为磁浮的基础，如何让列车浮起来、浮得稳，是时速600公里磁浮高速列车研制工作首要攻克的技术难点。
0: 在实验室浮一个磁铁的感觉不一样，它是一个车，可能60-70吨，然后起来了。第一次浮起来以后呢，我刚开始很高兴，但是很快就发现了它那个震动非常厉害。
2: 好，下面我们进行600公里实验迭代。
3: 车辆，请坐车。
4: 好，收到。
1: 首次试验未能达到预期，团队一时陷入困境，研发刻不容缓。
5: 这几个压力开关，压力开关你是分档控制了。持续上有问题。
1: 一直负责该项目的副总工程师吴东华迅速调整心态，带领团队重振旗鼓，全力寻找让列车平稳浮于轨道之上的关键秘药。
5: 要保证在600公里的时速的条件下，无论是悬浮还是导向，我们这都是以10毫米作为一个标准的间隙来控制。
1: 10毫米的悬浮间隙是安全、效率和经济性的综合最优解，既能避免轨道不平顺引起的车辆晃动，又能避免因间隙过大或者过小而导致的耗能增加和成本激增。可是，要想让列车保持在与轨道毫米级间隙下安全运行，绝非易事。
5: 间隙传感器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部件，它对整个的我的悬浮间隙的保持，那么它就相当于是人的眼睛，或者人的耳朵一样，那我们的控制器相当于人的大脑，那么我们的电磁铁相当于我们的四肢。
1: 要让磁浮列车始终悬浮在距离轨道约10毫米的位置，对传感器性能有着苛刻的要求。但这项核心部件的关键技术，长期以来被国外牢牢掌握。为了在这场毫米级的较量中赢得主动，吴东华团队开始了自主研制传感器的征程。
5: 当你的间隙测量不准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你的控制就失去了一个基准。所以对传感器这一块我们要高度重视，而且它装在这个磁极上面，磁极又是一个逐渐升温的一个过程，那么对高温的这种影响其实我们要充分引起重视，对绝缘的影响啊，对参数漂移的影响啊，那么这些都是我们要重点去关注的事情。
1: 传感器对于精度的要求极高，周边环境的微妙变化都会对测量数据的准确性造成影响。为了研制高性能的间隙传感器，吴东华带着团队扎根试验台。在经历了无数次的试验后，他们终于找到了高速磁浮列车电磁铁间隙传感器的准确测量方法。无论外在环境如何变化，它都能精确地测量列车与轨道之间的距离。然而，在高速磁浮列车车地协同的独特运控系统防护下，如何将列车数据实时准确传输到地面，成为吴东华团队面临的新挑战。
5: 通过我们车载的这个无线控制单元，那么通过车顶的这种黑色的收信天线，那么它发射到前面的这种接收装置，那么它接收到以后，那么再传输到我们的这个运控中心里头去。整个无线装置呢，它是建立了一个车和地之间的一个通道，那么把地面的指令发布给列车，指挥列车的这个运行。
1: 信号传输在

0: 常规情况下本是一个简单的过程，但在时速600公里高速行驶条件下，其难度大大增加。
1: 第一个是高速下的多普勒平移，特别是在600公里的速度情况下，这个从物理上它是有一个频率的一个平移的，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高速移动的一个物体。大家可能有经验，就是我们在350公里的高速动车组上，我们有时候大家接打电话的时候，其实有时候就感觉到有断续的这个问题，其实这个也是一种多普勒平移带来的一个这个不良的影响。
0: 要想实现信号高效实时传输，不仅要克服信号频率偏移，还要应对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影响。
1: 所以你要在600公里的速度下，而且还要保持在一个5毫秒的低时延和1毫秒的低抖动的这么样的一个性能指标，其实挑战是非常大的。
0: 当时市面上的无线通信技术根本无法满足时速600公里磁浮列车的信号传输需求。为了克服这一难点，吴东华和研发团队扎根实验室，对器件、电路、控制策略等不断进行优化，通过多种分级技术提升了抗信道衰落能力，最终研发出自主化车地无线通信系统，实现了信号小于5毫秒的传输时延，构成了高速磁浮无懈可击的智能神经，为磁浮列车能够在600公里高时速下安全运行提供了有力支撑。
1: 其实还有我们要考虑到这些控制器还有传感器，它这里头有都是要用到很多的芯片，特别是这些存储芯片和高性能的 FPGA 和 CPU。 我们通过自主的攻关，那么采用了这个国产化的这些芯片，现在也完成了我们整个控制器啊传感器的这个研发，那么在我们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列车上得到了应用。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现在已经不存在卡脖子的一个问题。
0: 通过不懈努力，吴东华带领团队成功打破高精度控制器传感器核心芯片只能用进口件的壁垒，为时速600公里磁浮列车的成功研制注入了一剂强心针。然而在时速600公里的速度要求下，列车的每一项研发都是一次极限挑战。
2: 600公里的磁悬浮速度从咱们的300公里这个区域一下就跨到了600，这个好像是说我就跨了一倍，但实际上它带来的比方说空气动力学的挑战，比方说能轨关系的挑战，系统的强度、振动、噪声、能耗，包括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很多东西都是呈急速的这个难度增长的。
0: 时速600公里时刻挑战着每一个参数的边界，如何设计出与之相匹配的车体，同样是一项不小的考验。
2: 为什么说有人很看的就是这么几根线？实际上它不是几根，它实际上是形成了一个一个的导流槽，它是在分流迎面来的气流。你们一方面把这个微气压波尽量的往下降，一个是把那个压力波本身也要往下降，就是它降低往顶上去的
3: 这个
2: 流动的强度，它形成整个气流来流的这个梯度，它就特别缓。
0: 由于磁浮列车在时速600公里的高速情况下运行，产生的气流无论是对车辆平稳运行还是人们乘坐感受，相比普通的动车高铁影响会更加剧烈。
2: 到了600公里，那气密强度的标准要差不多要大一倍，咱们原来大概只有6-7千帕，就是静态的，它这个静态的到10000多，那么车内外的压差它会导致这个波动，那么对人的耳朵啊这些人的感受啊会带来很大的影响。
0: 作为一种新型的地面高速轨道交通运载工具，安全、平稳和可靠的走行性能既是基本要求，也是充满技术挑战的艰巨任务。傅善强拥有20余年先进轨道交通装备研发经验，作为 CR400AF 型时速350公里复兴号动车组的总体主任设计师，他与团队凭借深厚的车体设计积淀， 承担起列车

0: 研发的重要工作。
1: 大家知道啊，600公里高速运行啊，这个气动设计非常关键。除了我们像高铁一样要降低气动阻力、降低气动噪声，还要控制升力。因为磁浮车和我们轮轨不太一样，它是一个无接触的运行，那么升力会和我们的悬浮控制耦合，所以升力的控制很关键。升力控制要怎么做好，就是要把我们的这个导流做好。
0: 为了设计出满足时速600公里高速度的气动布局，傅善强团队对车体外形、导流结构等关键部位展开精细化设计。不仅如此，列车运行的环境变量同样是他们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
1: 高速磁浮列车600公里，尤其是在过隧道或者隧道内两个车交汇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个很大的交汇压力波。压力波呢会作用到我们车体上，像高铁350，我们磁浮600，它的整个交汇压力波会翻3倍，那么就是大约要最峰值要达到2万帕左右。
0: 高速磁浮在通过隧道特殊环境时，压力波数倍增长，不仅会为设计带来了难点，甚至还会伴有危险发生。
2: 那它这个车，它在隧道里呢，这么高的速度，所以它是往前走的时候是有一个活塞效应，前面的那个空气它会压缩膨胀，那么它以声波往外传，传到那个隧道口的时候，它会形成一个爆破音。那么这个爆破音如果速度特别高的时候，你它会特别大。你看咱们350的时候大概只有180帕，那个稍微处理一下，大概降到50帕的标准没问题。但是这个你要是不处理好，它会是上千帕。上千帕，那你可能对耳朵啊，对周围的玻璃啊，它不光是不舒适，它会把你的这个耳膜击穿。是真的会击穿，包括那个玻璃是会真的会击碎。
0: 要想实现磁浮列车的高速运行，遵从车体轻量化是设计的前提。然而，当轻薄的车体在面临随速度倍增的空气压力波时，其结构稳定性和气密性将承受极大考验。因此，如何在坚持轻量化的同时有效抵御压力波冲击，是傅善强亟待解决的技术难点。
1: 轻量化对我们这个高速磁浮来讲也是非常关键的。车重了之后，我们的惯量会大，惯量大了之后调整起来难度会高，这样的话轻量化更有利于我们的控制。同时我们要600公里运行，要高加速，我们要达到1.0的加速度，这个1.0的加速度实际上是比我们高铁要高了3倍。这么高的加速度，那么重量又是我们对于牵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块。
0: 傅善强团队在一项项严苛的技术指标要求下，对每一张图纸、每一个部件进行反复推敲，争取做到精益求精。
1: 我们整个设计过程呢，实际上也是借鉴了我们高铁的整个气动外形的设计的一个方法。最初的从我们的概念设计，利用一些仿生，做一些流线型的头型，然后把它做成模型，做风洞实验。通过这反复的迭代，把我们刚才讲的这些阻力啊、升力啊，包括交汇压力波啊，包括这些气动噪声啊，降低到一定程度，达到我们的预期的这个顶层技术指标。
0: 傅善强带领团队历经上百轮仿真试验与迭代优化，创新应用高强度铝合金与碳纤维复合材料等先进材质，实现较传统车体减重25%以上，整车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为中国轨道车辆轻量化发展积累了关键数据和宝贵经验。从人员的储备不足，到学术领域的巨大跨度，丁三三这支攻坚队在面对高速磁浮这一技术高点并未退缩。他们以日夜倾注的汗水与智慧，通过5年持续攻关，最终将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系统从蓝图化为现实，向世界彰显着中国轨道交通的新高度。
2: 因为我们一直在往城市化的进程上发展，特别是特大型城市为中心，然后可能会有很多的卫星城市，最后我们的大部分人口要进城，那么它对跟我们的大趋势也是非常一致的，所以我想这个新型的交通工具是有它的生命力的。
0: 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交通系统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在超

高速地面交通领域达到了领先地位。它不仅是技术的巅峰，更是重塑区域发展的关键引擎。其近乎飞机的时速将有力推

0: 一个交通工具，它对于我们刚才说到的，就中国的高铁从跟跑到领跑，保持这样的这个态势，它是一个很好的战略性的工具。那么下一代的交通，下一代的制高点是什么？以速度为代表的，以智能化为代表的新型的交通系统，那正好这个高速磁浮，它具备这两样突出的特征。
1: 中国机车人勇闯无人区的智慧冲刺，让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这项引领未来的技术得以突破，重新定义世界速度的边界，为全球提供超高速交通的中国方案。未来，它将以全新出行方式重塑时空感知，重构城市格局，让中国速度走向世界。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聚焦人文中国，见证美好时代，走遍中国，每天开启一段崭新旅程。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持部署点等目标实施打击。乌武装部队六号通报称，打击俄多座炼油厂等目标。
1: 俄国防部六号下午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3个区域内的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了打击。俄防空系统击落9枚制导航空炸弹和811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六号通报称，俄罗斯新一轮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导致基辅州、切尔尼戈夫州、苏梅州、哈尔科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和扎波罗热州部分地区断电。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六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打击了位于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尔州的一座炼油厂，目标区域发生爆炸并出现浓烟。乌军表示，此次行动还打击了位于俄罗斯列宁格勒州的一座炼油厂、俄军第26导弹旅常驻基地以及位于克里米亚克赤的一处轻质油品转运站。此外，当天乌特种部队对位于俄罗斯鄂木斯克州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打击。乌方称，该设施距离乌克兰国家边境近2500公里。乌军表示，目标区域发生爆炸并引发火灾，目前受损程度仍在进一步核实中。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系统部队六号通报称，当天凌晨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一处变电站实施了复杂而有效的打击。乌方称，该变电站是克里米亚主干电网的关键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系统部队司令布罗夫迪表示，7月1号至6号期间，乌军无人系统部队共打击了38处位于克里米亚及俄罗斯控制的乌克兰南部地区能源枢纽设施。乌媒体报道称，袭击后克里米亚部分地区出现停电。
0: 乌克兰首都基辅六号遭遇俄罗斯大规模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号表示，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发动的大规模袭击已造成22人死亡，近90人受伤。泽连斯基称，由于西方防空导弹供应不足，乌军在拦截俄弹道导弹方面表现不佳。乌克兰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能够在北约峰会期间就对乌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
1: 泽连斯基六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5号晚至6号凌晨，俄罗斯军队向乌克兰发射了68枚导弹和351架无人机，乌首都基辅为主要袭击目标。泽连斯基说，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即将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就对乌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只要爱国者导弹还待在盟友的仓库中，俄方就会继续袭击乌克兰的住宅楼。美国和欧洲有足够实力来阻止类似袭击。北约峰会定于7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另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六号报道，俄国防部证实，俄军于5号夜间对基辅军工综合体设施发动大规模报复性打击，遭袭目标工厂主营无人机、雷达及防空导弹装备的生产与维修。据俄国防部消息，所有既定目标均已达成。俄军事专家列昂科夫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独家采访时指出，基辅工业区早已转型用于生产电子战设备、无人机及导弹部件，而乌军防空系统掩护的正是这些生产设施而非居民区。列昂科夫表示，此类打击将持续进行，直至这些设施被彻底摧毁。列昂科夫强调，受损工厂无法在短期内恢复，乌方将被迫转而采用机动发射装置，而这些装置同样将成为俄军打击目标。
0: 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六号表示，尽管美国越来越背离其同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达成的协议，但是俄方不会中断同美方在该问题上的接触。里亚布科夫表示，俄外长拉夫罗夫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保持着口头和书面联系，俄美两国工作层面的对话几乎每天都在进行，两国总统也保持着沟通。里亚布科夫透露，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访俄计划已提上日程，如有必要将尽快安排两人访问俄罗斯。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六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民众走上街头参加悼念活动，向哈梅内伊做最后的告别。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德黑兰现场发回的报道。
2: 在连续2天的公众告别仪式之后，六号德黑兰市迎来了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的送葬。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俄国防部6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24小时对乌军临

0: 葬仪式，大规模送葬队伍将在德黑兰行进，官方预计共有数百万到上千万民众参加。按照官方原本的计划，载有哈梅内伊及其遇害亲属灵柩的灵车将从清晨六点起沿着长达10公里的路线行进，途经德黑兰的主要区域，行进时间大约10到12个小时。但由于六号参与活动的民众人数规模过于庞大，官方最终是放弃了这一长途行进计划，而是直接将哈梅内伊的灵车放置在了行进路线的终点自由广场附近。仪式组织方同时宣布，在稍晚时候会利用直升机搭载哈梅内伊的灵柩飞过整条送葬路线。那我们现在呢，就位于通往自由广场的道路上，现在是早上的9点，在现场我们看到人们不论男女老少都身着一身黑衣，有的挥舞伊朗国旗，有的手举哈梅内伊的照片，人群中不时响起反美反以色列的口号。
1: و تمام زندگی خودش رو برای مبارزه با ظلم به سر برد. ما وظیفه داریم که در این موقع بیایم و در این تشییع جنازه شرکت کنیم. هرچند باور نداریم و باور نخواهیم کرد و تا آخر عمرمون خواهیم سوخت.
0: 毫无疑问，整个送葬仪式向外界传递出了清晰的信号。在安全压力和地区紧张局势下，虽然伊朗最高领袖及部分高级官员和军事指挥官在战争中死去，伊朗的国家动员能力却仍然完整，伊朗民众团结一致，伊朗仍具备稳定且有韧性的政治秩序。那根据伊朗官方的计划，接下来的7号将在德黑兰以南约150公里的库姆举行送葬仪式，8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运往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接受伊拉克各界人士的悼念，随后再运回伊朗。最后在9号，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将举行安葬仪式，那里也是阿里哈梅内伊的出生地。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2: 全球能源市场当前最关注的问题之一，当属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水平究竟恢复到什么程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6号报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的最新数据显示，本月3号至5号，共有108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3: 多家外媒近日报道以及航运机构信息显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正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专家指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状况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多重因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可能随时出现反复。
4: 目前美国和伊朗在海峡通行问题上，它本身所存在的共识是在于海峡应当恢复通行，这一点也就是说居于结果上美伊是有共识的，但是对于它的细节，也就是海峡通行的秩序问题，美伊两国实际上分歧是非常巨大的，并且在当下其实没有太多能够调和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么伊朗是坚持要对海峡进行一个主权管辖，而美国坚持要求这样的一个海峡不能够受到额外的外部干扰，所以就目前来讲的话，实际上海峡我们看到它的逐步恢复，其实只是一个非常阶段性的一个成果。那么包括这个保费的这样的一个程度，还有包括大家的一个信心都没有完全的恢复，在未来的话，随时还有可能会因为任何的这种摩擦而导致冲突的再起。
3: 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之一，其意义不仅在于每天通过多少油轮，更在于对全球能源供应链稳定的保障。当前，海峡已由全面中断转向有限恢复，但距离恢复正常商业运行仍有相当距离。今后，海峡运输恢复程度将继续受到地区安全形势、航运企业风险偏好以及美伊之间相关谈判的进展等多重因素影响。
2: 据彭博社6号报道，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全球原油供应激增影响，为加强市场竞争力，沙特阿拉伯将向亚洲客户大幅下调原油售价。
3: 报道称，沙特石油企业沙特阿美公司把8月向亚洲客户交付的阿拉伯轻质原油官方售价每桶下调11美元，较地区基准价格折价1.50美元。 报道指出，沙特此次降价幅度

0: 创下2000年以来最大纪录，远超市场预期。主要产油国已连续五个月宣布增产。欧佩克日前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八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的承诺。而路透社日前援引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的数据报道称，六月沙特、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和伊朗五国原油及宁西油日均出口量增至1007万桶，较五月增加逾350万桶。多家媒体指出，预计未来几天其他主要产油国也将陆续公布官方售价。在供应过剩争夺买家的背景下，中东其他产油国可能也将进一步下调油价。此外，如果市场可供应原油维持高位，沙特后续可能还会进一步降价。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六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近日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3535人死亡，16740人受伤。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7854人无家可归。此外，已有近30000人部署至救灾工作中，震后已累计搭建82个临时安置营地。委内瑞拉医疗机构已接诊超过2.5万人。自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1048次余震。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六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2: 此次运抵的首批援助物资总重约80余吨，包括20台发电机、8套净水车、200台消毒设备、200套太阳能照明设备、1700余顶帐篷以及6700余条毛毯等，将用于支持灾区应急救援和灾区群众的安置工作。委内瑞拉外长希尔、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蓝虎出席物资交接仪式。委方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在困难时期向委内瑞拉伸出援手，中方提供的救援物资也将为当前救援和灾后恢复提供重要支持。委方将确保相关物资及时运抵受灾地区和受灾民众的手中。
3: Es de las ayudas más importantes. Queremos agradecer en nombre del pueblo venezolano esta muestra de desprendimiento, de colaboración. Nuestra asociación estratégica a toda prueba y todo tiempo queda demostrada en esta acción. Muchas gracias al pueblo de China que ha estado siempre tendiendo la mano al pueblo venezolano.
0: 希尔表示，强震发生后，在委内瑞拉华侨华人与中资企业积极伸出援手，从第一刻起就参与救援工作，照顾无家可归的民众，许多场景令人动容。
3: Ahora las imágenes de la comunidad china que desde el primer minuto estuvo presente apoyando en las labores, en las primeras labores de rescate, atendiendo a los socorristas, atendiendo a las personas desplazadas, realmente todo el pueblo de Venezuela pudo ver.Es una comunidad perfectamente integrada a la comunidad venezolana. Somos hermanos, somos amigos, vivimos en la misma tierra.
1: 今夏，欧洲多国迎来高温天气。六号，法国国民议会未通过一项由在野党提出的针对政府应对高温天气不利的不信任动议，由法国总理勒克尔尼领导的政府得以继续执政。
0: 这项不信任动议于二号由绿党议员正式提出，并得到部分极左翼政党不屈法国和左翼社会党议员的支持。最终，这项不信任动议获得132票赞成，未达到289票这一不信任动议通过门槛，即获得国民议会过半数议员支持。支持动议的议员指责政府未能充分应对六月底席卷法国的创纪录热浪，认为高温导致医疗系统不堪重负、学校停课、铁路运输受阻等，也暴露出公共服务长期投入不足的问题。他们还批评政府未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应对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气温持续升高以及日益频繁发生的极端天气事件。投票前，法国总理勒克尔尼指责动议发起者利用热浪受害者，称这次不信任动议是为了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进行的政治操作，并表示政府将提出一项适应气候变化的新法案，以回应部分议员的诉求。
1: 昨天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及强降雨影响，

0: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险情发生后，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昨天晚上9:45，广西南宁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美沙克台风造成部分地区水库出现险情，较大范围内群众受灾的情况。
1: 7月4号8时至6号19时，广西南宁市普降暴雨到大暴雨，造成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决堤事件，造成几个水库集中向衡州市云表镇及周边地区下泄。截至发布会召开前，初步统计显示，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校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4.8万人。截至21时45分，公安接报因此次洪涝灾害造成死亡人数为2人。发布会上也介绍说，从当前情况看，灾情后续还存在着几方面风险，主要有一是美沙克台风造成本区域持续降雨，导致灾情扩大；二是洪涝淹没区向下游移动，造成受灾面积扩大；三是救援处置过程中可能因处置不当而造成次生风险。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具体的现场情况。7月6号，广西南宁衡州市多个水库发生险情，导致下游村镇被淹。目前雨势转小，现场积水略有消退。总台记者第一时间徒步来到六兰水库，直击水库受损情况。
2: 现在是7月7号的0:15左右，大家现在通过镜头可以看到，在远处就是目前损毁比较严重的一个坝体。据当地人的这个介绍呢，这个损毁的长度大概是有几十米的长度。目前这个坝体是出现了2处损毁，这一处是比较严重的，在更远方呢还有一处稍微小一些的这个损毁处。那么据我们救援人员介绍呢，白天呢也是有相关的这个技术人员已经到达坝体的位置进行一些检查。
1: 7月6号晚，孝乙镇东墟村雨势转小，道路积水稍退。总台记者徒步涉水进入村镇后，搭乘当地村民车辆来到受影响严重的六兰村。在六兰村，记者跟随现场救援人员继续向前，虽然积水退去，但现场道路泥泞不堪，满是碎石、电线和杂物，路旁的房屋建筑受损严重，车辆无法通行。六兰村还有不少村民留守等待生活物资，只能徒步前进至水库位置。经过长时间徒步跋涉，在靠近水库的位置，记者看到水库周边的拦水墙已经被冲毁。据记者向救援人员了解，目前各式重型机械已经抵达东墟村现场，等待下一步勘探水库损毁情况后进行处置。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旧圣地板。
4: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久盛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旧圣地板。
4: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久盛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0: 昨天12:01，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在昨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有关中国海军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的问题提问。发言人毛宁表示，这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

0: 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1: 这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事先已经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有关的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解读。
0: 今天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在黑龙江和安徽当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引导干部群众、青少年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在沉浸式学习中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
2: 在双鸭山市集贤县，当地组织中小学生走进红莲村红色记忆厅，以研学实践的方式重温抗战历史。活动现场，学生们驻足端详一件件革命文物，认真聆听讲解员讲述当年抗联将士艰苦作战的往事，在实地实景中接受红色教育。在虎林市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当地干部群众和学生共同开展纪念活动。活动现场，全体人员肃立默哀，依次向纪念碑敬献鲜花。随后，大家走进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跟随讲解员沉浸式研学，聆听虎林抗战英雄的斗争事迹，在实景实物中上了一堂深刻的爱国主义思政课。下一步，黑龙江多地还将持续盘活本土红色资源，创新教育形式，常态化开展研学实践与红色进校园活动，让爱国主义精神在青少年心中扎根传承。在安徽望江县杨湾镇，人们走进杨湾惨案纪念馆，认真聆听抗战历史和惨案经过，认真阅读观看展陈历史史料与实物遗存，回望烽火岁月，感悟厚重的抗战精神，在缅怀历史的过程中珍惜当下和平生活，厚植爱国情怀。杨湾惨案纪念馆自2020年对外开放后，已经成为当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阵地。馆内珍贵历史影像、抗战实物展品，生动再现了中华民族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
0: 昨天，一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的中欧班列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启程，前往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2500列，较去年提前23天。
2: 今年以来，铁路部门依托数字口岸系统、铁路快通模式赋能智慧口岸建设，大幅提升中欧班列运输时效。截至6号上午，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年内通行中欧班列2500列，运输货物231.72万吨，分别同比增长13.71%、27.03%。
0: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3: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7月6号上午在山东青岛某军港开幕。此次演习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开幕式结束后，两国海军共同展开指挥推演和战术协同。联合指挥部围绕海上演练阶段的重点演练科目进行深入研讨，敲定协同要点。后续双方参演兵力将赴青岛附近海空域组织联合侦察预警、防空反导等多个科目演练，并开展实际使用武器训练。6号上午，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离开香港，圆满结束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离港途中，热情的香港市民自发来到维多利亚港沿岸目送舰艇编队驶离。据了解，在港期间，南宁舰、衡阳舰在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码头共吸引了3万余名港澳民众参与互动交流活动。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目前已进入集中排沙阶段。从7月5号开始，由万家寨、三门峡等水库塑造大流量过程，冲刷小浪底水库库区泥沙，形成溢重流并排沙出库。预计本次排沙将持续至7月12号前后，小浪底水库排沙量超过1亿吨。近日，陕西西安秦岭生态环境保护管理局对外公布了11条合规合法的秦岭生态友好徒步登山路线。

0: 这11条徒步路线分布于秦岭沿线、蓝田、鄠邑、周至、长安四大区域，兼顾了不同出行时长、游玩难度与游览需求，适合亲子休闲、短途散心、深度徒步等多种游玩场景。同时，当地根据不同线路的特点，采取了适合的管理维护措施。 近日，浙江金华地区首座大型抽水蓄能电站关键配套项目——盘安抽水蓄能电站500千伏送出工程全线开建。该输电线路途经盘安、东阳、嵊州三地，是盘安抽蓄并网发电的关键配套工程，预计2027年5月建成投运。投运后年消纳低谷富余电量16亿千瓦时， 供应高峰电能12亿千瓦时，每年节约标准为11万吨， 减排二氧化碳22万吨。 近日，摄影爱好者在山西大同云州区一处林地拍到中华攀雀在林间筑巢育雏的画面，画面中一巢穴垂挂在杨树枝条上，呈蓬松囊袋状，青鸟捕食成功后来到巢穴侧方洞口投喂雏鸟。
1: 青鸟喂食后还会钻进巢内短暂停留，细心看护雏鸟，之后再度展翅外出觅食，一次次往返投喂幼雏。据日本媒体报道，
2: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6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 这是该公司第21次核污染水排海。 报道称，本轮排放计划持续至7月24号结束， 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 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当地时间5号中午， 一架载有至少8人的水上飞机在纽约市伊斯特河发生硬着陆。纽约市消防局表示，机上有2人受轻伤，该飞机正在被拖回码头。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表示，该飞机机翼支柱断裂，将对事故进行调查。
3: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
4: 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戴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戴上环保袋，定义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
6: 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汝南制药。
2: 好的，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公众告别仪式第二天，

0: 哈梅内伊三个儿子公开现身，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否在葬礼期间露面？美伊新一轮会谈被曝十一号举行，哈梅内伊葬礼过后，美伊谈判会否顺利如期启动？特朗普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请求在白宫与其会面，美伊在伊朗和黎巴嫩问题上的分歧能否得以弥合？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六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在首都德黑兰举行。就在此前一天，哈梅内伊的三个儿子，也就是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兄弟们公开现身葬礼仪式，而这也进一步的引发了外界对穆杰塔巴是否会出席哈梅内伊葬礼的猜测。哈梅内伊葬礼期间，穆杰塔巴到底会露面吗？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给伊朗一周暂停时间，以便其为哈梅内伊举行葬礼。知情人士透露，美伊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葬礼过后，美伊会顺利如期的启动谈判吗？另外，特朗普向美国媒体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请求与他会晤。分析称，内塔尼亚胡此行意在寻求修复双边关系。若此访成行，美以在伊朗和黎巴嫩问题上的分歧到底能不能弥合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伊朗方面6号消息，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当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了葬礼。此前一天5号，哈梅内伊之子马苏德、梅萨姆和穆斯塔法，以及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等多名伊朗高官出席了第二天的公众告别与悼念仪式。据悉，公众告别仪式4号开始举行，黎巴嫩真主党与哈马斯的代表以及也门胡塞武装高级官员出席了当天仪式。然而，至少13个国家取消了出席计划。据伊朗媒体报道，取消的原因是因为美国政府向各国政要发起了全方位施压行动。4号，大批伊朗民众从全国各地涌向首都德黑兰参加悼念活动，并在现场高喊“复仇，复仇”。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感到惊讶，称伊朗民众全是假哭。不过，特朗普的言论立即遭到伊朗驳斥。

0: 另一方面，外界高度关注哈梅内伊之子、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是否出席哈梅内伊葬礼。据美联社五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兄弟们公开现身哈梅内伊的葬礼祈祷仪式，此举表明他们对自身安全保障恢复了信心，但穆杰塔巴本人仍未现身。此前，以色列曾对其发出威胁。2月28号，美以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哈梅内伊及数位家人、时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帕克普尔等多名军政要员在空袭中身亡。随后，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拉里贾尼、巴斯基民兵组织指挥官苏莱曼尼等高官也都相继遭到以军暗杀。
1: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中东问题学者董曼远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呢是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五号哈梅内伊的三个儿子出席了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这也是此山人啊在伊朗这个战事爆发以来首次的公开露面，这也让外界呢产生了更多的猜测。那么哈梅内伊的次子，也就是现任的哈梅内那个伊朗的最高领袖，他会不会来出席哈梅内伊的葬礼？那董老师，您觉得穆杰塔巴出席的可能性有多大？
2: 我认为这个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出席葬礼的这个可能性基本没有啊。也就是说，首先他是由这些这个背景性的因素促成的，也就是这一次对这个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这个葬礼啊，是伊斯兰共和国47年历史上最盛大的、规模最大的国家仪式。那么，无论是从参加的人数，还是说他这个要经过的城市等等，他都是规模最大的，与这个1989年就是伊斯兰共和国缔造者霍梅尼逝世的时候那个葬礼比较起来，它的规模更大。而且呢，整个过程比上一次呀更加的有序。因为上一次呢出现了一些这个意外或者是混乱的情况，但是呢这一次呢一切安排都是井井有序的，连这个参加送葬的群众他吃什么、住在哪里、怎么这个防暑啊，以及是医疗怎么做保证啊，都想得很周到。这整个这个交通的管理啊、安保管理都是应该说是体现了国家整个治理能力的一个大幅度的一个提升。仪式呢当然是非常严肃、非常这个庄严的。那么这个民众呢表达了对这个最高精神领袖失去这个领袖的他这个悲痛，然后呢发誓要复仇。那么呢现在看来呢，就是新任最高领袖现在不出席，那么他有四方面的这个原因。那么这个四个方面，第一呢是在美国以色列2月28号对这个伊朗进行这个主动发动这个侵略战争，这个大军事打击之后啊，穆杰塔巴本人也受伤了，
1: 对，
2: 他需要继续这个调理身体，这是一个原因。第二呢，是从2月28号到现在，应该说伊朗一直是处在这个非常严峻的外部威胁之下，包括有这个跟美国以色列这个进行这个军事上较量这个重要的这个阶段。那么在这样的环境下举行这样盛大的这个国家仪式，并且最高领袖露面，显然不是太合适，这个伊朗决策层也不同意这样干。第三个因素呢，是以色列对这个穆杰塔巴发出了死亡威胁。那么伊朗这个他的决策层出于对最高领袖的保护，他不在这个问题上不敢掉以轻心。第四呢，是经过几个月同美国以色列的较量，伊朗获取了阶段性的战略主动。在这个时候啊，不光伊朗需要恢复国内经济、改善民生，然后呢还需要重新就是说激活抵抗阵线，然后呢下一步还要对中东安全格局和波斯湾及海峡秩序进行重新塑造，这些呢都需要一个更大规模的政治总动员。那么现在这个时机恰好是合适的，那么进行政治总动员，那么领袖不出现，那么也同样不影响啊领袖他的权威，而且呢也不影响民众和体

0: 体制内人员对领袖的敬畏，所以这些现在看来呢，都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事情。
1: 所以呢，葬礼可能还有几天，但是呢，穆吉塔发出席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0: 基本不会出席。
1: 对，包括您刚才也提到了，其实，在三月份穆吉塔发的这个继任最高领袖之后啊，这个以色列方面呢也是多次发出了死亡威胁，而且不仅是威胁，其实也有一些具体的行动。包括呢，日前呢，这个美国媒体呢有一个爆料啊，说在四月份美以进行这个谈判期间呢，以色列呢甚至还这个密谋要去刺杀伊朗的这个谈判代表等等等等，所以不由得让一些媒体就担心啊，说在哈梅内伊的葬礼期间，以色列会不会整出点什么事儿来？您觉得？
2: 首先呢，从我的判断来说，在这个伊朗国葬期间，以色列仍然可能会采取一些动作，包括一些极端的动作。那么说到这个斩首行动或者说暗杀行动，对于以色列来说呢，仍然在考虑相关的可能性。当然是我们会看到呢，可能不会针对伊朗的境内，或者说呢，以色列不会贸然动手，但是可能会针对其他的方向，比如说在黎巴嫩境内采取相关的行动。首先呢，对于以色列来说，在这个暗杀行动方面，以色列一直是伺机而动的。那说到暗杀行动，此前呢，以色列也有所谓公开认领，比如说2024年7月31日，当时呢是哈马斯的前领导人哈尼亚在这个伊朗德黑兰遇袭身亡，以色列在12月认领了这次袭击行动。我们都知道，当时哈尼亚在伊朗是出席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他的就职仪式，那么之后在伊朗停留，给以色列一个进行袭击的机会。那么现在呢，以色列对伊朗仍然是伺机而动，而且在判断是否有高价值的目标。对于这次的国葬，此前已经有很多的消息爆出，有很多的细节。我们会看到呢，支持伊朗的地区武装组织某种程度是参与到这次国葬当中，其中呢包括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和也门胡塞武装的代表都出席了。那么哈马斯和这个真主党他们的这个特使还与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进行了会晤，所以此时呢，从以色列对于这次国葬高度关注当中，当然要锁定一些关键的人物，后续还可能进行追踪，不是说呢马上动手，可能后续呢还要所谓顺藤摸瓜，或者说从这个暗杀行动的设计方面，以色列呢仍然在进行行动的策划，仍然在寻找时机。而另外呢，从这个顾虑或者说顾忌上来说，很多人认为现在伊朗在国葬期间，那么以色列如果发动行动进行暗杀的话，那么对于以色列来说，不管是在外交上、道义上都会承受压力。但我认为这并不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恐怕呢现在以色列考虑到的是美国的态度。刚才您也提到一个细节，今年四月份美伊谈判之后，那么以色列有意动手，美国呢当然一方面是要劝阻以色列，但同时通过第三方向伊朗方面递出消息，要求伊朗呢规避风险。其实这个操作本身恰恰说明，以色列如果预谋发动行动，那么一方面顾及美国的立场，但同时也有自己的行动空间，美国对于以色列的约束力度并不够。
1: 四月份的美伊谈判呢，以色列呢有意动手。那么最新的消息是十一号的时候呢，美伊新一轮的谈判呢将在巴基斯坦举行。那么以色列呢还会不会有什么动作？我们稍后再就这个话题来继续的展开。另外呢，就是对于伊朗民众呢哀悼他们的已故前任的这个最高领袖啊，特朗普呢说他感到非常的惊讶，他认为呢伊朗民众呢也许都是在假哭。伊朗方面呢随即呢就做出了一个回应，说你不懂，你不能理解这些，你不仅没有文明，而且呢没有历史，也不懂得荣誉。那我想请教邓老师的是啊，特朗普他这个惊讶的背后，他是不是对伊朗的民意、信仰，包括这个国家的凝聚力会产生一些误解？
0: 特朗普的言论呢摇摆程度是非常大的，上午说的话和下午说的话不一样，今天说的话跟明天说的话不一样。他这个说的话对伊朗，无论是他的官方决策层也好，对伊朗的广大民众来，他是不相信的。不光是伊朗不相信，恐怕世界上许多人都不相信。那么不相信呢，他会有个效应或者有个结果，那就是说对伊朗来讲基本不起作用。无论是他恫吓也好，敲诈也好，还是说这个诱骗也好，这个伊朗应该说现在对他通通是不信的。所以呢，有的时候会反驳他，有的时候就不信就完了。所以呢，现在特朗普说这些话，他呢，我认为呢，他只是要说明伊朗他不是铁板一块。那但是呢，伊朗特朗普这个言论他是影响不了伊朗的行为方式的。从现在这个葬礼已经已经

0: 完成的这个项目上来看呢，还是比较成功的。比较成功呢，这个民众表达了对失去自己领袖的这个悲痛，而且呢，从官方到民间都发誓要复仇。
1: 对，
0: 这个发誓要复仇，我观察呢，倒不一定说针对说美国领导人会怎么样，或者以色列领导人会怎么样，但是他要这个真正的复仇，要体现在伊朗下一步的地缘政治斩获上。这个地缘政治斩获应该是集中体现在伊朗不光要恢复自己的实力，不光是要振兴这个抵抗阵线，而且呢，他现在要尽可能的通过谈判获取资源，那么呢，对下一步啊中东地区的安全格局，对波斯湾和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它的秩序进行重新塑造，如果是这方面有了斩获，等于事实上完成了对美国的复仇。
1: 所以呢，说到这个谈判啊，据沙特媒体报道说呢，哈梅内伊葬礼过后，美伊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新一轮会谈。我们来看短片。
2: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4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政府给了伊朗1周暂停时间，以便伊朗为其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葬礼。同一天，沙特阿拉伯媒体报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3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3号，英法两国发表联合声明称，阿曼已同意与英法开展合作，保障该国领海范围内的航行安全。声明还称，英法已准备好部署更广泛的多国军事行动，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也表示，法国海军已在中东部署扫雷力量，包括2艘扫雷舰，并有2艘护卫舰和1架海上巡逻机提供支援。法国将与伙伴国家共同推动霍尔木兹海峡全面恢复通航，并保障海上交通安全。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4号对此回应称，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展示军事力量的场所，伊方反对任何可能影响该水道安全的军事行动。作为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保障方，伊朗将对相关军事动向保持高度警惕。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行为都将由相关方自行承担后果。
1: 英法3号宣布和阿曼合作，要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那么伊朗方面呢，随即呢就表示了反对，说霍尔木兹海峡应该由伊朗和阿曼两国来共同管理。那董老师，在伊朗的这种坚决反对之下，您觉得英法和阿曼的这种合作还能顺利地向前推进吗？
0: 首先，这个英法这个动作，它背后呢是这个有欧洲一大片国家呀，在这个海峡问题上与这个英法呀形成共同看法这样一个背景。那么呢，也就是说英法现在呢试图现在就是借助谅解备忘录的达成，美伊谈判现在正在进行，然后呢停战事实上已经实现这样一个背景啊，对这个海峡局势进行介入。要进行介入的话，为下一步欧洲怎么规划这个事情过后欧洲在这个地区的这个利益，那么呢他现在等于这个提前进行了一个布局一个动作。那么从哈阿曼方面的动作看呢，能够看出啊，他是各方都不想得罪，他不想得罪伊朗，他不想得罪美国，不想得罪沙特，尤其是在伊朗已经提出要在海峡问题上与阿曼采取同步动作的时候，阿曼他心有里头有顾虑，他不愿意啊，比如说共同管控上与伊朗同步，或者是共同收费这个问题上与伊朗同步。那么这个时候阿曼呢，他就要想尽一切办法，尽量的拖，尽量的虚与委蛇。那么呢，同时呢，借助外部力量啊，抵消这个伊朗这个压力。所谓借助外部力量，现在把这英法的力量也都利用起来了。另外，阿曼也在跟伊朗讲，我是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的这个签字国，我也批准了这个东西，我得遵守这个法律。当然要遵守这个法律，这个法律里面关于 天然形成的海峡，也这个海峡沿岸国有没有权利收通行费，它有明确规定，这个一查海峡这个公约就知道了。所以呢，他现在这个阿曼呢，现在就是

0: 要跟这个英法呀想这个通过说是确保他这个海峡的南部阿曼所跟这个国际海事组织就是商定的那个航道的进行的通畅，有更多的这个外部力量的保证。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即使是英法派出了这个军舰那个那这个力量，事实上呢它是影响不了伊朗现在要对海峡进行有效管控这个决心的。假如说再次出现说是有船只违背革命卫队的意愿，没有向革命卫队报备，通过海峡革命卫队仍然可能对过往船只进行打击，进行打击英法恐怕没有胆量进行这个对伊朗的相关目标进行这个武力打击。所以呢这个事情啊，我觉得它只是一个现在商讨中的议题，对伊朗的行为不会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1: 对，作为阿曼来讲呢，就是和稀泥，谁也不想得罪，但是呢，
0: 尽量把事情往后拖。
1: 对，并不影响伊朗对这一区域的这个管控能力。
0: 对，
1: 嗯，那我也想请教一下这个小辉老师，听一下您的观点啊，就是英法抢在北约峰会之前要宣布跟阿曼的这样一个合作，您觉得英法的这一动作跟即将开启的这个北约峰会之间有没有什么微妙的关联呢？
2: 嗯，确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或者说呢从时机上不仅仅是巧合。我们会看到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问题，之前呢英法曾经试图发挥作用，包括呢召开多边会议的方式来试图组建护航联盟。但是我们都知道此前英法的努力呢恐怕是这个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更多的取决于美伊是否能够实现实质性的停火以及后续谈判进程和相关的进展。那么在这一次北约峰会之前，之所以英法如此的高调，一方面呢指向的是后续美国和伊朗将开启进一步的谈判进程，那么同样也涉及到当前美国针对自己盟友的态度。确实呢对于这一次的北约峰会，我们看到的现实是美国总统呢公开的对于北约盟友表达不满，甚至说呢如果不是在土耳其召开，他甚至呢不愿意去参加。所以呢对于欧洲盟友来说，试图争取在美国的战略布局当中更高的地位，或者说呢在战略方面与美国绑定，确实是一个紧迫的诉求。
1: 您觉得美伊十一号在巴基斯坦的这样一个谈判能顺利的开启吗？
2: 嗯，确实大家会看到呢在这个国葬之后，美伊要开启新的谈判进程，现在呢双方都在释放一些信号。从美国的角度来说，一再强调的是不希望伊朗国葬期间横生枝节，是希望能够顺利进入谈判进程。伊朗方面呢对于谈判确实也有自己的需求，双方各有所需。这个时候我们认为呢极大程度双方会愿意推进谈判进程，毕竟呢六十天很快会过去，现在的谈判还没有进一步的进展。从美国的角度来说，关注到的是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的问题，以及呢后续和伊朗在核问题等各个议题方面来推进相关的讨论。所以现在呢随着时间的紧迫，伊朗呢也希望能够通过与美国的沟通，尤其是在国葬之后，在国内实现团结之后，展现更多的这种强势。
1: 好，另外呢据美国媒体透露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计划最早13号访问华盛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来看短片。
3: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4号晚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于近期在美国会面。据以色列媒体报道，特朗普当天证实内塔尼亚胡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特朗普还称他与内塔尼亚胡相处很好，而内塔尼亚胡也知道谁是老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透露，内塔尼亚胡计划最早13号访问华盛顿与特朗普会面。如果此访成行，将是今年2月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两国领导人首次线下会面。同时此次访问也被视作以色列方面寻求修复双边关系的行动，因为当前在美伊谈判和离以关系等问题上美以之间分歧明显。特朗普近几周多次公开对内塔尼亚胡提出批评。尽管离以近期达成一份旨在平息边境冲突的框架协议，但边境交火事件仍时有发生。5号，以军空袭黎巴嫩南部真主党目标，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前往黎巴嫩南部伯福特岭，宣布以军已全面控制该关键区域。据悉，伯福特岭是黎巴嫩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另据以色列方面5号消息，以方证实曾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初期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
1: 以军宣布已经全面控制了伯福特岭，这对当前的离以局势会有什么样的

0: 响。
1: 我们知道，黎巴嫩政府、以色列、美国三方达成了一个协议，就是如何维护这个黎巴嫩的稳定，如何确保黎巴嫩政府在全境实行主权，如何解除真主党武装等等。那么现在以色列呢，在真主党没有解除武装的前提下，不会离开黎巴嫩南部地区，但是呢，他这个不离开南部地区，并且对真主党保持一定的这个军事压力啊。

0: 系为前提。那么这个不搞砸关系，它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说，现在乙方的行动不能够颠覆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这个谅解备忘录和正开启的谈判。
1: 嗯，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他急于面见特朗普，能修复或者说弥合当前美以的这样一个分歧吗？
2: 说到这个内塔尼亚胡访美的时机，那么刚才我们说到美伊可能在11日开启下一轮的谈判，那么内塔尼亚胡说他最早在13日就要访美，这一次的这个访美的时机的选择本身就有意来干涉美伊当前的谈判进程。而另外一方面呢，以色列在试探美国的政策立场和相关的边界，是要看后续如果在美国不同意的情况之下，以色列单方面的开展军事行动，美国会如何来进行约束。那么另外呢，我们也会看到现在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说，恐怕国内的政治议程也就是议会选举，它的重要性远大于美以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一次的访美从内塔尼亚胡来说同样服务于国内的政治目标。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外界关注穆杰塔巴会否出席父亲的葬礼以及内塔尼亚胡急见特朗普能否弥合分歧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在强盛的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的影响之下，北半球多地被高温热浪所笼罩。今明两天，中国的降水主要是集中在东北、华北、黄淮以及华南等地。那今天在辽宁东部、山东的东部、江苏、安徽以及广东、广西、海南将会出现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明天南北方的降雨都会有所减弱，而在雨水之外呢，则是高温盛行，西北干热炙烤，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则是典型的桑拿天。那城市当中像重庆和杭州，今后三天最高气温都将会保持在36-37度，最低气温也会有28度上下，热的不分昼夜。而且未来这些地方高温依然是耐力十足，防暑降温不能松懈。来看一下欧洲，伊比利亚半岛和法国多地目前也是置身在35度以上的高温热浪当中，未来依然如此，部分地方还将会经历40度上下的酷热。最后把目光转向北美洲，高温将会集中在这里的中南部地区，特别是南部平原，配合着较高的湿度，闷热感十分突出。最后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4到31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21到27度；呼和浩特多云转阵雨，16到29度；西安晴，25到37度；昆明阵雨转中雨，17到26度；太原晴转小雨，17到31度；石家庄多云转阴，24到34度；合肥小雨转大雨，26到28度；长沙大雨转雷阵雨，25到33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海口雷阵雨转大雨，25到31度；莫斯科小雨，15到20度；柏林小雨，17到23度；伦敦阴转多云，17到31度；巴黎多云转阴，21到35度；日内瓦晴转阴，17到35度；维也纳阴，20到31度；罗马晴，21到31度；雅典晴转小雨，24到33度；开罗晴，23到36度；渥太华晴，16到30度；纽约小雨，19到24度；华盛顿小雨，23到29度；首尔小雨，24到30度；东京小雨，19到26度；迪拜晴，32到39度。

俄乌继续发动大规模互袭，乌克兰首都基辅遭俄罗斯大规模袭击，泽连斯基呼吁美欧加强对乌防空支持。2026年北约峰会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信任危机、欧洲成员国在乌克兰问题上深度撕裂等问题，让北约面临前所未有的分歧与裂痕。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就美国球员巴洛贡红牌禁赛暂缓执行决定发表声明称，这是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的独立决定。比利时